0: 都是关东军对苏联战略情报的负责人。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叛岛的安德烈里就住在这个别墅里。
1: 既然都知道他们的落脚点了，我们应该加强监视了。
0: 我觉得我们可以启用特高科在这栋别墅周围废弃的监视点。我们对这栋别墅可以全天候的监视，你们可以住在里面，这样行动比较方便。
1: 特高科的废弃监视点，那其他的特工不也知道吗？我们会不会被发现？
0: 放心吧，每个监视点呢都是专人负责，单线联系。恰巧这个监视点就是我负责，别的特工不会知道。
1: 啊，那太好了。
0: 接下来就看我们怎么进入103别墅了。

0: 外面什么也看不出来，里边什么都有，
1: 整挺全乎。
2: 对面就是103别墅，站在这儿，一切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3: 啊，这真是一个绝佳的观测点。

0: 真是太刺激了。嗯。
1: 能小心点吗？
2: 这下面的文章得看刘子健怎么做了。
3: 嗨。K 哥。
4: 理子君学院の時、教官の嫉妬で、戦争の時、どんな場合でも、耳と目休んじゃダメ。敵は、あらゆるのところにいる。
3: ふん。じゃあさっき、竹谷君の目と耳は、どうやって気づいたんだ？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7: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

0: 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 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

0: 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

0: 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6: 耐困难喝东鹏特饮。

0: 我会尽量满足你的。长官，小姐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1: 哎，带她去看一看。
0: 哎，小姐，请。

0: 阿龙，阿龙，过来。你看，那好像是蔡妍。
1: 看看，この可愛い子は誰だ？
2: バカ！なんともいたんだろう。キムジョを話しそんな。お前ら聞いてんのか、バカ！
3: すいません。
4: 小姐，我的属下鲁莽无礼，请多多原谅。
0: 没关系，
4: 以后在这里工作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

0: 蔡小姐，您能够为帝国效忠，帝国自然是不会亏待您的。但是，请您说话做事一定要千万小心。在此期间，您不能离开这个别墅。当然，所需要的物品，本部都会派专人送过来的。另外，还有一件事：即使本次行动结束后，在此期间发生的事情，您不可以透露给任何人。 否则，
1: 长官，您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很好，那请赶快收拾物品吧，稍后时任长官也会过来的。
1: 好，我知道了。
0: 那我就告辞了。

0: 谁？
1: 我。
0: 今天白天我看见蔡妍进入103号别墅了，怎么回事？
1: 我正要跟你说这件事呢。安德烈里需要一名会俄语的特工在他身边工作，包括负责他的饮食起居。刺杀行动之后，施安尔调了蔡妍的档案，恰巧蔡妍会俄语，所以这件事情就由他去执行了。
0: 哦，哎，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
1: 应该不会的，只是联络起来会非常的不方便。
0: 哦，
1: 啊，怎么没见秦牛、杜三他们？
0: 哦，我让他们到别墅旁边去监视了，有事情的话我会及时联络他们的。
1: 好。
2: 石原长官，你好。
3: 蔡小姐，别那么客气，你救了我的命，我还得谢谢你呢。
2: 请进吧。
3: 哎。哦，蔡小姐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2: 环境很好，只是不知石原长官这次叫我来是有什么任务吗？
3: 没错，这里住了很多苏联的特工，他们都是帝国的高级情报人员。哦，我看过蔡小姐的资料，知道你精通俄语，所以这次请你过来主要是为了方便和他们交流和沟通。
2: 啊，好，我定会竭尽全力为帝国效力。
3: 很好，走，这里你还不太熟，要不我带你转转。
2: 好，
3: 请。

0: 아이, 이상하가.
1: 어, 안드레상. こんにちは. 아, 저도 소개します. こちらは蔡延蔡장. ロシア語は上手です. 今後何かあったら相談してください.
2: 蔡小姐, 这位就是 安德烈李先生, 他也是我们帝国重要的人士。
3: 丹斯的维丹尼亚。
4: 丹斯的维丹尼亚。
2: 哦, 蔡小姐, 那我们就先失陪了。伊夏拉嘎嘎，德桑。
1: 啊。
4: 要不然我扮成打扫的人混进去吧。这个想法根本就不成立。别墅里所有的人都是特高科的。

0: 他们的垃圾站有空酒瓶和鱼子酱罐头，对吗？
1: 没错。
0: 那这么说，这个垃圾站就是他们唯一可以和外界联络的地方。
1: 是的。

0: 蔡妍跟咱们想到一块去了。
1: 安德烈里，今天晚上我也正要举和上级联系，取得上级的指示。

0: 刚才那油料货场是你炸的？啊，胆子够大呀！你叫什么？
1: 苏海龙。
0: 苏海龙，你就是极光？
1: 你认识我？
0: 我在抗联地下党工作这么长时间，极光的名号可是如雷贯耳。今天终于有幸得以一见呐！
1: 过奖了，我只是个普通人而已。
0: 有勇有谋，做人谦虚，不愧是大名鼎鼎的极光啊！
1: 他们走了，好兄弟，多谢你了，我有事就得先走了。
0: 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来找我。
1: 后会有期。

有事儿吗？这下好了，安德里的行踪以后啊，就全掌握在咱们的手里了。

0: 等东西。
1: 掌柜的，您看看这个值多少钱？
0: 我得好好看看。跟我进来吧。
2: 好啊，我就知道是你们干的。
1: 你什么意思啊？
2: 火车站日本油料库的事情啊，
1: 不是我们干的。
2: 卖关子是吧？啊，那个油料库不是你们炸的？
1: 不是啊，
2: 我都通过军统内线了解到了。啊，还隐瞒我，包括火车站值班室那个值班员是地下党，我都知道了，还想骗我？
1: 这个，曾老先生啊，您看，咱们俩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做的事儿我都敢认，可这日军油料库，它的的确确不是我干的。
2: 那有人冒充你？
1: 可能是日本人。
2: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哎呀，不管他什么目的吧，还得麻烦您查明真相，找出这个冒充我的假苏海龙。
2: 这个没问题。

0: 昨晚是你在这儿值班吗？
1: 啊，是我。
0: 那油料库爆炸的时候你在哪里？
1: 我在睡觉，爆炸声把我炸醒了，我就赶紧出去去看看。
0: 有没有看到什么人？
1: 有救火的，还有好些巡逻的啊。
0: 少废话，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人物？有没有看到巡逻队在跟谁交火？
1: 这就没看见了。
0: 没听到枪声吗？
1: 爆炸声那么大，就算有枪声我也听不见的。
2: 哟，先生您来了。

0: 新津火车站货场值班室的值班员是不是咱们的同志？
1: 是。
0: 最近日军的油料库爆炸，您知不知道？
1: 我当然知道，值班员跟我说呀，那都是你干的。
0: 不是我。
1: 不是你。
0: 你赶紧给他打电话，让他过来。

0: 老总，接个电话。喂。
1: 啊，妹夫啊。啊，你姐让你
2: 今天晚上到家里来吃饭。
0: 那个晚上我得值班。
1: 哎呀，你姐做了你最爱吃的小鸡炖蘑菇，你快点来吧。
0: 晚上我真得值班。
1: 你真来不了啊？好吧，好吧。啊，哎，挂了。
3: 怎么样？
1: 他没有接暗号，估计有情况。
3: 我去看看。三儿。
0: 你谁呀？
4: 你是什么人？
0: 看不出来我们是警察吗？
4: 我们是特高课的特工，把你们的证件拿出来。

0: 지라. 坐下。
1: 怎么回事？
0: 你先别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你面前坐的这位，就是苏海龙，代号极光。
1: 极光？苏海龙？怎么可能？我见过那个苏海龙，可不是他。刚才的油料货上是你炸的？
2: 啊！
1: 胆子够大的，你叫什么？
2: 苏海龙。
1: 苏海龙，你就是极光？
2: 你认识我？
3: 你见到的那个人，是冒充我的人。
1: 我可是亲眼见到他和日本巡逻兵交火，我还救了他呢。哎，对了，那他为什么要冒充你啊？
3: 大概是要引我露面吧。
4: 我问你，冒充他那个人有没有什么明显特征？比如说口音、脸上或者手上有没有什么明显记号？
1: 这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3: 没有特别的地方，这些信息也没法判断这个假极光到底是日本人还是军统啊。
5: 是啊，
3: 那他们炸油料库的目的也没法确定啊。哦，他可以借着假极光的身份联系到地下党员，你抓紧把假极光这件事通知给地下党员啊。
5: 不行，因为我们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我现在根本不可能通知到所有的同志。
3: 哎呀，尽量吧。
5: 好吧，我尽量。
3: 哎，最近地下党有什么重要任务吗？
5: 有，近期有六位同志要离开新京到哈尔滨去。
6: 同志你好。
1: 你好你好，
6: 我是苏海龙，
1: 久仰大名。
6: 来坐坐坐坐坐，
1: 来坐，
6: 来
1: 来坐。

0: 你们应该已经得到消息了。前几日，我们将日军的油料库给炸毁了。知道，这次行动十分的成功。不过呀，我们的行动代价也挺大的，有几名抗联的同志在行动中牺牲了。他们是为了正义的事业，组织会记住他们的。现在，我们已经被特高课的特工给盯上了，所以近期的行动要十分的小心。
1: 近期我们准备策划下一次行动，到时候我们会通知你行动的时间、地点。在这之前，一定要注意安全呢。好，没问题。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忙的？困难？倒还真有一件比较棘手的问题。你要是能帮忙，就再好不过了。你看一下这份名单。 你看，能不能优先让这六位同志先到哈尔滨去？
0: 没问题。不过我得先对名单上的人员进行逐一甄别。
1: 对对对，
0: 以防有特工啊混在其中。这名单啊，我就先拿着了。
1: 好，没问题。

0: 今天我去见了赵元鹏，并且找来了目击假苏海龙的当事人，现在可以确定的是，的确有人在冒充我。
1: 耗费这么大周章，又能找到日军油料库的人，我看非特高科的特工莫属。他们是想利用这个假的苏海龙来引出极光。
0: 一旦他利用我的身份联系地下党员的话，那么整个新晋的地下党组织都十分危险啊！我们一定要查出他的下落，将其铲除。
1: 石原尔一定知道这件事，中村惠子也一定参与其中。
0: 嗯，这样吧，我再想办法在那边摸摸线索。
1: 那拜托了，放心吧。
0: 哎，蔡妍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2: 监听好不容易畅通了，信号就中断了，到现在什么消息都没有。
0: 希望不要出什么事情啊！
1: 但愿如此吧。

0: 怎么样，有声了？
1: 这样，咱们分一下工。明天我去找一下曾少华，看看他能不能通过情报网查一下这个假苏海龙的身份。哥哥，你留在这儿继续监听103号别墅的情况。
0: 好，
1: 还得麻烦你一下，去趟关东军司令部查一下相关线索。
2: 好。
3: 站长，经过跟踪调查，冒充苏海龙的人已经查到。
4: 是谁啊？
3: 叫做铃木，他是日本特高课的特工，与他见面。

0: 您几天没大便了？您知道排便困难、长期不大便都有哪些危害吗？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是西梅、霍麻仁、决明子、松子、白芸豆即被誉为水果皇后的草莓等多种药食同源的珍稀原料秘制而成，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大便回归正常，身体才能健康。
1: 排便一天一便是身体健康的重要指标，但是很多人却排不出来，排不畅快，以其身心备受煎熬，不如赶快试试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纯粹药食同源，珍稀原料，没有任何违禁添加，每天只需一片，做到一天一便，现在吃很实惠，只要9.9，打个电话送到家。
2: 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素片，
3: 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4: 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5: 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国药药材大品牌，一天吃上一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
0: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对，您没听错，真的只要9.9就能吃到助力排便的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1: 健康好生活不只是吃吃喝喝，更需要通通排排。一个只知道吃不懂得排，就像貔貅那种只进不出的人，身体肯定好不到哪儿。就像这碗刚接来的自来水，静置放这儿4-5天，它就会变质发臭，留存在肠道里，长期排不出去的宿便也一样，产生的毒素会让健康危机四伏。如果3天不排便，就是往身体里边藏毒素，出现口臭、色斑、皮肤差；如果5天不排便，就是往体内埋炸弹。如果您经常超过3-5天不排便，现在用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还不晚。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0: 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抑制肠毒生成，预防恶便发生的菊粉益生元，能够帮助一天一便的第三代功能性水果西梅，多止止润润肠通便的火麻仁，还有清凉止渴健胃消食的水果皇后草莓，这些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经科学配比并特别添加，获得发明专利的鼠李糖乳酪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亚种等复合益生菌粉，采用先进工艺加工而成，能够帮助大家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的大健康产品。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国药药材是国内一家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对咱们国家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企业。该企业名下的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品质过硬，效果突出，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
1: 好消息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0: 一个人能吃能喝不一定是福，能把吃进肚子里的及时排出来，而且排得轻松畅快，这才叫能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国药药材大品牌，从原材料采购到各成分之间的科学配比，再到整个生产过程灌装成品，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片每一瓶都是原厂原装正品。如果您正被大便干结、排便困难折腾得精疲力尽，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如果您正要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这也正是大江南北的中老年人都在抢着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的原因。
1: 抢抢抢，大江南北的人都在疯狂抢购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国药药材大品牌，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现在打电话只要9.9，只要9.9。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2: 关键是啊，你现在打电话订购还要9.9，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错过了，想再买估计是真的买不到了。
0: 为了确保咱们广大中老年朋友每天都能轻松排大便，现在打电话吃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错不了。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一款专为大便干结、排便困难、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研制的辅助排便的健康产品，因为它采用的是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制作而成，还是百家企业国药药材的大健康产品，所以大家尽管放心购买，放心吃。只要您能坚持每天吃一片，就能帮您养成一天一便的好习惯。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体验，只要9.9，9.9是来自国药药材的

0: 生元西梅纤维片，从此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
1: 好休息，好休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坚持吃，按时吃，每天都吃一片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不仅是能及时排空肠道内积存的宿便，还能帮您养成一天一排、一天一便的好习惯，宿便统统排干净。总而言之，一句话，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都能做到大便回归正常，身体才能健康。现在打电话只要9.9。
0: 很多人在问，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不是药品，为什么助力排便、帮助大家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的效果？现在我来告诉大家，因为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款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本身具有常规产品比不了的3大优势。优势一，用料讲究，特别甄选菊粉益生元第3代功能性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同时还特别添加了专利组合益生菌粉，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二，工艺领先，采用目前国际领先的崩解工艺，保证每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进入到胃肠以后，快速崩解成超细微分子，利于肠道快速吸收，发挥润肠通便作用，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三，品牌保障，来自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国药药材大品牌，品质过硬，效果突出，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我建议平时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以及由此造成口臭、大肚子、皮肤暗黄、精神不振等这些问题的观众朋友，可以赶快用上这款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从此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
1: 轻松排除宿便，摆脱健康风险。现在开始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真的不算晚。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源自质量百家企业国药药材，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抑制肠毒生成，预防恶便发生，菊粉益生元第3代功能性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同时还特别添加分别获得专利的鼠李糖乳酪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亚种等复合益生菌粉，排宿便毫不手软，通肠道说一不二。如果您正被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即由此造成口臭、大肚子、皮肤暗黄、精神不振等这些问题所困扰，现在打电话只要9.9。
0: 要想排得舒服，一天一排，国药药材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不能少，它采用药食同源好原料，由国药药材品质保证，所以我敢承诺大家，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哪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
1: 您几天没大便了？您知道排便困难、长期不大便都有哪些危害吗？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是西梅、火麻仁、决明子、松子、白芸豆及被誉为水果皇后的草莓等多种药食同源的珍稀原料秘制而成，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

0: 它。
1: 排便一天一便是身体健康的重要指标，但是很多人却排不出来，排不畅快，以其身心备受煎熬，不如赶快试试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纯粹药食同源，珍稀原料，没有任何违禁添加，每天只需一片，做到一天一遍，现在吃很实惠，只要9.9，打个电话送到家。
2: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对，您没听错，真的只要9.9就能吃到助力排便的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1: 健康好生活不只是吃吃喝喝，更需要通通排排。一个只知道吃不懂得排，就像貔貅那种只进不出的人，身体肯定好不到哪儿。就像这碗刚接来的自来水，静置放这儿4-5天，它就会变质发臭，留存在肠道里，长期排不出去的宿便也一样，产生的毒素会让健康危机四伏。如果3天不排便，就是往身体里边藏毒素，出现口臭、色斑、皮肤差；如果5天不排便，就是往体内埋炸弹；如果您经常超过3-5天不排便，现在用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还不晚。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菊粉益生元能够帮助一天一便的第3代功能性水果西梅，多脂滋润润肠通便的火麻仁，还有清凉止渴健胃消食的水果皇后草莓，这些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经科学配比并特别添加，获得发明专利的鼠李糖乳酪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亚种等复合益生菌粉，采用先进工艺加工而成，能够帮助大家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的大健康产品——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国药药材是国内一家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对咱们国家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企业。该企业名下的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品质过硬，效果突出，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
2: 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1: 一个人能吃能喝不一定是福，能把吃进肚子里的及时排出来，而且排得轻松畅快，这才叫能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国药药材大品牌，从原材料采购到各成分之间的科学配比，再到整个生产过程灌装成品，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片每一瓶都是原厂原装正品。如果您正被大便干结、排便困难折腾得精疲力尽，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这也正是大江南北的中老年人都在抢着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的原因。
2: 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

0: 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试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
1: 因为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款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本身具有常规产品比不了的3大优势。优势一，用料讲究，特别甄选菊粉益生元第3代功能性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同时还特别添加了专利组合益生菌粉，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二，工艺领先，采用目前国际领先的崩解工艺，保证每一片的益生元细梅纤维片进入到胃肠以后，快速崩解成超细微分子，利于肠道快速吸收，发挥润肠通便作用，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三，品牌保障，来自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国药药材大品牌，品质过硬，效果突出，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
0: 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
2: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3: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4: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3: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6: 哇，眼睛好轻松啊。
5: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

0: 号。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2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2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这怎么办？
1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5: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4: 哇，眼睛好轻松啊！
1: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4: 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7: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这个人在咱们党内到底是个什么职务啊？据我所知，贾继光已经跟他有接触了。他这个人主要是负责人员的转移和调配。哦，如果是这样，那就能说清楚了。哎，昨天晚上有六位即将被转移到哈尔滨的地下党员被鬼子的特高个给抓捕了，所以你一定要在鬼子转移他们之前。
1: 尽快的查清楚他们关押的地点，想办法进行营救。
0: 好，我打算跟何军这个人接触一下，全面了解一下贾继光的情况。
1: 好，我们的联络暗号是：老乡，咱城里有没有地道的山西面馆？
0: 好，我这就出发。
1: 等一下。
2: 先生，您慢走。谢谢您啊。这莱欧是谁？不管是谁，蔡妍的行踪都掌握在这个人手里了。我觉得你也不用着急，如果这个莱欧是日本人的话，蔡妍早就有危险。海龙，我觉得现在这个窃听装置不在原来的安德烈的房间，而是被换到了会议室。
0: 一定是这个莱欧把窃听装置换到了会议室的电话里面。现在特高科的特工已经渗透到了地下党组织，有六名地下党员被捕。待会儿我们去见一个人，这个人跟假冒我的人有很多次接触。
2: 莱欧怎么办？
0: 只能等我见到刘子健，再让他去调查了。哎，对了，你通知一下二彪，让他跟这个叫何军的地下党员一起去接触一下这个假苏海龙。
2: 海龙，要不然我去吧，我比二彪精多了。
0: 不行，如果这个贾苏海龙是特高科的特工的话，那他对我们了如指掌，你去不安全。这个任务只有许二彪是最适合的。
2: 行吧。

0: 这是什么人？我就问你一件事，这城里有没有地道的山西面？有倒是有，就是这走单路。
1: 走路不怕，这嘴里没滋味，就想来口酸的。
0: 你们是地下党？
1: 你刚才跑什么呀？
0: 别提了，我前两天向吉光提供了6名要转移的同志，想让他帮忙把这6个人提前转移出去。
1: 到了第二天，他们就会抓了，我害怕其他人认为我是叛徒，只好逃了。
0: 你别慌，你越跑人，你不就越怀疑你吗？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呀。你别
1: 怕，你现在参加的小组会议里面，有特高课的特工潜伏进去了。
0: 原来是这样。
1: 想不想证明自己的清白？
0: 当然想了。
1: 想洗清自己的冤屈，你就带着他去参加你们其他的地下党小组会议。
2: 他会帮你们查出潜伏在小组内的特高课的特工。
3: 好，没问题。
1: 行，那注意安全，去吧。
3: 跟我走吧。
2: 二彪行吗？
1: 只要他不犯彪就行。

0: 我们的同志，欢迎你参加这次小组会议。
1: 转移的消息被泄露了，我们有六名同志被德高克的特工给抓走了。
2: 知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1: 组织上还在调查，但是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了。特高克很有可能把他们转移了。
2: 我们要赶紧制定一个计划，把他们营救出来。
1: 好，到时候会有其他成员通知各位。 那么今天就到这儿了。
2: 好。
1: 哎，等等，现在局势紧张，我们从后面走。
2: 好。

0: 老板，来碗馄饨。哎，馄饨。何军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吗？
1: 那应该是被特高课的人盯上了。看来现在的联络网已经被特高课的特工渗透了。我们现在应该立即把其他的地下党员进行转移了。
2: 事不宜迟，你尽快通知情报处的联络员。
0: 在哪儿？
2: 德云书店，赵元鹏。找到他就能通知到所有同志。

0: 咦，彪子下手是真彪啊！
1: 死彪子，闹着玩下河手，你等着回去，我拆了他。
2: 走，别打着我，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二位呢，就是组织上安排暂时在你这儿歇脚的。啊，
1: 原来是自己的同志啊，请坐。
0: 啊，请坐。
1: 来，二位喝茶。二位一定是饿了吧？我出去给你们二位买点吃的东西，你跟我一块去。二位稍等。

0: 你怎么能把陌生人带到这儿听？
1: 这可是铃木阁下的意思。你看见里面那个穿西装的人了吗？他可就是徐二彪带来的人。本来今天晚上铃木阁下就是要跟他们俩在我的照相馆约会见面的。哎，没想到他们两个刚到我的照相馆就被三个巡逻的帝国军人给带走了。所以铃木阁下命令我先把他们救下来，然后把他们带到你这儿暂时避一避。
2: 如果是铃木阁下的命令，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1: 哎呀，放心了吧，没问题。
2: 铃木阁下打算什么时候见他？
1: 应该很快吧。
2: 你先进去，我出去买点东西。
1: 好，那你快点回，别让他们产生怀疑啊。
2: 好。

0: 这位先生，你想买什么书啊？
1: 老板，咱们这里有没有一本叫做《天地》的词典？
0: 看来先生学识渊博，这样的书一般外边的书架是不摆的。来，里面请。
1: 好。
0: 什么情况？你违反纪律，没有特殊情况，不能越级到我这里来找我。
1: 我愿意接受组织上对我的任何惩罚，但是我要汇报的情况十分紧急。
0: 什么情况？
1: 我们的同志已经发现了贾继光的行踪。
0: 贾继光？怎么发现的？
1: 他主动与我们的同志联络，约好今天下午三点在新京的天主教堂见面。我们的暗号已经不再安全，我没有惊动他。
0: 不对，这可能是个圈套。
1: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才越级到您这里来汇报情况。
0: 三点。可时间来不及了，
1: 你一定要想想办法呀！如果不采取行动，我们很多的同志都会有生命危险。
0: 时间来不及了，看来现在只能找苏海龙了。
1: 这样太好了，有他在，一定可以把我们的同志救出来，还可以趁机消灭贾继光。这样的话，我们的联络网就安全了。
0: 好，这件事情我知道了，你现在回去吧，后面的事情不需要你再管了。
1: 是。
2: 救客はどうだ？
3: あの赵云鹏が私の話を信じている。苏海龙を参加して一緒に行動する。
2: よし、
3: どうしましょうか？
2: 強兵党で、カカと合流するね。
3: はい。
0: 你马上把电门关了。
1: 好。有情况。
0: 他们在天主教堂设了埋伏，目的就是引苏海龙出来。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亲自指挥的人一定是中村惠子。看来今天要出大事了。
1: 是不是刚才那个人？
0: 是，他使用的暗号不对。我们通知过的人都不再用这个暗号了。现在时间来不及了，
1: 我们得赶快想个办法呀。
0: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自己亲自去。
1: 我跟您一块儿去。
0: 不要，你留下，有些事情是必须有人去做的。
1: 掌柜的，
0: 听我的，等到重新建立地下联络站的时候，会有人来找你的，保重。
1: 是。
2: カカ、戻りました。
4: どうだ？
2: 順調です。
4: 今回どこに来るんだ？やることわかるか？
2: はい、カカ。
4: 暗号を答えたちで信号出せ。
2: はい。
4: あと半時間だ。

0: 好，知道了。
1: 怎么了？有新情况？今天晚上的行动取消了。为什么？吉翁找到了冒充他的人，他将会出现在天主教堂。整个锄奸计划已经布置好，今天下午将除掉这个冒充苏海龙的人。啊，太好了！
0: 相信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1: 你们就等着胜利的好消息吧。好。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2: 哦，好，那你们先回。
1: 告辞。
2: 等下次开会的时间定了，我再想办法通知你们啊。

0: 荣哥，到底怎么回事啊？假激光找到了假激光，到底有几个假激光？
1: 你别琢磨了啊！知道我真实身份的，只有赵元鹏、蔡妍、刘子健，林木一定是找到了德源书店。
0: 那赵掌柜不有危险了？
1: 对，咱们赶紧去天主教堂，要不然来不及了。走。

0: 海龙，你回来了。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张元鹏牺牲了，德源书店的联络点暴露了。张元鹏为了保护大家，代替我去见了铃木。那六名同志也下落不明。
3: 现在日军为了防止苏联出兵东北，在中苏边界虎林一带修筑长期的战备工事，现在正在四处抓捕劳工。我们的六位同志和被抓的劳工都关在宪兵队的监狱，择日即发往虎头要塞。
2: 那既然这样的话，这六名同志应该暂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3: 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先把这个假的苏海龙和特高科特工的行动瓦解掉，然后再想办法尽快的救出我们的同志。
4: 哎呀，不用找那么麻烦，直接进去救人不就完了吗？我听牛哥说过，以前在宪兵队监狱里面救过人。
2: 哎，此事不同以往啊，关键是把这些人救出来之后怎么安置啊。
3: 是，出城就是个很大的问题，一旦遇到意外，伤亡会非常的大。
4: 那这事就整复杂了。
2: 哥哥，你那儿有什么情况？
0: 安德烈里他们每天都是例行的会议，关于猎熊计划的实质性内容一点都没有。哦，
2: 继续监听。哎，这个人你认识吗？
3: 这个人不是特高科的人。
2: 不是特高科的，也不是咱们的人，可这几次会议他都在，会不会是军统叛变的人员？
3: 这倒是有可能。
2: 我得找一下曾少华去，我走了。
0: 你自己小心啊，
3: 注意安全。
2: 好。这个人您知道吗？

0: 想不起来，你看一看。
1: 是我们的人。
0: 这个人什么情况？说详细点。
1: 他叫张顺，两个月前在一次行动中突然失踪了，我还一直以为他已经牺牲了，没想到他竟然叛变了。
2: 他跟特高课的人在一起啊，几次会议他都参加了。
3: 这个混账，
0: 赶快召集人手准备实施家访。
2: 哎，您先别生气啊，这日本人的审讯手段十分的残忍，他受不了也很正常。
0: 我军统出现这种败类才是耻辱，你说不实施家法能行吗？
2: 暂时不必啊，我觉得这个人还有点利用价值。
0: 海龙，他是一条狗，你想怎么利用就怎么利用，
2: 到时候啊还得请您派人配合。
0: 这个没问题，你放心。
2: 另外，这个张顺知道您的真实身份吗？
1: 张顺只是一名行动队的成员，他的上级已经离开新京，对我们现在的情况他根本就不了解。
2: 那这就好办了。
0: 海洛，还是你想的周到啊。
2: 曾老先生，到时候我帮您清理门户。哎，别别别，
4: 香烟香烟。哎，先生要烟吗？有进口香烟。听说前面有一家酒楼，就是菜有点咸。
1: 酒楼是我朋友开的，
4: 听说老板一大早3点起来就开始准备了。前面第二个路口，香烟。
5: 太好了，这次可以顺便把军统在新京的联络网一起铲除，日本人在那边一定会好好犒劳我的。
2: 此任务之后为什么没有回队里报道？
5: 你是军统的人，
2: 少废话，先把你的事说清楚。
5: 上次行动我受了伤，被鬼子严刑拷打逼我就范，我就想佯装投靠他们，潜伏到特高课里面，这样可以为站里提供更多的消息。
2: 怎么相信你不是真正投靠了日本人呢？
5: 我现在正在配合他们执行一项秘密计划。
2: 什么秘密计划？
5: 铲除共产党的极光。现在他们已经成功掌握了新京地下党的情况，在一次营救事件中制造一次假的营救事件，将特工深入到抗联中去。
2: 有人员名单吗？
5: 现在还没有。
2: 你要想办法将这些新京地下党全部逮捕，为我们将来的行动清扫障碍。
5: 现在已经逮捕了6个，还有1个徐二彪，正在调查，如果查到属实的话会马上逮捕。
2: 徐二彪这个人站长做过调查，他是新京地下党的联络员。
5: 真的？
2: 但是你暂时不要惊动他，他还有利用价值，以后有什么事儿我会及时联系你。
5: 那站长那边呢？
2: 等我回去之后我会向上峰给你解释清楚的。走吧。
5: 长官，今天我有一个重大的收获。
6: 哦，说来听听。
5: 今天有一个军统的特工来找过我，我告诉他们我是潜伏在特高课的内幕，为了军统提供情报，他们对我深信不疑。
6: 很好。
5: 现在除了极光，整个新京地下党的网络都已经铲除了，这样一来军统的地下联络网也可以一并拆除，可谓是收获颇丰啊。
6: 很好，你的工作做得很好，我会通知上级对你进行嘉奖的。
5: 谢谢长官。对了长官，我看现在是该收网的时候了。

0: 有什么新情况吗？我将会和其他特高课的一起潜伏到抗联中去，运送的途中，日本士兵会假扮抗联士兵，做一次假的营救。潜伏的人员都有谁？林木、桥本、酒井、池田，还有我，一共是三个人。这次行动很重要，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是抗战之后，国共两党必有一战。你不如趁现在这个机会，潜伏到共产党队伍中去，之后。 更好的为他活效力。哦，那我们怎么联系啊？
1: 会有人和你联系的，你只要做好潜伏任务就可以了。哦，
2: 一定一定。嗯，
1: 看来日本人和军统都这么信任我，到时候哪边胜利，我就倒向哪边。
0: 我刚才见到张顺了，他要和铃木还有其他三名特高课的特工假扮成地下党，营救我们的同志，然后再借机潜伏到抗联的队伍中去。
2: 哼，
0: 这小鬼子算盘。 打得也太紧了，
2: 对呀，
0: 我们得想个对策吧。不如我们陪他唱一出好。

0: 小戏吧。
1: 怎么个唱法？
0: 他们能假扮我们的人，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扮成他们的人呢？怎么样？
2: 这招太好了，
1: 我马上通知周军长，让他们做好准备。
0: 哎，另外也让他们为营救即将运往中苏边境的劳工做好准备。
1: 好。
3: 那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呀？
0: 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彻底的营救出被捕的同志，也才能完全的消灭潜伏在我们队伍中的特高课特工啊。
4: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7: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8: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4: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9: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

0: 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童乐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3: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1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童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童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童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

0: 钻，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 大学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

0: 紧十天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期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

0: 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在北纬39度的海洋牧场，我们深谙海洋与本草的融合之道，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我们持续探索科技创新的边界。麦通康来自大连深蓝泰科技，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两大核心工艺，将大分子活性成分精制为小分子肽，为人体高效吸收提供科学基础。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我们亦是重景中为这一片脉通康，脉通康以科技守护为健康助力。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脉通康以纳豆低聚肽与海参多糖为核心成分，精准协同配比，营养更全面。
3: 深蓝泰发明专利技术，中药纳米化技术将纳豆基底小分子化升级，使肽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易人体吸收。
1: 脉通康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脉通康，双核营养，为健康加分。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食用方便，每日2次，每次1片，温水送服。建议早起空腹和晚饭后1小时各1片。
4: 我们是源头厂家，直顾给您。1盒60片，正好是1个月的营养用量。为了让更多朋友能体验到，我们推出了周期体验方案。
1: 现在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领取900元优惠券的体验支持。3盒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每天2次，持续养护。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您的健康营养专家，详情请致电咨询。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

0: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比
4: 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
2: 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8: 喂，肠胃宁，
1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2天了都不头油，
20: 公主当然不会油，
1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21: 超能力觉醒了，
19: 不是心飘柔。
20: 2天了还蓬蓬的，
1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22: 补水了，运动

0: 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东鹏，补水了。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顽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

もしもし。よし、これから行く。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些人都是日本特高课的特工，想通过你们潜伏到抗联中去。此次营救计划也都是他们精心准备的。
1: 原来是这样。您怎么称呼？
0: 我叫苏海龙。
1: 您就是极光。
2: 啊，他就是极光。
0: 他就是极光。
3: 极光，
0: 他就是极光。
3: 同志们，后面的路由李营长护送你们。 你们不要害怕，不会再有日本人阻拦你们了。
4: 实在是太感谢您了。
5: 那我们就此别过吧。
3: 代我向周军长问好。
5: 一定。
3: 走吧。

0: 你回来了。
1: 担心了。
0: 担死了。哎，怎么样，还顺利吗？
1: 特别顺利。我们已经将特高课潜入到抗联内部的人员全部一网打尽了。现在劳工和地下党员都已经上抗联驻地休整，稍后会向其他方面转移。
2: 太好了。
1: 哎，对面的情况怎么样了？
2: 啊，这是格格的记录。
1: 不错呀。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吗？
2: 既然这个莱欧已经进入了工作小组，那我们对他实施的刺杀计划就该停止了。这个安德烈里的猎熊计划已经布置完毕，不久他们就会离开新京前往索契了。我们要把这个情报尽快的送到莫斯科。
1: 哟，那可以让蔡妍撤出103号别墅了。
2: 放心吧，他们撤出103号别墅的时候，蔡妍就会安全撤出了。
1: 现在新京的地下联络网已经瘫痪了，蔡妍即使撤出别墅，在新京再待下去也没什么必要了。
2: 要想恢复原来的地下网络，需要时间。
1: 这样，我想让你和蔡妍离开新京一段时间，好不好？
2: 好啊，
1: 走。

0: じゃあ鈴木たちはすでに高連中心に行ったんだよね。
1: 途中の部隊に知らせました。阻止しないと距離から見ると着いたはずです。
0: ならばいい。入れ。
2: カカ、細かい計画を作成したので命令によってアンドレリーらを大連港に一等する。
0: 即実行。
2: はい。
0: だから、みんなに伝えてくれよ、今回の行動を、ご分を。
2: わかりました。
3: よ、来新菜了。
4: 来来来，硬菜啊！
5: 哎呀，肿了！
3: 哎呀，
5: 这个
3: 哦，
4: 赶紧传！
6: 哎呀，
3: 传一个！
6: 哎呀，哎，哎，我说大牛啊，哎，这么长时间不做饭，这手艺有点生疏，太难吃了。
7: 吃也堵不住你嘴是吧？不好吃别吃，爱吃不吃。
6: 来来来，兄弟，尝尝，尝尝尝尝，虎子，
8: 你别搁那块扒瞎。牛哥这手艺真不是吹的，这小菜做多硬啊，不咸不淡，正好。
6: 你听听，你听听，多吃点啊，兄弟，多吃点。
3: 大牛啊，这肘子味儿确实不错。哎，大家抓紧吃啊，大牛辛辛苦苦做的，不能浪费啊，全吃光。
9: 牛哥，
6: 嗯，
9: 你这肘子做的是真好，而且有日子没吃了。等到回到奉天，你得天天给我们做，而且你还得教我，到时候我再天天给海龙做。
6: 我跟你说啊，这儿的料不行，你知道吗？这个猪不是咱那块的猪，所以这味儿还不一定对。你等回去啊。
10: 海龙，你们是要走了吗？
3: 等我把子健兄和你送出新京以后啊，我们就回奉天了。
11: 好，我和海龙商量过了，新京的地下党组织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你我再留下来也没有任何意义了。海龙他们完成任务以后呢，也回奉天。
3: 我已经想好怎么把你们送出去的办法了。
11: 海龙啊，还是你想的周到。来，咱喝一杯。
3: 来，咱们一起干一个。来
12: 来来，大家一块
3: 儿，来来来，咱们大家一块儿喝一杯啊。来，
13: 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挣的钱买的，送给你。
3: 有照片啊，真好看。
13: 你带着他，就像我时刻在你身边一样。
3: 喝都喝了，还不得喝个痛快？
13: 喝吧。
3: 坐下，倒酒。

0: 何時だ？
1: まもなく12時です。諸君、最近疲れ作るよ。
0: 何でもない。12時か。

0: 能跟我讲讲我哥哥是怎么牺牲的吗？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总部首长告诉我的。
1: 我不跟你说，是怕你伤心，怕你难过。
0: 你知道吗？我很小的时候就跟哥哥分开了，我们要见上一面很难很难。可是我每次跟我哥哥见面的时候，他都会给我买好多礼物。我就记得那一年，他给我买了一件衣服，可是买大了，我怎么也穿不上。我就想着等我大一岁以后再穿，可是我长大了一岁还是穿不上，我就一直留着那件衣服，到现在还放在那里。你跟我哥哥共事的时间可能要比我长很多很多，给我讲讲我哥哥的故事吧，好吗？
1: 郭大哥，他是个英雄。
2: 嗨的，
3: 卡卡，これは曾少华別荘に行った頃の会話記録です。
2: いいね。宁波を続けてくれ。やつの動きをつかんでくれ。
3: はい。

0: 你从哪儿进来的？啊！你是我这些手下一群废物，连个门都看不住。你说你每次来，他们连个人影都看不着。以后走正门。你自己应该清楚，你这外头全是特高课的特工啊。
1: 包括门口卖瓜子的，我这是为你好。谢谢。哎，嗯，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这次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尽管开口。
0: 我有两个朋友啊，马上要离开新京。
1: 什么时间走？
0: 今天晚上。
1: 今天晚上这么急？
0: 要不然我来找你干嘛呀？
1: 嗯，没问题。晚上10点在天主教堂西面的仓库。

0: 代号203，请冒接通中村惠子办公室。
1: 谢谢。
2: 刚才那个佣人住哪个房间？
3: 右边的第二间。

0: 苏海龙と曾少华は会ったばかりです。
1: 苏海龙と曾少华を出すな。
2: 什么情况？

0: 没想到。
1: 嗨的。
2: 看看，曾巧华被送看守所的交好应该主要交好的应
1: 该。对。
2: さっき知らない男が曾少华と会いました。二人の友達は今夜新京から出る曾少华に頼んだ。
1: 時間と場所は？
2: 時間は今夜10時。場所は公会堂西川の倉庫です。我ら今この男の身分を調べ中です。
1: もういいのだ。この人は苏海龙のだ。
3: 是我一时疏忽了，不应该急于和你在这里见面。
0: 说什么呢？要不是你发现的及时，咱们军统整个联络网那就会全军覆没。
3: 我相信这个佣人啊，也是最近才被特高科控制的，窃听装置也是刚刚安上的，你还有时间补救。但是我觉得，你也应该离开新京了吧？中村惠子和石原尔已经不再信任你了。
0: 老弟。这一点你尽管放心，干咱们这行的，走一步，看三步。至于撤离路线，我早就为自己安排好了。
3: 你可真是人老奸马老滑呀！
0: 你是。

0: 把我的还是骂我呀？您说呢？
1: 老李，你说什么，我都愿意听。说正经的吧。你那几个朋友今天晚上还车吗？当然了，但是时间和地点我得变一下。嗯，按照你做事的风格，地点就设在鸿运茶楼旁边那个小巷子里。时间你来定。
0: 今天晚上9点整准时出发，不过人数变为4个。
1: 没问题。
0: 和你合作真是太愉快了，咱们有缘再见。
1: 最好别见。
0: 那最好了。

0: 我要去极光，我有事向他汇报。可是极光现在不在新京啊，他在外面执行秘密任务呢。
1: 哎呦，那可怎么办呢？究竟是什么紧急情况？要不这么办，你告诉我，我想办法通知他。
0: 是这样啊，我见到冒充极光的人了。
1: 你确定？
0: 我确定啊，我偷听到他们的谈话了。今天晚上10点整，他们在天主教堂西侧的仓库集合，连夜撤离新京。这个消息可靠吗？
1: 可靠啊！一共2个人，我让雪二彪已经盯着他们了。我希望组织上能够加派人手，一举将他们给歼灭了。好，那这么办，我呀立刻向组织上汇报，你呢跟雪二彪继续跟踪他们。咱们争取今晚就立刻行动。
0: 好，
2: 注意安全。

0: 苏先生的四位朋友撤离新京的事情已经安排妥当。
1: 嗯，做得很好。
0: 那咱们什么时候离开这里？
1: 现在。进来。
0: 您找我？
1: 嗯，今天晚上我有一个重要的酒会，你跟我一起去。
0: 是。

0: 跟了我多久了？
1: 三年了。我是一时糊涂，饶了我吧。
0: 你的老婆孩子我会找人照顾好，

0: 可以了，苏海龙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呀，不能为党国效力，实在是遗憾。
1: 站长，我们此次在新京的任务是除掉吉光，拿到疫苗配方，现在如何向上峰交代？目前看。
2: 除掉苏海龙对整个抗日大局非常不利，这点我相信上峰也会考虑到。更何况现在咱们军统整个人员都已经撤离了新京，苏海龙现在是孤军作战，何乐而不为？
1: 您说的很对。和苏海龙相处这么长时间，我还真是有点佩服他。
2: 就是不知道，眼前这个坎儿，他能不能过得去？

0: 一路上你就多费心了。
1: 放心吧，有我呢。
2: 海龙，我真的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啊。
0: 服从命令，快点上车。
3: 希望我们有机会能再次合作。
0: 我相信会的。
1: 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我已经猜得十之八九了。
0: 小鬼子想要我这颗脑袋，没那么容易。
1: 分工不同，这次帮不了你。
0: 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你记得一定要请我喝酒啊。
1: 那就说定了。给你准备最好的沃德卡。
0: 后会有期，保重。上车吧。

0: 姑娘，秦岭虎子二彪已经到达指定地点了。
1: 今天晚上这道坎儿可不好迈呀！什么阵势没见过呀？哼，今天这道坎儿就往死里踩。
2: 觉得海龙今天有点反常，是吗？我没觉得呀。
3: 停车，我要去找海龙。
2: 你不能去，
3: 海
2: 杰。你们一定有事瞒我，对吗？
3: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安全离开西京。
2: 我的直接领导是苏海龙。

0: 顾小寒，不对，中村惠子，咱们又见面了。今天你再也别想活着从这儿离开，我要为我哥哥报仇。你就这么有把握？快说，萧在什么地方？
1: 我就是你们一直要找的萧。
2: 如果他真的是萧，就不能那么快杀了他。
3: 一起出来。

0: 而且你知道他们在哪？
1: 说，
0: 牛哥告诉我，他们会去天主教堂。
1: 停车！哥哥，你们先走，我照顾哥哥。
2: 开车。

0: 小心啊！
1: 你怎么来了？
0: 我不来能行吗？等活着出去，我再给你。

0: 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

0: 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

0: 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
0: 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

0: 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这里是天津卫视。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8: 上合绿色产业合作示范区再迎新伙伴，循环经济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在京建设生产基地，扩展北方市场。天开生物制造产业技术研究院开始启动全面建设，宝坻区45万亩小栈道启动插秧。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7: 昨天，循环经济领域的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在位于静海区的上合组织绿色产业合作示范区成立新基地，拓展北方市场。
9: 这家循环经济领域的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就是苏州博翠循环经济科技有限公司。去年，企业和中国资源循环集团在苏州成立分公司，主要从事新能源车磷酸铁锂等贵金属回收和电池再利用。今年起，苏州博翠重点拓展北方新市场，看中中资环总部坐落天津的优势，企业在上合组织绿色产业合作示范区建设电池循环利用示范基地，和园区内的企业展开合作，将废旧电池拆解下来的可用原料进行深加工。
10: 现在呢，咱们园区内呢，主要是以回收端为主，那么后期的高质化的综合利用就需要博翠和自环电池这样的公司强链和补链的这种延伸。
9: 紫芽经开集团也将和苏州博翠成立合资公司，将国内生产的新能源设备利用苏州博翠现有的海外销售网销往上合组织国家。
11: 这样的话，能够把中欧本领满在中国的新的产品卖出去，然后中间所含关键资源，像镍钴锂资源的产品，能够再拉回的进行加工。
7: 这两天，天开生物制造产业技术研究院开始启动全面建设。
9: 天开生物制造产业技术研究院位于天开园核心区，由南开科创公司和九州通医药集团共同建设，看中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高校资源，加上周边有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工所等多家院所。投资新建这处研究院，配备标准化实验室以及中药创新、细胞治疗等中式小试平台。
12: 预计我们在10月30号之前完成地下室结构施工，在春节前，我们的目标是1号楼实现封顶，在2028年1月份实现整个项目竣工。
9: 九州通医药集团是国内民营医药流通领域的龙头企业，近几年企业也在从销售向前端研发制造领域拓展业务。重点聚焦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投资一批高校初创项目。
13: 我们专门成立了一支脑机接口这个产业方向的投资基金，投资高校里面的项目入驻到我们的园区。
14: 下一步就是，如果孵化出来非常优质的企业，我们国资也会跟投，继续帮扶孵化出来的企业，助力生物制造产业的发展。
7: 今天上午，天津召开全市服务业大会，会上有哪些成果？给市场释放了哪些信号呢？我们第一时间邀请市发改委副主任杨义东带来解读。
15: 深化细化服务业6+6的产业体系路线图思路招法，我们聚焦发展目标，实现路径，主体培育，产业集聚，重点项目，要素支撑，以及政策保障等7个维度，研究制定了我市现代服务业产业路线图实施方案，还逐一分析了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的几个领域，形成了6+6的细分领域的路线图实施方案，研究制定了天津市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

0: 市场主体，明确发展思路，用好天津市各类资源和政策措施，认真分析目前支撑引领作用的重点企业和能为今后服务业带来增量的成长型企业与项目。目前我们已将这些企业和项目呢纳入了服务清单，我们将今后呢将采取市区联动的方式协同发力，更好的助力我市服务企业发展，也请各类服务业的市场主体密切关注我们将后续出台的天津市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这是天津市今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也是我们资源支持的重点，还是政策赋集的重点。我们将请有关单位对相关措施进行进一步的细化，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能落地可实施。
1: 曾经一把小小的刀具成为高端装备制造中的卡脖子技术，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团队通过十多年的科研攻关，成功打破垄断，为大国重器磨出利刃，也成功获得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飞机、高铁发动机的叶轮叶片、火箭的整流罩等这些精密部件，在加工中对机床的刀具精度要求比较高。以往这种高端的刀具主要被瑞典、德国、美国等国家所垄断。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王铁刚团队之前已经从事加工装备研究超过十年，为了将更多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从2014年开始，王铁刚就组建了一个小组，专项攻关刀具技术。
3: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面临的普遍问题呢，就是刀具的寿命短，然后呢，加工精度不高。这个短板如果我们补不上，那我们与国际的最先进的这个零部件的水平会差距越来越大。
2: 王铁刚团队主要从刀具结构和涂层两个方面集中攻关，前者影响着精度，后者决定着使用寿命。十几年来，包括材料、结构、力学、仿真设计等专业的50多名师生先后加入团队。团队设计出了200多个不同结构型号的刀具，历经上万次实验，从100多种材料中创新出木材料涂层技术。2022年成功实现突破，不仅在加工精度上超过国外产品，使用寿命还是他们的2倍多。研发成功一年后，在市科技局的对接下，这项成果被天开金南园的一家刀具生产企业转化应用，每个月交付超过5000件。
4: 我们的刀具现在已经应用到，比方说航天商院、西飞、哈飞，然后哈电等等一系列的重大领域的客户身上，确实增加了我们很大的竞争力。
2: 目前团队已经服务航空、核电等终端客户超过50家，凭借先进的技术优势和良好的经济效果，今年团队获得天津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1: 今年以来，位于滨海新区的中粮嘉悦天津工厂订单持续增长，提升加工效率。昨天企业对食用油生产线完成改造，投入使用。
2: 今年二季度，企业持续开拓新市场，从京津冀拓展到山西、内蒙古等地区的社区食堂、餐饮连锁企业和多家电商平台。这些产品全部由天津工厩生产，订单同比增长了近30%。为提升产能，企业从4月份开始对还没有完全实现自动化的油品压榨和精炼产线启动改造，昨天正式投用。在榨油环节，通过增设数控系统实现远程监测，替代人工调节，保持压榨时温度相对恒定。眼前的这个显示器连接着多个传感器，能实时监控生产过程中大豆使用量。以往这些数据的测量都需要人工爬上舱桶查看，费时费力。
5: 现在呢，我们可以实时的去观看到我们舱内的舱容情况，来实时调节我们生产中的一些数据，然后保持我们生产中的平稳，能够有效的去提高我们的生产产能。
2: 为提升物流效率，企业还在车间增设了一条全自动装车线，升级了发货区的自动定量装车系统，装满一辆车从原来的1.5小时压缩至50分钟内。
6: 尤其是中包装这边，我们推出了学生油、煎炸油这2个系列，更好的服务京津冀的油品消费市场，在豆粕还有我们的食油方面投放市场都是充足的。二季度我们主要是保证了京津冀市场的供应。
1: 今年以来，京津冀三地立足产业互补、通关便利和物流协同发展优势，持续优化贸易结构，拓展国际市场，进出口规模稳步提升。
7: 记者从天津海关获悉，今年前4个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值达1.5%。

0: 6万亿元，同比增长12%，占全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9.9%。其中，出口4946.9亿元，增长11.3%，进口1.11万亿元，增长12.3%。从外贸主体来看，国有企业压舱石作用凸显。前四个月，三地国有企业实现进出口8172.4亿元，同比增长9.6%，占比51%。民营企业进出口值达4776.7亿元，同比增长26%，增速领跑。京津冀地区贸易伙伴较为多元，其中前四个月对欧盟、东盟进出口分别增长3.4%、15.1%，二者合计占进出口总值的19.8%，为主要贸易伙伴。同期对拉美、非洲、大洋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33.1%、15.5%、50.1%。从出口商品来看，前四个月京津冀地区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近60%，同比增长17.6%。进口方面，农产品、金属矿及矿砂支撑京津冀地区进出口增速保持高位，合计拉动进口增速2.8个百分点。
1: 昨天起，宝坻区45万亩稻田启动全面插秧。
2: 在宝坻区大中农场2.4万亩稻田里，60多台插秧机同步作业，单日插秧2000余亩，主要种植金玉京22、金源89、金稻939等品种，其中自主选育的优质稻品种金垦33首次大规模种植，面积超过3000亩。
3: 从产量上呢，该品种呢年增产增幅在5%到10%之间，口感上突出了咱们天津小寨稻这个黏、甜、糯、香等优势。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抗病和抗逆性上，包括抗倒伏啊，显著的提高，适合天津及周边这个区域的气候，包括土壤。
2: 今年宝坻区小寨稻种植面积达到45万亩。区里组织调配了800多台套插秧机等农业机械，并引进一批带北斗导航的智能辅助插秧机、无人植保机等。区农业中心专门组建了4个农技帮扶队，全程驻守种植一线，通过微信服务群为全区300多家种植农户实时答疑。
4: 从插完秧以后，到它怎样快速缓秧，分孽期呢如何进行水肥管理，以及之后的晒田呐、抽穗儿啊，随时的进行技术指导。
2: 宝坻区小寨稻种植主要分布在八门城镇、黄庄镇、大中庄镇、林亭口镇等地。按照目前的进度，预计本月25号左右，全区基本完成插秧工作。后续区农业中心将紧密联系高校、科研院所，为小寨稻生长提供科技赋能。
5: 跟咱们天津市农学院还有农合院呢，我们都有这个对接的项目，技术指导的时候发现问题，跟他们直接对接，为这个全年粮食那个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 昨天是全国防灾减灾日，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为主题，重点要提升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汛期，天津从完善一张图数字系统入手，持续提升预警能力，推动防洪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防汛应急体系。
6: 提高防汛预警能力，2024年本市应急部门开始搭建一张图数字系统，在防汛板块中整合接入了气象、水务、规划资源等部门，以及16个区的降水、地质灾害等信息。今年总结上一个汛期经验，在发生过险情的山洪沟道、漫水桥、狭窄河道等重点区域，加装了145处摄像头，分布在冀州、武清、静海区域内的居河、永定河、大清河等处。目前，全市3000多处重点点位、监测站等信息接入系统，京津冀天气变化和降雨强度、全市各河道水位、堤防状态都能看到。系统还设有智能预警模块，在下沉地道等重点点位数据出现异常时，能自动推送预警信息给对应区域的责任人，及时启动防汛预案，
7: 确保我们就是多位一体啊，实时的掌握这个点位的一些风险，责任人是谁，这个风险应该什么方式进行处理，通过这个我们进一步完善，提升我们能力。
6: 在升级应急系统智能化水平的同时，天津还在持

0: 据加强防洪基础设施建设，近两年共开展380多项河道拓宽等工程。眼下，在济运河口一座新泵站正在加紧建设。作为北部地区重要行洪河道，济运河流入永定新河后再排入渤海湾，但汛期永定新河水位高于济运河，新建的泵站配备6台大型水泵，将济运河水强排进永定新河，加速入海。6月底，这个泵站就可以投入使用。
1: 济运河呢，咱们原来有闸，现在加上泵站之后呢，提高了咱们济运河由过去的被动防御变为一个主动防御。
0: 今年汛期，天津储备抢险物料、救生器材等物资共120多个品种，超过800万件套。防汛物资也在向基层提前部署，全市16个区的重点乡镇街道统一配备了1万多台套各类救援装备，
2: 夯实基层一线的先期处置力量，确保啊遇有突发险情能够就近调集、快速出动、有效处置，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连日来，应急、气象、海事、教育等部门也开展进校园、进社区等主题科普宣传，讲解雷电暴雨等天气如何避险、落水后如何自救等知识，进一步提升全民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昨天，天津市住建委、天津市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在北京共同举办天津房地产市场政策宣传，面向北京推介优质房地产项目。
4: 昨天的推介会是天津首次组团将房地产政策和项目对北京进行推介。现场市住建部门解读了天津房地产市场情况，天津购房政策、市规划资源、公积金管理中心分别介绍了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重点片区规划、公积金贷款等政策。滨海新区、虹桥、西青、宝坻、武清5个区各自介绍了区位优势，推介了宜居板块和优质项目。现场还重点将近期本市11部门联合出台的房地产市场新政，面向部分天津高校北京校友会以及驻京企业商会代表进行介绍。
5: 这个各地的商会、天津的大学驻北京的同学会，我们了解到大概有90万的这样的人群还是比较关注天津的这个房地产市场，也有意愿呢到天津安居，但是呢他可能不太了解天津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情况，应这个需求吧，然后做好这方面的服务对接。
4: 本次推介会还采用了和天津房交会联动的模式，本周五即将开幕的2026年天津房交会现场也将设立北京客户服务专区，提供政策咨询、项目带看等一站式服务。
6: 我们好多同学呢，包括我们的校友们，也都希望到天津去生活、学习、就业。房交会这周五说要在天津主办，我们也尽力组织更多的校友回去参观，多了解一些情况，也希望我们在北京6万多校友能有更多的回到天津去发展。
3: 近日，中央网信办总结12家平台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3项工作。
7: 一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其中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二是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1项才能发布短视频。三是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3: 为了提高全民反诈意识，济南区建立了全市第1家沉浸式反诈体验中心，将各种诈骗伎俩、诈骗话术、诈骗场景等一一曝光展示，市民直观地感受电信诈骗的各种套路。
4: 场馆分为反诈认识、案件剖析、诈骗模拟等9个区域，市民们在反诈民警的带领下 体验了解电信诈骗案件类型、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

0: 我九点十五分，我有问题被起来了，好吗？一些故障的原因，停飞了，赶紧打电话通知您。
1: 在模拟接打骗子电话的区域，居民们拿起电话扮演潜在受害者，辨别客服、投资顾问等各种骗子的话术，必须在30秒内识别陷阱并挂断电话，体验了解骗子的诈骗过程。反诈考场体验项目罗列了冒充熟人、买卖游戏账号、虚假投资理财等10多种生活中常见的诈骗手段，居民只有挨个答对才能闯关成功。
2: 所有的一些个东西就跟摆在你跟前在的，就看着特别的真实，
3: 比别人给我讲的就是更真实。提醒自己吧，在以后游戏的交易过程中啊，谨防诈骗这一方面的一些个细节。
1: 为了让来这里参观的市民能够接触到最新的诈骗手段，这里引入了 LED 大屏的诈骗大数据分析，包括什么样的人最容易被诈骗，还有什么样的诈骗案件多发等内容，还有民警提供专业的讲解。
4: 我们反诈体验中心也配了专职的民辅警，居民随时来反诈体验中心，我们随时有人员进行讲解。
2: 采取的是反诈体验中心加社区加企业加学校这种对外的宣传模式，群众呢在这个我们的工作时间可以随时来，也可以的提前预约。
5: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今天各大媒体都关注了哪些消息。昨晚7点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以1箭18星方式将千帆级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成功。晚8点左右，河南、安徽等多地夜空中出现一团发光水母云，据悉这是长征6号运载火箭过境时出现的火箭云。北京时间5月13号凌晨，在沙特吉达举行的2026年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比赛中，中国队2-0击败卡塔尔队，时隔21年再次获得 U17男足世界杯，也就是世少赛参赛资格。中国男足各级国家队也在21年后再次重返世界大赛的舞台。上一场有中国男足国字号参加世界大赛还是2005年。有机票代理已收到航空公司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拟自5月16号起上调，其中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70元。目前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2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要在5月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这个月，北京精心打造了100余场文旅活动，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6: 在城市副中心，北京首个行进式水岸沉浸大秀“运上行”水景诗乐项目启幕，生动再现运河千年漕运历史与人文风情。作为城市副中心常态化文旅演绎项目，“运上行”水景诗乐每晚于运河西岸准时上演。2026北京艺术季即将启幕，活动汇聚众多画廊、美术馆、专业拍卖行等，各大机构春拍活动同步展开。
7: 我们也联动了全城大概有500多家的这种机构和商户，通过一张票根就可以串联起我们百姓的这个文化体验和这种消费的场景。
6: 519中国旅游日北京分会场活动将在北京欢乐谷举办，活动定时推出超值秒杀专场，同步推介精品旅游线路，持续释放文旅市场消费潜力。5月23、24号，北京千帆音乐季微博大演音乐节将在昌平区千帆音乐公园火热开场，众多实力歌手与人气乐队参演，打造露天音乐狂欢盛宴。5月，京郊风光旖旎，乡村旅游在服务品质与游玩体验上全面升级，全市52条旅游休闲绿道已全面开放，串联城市公园、郊野山水与传统村落，让游客在移步换景间感受乡野之趣。
5: 下面来看今天上午股市收盘情况。

0: 关注今城天气，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1: 大家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今城天气晴朗，白天还会伴随
2: 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

0: 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身心俱疲，举步维艰。
7: 他妈妈不仅就是不给钱，还找我们要钱。
8: 那两个人结婚了，那怎么去分得清楚你的我的？
7: 刚结婚没多久就开始催生，我就觉得这个日子真的没有办法过下去了。
2: 诉求相悖，各行其事。
9: 找了好几个兼职，你找一个被骗一个，我也没见过这么蠢的。
10: 滚！你还找人当女朋友干什么呀？
11: 我平常干什么家，我朋友搁这看着。
9: 驴唇不对马嘴，咱俩说的是一个事儿吗？
2: 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4: 两天了都不头油，
15: 公主当然不会油。
1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6: 超能力觉醒了。
14: 不是心飘柔，
15: 两天了还蓬蓬的，
1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怎么了？我认识的孙海龙不是这样，没有什么事儿是可以让他皱眉头的。他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了个脸看吧。我现在只要去见我爹，见我娘，这是个值得高兴的事儿。你们都不许哭，听到没有？都不许哭，去哭。还有，我能见到婉天姐，我会告诉她你在这儿。别的好，让他可以放心。都说了，都不许哭。你们这要是再大起吵，不听哥哥的话，都是要被砍脑袋的。都笑着给我送，听到没有？阿龙，海龙哥，从今天开始，你甩也甩。

0: 哥哥，你这样说走就走了，现在连个陪我说话的人都没了。
1: 说话呀，说呀，你不能说吗？说话呀你啊，你那破嘴整天叭叭叭叭不挺能说的吗？出事了吗？
2: 吵啥呀，人死不能复生，
1: 你这破嘴一给我留把门的。
0: 你们都别吵了，
3: 让哥哥安静一会儿不行吗？
4: 三儿说的对，我这破嘴是该闭上了。
5: 我还是去看看龙哥吧，他总回来一个人在屋里。
1: 给我坐下，让国瑞自己静一静。

0: 你去哪儿啊？
1: 你们都在这儿待着，
2: 我跟你一起去，
1: 谁都不许跟着我。

0: 据侦查连报告，小日本有一大部分物资都放在了下马镇以北的榆树屯，还没有来及调配。这批物资主要包括一些武器辎重、一些日用药品，还有食品罐头。
1: 你这一大批指的是多少啊？
0: 怎么的也够咱们吃三四个月吧。
2: 那给他整回来啊。
0: 可是问题就是在下马镇后榆树屯这么大的地方，小日本安插了一个整编的步兵连队，而且下马镇离榆树屯非常近，下马镇里还有两个步兵大队，所以这个据点不是很好断。哎呀，
3: 这到底谁肉就丢了，煮熟的鸭子就飞了，这怎么心里头这么不太得劲儿呢？
4: 即使没有镇上的两个大队的日本人，我们一个团的兵力也很难攻下榆树屯。
5: 姑爷，你是有其他办法了吗？
4: 武则彪子，你们俩跟着我去探一下敌情，等我回来再商量具体方案。

0: 龙岗。
1: 嗯，
0: 屯子右侧的仓库只见日军龙岗，不见日军进出。我觉得就是日军储藏物资的仓库，岗上就是一罗汉。
1: 我们的下方暗藏了几个火力点？
0: 目前是三个。
1: 战斗打响以后，如果发现新的火力点，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它。
0: 是。
1: 屯子后面是个弯道，你去找一条适合撤离的路线，然后回驻地，咱们见。
0: 明白。
1: 去吧。第二彪，
2: 啊，
1: 你去榆树屯和下马镇之间找到日军的电话线，然后迅速回驻地。
3: 是。
1: 我们已经把情况都摸清楚了。
4: 胡燕，你就布置任务吧。
2: 啊，这手爪都刺挠了。
1: 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日军的一个整编步兵连队，虎子，给他们介绍一下。
5: 据侦察连报告，日军的步兵连队辖有三个步兵大队，大队下辖有四个步兵中队，一个机枪中队，配置八挺重机枪，一个炮小队，配置两门70毫米的步兵炮。步兵中队辖有三个步兵小队，小队辖有一个机枪组，配置两挺轻机枪，一个掷弹筒组，配置两个掷弹筒和两个步枪组。这次咱们真是碰了硬茬子。
1: 这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目标，榆树屯，日军的一个守军大队，其他的兵力都在屯外驻扎。这是下马镇，距离榆树屯20里。守军两个大队，现在我来布置一下作战任务。大牛，
3: 哎，
1: 你带着一营两个连的士兵在榆树屯外准备接应，听到我的信号以后，即刻对榆树屯发起攻击。一旦发现榆树屯的增援部队向下马镇进发以后，即可撤出战斗，与杜三会合。
3: 明白。
1: 虎子，
5: 到。
1: 你带领二营，于明晚前到达下马镇的东侧，听到榆树屯的战斗打响以后，向下马镇的守军发起全力攻击。你记着，一定要营造出一种我军主攻部队占领下马镇的气势。发现下马镇派出了增援部队以后，即刻撤退，与杜三会合。
5: 明白。
1: 杜三，你带领三营埋伏至下马镇和榆树屯之间的公路，发现日军的电话线立刻给我剪断。所有的行动都以10点钟为准。
6: 啊，
1: 二彪
6: 啊，
1: 二金，还有一营的三连，你们跟着我进入榆树屯，占领物资仓库。
4: 这个行动计划是不是太冒险了呀？
7: 我觉得计划挺猛的，典型的两头堵啊。
1: 就你聪明。
8: 姑爷，即使电话线被切断，日军还可以通过电台来联络。
1: 一个是存放着大批的军用物资，一个是周围的军事重镇，在战斗不明朗的情况下，谁都不会轻易的下结论。况且日本人拥兵自重，

0: 一定会相互派出增援部队的。现在压力最大的就是杜三了。这两个地方的增援部队都会汇集到你这里啊。
1: 顾源，没事，我一定比小日本跑得快。我第一时间会赶过去跟三儿会合的。
0: 还有我一个呢。
1: 好，那大家就抓紧准备吧。
0: 来来来，最后一个菜啊，齐了。哎哎哎，啊，怎么就齐了呢？肘子呢？这肘子肘子的，你天天吃那玩意儿不腻啊？炖炖吃都行。<笑>我今天还真想那肘子了。
1: 看见没？
0: 不是，那你们也没提前说呀，我今天没准备呀，改天给你弄。
1: 一大家子人，到现在就剩我们几个了。你们几个，今天陪陪我呗，来。

0: 你说，一路从奉天走过来，我特别想问你们三个一个问题：你们跟着我累不累？
1: 说啥呢，姑娘？你累啥玩意儿呢？哼，我们几个天天跟你在一块儿，老高兴了，是不是？哼！再说了，要是不跟着你。 我们几个都不知道干啥去，你就是我们的主心骨。嗯，来，喝一个。
0: 来。
1: 哎呀，好久没这么喝了啊！想当年咱们在大帅府的时候，多风光啊！那家一天一天的，这一打仗，家也没了，人也散了。
0: 你说这帮瘪犊子玩意儿不在自己家好好待着，跑人家来溜达什么玩意儿？溜达就溜达吧，他还霍霍你，咱要不把他撵走了吧，咱一天好日子都过不上。来，你说，要不是这帮瘪犊子，咱家姑爷跟大小姐，那是不是？那整不好他都当舅了，现在，是不是？
1: 说那些干啥？
0: 本来就当舅嘛。咱姑爷心里边一直只有咱们大小姐，是吧？这当一天姑爷。 那就是一辈子的姑爷，
1: 那必须的。来，敬姑爷。

0: 我们将于明晚10点半左右到达榆树屯。雪儿彪，你带着两名战士5分钟以内在这个位置把炸药给我安好。从岸边到这个地方，分别有2个岗哨，你一定要悄无声息地把这2个日本人给我干掉。听命。而今看到这3个火力点了吧？派2名战士5分钟以内把炸药安在这3个火力点。 战斗打响以后10分钟，以我的枪声为号，立即引爆炸药。
1: 是。
0: 其他人按照预定方案执行，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出发。

0: 看这电话线了吗？
1: 看呀，
0: 一会儿收到团长的信号，立即切断电话线。
1: 是。
0: 通知全营，随时准备战斗。
1: 是。

下马镇的支援部队已经出发了，撤回原地，咱们几个三个配合，走。

0: 军部那个领导的贺电。
1: 那个龙哥，要不然咱就先读一下这个军部。
2: 你念吧。
1: 我的呀。
3: 我天哪！听着啊，祝抗联第二路军独立团在反击榆树屯日军物资库一取得的优异战绩，为切断日军物资补给、补给做出的突出贡献，通报全军予以表彰。希望独立团在今后的战斗中再接再厉，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更顽强的斗志，在对日战场上做出更大的贡献。

0: 今天晚上改善伙食，给大家进贡。好，今天晚上我亲自下厨，咋样？谢谢团长。
1: 啥意思？不谢我是不是？
0: 谢你干啥呀？哎，啊，谢谢牛哥，那个在榆树屯战役中那。
1: 你小子，哎呀，
0: 那团长，你说吧。
2: 这次战役啊，我们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为此，全团上下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我就不多说了。我要强调的是，今后我们面临的局面会更加的复杂，困难会更大，不能因为这一次的胜利而松懈。这仗打下来，除了我们的战士英勇无畏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对敌人有足够的了解，而敌人对我们却一无所知。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地处山区，离下马镇不过10公里，离奉天也就1天的路程。这一仗之后，日军一定会正视我们这支队伍，所以我们要忘了这一仗的成绩，从思想上正是现在所面临的局面，啊，这就是我要强调的。
3: 那我们打了这一仗，后天会不会知道我们回来了？
1: 知道就知道呗。哎，不过这阵子，咱们可给福田这小子霍霍的不轻啊。
0: 那是，我许二彪能跟错人吗？
1: 不，原来奉天城外那不都是我们的队伍吗？石元尔就是这么让我们撵走的，知道吧？
0: 嗯，这家吹的，哎呦。
4: 二彪，你大牛哥平时爱吹牛，这个事儿真没吹牛。
0: 什么？
1: 听见没有？
0: 团长，你老厉害了。

0: もしもし、俺は石原だ。軍艦たち会議室で待ってると伝え、会議用意だ。状況を説明ろ。
1: はい。蘇海龍、男、石川、
0: 蒋中文。
1: はい。
2: 蘇海龍，男，祖籍奉天，出生日期不详。1932年成功占领棋盘山，在奉天与我部进行抗衡，并同期使用激光弹号。在棋盘山期间，曾多次干扰我军行动，摧毁我军杏树林据点。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组建独立团，隶属东北抗联第二陆军战斗序列。1938年在新京出现，捣毁我关东军第100部队总部，并取得疫苗配方。在此期间，多次参与刺杀我部高官。同年，中村太郎和中村惠子在与他斗争过程中英勇殉国。苏海龙加入抗联以后，在他所带领的

0: 抗联第二路军独立团是整个抗联队伍中序列最为有素的部队，以他为首的激光特战队的成员，单兵作战能力在整个抗联部队当中首屈一指。
1: 完毕，
2: 给继续说一说抗联第二路军的情况。
0: 抗联第二路军，1937年10月10日成立，总指挥周保国，主要活动地区在松花江右岸、乌苏里江左岸、牡丹江流域两岸和中东路、东段、道南、道北两大地区20余县，下辖第4、5、7、8、10共5个军。
3: 坐下来。 お前らちゃんと聞いたか。これは今我らの敵だ。今はあの独立団は宝典の周りに拠点として扱ってる。卑怯の戦術を使って何度も何度も我が軍を攻撃し、しかも軍師物質も取った。ここにいるみんな、そして指揮てる部隊は 昔一気に東北3省最大の砲点を取った。でも福田がいる時に兵士の士気が低下、長官も同じなんだ。お前らの刀も腐った。命令だ。他の部隊に協力する東北高連に対しての行動に我が部隊第4師団、
4: 第10师团，马达第8师团，大师的，约9万5000人，所以敌军2万人，国联第2军人，予以都讨伐之时。您几天没大便了？您知道排便困难、长期不大便都有哪些危害吗？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是西梅、火麻仁、决明子、松子、 白芸豆及被誉为水果皇后的草莓等多种药食同源的珍稀原料秘制而成，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大便回归正常，身体才能健康。
5: 排便一天一便是身体健康的重要指标，但是很多人却排不出来、排不畅快，以其身心备受煎熬，不如赶快试试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6: 纯粹药食同源珍稀原料，没有任何违禁添加，每天只需一片，做到一天一片，现在吃很实惠，只要9毛9，打个电话送到家。9毛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素片，9毛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9毛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国药药材大品牌，一天吃上一片。
4: 养成一天一变好习惯，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变好习惯。现在打电话只要9毛9，对，您没听错，真的只要9毛9就能吃到助力排便的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等等，请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 买的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5: 健康好生活，不只是吃吃喝喝，更需要通通排排。一个只知道吃、不懂得排，就像貔貅那种只进不出的人，身体肯定好不到哪儿。就像这碗刚接来的自来水，静置放这儿4-5天，它就会变质发臭，留存在肠道里，长期排不出去的宿便也一样，产生的毒素会让健康危及四伏。 如果3天不排便，就是往身体里边藏毒素，出现口臭、色斑、皮肤差；如果5天不排便，就是往体内埋炸弹。如果您经常超过3-5天不排便，现在用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还不晚。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

0: 抑制肠毒生成，预防恶变发生的菊粉益生元，能够帮助一天一变的第三代功能性水果西梅，阻止脂韧润肠通便的火麻仁，还有清凉止渴、健胃消食的水果皇后草莓。这些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经科学配比并特别添加。 获得发明专利的鼠李糖、乳酪杆菌、豆双歧杆菌、亚种等复合益生菌粉，采用先进工艺加工而成，能够帮助大家养成一天一变好习惯的大健康产品——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国药药材是国内一家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对咱们国家。 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企业，该企业名下的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品质过硬，效果突出。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毛9。好消息，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毛9。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变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毛9等等，请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的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
1: 如果不满意，打开钠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0: 一个人能吃能喝不一定是福，能把吃进肚子里的及时排出来，而且排得轻松畅快，这才叫能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 国药药材大品牌，从原材料采购到各成分之间的科学配比，再到整个生产过程，罐装成品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片、每一瓶都是原厂原装正品。如果您正被大便干结、排便困难折腾的精疲力尽，现在打电话只要9毛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如果您正要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
2: 带来的健康风险，现在打电话只要9毛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这也正是大江南北的中老年人都在抢着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的原因。强强强，大江南北的人都在疯狂抢购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国药药材大品牌，现在打电话只要9毛9。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变好习惯。对，您没听错，现在打电话只要9毛9，只要9毛9，等等，请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的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
3: 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钠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关键是啊，你现在打电话订购还要9毛9，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错过了，想再买估计是真的买不到了。
0: 为了确保咱们广大中老年朋友每天都能轻松排大便，现在打电话吃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错不了。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一款专为大便干结、排便困难、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研制的辅助排便的健康产品，因为它采用的是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制作而成，还是百家企业国药药材的大健康产品。 所以大家尽管放心购买，放心吃，只要您能坚持每天吃一片，就能帮您养成一天一变的好习惯。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体验，只要9毛9，9毛9是来自国药药材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从此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
2: 好消息，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坚持吃，按时吃，每天都吃一片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不仅是能及时排空肠道内积存的宿便，还能帮您养成一天一排、一天一便的好习惯，宿便统统排干净。总而言之，一句话，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都能做到大便回归正常，身体才能健康。现在打电话只要9.9。
0: 很多人在问，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不是药品，为什么助力排便、帮助大家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的效果？现在我来告诉大家，因为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款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本身具有常规产品比不了的3大优势。优势一，用料讲究，特别甄选菊粉益生元第3代功能性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同时还特别添加了专利组合益生菌粉，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二，工艺领先，采用目前国际领先的崩解工艺，保证每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进入到胃肠以后，快速崩解成超细微分子，利于肠道快速吸收，发挥润肠通便作用，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三，品牌保障，来自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国药药材大品牌，品质过硬，效果突出，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我建议平时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以及由此造成口臭、大肚子、皮肤暗黄、精神不振等这些问题的观众朋友，可以赶快用上这款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从此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
2: 轻松排除宿便，摆脱健康风险。现在开始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真的不算晚。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源自质量百家企业国药药材，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抑制肠毒生成，预防恶便发生，菊粉益生元第3代功能性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同时还特别添加分别获得专利的鼠李糖乳酪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亚种等复合益生菌粉，排宿便毫不手软，通肠道说一不二。如果您正被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即由此造成口臭、大肚子、皮肤暗黄、精神不振等这些问题所困扰，现在打电话只要9.9。
0: 要想排得舒服，一天一排，国药药材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不能少，它采用药食同源好原料，由国药药材品质保证，所以我敢承诺大家，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哪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
2: 您几天没大便了？您知道排便困难、长期不大便都有哪些危害吗？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是西梅、火麻仁、决明子、松子、白芸豆及被誉为水果皇后的草莓等多种药食同源的珍稀原料秘制而成，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
0: 排便 一天一变，是身体健康。

0: 健康的重要指标，但是很多人却排不出来，排不畅快，以其身心备受煎熬，不如赶快试试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纯粹药食同源，珍稀原料，没有任何违禁添加，每天只需一片，做到一天一片，现在吃很实惠，只要9.9元，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片好习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对，您没听错，真的只要9.9元就能吃到助力排便的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试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0: 健康好生活不只是吃吃喝喝，更需要通通排排。一个只知道吃不懂得排，就像貔貅那种只进不出的人，身体肯定好不到哪儿。就像这碗刚接来的自来水，静置放这儿4-5天，它就会变质发臭。留存在肠道里长期排不出去的宿便也一样，产生的毒素会让健康危机四伏。如果3天不排便，就是往身体里边藏毒素，出现口臭、色斑、皮肤差；如果5天不排便，就是往体内埋炸弹。如果你经常超过3-5天不排便，现在用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还不晚。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菊粉益生元能够帮助一天一变的第三代功能性水果西梅，多脂滋润润肠通便的火麻仁，还有清凉止渴健胃消食的水果皇后草莓，这些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经科学配比并特别添加，获得发明专利的鼠李糖乳酪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亚种等复合益生菌粉，采用先进工艺加工而成，能够帮助大家养成一天一变好习惯的大健康产品。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国药药材是国内一家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对咱们国家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企业。该企业名下的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品质过硬，效果突出，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
1: 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元。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0: 一个人能吃能喝不一定是福，能把吃进肚子里的及时排出来，而且排得轻松畅快，这才叫能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国药药材大品牌，从原材料采购到各成分之间的科学配比，再到整个生产过程灌装成品，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片每一瓶都是原厂原装正品。如果您正被大便干结、排便困难折腾得精疲力尽，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这也正是大江南北的中老年人都在抢着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的原因。
1: 好消息， 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0: 养成一天一变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1升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变好习惯。
1: 因为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款1升元西梅纤维片，本身具有常规产品比不了的3大优势。优势一，用料讲究，特别甄选菊粉1升元、第3代功能性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同时还特别添加了专利组合益生菌粉，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二，工艺领先，采用目前国际领先的崩解工艺，保证每一片的1升元细梅纤维片进入到胃肠以后，快速崩解成超细微分子，利于肠道快速吸收，发挥润肠通便作用，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三，品牌保障，来自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国药药材大品牌，品质过硬，效果突出，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
0: 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1升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变好习惯。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3: 身心俱疲，举步维艰。
4: 他妈妈不仅就是不给钱，还找我们要钱。
5: 那两个人结婚了，那怎么去分得清楚你的我的？
4: 刚结婚没多久就开始催生，我就觉得这个日子真的没有办法过下去了。
3: 诉求相悖，各行其事。
6: 找了好几个兼职，你找一个被骗一个，我也没见过这么蠢的。
7: 蠢你还找人当女朋友干什么呀？
4: 我平常干什么家，我朋友在这看着。
6: 驴唇不对马嘴，咱俩说的是一个事儿吗？
3: 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2天了都不头油，
18: 公主当然不会油，
17: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9: 超能力觉醒了，
17: 不是心飘柔。
18: 2天了还蓬蓬的，
1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8: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7: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8: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4: 哇，眼睛好轻松啊。
14: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7: 草
18: 老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9: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同志，
1: 哎，
0: 什么事啊？这么高兴？
1: 你没听说吧？国民党中央统战团已经来延安了，国共两党终于可以共同抗日了。
0: 是吗？谢谢啊。
1: 好，过去了啊。
0: 哎，
2: 海伦同志，海伦同志，总算找到你了。校长让你马上去一下他的办公室。

接上了，黑了，一空不在身，先去忙吧。

0: 能把小鬼子打走了，国共两党密友一战，你我将在战场上兵戎相见。
1: 自古忠孝难两全，孩子东北。

0: 想你。
1: 龙哥，
0: 嗯，
2: 司令部让你去开会，
1: 说是有什么重大的军事行动。
0: 重大军事行动？
1: 哦，
0: 军长和政委都不在，谁指挥这次行动啊？
1: 嗯，不知道，
0: 我得去看看去。走。
3: 同志们，这次紧急把你们召集过来，是有件事情要通知你们。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日军正在集合兵力，向我第二陆军根据地进行包围。经之前紧急会议研究决定，特制定战略计划如下：第一，集合兵力攻占后安镇。后安镇最近一段时间有大批的运送物资的卡车出入，我们认为这就是日军的物资保障基地，打掉了这个基地，就可以切断日军的后勤补给，这个由第五军完成。其次呢，第二路军兵分两路，第四军和第七军向下马镇一带移动，第八军和第十军向北洋镇一带移动，切断两镇之间的日军的联系。
0: 我反对。首先，这个后安镇地理位置前凸，日军是不会把这儿作为真正的保障基地，这应该是个圈套。
3: 那你认为真正的物资保障基地在什么地方？
0: 就是这儿，只有陈屯镇的地理位置四通八达，可以把物资尽快地向各处疏散。况且日军讨伐这次共集合了40000余兵力，我们紧急集合第二连的主力部队和他们进行正面作战的话，未免太冒险了吧。我们的军长和政委现在都不在军中，是不是我们等他们回来之后再做决定啊？
3: 这个作战计划是由党小组会议研究决定的，就这样决定了吧。大家回去以后立刻准备执行。都还有什么事吗？
4: 没有。
3: 没有，散会。

0: 咋的了？咋从司令部找你去干啥去啊？怎么闷闷不乐的？
1: 日军联合了40000人马，攻打抗联的第二路军。
2: 什么玩意儿？40000人马？看来这小日本是动真格的了。
1: 司令部决定集合兵力，攻打日军的后勤保障基地，断掉日本补给，然后再兵分两路，攻打囤积在北洋镇和下马镇的日军主攻部队。
0: 哎，这是个好办法。
2: 好什么好？
1: 在运动中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正面战场上和日军硬拼的话，会是大亏的。
3: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直接逃他老窝呗。
1: 可是有一个问题，司令部调查认为，这个后安镇是日军的后勤保障基地，可是这个后安镇的地理位置前凸，它不可能是保障基地啊。如果我们大军压上的话，却只是中了日本人的障眼法，那我们的损失可不是一星半点的。
4: 陆远，你觉得后勤保障基地会在什么地方？
1: 陈屯镇。
3: 那就往这干。
1: 司令部的决定是不能违反的。这样吧，你们明天跟着我去后安镇侦查一下，咱们再做决定。
5: 瞅见没？
6: 这小日本子真把这后安镇当成他们自己的粮草站了。
4: 不可能。
6: 啥玩意儿不可能？那你说那卡车是啥？
2: 你别瞅了行吗？你没瞅那卡车顶上就靠着棚子呢。
6: 那真要是小日本人物资储备基地咋办？咋办？
7: 那就给他来上一把火。

0: 你们是什么人？
1: 附近村子的。
0: 刚才那个什么人？
1: 人？没看见人呢。
0: 嘿。

0: 花姑娘，
1: 等着。

0: 这小日本真不把咱当人呢，他们也不知道。哎，咱歇会儿呗，喝口茶去。来。
1: 哎，最近忙死了，咱哥俩好久没来这儿坐了吧？
2: 可不嘛，天天那么多日本军车进进出出的，看样子要打仗了。他们折腾，咱们也跟着折腾，
0: 也不知道折腾啥，看着好像都空的，没什么重要物资啊。
1: 就是啊。

0: 我也纳闷呢，
1: 要是有什么重要物资的情况下，这镇上驻军应该增加了吧？他也没有啊。
2: 别管那么多了，喝茶。
1: 得嘞。
3: 老板，
1: 爱吃花生啊？哎，说这日本军简直是瞎闹啊！
4: 就是，
1: 净折腾咋的了？
4: 几位慢走。

0: 这么好啊？
1: 好，陈卓玛，
2: 咱什么时候能用上这样的号码？
0: 你给这帮瘪犊子玩意儿骑这么好的马，我们糟蹋了吗？

0: 怎么样？
1: 都整明白了。
0: 刚才我们跟着俩满洲国国军士兵，听他们的意思，鬼子的物资根本没往这运，而且驻军也没增加，所以这后安镇不可能是军需物资储备基地。看来情报有误。
2: 我们一直跟着那个车，哎呀，那车上那马真好，是不是？
3: 整那老些马干啥玩意儿？
2: 谁知道呢？
4: 这么多卡车进入后安镇，只不过是一个假象。关键是这卡车上的马。日本人是想在后安镇安插一支骑兵营。
3: 我怎么没想到？
2: 你能想到啥？眼睛直勾的，光盯马了。
3: 真是好马。你别看个头大，耐力不好，但是爆发力强，适合军统突击。
4: 啊。你们看啊。这里是后安镇，地理位置前凸。这里是第二陆军的总部，和后安镇的直线距离最短。一旦战斗打响以后，第二陆军的主力部队会受到下马镇和北洋镇的日军部队牵制，而后安镇骑兵营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解决掉第二陆军总部，然后到下马镇和北洋镇进行穿插。
3: 小鬼子这招挺狠的啊。
4: 卡车没问题吧？
3: 肯定没问题。
4: 无论如何都要把后安镇的骑兵营给我摧毁。
3: 那那些马呢？
2: 哎呀我天哪，你就认马？
3: 没问题。
5: 看看
2: 爷
5: 高林代理的主力部队啊，もう二つ分かれ、下馬鎮と北洋鎮移動します。
6: よし、こう見ると我らの策は効いたようだな。お、保安鎮の状況はどうだ？
5: 保安鎮の騎兵隊はもう準備できます。馬の移動が全部終わりました。
6: よし、指揮部の位置を確認できますか？
5: 電報班が一日中第二連隊の場所を監視する。一度場所を変えるとすぐに気づきました。
6: もしこの間何か変化があったらすぐ報告しろ。
5: はい、
6: 行け。

0: Mimoujo!
1: お前ら 遅かったな。
2: 車が途中で壊れた。
1: 開け!

0: 钱不差不多了，我去后边仓库看一眼。好。
1: 小刚，
2: 盯上。

0: 遅れたぞ。
1: すごい許しよう。
0: 今来てよかったね。これ以上遅れたらお前やかになるぞ。
1: ありがとう。
0: サインしろ。

0: 老实的。
1: 哎呀，这帮小日本，你等一等啊！哎，军长，政委现在应该已经到达军部驻地，稍后一定会派援军过来支援咱们。军长，你先忍一下。
2: 这里有纱布。
1: 哎，好，谢谢。
2: 你们放心，在我这待着啊，我出去看看啊。
1: 军长，你先忍一下。

0: 动手吧，要不这些村民就完了。
1: 既然撞见了，就不能不管。当你二金，你们俩一组，我和彪子一组，行动。
2: 乡亲们，我们大日本皇军要抓两个抗联的人，他们就藏在你们的村子里。你们如果知道他们在哪里，就告诉皇军。奖励在哪里？看到没有？说了，就是你的。
1: 二金，接枪手。大牛，盯着那个指挥官。
2: 你知道共产党的下落吗？
3: 不知道。
2: 你知道吗？
4: 不知道。
2: 八个，我可以肯定，他们就在这个村子里。你们要记住一点，我说出来，这下就没完。说了，就是解救了你们自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如果有人主动站出来，那就什么事都没有。如果敢欺瞒皇军，你们全部都得死。

0: 数到三。
1: 我
0: 如果没有人站出来，他就得死。
1: 放开我的孩子！
0: 一。
1: 孩子，
0: 你要承认，我承认。来人，把你枪毙！
2: 小鬼子不得好死！
3: 老乡，别怕，俺们是抗联的。
4: 你们是抗联的？
3: 对。
4: 鬼子要找的人就藏在我家里，那里很安全。
3: 走，我带你去找我们团长。
4: 好，
3: 走。
0: 看来你们的嘴都很硬。三人搜索这个村子，每一个角落都不许放过。
5: 哎，
0: 他们一定就在这儿。如果发现不了逃跑的共产党，那所有人都得死。
4: 怎么样，有两个抗联的人被他藏在家里了。
6: 叫什么名字？
4: 当时有点着急，我也没问，好像一个人叫军长什么的。
6: 把他带回去。

0: 谁？是我。鬼子说了，鬼子把老百姓都弄到空地上去了。这帮畜生！你们一共几个人？5个，加上我们2个，一共7个。咱们去把老百姓给救出来。
1: 最近又有新鲜事来了，这件事发生在一个大连普通女孩的身上。她一个月的工资竟然比她父母一整年的工资还要高。她靠的不是别的本事，而是能吃。就是这位叫做小迪的女孩，因为从小遗传了父亲能吃的基因，从小她就比一般的孩子要能吃得多。
2: 自从网络直播开始流行，他因为偶然一次上传了自己的一段晚餐视频，点击率竟然高达100多万次。因为能吃，小迪成了网络红人。高收入的背后却是健康的代价。越来越胖的身体让他无法继续支撑下去。
3: 你看我这体型，也能看得出。后来长大，我做这个直播，我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关注我。
2: 每天几乎我的直播间都有100多万人来看我直播，虽然就是我也明白，他们是把我的这种吃播当做一种娱乐去消遣，没有谁会真正关注我的健康，关注我内心是怎么想的。我每次在播完之后吃那么多东西，我心里边也挺难受的，而且我的身体负担也越来越重。你像我这么胖的人，系个鞋带我都弯不下去腰。 爬个楼梯，累半天上不下气，就连挤地铁，胖成一个球，就感觉自己无处容身那种。不要再成为那样的一个胖子，我想有一个新的改变，所以这次我其实内心已经暗自下了决心，我有个目标，一定要减重100斤。在人们娱乐他的大胃的同时，又有谁在关心着他的健康呢？
4: 又有哪些人在关心他能否减重成功呢？
5: 好的，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做不到的。今天啊，为大家请来了一个重量级嘉宾，
4: 有多重？
6: 这个重量级真的不是虚指啊，他真的是重量级嘉宾，
4: 因为他只靠吃饭，他能惊倒在场人所有人的下巴，信不信？首先，各位想象一下，他能吃掉4桶方便面，
6: 4桶，
4: 再加 5个带半碗身子的鸡腿，哇！天哪！告诉各位，2份盖饭，而且这些只是开胃小菜，拜托，
7: 还有2个12寸的披萨，
6: 12寸披萨，太夸张了吧？这不敢相信的。
4: 大家相信吗？
5: 不可能，肯定不可能。但我觉得还是眼见为实。
4: 没错，
5: 今天有请我们真正的重量级嘉宾，
4: 小迪。
7: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迪。
5: 刚刚看视频，你一次能吃那么多？
7: 对啊，那就是我正常饭量啊！我这次我是下定决心了，我一定要就是重新改变自己。
4: 你怎么证明你的决心啊？
7: 就是为了要证明我的决心，我带来了我的 VCR， 大家请看。好。
8: 大家好，我是小迪。今天呢是2018年的3月3号。 再过100天就是我的生日了，我特别希望我今年的生日能有一个不一样的自己，不再是过去那个胖子了。我要重新蜕变，变得更加漂亮、苗条，做一个崭新的小迪。
1: 大家好，我是小迪的爸爸。画面上的这位是小迪的父亲，他是一个生物老师。别看他现在很瘦，他原先可是一个能吃的大胖子。作为父亲，他对女儿的肥胖非常痛心。
8: 于是下定决心帮助女儿减肥，并利用生物科学知识自制了一种瓜油水，首先让自己瘦了下来。
9: 我在自己的身上试用了我自己亲自配的配方，瓜油水效果特别的好。
8: 我就是用了我爸爸给我的减肥方法，然后我瘦下来。
9: 今天是2018年的3月7号，我每天都喝3杯爸爸亲自调制的野菜瓜油汤。
8: 可是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爸爸跟我说，从明天开始每天喝10杯，看看情况。
10: 一天来10杯。

0: 你相信爸爸。嗯，我试试呗。今天是2018年4月3号，正好一个月的时间了。我感觉我肚子小了一点，腰围呢也从原来的29减到了27，明显感觉瘦了。就像我爸爸说的，加倍原理，刚开始可能没有效果的，但是一定要坚持喝，到最后效果肯定会加倍的。 现在呢，我每天的量是10倍，爸爸说从明天开始增加到1天12倍，看看效果吧。
1: 能，
0: 我好期待呀，
2: 没问题。
0: 今天是2018年5月3号，又过去了一个月，最近我心情特别好，因为什么原因就不用多说了，肯定是因为我的身材啦。
1: 瘦好多啊！
3: 瘦了好多。
0: 我现在全身都瘦了。 从198.7斤减到了138斤，肚子这儿想了太多太多了，以前的衣服都不能穿了。今天是2018年5月12号，我们还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减重的速度慢下来了，这10天我一斤都没有掉。我真的希望我生日这一天能实现减重100斤的愿望，还有40斤，我要加油了。哇！
1: 太惊人了！说个泼冷水的话，看视频的时候，好像还差个3-4十斤吧。但是那个时候只有一个月了，今天到了这个最后一天了，你这个穿的，我也看不出来到底瘦没瘦下来，是实的是虚的呀。所有的朋友们，准备好，让我们全场共同倒数：3、2、1。
3: 哇！每个胖子都是潜力股啊，一点都没说错。
4: 这也太瘦了吧！太身材，哇，这个比肚子还惊艳，眼睛都变大了。是我确实瘦了，但真的不敢相信。现在你达到了你的目标体重了吗？嗯，我觉得已经是达到我自己当时设定的那个目标了。啊，因为我现在已经99斤了。哇，两位数。
1: 对，
4: 早上起来的话，如果空腹的话，就可能更瘦一点。
1: 哦，因为就你知道，减肥这个过程，他很困难，然后，我就特别感谢我的家人、我的爸爸，他一直陪在我身边。嗯，
4: 对。
1: 让我们掌声欢迎小迪的爸爸。
5: 谢谢小迪爸爸。
4: 哎呦，老丈人，你可来了。
6: 哎，爸爸好。
1: 大家好，我是小迪的爸爸。嗯，哎呀，看着中气十足的，现在应该身体骨很精神啊。
6: 还行。
1: 您最胖的时候有多重啊？
6: 我是205斤。
1: 205斤，现在呢？
6: 我为他点赞，同时呢，也为我自己点赞。我完成了一个自己都想不到能完成的任务，
1: 太伟大了。
6: 谢谢爸爸。其实现在我们心里还是有个疑惑，这个刮油汤里面有什么成分可以把我们的脂肪都通通甩掉？
1: 是，
6: 这个成分总和呀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1: 哎，
6: 生物学呀叫做加倍法。
1: 加倍法，
6: 也就是说，您刚开始一天喝3杯，可能1斤都没有减掉。
1: 嗯，
6: 但是到了第6天，你会发现一下子就减掉了6斤。
1: 第6天，
6: 这就是生物耐受性的一个加倍原理。
1: 哇，
6: 不是不减，是时候未到。
1: 哎呦，
6: 到了时候
1: 体会说了，
6: 效果就会自然的加倍。
1: 对，
6: 所以呀，您一个是要

0: 大家都受益了，就是我相信，在您的身上，医院一定会有效。如果你身材肥胖，如果你肚子累赘，如果你正在为减肥的事烦恼，那就赶紧扫码，更多减肥高招送给你，颠覆你肥肉减不掉的困扰，了解减掉粗胳膊的妙招，掌握快速减体重的方法。更妙的是，减掉累赘的大肚子，减肥不只是减肥。 他们都除了减去了肥肉，更获得了健康。他减重70斤，他减重65斤，他减重65斤，他减重45斤，他减重55斤。减肥路上你并不寂寞，赶紧扫码加入健康人的行列，扫码了解更多对你真实有用的减肥方法。总有一个方法适合你。这个夏天我要甩掉赘肉，活得更健康、更快乐，赶紧扫码吧。
1: 其实包括我在内，我也经常看吃播，所以相信小迪瘦了之后，第一时间能够感受到的就是他的粉丝，
2: 粉丝们也都有故事。首先，我们先看一段 VCR，
3: 好，哎呀，哇，大家好，我是小雨，别看我胖，但我是一个爱美的胖子，当然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4: 因为胖，年龄越大，男朋友越难找。 看朋友一对一对的看电影、逛街，而我却越来越孤单。我最大的苦恼就是买衣服，因为看上的衣服穿不上，能套上的又不喜欢。当然，我的胖也有一个优势，
2: 全是男同事，
4: 就是我们办公室的水桶都是我换的，男同事都觉得理所当然了。这次我真的是励志减肥。
5: 我要在我最好的年纪，找到心目中完美的他。
1: 让我们有请小雨上场。
5: 哇，这，哇，
1: 这也太性感了吧！
5: 对，
1: 哎，浑身上下没有一丝多余的肉，
5: 是不是？但其实我之前很胖的，我之前是196斤。
1: 我们已经看到了。
2: 对啊，
5: 我是小迪的粉丝。
1: 他说他爸爸研究了一个
5: 刮油汤，然后我就一直吃，我也没有难受什么的，大概过了3个半月左右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哇，
1: 这个变化太大了，
2: 瞧着得意的啊！
5: 那现在变化这么大，瘦了之后有什么感受？感觉自己的脸小了，对，因为我胳膊以前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的，就一个手掌。我现在你们看，我就半个手掌。
1: 现在是一个手穿回来。
5: 对，然后我以前的裤子
1: 全部都穿不了了，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我每天上秤有时候掉1斤，有时候掉2斤。但还看一下每天都会见到的体重秤，现在是多少？
2: 看看今天的是哇，100斤，不到100斤
1: 啊！现在已经不到100斤了。
2: 天哪，那你
5: 我又瘦了，
1: 变化太大了。
2: <笑>
1: 我不光是完成目标，我是超额完成。
2: 哇，2尺2尺，
1: 对啊，
2: 瘦了1尺1。
5: 而且你的这个腰现在很紧实，
2: 就线条全部都有了。你说男朋友在你身后抱的时候，抱的不再是一坨赘肉，
1: 以前抱不住。
2: 对啊，
1: 现在能收回来。
5: 现在都没有男朋友。
2: 现在呢？
5: 现在我很自信啊，我也不会愁没有男生追我了。
2: 就反正我慢慢挑呗，是不是？
1: 让我们一起欢送小雨好不好？
5: 谢谢。
0: 如果你身材肥胖，如果你肚子累赘，如果你正在为减肥的事烦恼。 那就赶紧扫码，更多减肥高招送给你，颠覆你肥肉减不掉的困扰，了解减掉粗胳膊的妙招，掌握快速减体重的方法。更妙的是，减掉累赘的大肚子，减肥不只是减肥，他们都除了减去了肥肉，更获得了健康。他减重70斤，他减重65斤，他减重46斤，他减重36斤，他减重50斤，他减重55斤。 减肥路上你并不寂寞，赶紧扫码加入健康人的行列，扫码了解更多对你真实有用的减肥方法，总有一个方法适合你。这个夏天我要甩掉赘肉，活得更健康、更快乐，赶紧扫码吧。
1: 不光女性同胞对自己的身材有要求，男同胞也千万不能胖啊。
2: 没错，
1: 今天呢也有一位男同胞，我们先通过一段 VCR 了解他一下，来看一下。我是小然。
6: 因为从小得了过敏性的哮喘，打了很多的激素，所以我变得很胖。现在的我有200斤，我真的很想减肥，但是因为哮喘，所以不能运动。
1: 而且我也管不住我自己的嘴。快毕业了，我比较迷茫，但看到小迪蜕变后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像小迪那样子瘦下来。
2: 让我们一起有请小然，有请，
3: 欢迎小然。哇
4: 哇，你好小然。哇哇，
5: 大变身。
2: 对，这真的还挺结实的，
5: 是啊，完全不一样了。
2: 那你最胖的时候胖到多少？
6: 胖到200多斤。
2: 200多斤。
6: 我是小迪的一个粉丝，我当时看他直播啊，他当时推荐了一款刮油汤。哦，对，我看了特别有效果。哇，
2: 3个月70斤。
6: 对，
2: 一下就把你从小到大的那个麻烦就减掉了，
6: 而且不用运动就能减肥。哇，
2: 太适合你了，
5: 太适合你了，
2: 量身打造简直是啊。
5: 对，
2: 来3、2、1。哇，这不到140，
5: 140斤不到，
2: 对，
5: 而且没有运动。哎，
2: 对啊，你哇，完全不运动。各位，
5: 来让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腰围有多少，
3: 2.4尺不到。
2: 哇，天哪！而且最重要的是，各位看一下，他的腹部完全没有那种就是减肥之后那种多余的那种皮，
5: 没错，
2: 很松。所以电视机前各位，如果你跟小然一样，先天性肥胖，或者是药物性肥胖、顽固性肥胖，真的，如果不运动的话，刮油汤绝对是你最好的选择，对不对？
6: 如果说你不想运动还想减肥，那就是刮油汤了。
2: 哇，说得太好了，
5: 就是刮油汤了。
2: 对，懒人的福星，谢谢小然，
5: 谢谢。
0: 如果你身材肥胖，如果你肚子累赘，如果你正在为减肥的事烦恼，那就赶紧扫码，更多减肥高招送给你，颠覆你肥肉减不掉的困扰，了解减掉粗胳膊的妙招，掌握快速减体重的方法，更妙的是减掉累赘的大肚子。减肥不只是减肥，他们都除了减去了肥肉，更获得了健康。他减重45斤，他减重36斤，他减重50斤，他减重45斤。减肥路上你并不寂寞，赶紧扫码加入健康人的行列，扫码了解更多对你真实有用的减肥方法，总有一个方法适合你。这个夏天我要甩掉赘肉，活得更健康更快乐，赶紧扫码吧。
7: 我是萌萌，生完孩子以后我的体重从120斤直接飙到180斤，产假结束以后我的腰围已经长到了2.7尺。
2: 哎呦，这老公也嫌弃，
7: 肚子尤其大，以前的衣服全都穿不下了。
2: 这同事不行，
7: 看到同事惊讶的眼神，我心里真的不好受，所以我一定要减下来，大家跟我一起期待吧。
5: 今天他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蜕变呢？我们也把他请到了现场，有请我们故事片中的女主角萌萌姐，有请，
2: 欢迎萌萌姐。
8: 大家好。
5: 哇，这才是真正蜕变。完全变成女神了，都是这么胖出来。
7: 其实我没生孩子之前体重还可以，大概120斤嘛。然后生完孩子之后，突然一下子就发胖了，180多斤，就是视频里大家看到的这个，差一点到了200斤。
2: 就最胖的时候是180多斤。
7: 对对，特别难减。
2: 现在呢？
7: 现在115斤。哎呀，我也没想到会比生孩子之前还要瘦。
5: 啊，快70。
7: 对。哇。
2: 3个月70斤，
5: 天哪！
2: 因为刚刚生完孩子，因为身体应该是比较虚弱的状态，是不是？
7: 对。
2: 那么我们这个刮油汤会不会让你心慌啊、口渴啊这种？
7: 不会，一点都没有，
2: 完全没有。
7: 对，完全没有。就是生完孩子过了一段时间，我也吃过其他的减肥药，都会有你说的这种。
2: 对
7: 对，心跳特别快呀，想喝水呀。但是这个刮油汤呢，没有任何的，就是心跳加速呀、口渴呀，
2: 就不会让你不舒服。
7: 对对对，没有这些，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嘛，里边都是蔬菜呀什么的，
2: 所以我觉得
7: 对对对，宝妈应该放心。各位宝妈们啊，大家不用担心。虽然说呢，我们生完孩子之后会发胖，但是我们有这个刮油汤啊，不用怕什么，可以随便吃，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而且呢也不用运动。给自己2个月、3个月的时间，我能减下来，大家也一定可以的。
2: 可以的，
5: 可以。
2: 好，谢谢萌萌姐。
0: 如果你身材肥胖，如果你肚子累赘，如果你正在为减肥的事烦恼，那就赶紧扫码，更多减肥高招送给你，颠覆你肥肉减不掉的困扰，了解减掉粗胳膊的妙招，掌握快速减体重的方法，更妙的是减掉累赘的大肚子。减肥不只是减肥，他们都除了减去了肥肉，更获得了健康。他减重70斤，他减重65斤，他减重45斤，他减重36斤，他减重50斤， 他减重45斤，减肥路上你并不寂寞，赶紧扫码加入健康人的行列，扫码了解更多对你真实有用的减肥方法，总有一个方法适合你。这个夏天我要甩掉赘肉，活得更健康更快乐，赶紧扫码吧。
2: 今天与你分享独家的减肥秘诀，正在减肥还没有成功，每天找不到减肥的方法，或者减肥后反弹的话，今天告诉各位，每天喝一杯从此不长膘。
0: 赶紧扫码加入健康人的行列，扫码了解更多对你真实有用的减肥方法，总有一个方法适合你。这个夏天我要甩掉赘肉，活得更健康更快乐，赶紧扫码吧。在北纬39度的海洋牧场，我们深谙海洋与本草的融合之道，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我们持续探索科技创新的边界。麦通康来自大连深蓝泰科技，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两大核心工艺，将大分子活性成分精制为小分子肽，为人体高效吸收提供科学基础。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我们亦是仲景中医药产业研究院指定的中药纳米化生产基地，致力于将传统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纳米科技深度融合，只为这一片麦通康。麦通康以科技守护为健康助力。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麦通康以纳豆低聚肽与海参多糖为核心成分，精准协同配比，营养更全面。
1: 深蓝泰发明专利技术，中药纳米化技术将纳豆基于小分子化升级，使肽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易人体吸收。
0: 麦通康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科技营养，健康生活，麦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麦通康，双核营养，为健康加分。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食用方便，每日2次，每次1片，温水送服，建议早起空腹和晚饭后1小时各1片。
9: 我们是源头厂家，直顾给您，1盒60片，正好是1个月的营养用量。为了让更多朋友能体验到，我们推出了周期体验方案。
0: 现在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领取900元优惠券的体验支持。3盒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每天2次，持续养护。麦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科技营养，健康生活。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您的健康营养专家，详情请致电咨询。
10: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797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79796，4006079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
3: 身心俱疲，举步维艰。
4: 他妈妈不仅就是不给钱，还找我们要钱。
2: 那两个人结婚了，那怎么去分得清楚你的我的？
3: 刚结婚没多久就开始催生，我就觉得这个日子真的没有办法过下去了。
5: 诉求相悖，各行其事。
6: 找了好几个兼职，你找一个被骗一个，我没见过这么蠢的。
7: 混你还找人当女朋友干什么呀？我平常干什么家务他都搁这看着。
8: 驴唇不对马嘴，咱俩说的是一个事儿吗？
9: 我们的爱情。
10: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
13: 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4: 这不可能。
12: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6: 哇！
17: 这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0: 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2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2: 公主当然不会油。
23: 不是心跳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4: 超能力觉醒了。
25: 不是心跳柔，
26: 两天了还蓬蓬的，
2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跳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9: 眼睛怕光，肿瘤嘞，
2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9: 眼睛五小时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7929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31: 真的，就是不一样。
32: 一天等于以前的2天。
33: 你也正月初四，月正月轻松。
3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7929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5: 保健的眼贴，保价眼健康。电梯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谁？是我。鬼子撤了。鬼子把老百姓都弄到空地上去了。
1: 这帮畜生！你们一共几个人？五个。加上我们两个，一共七个。咱们去把老百姓给救出来。
2: 不行，你受伤了，你不能去。我去，你照顾他。
1: 哎，大龙，注意安全。
3: 姑娘在哪里？知道，我说准了，王宁湾村里有山有山。你把孩子给放了，我去告诉你。现在你可以说了。
4: 来，我告诉你。

0: 都别怕，赶紧起来回家吧。
1: 哎，彪呢？
0: 在老乡家，跟我来。

0: 那些日本人都被我们给解决了。
1: 哎，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我们去后安镇侦查情况，半路上听到枪声，就过来看看。

0: 没想到碰见了你们，我正好有事向您汇报。
1: 你说吧。
0: 前两天参谋长就对日本人对抗联的围剿计划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议上，他认为后安镇是日本人主攻部队的后勤保障基地，所以就集合了第五军的主攻部队对后安镇进行攻击了。
1: 太轻率了，关东军装备精良，况且这次组织是有计划的，这样应聘是要吃亏的。
0: 经过我们的侦查，发现后安镇。 根本就不是日本人的物资保障基地，真正的保障基地是陈屯镇。至于这个后安镇，日本人要在这里安插一个骑兵营，离我军总部非常近。日军如果对我军进行奇袭的话，势必会造成我们第二路军的指挥部全面瘫痪。
1: 同时，还可以穿插进入下马镇和北洋镇，这样的话，我军就有可能被鬼子围歼呢。
2: 您分析的太准确了。
0: 后安镇的情况怎么样？鬼子？
1: 有没有什么行动啊？我们已经成功的将日本人设立在后安镇的骑兵营里的马场和储备库给摧毁了。杜三喜上了。既然您来了，这仗打与不打，您拿个主意吧。这样，你率领独立团急行军，袭击日军的储备物资库陈屯镇。我呢，即刻返回第二路军指挥部。 把派出去的部队赶紧撤回来，同时呢，告知公示，预防日军的袭击。
0: 好，
1: 我这次去开会啊，激动上尉传达了重要指示。由于现在日军向东三省不断的增兵，抗联的生存环境逐渐恶劣，省委一致决定，将抗联的第一、第二、第三路军向中苏边境撤离，保存有生力量，避免大规模、大兵团作战。
0: 明白。 我们分头行动吧。是。为了配合第二路军抵御日军的大规模扫荡，军部决定由我们团担任主攻任务，急行至陈屯镇，破坏物资储备，拖延日军的行进速度。行动计划如下：谷子、二彪。 你们和我带着几名战士，先进入陈屯镇，引爆物资储备仓库。
3: 明白。
0: 大妞，二金，你们带着全团的助攻部队，在东门发起攻击，随后与我会合。
4: 是。
0: 散会。

0: 个姻缘呢，还是要算运程啊？
1: 姻缘，
0: 哎，好的嘞，好签，好签，上上签，恭喜二位啊！
2: 大娘，你让他一个人待一会儿。

0: 現在我が軍は関連駐在地へ攻撃する。前線は急いですのでお願いします。
1: 行かせ。

0: カカ、本部の電報です。
1: 保安人携帯主催地が崩れた。第二連隊の戦いは早めにする。本部は我の安全を心配してる。命令を出せ。今からここを戦闘状態に入るんだ。
0: わかりました。すぐに各小隊に伝令します。警備を固めます。
2: 你们来的路上都已经看到了，陈屯镇现在已经是重兵把守了。根据我们的同志提供的情报，陈屯镇作为围剿行动的基地，将为鬼子提供武器弹药和物资资源。
3: 那正好啊，就像炸毁后安镇那个骑兵仓库是一样的呀。
2: 没那么容易，时间太紧，再加上现在的情报，鬼子的物资存储基地管理非常严格，现在已经驻派了一个中队的兵力，就连送水送饭这种事情也全是日本人在做，别说是下手了，就连靠近也很困难。对了，弹药库跟物资库不在一个地方。
4: 你说下去。
2: 鬼子为了避免安全隐患，将弹药库和物资库分别设在了陈家屯的南北两侧。
4: 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弹药库的警备情况怎么样？
2: 一样的严密，据说驻军全部都是鬼子的王牌部队，只是相对来说兵力要少一些。
4: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弹药库那边更好下手啊？
2: 只是相对来说，要我看的话，都是难啃的骨头。
5: 好啃我们还不来呢。
4: 你有这两个地方的地形图吗？
2: 时间太紧了，再加上鬼子的防守太严，只有一个大概的位置，什么有价值的情报都没有。
4: 多谢了。我们还得商讨一下这个具体的作战方案，有需要的地方还得请你们多支持啊。
2: 好，我一定尽力而为。

0: 安慰。彪子，你以后说话能不能动点脑子呀？
1: 那怎么办？
0: 到底是陷阱还是真的防备懈怠，咱们还真得试一试。
2: 咋试啊？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走。
1: 龙哥，咋干的？
0: 你别。

0: 王哥，这个军火库可没那么容易进去了。
1: 我有办法了。

0: 龙哥，小鬼子军队。
1: 这不说明天才来的吗？
0: 龙哥，小鬼子是不是发现什么了？麻烦了。
2: 不麻烦。既然日本人担心我们对弹药库做手脚，那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告诉大伙儿，换日军军装。
0: 啊，
1: 明白。
2: 二彪，去弄几个日军的尸体过来。
0: 我上哪儿找尸体去啊？
2: 现在陈屯镇睁开眼睛能看到的全都是日本人。
0: 明白。
2: 记住，一定要快。

0: 来来来
1: 来，好，来，再来，
2: 再来一个，
3: 站住！站住！
2: 我跟你说，
3: 干什么？
1: 这长官，哎，
3: 太君好，太君好，
1: 我们是良民，好久，来点，
4: 滚蛋，
1: 好久啊！
3: 太君，你好，走走走走，
1: 辛苦了，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

0: come on.
1: 你咋这么慢，磨磨唧唧的？
2: 团长他们呢？
3: 团长和虎子在镇北待着库。
2: 就他俩去了。
3: 什么时候动手？
2: 听下就干。
3: 二爷，你留在这儿，其他人跟我去仓库。
4: 走。

弟兄们，快！快！

0: 私倉庫を検査します。
1: 加賀の命令の種類がないと、もう開けてないです。
0: あ、命令ならもうできましたよ。

0: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日军设立在陈屯镇的弹药仓库已经被我军摧毁了。
0: 好，有没有人员伤亡？
1: 没有伤亡。
0: 那你们独立团抓紧修正，准备转移。
1: 为什么转移啊？
0: 你看，现在我第二路军驻地的左翼和右翼都发现的日军联队，抗联第四、第七军已经与左翼的日军正面接触。
1: 战事如何？
0: 日军的进攻非常的猛烈，现在已下令。 第四、第七军交替掩护，向东北方撤离。而右翼的抗联第八、第十军也和右翼的日军联队正面接触，
2: 两军交替掩护，向东撤离。
0: 随后与第四、第七军在东北方会合。现在第二路军军部正面发现了日军两个联队的兵力，他们正在向
2: 第二路军驻地靠近，
0: 看来我们必须马上转移了。您的决策是正确的，现在马上转移。我已通知独立团随军部一起转移。
2: 不行，我们独立团得留下。
0: 我已经命令其他部队做掩护。独立团是抗联中最有生命力、最有作战能力的一个团，我们必须保存实力。
2: 都到这个节骨眼上了，还保存什么实力啊？ 既然独立团是作战能力最强的一个团，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我们就应该发挥作用。况且现在军部、医院、兵工厂、物资给养的转移都需要时间。我们独立团留下来，不但可以阻止日本人的推进速度，还可以为我军的转移争取时间呢。
0: 可是，
2: 您别可是了，这个时候的犹豫，只能造成更大的损失。
0: 好吧，你带领独立团留下来。
2: 掩护军部撤离。
0: 我得问您借一样东西。什么？你说吧。
2: 你们指挥部的高功率电台。
0: 哎，你要电台干嘛呀？
2: 你想啊，日本人突然在我们指挥部的正面增加了两个联队的兵力，一定是锁定了我们指挥部的高功率电台。我想利用这一点，把电台设立在独立团的指挥部。我们全团向前推进20华里，这样为我们军的撤退
0: 能争取更多的时间。你这么做，等于是把独立团放进狼窝了。
2: 独立团和我们第二军的转移比起来，算不了什么。哎，就算身处狼窝，我们也不是待宰的羔羊啊，请首长们放心。
3: 那我走了。命令だ。左連隊の右連隊は明日朝9時から高連第2軍に対して全面攻撃だ。だが明日夜21時前包囲を完成しろ。はい。现在我们第二军的主力部队
4: 面临的形势十分的严峻，第四、第七军在左翼，已经和日军交火；第八、第十军在右翼，也与日军正面接触。现在我们第二路军的主力部队的正前方，发现了日军的两个联队，正向军部开进。经过军部的研究决定，我们独立团留下来，掩护军部主力部队撤离，挡住日本人，为军部撤离争取时间。
5: 团长，咱们一个团，这咋抵挡鬼子进攻啊？
2: 置之死地而后生，只要我们保存抗联的有生力量，我们所做的努力就没有白费。你们也不用太悲观，别看我们人少，但是我们哪个人不是一等一的高手？从奉天到新京再到奉天，我们哪一次不是牵着日本人的鼻子走？
6: 龙哥，
2: 你们两个先去侦查一下，然后向我汇报。
6: 听命。

0: 们跟着。
1: 哥哥，
2: 爷，
1: 高林大人所属第四第七軍東北に逃げてます。
2: 東北だと。
1: 第八第十軍東に逃げてます。
2: 東で合流するつもりだ。俺の命令を出せ。若部隊追撃続けろ。奴らを合流させるんだ。
1: はい。
2: あ、待て。奴らの位置確認したかい。
1: ヤザルの発信機の位置は魚に前方に移動した。
2: 移動した。じゃあここだ。奴らはこうしたいか。伝令せよ。正面部隊に命令を出せ。すぐに奴らの指揮部を攻撃しろ。
3: 指揮部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4: 每天一袋异常通，
5: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6: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7: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8: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订吧。
9: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8: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订吧。
9: 排便障碍

0: 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1: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0: 嗯，哦，那咱们的这个异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2: 异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异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0: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异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啊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啊、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3: 异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5: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6: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5: 吃个饭怕啥？
6: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5: 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6: 那你是咋好的？
5: 我啊，每天喝一袋异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游戏，异常通助理牌片，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异常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2: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1: 自从发现这异常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异常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2: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1: 我们非常感谢异常通，
0: 有异常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6.6远离排便障碍。
3: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异常通，价钱不贵，才6.6，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4: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异常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异常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异常通，
3: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的舒服，更顺溜。
4: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5: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6: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

0: 不理牌匾，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2: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1: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3: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0: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5: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 就去蹲厕所了。
1: 他去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5: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4: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5: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0: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6.6远离排便障碍。
6: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8: 9.9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 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人。

0: 研发预知灵药液。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身心俱疲，举步维艰。
9: 他妈妈不仅就是不给钱，还找我们要钱。
10: 那两个人结婚了，那怎么去分得清楚你的我的？
9: 刚结婚没多久就开始催生，我就觉得这个日子真的没有办法过下去了。
7: 诉求相悖，各行其事。
11: 找了好几个兼职，你找一个被骗一个，我也没见过这么蠢的。
9: 蠢你还找人当女朋友干什么呀？我平常干什么家务他都搁这看着。
11: 驴唇不对马嘴，咱俩说的是一个事儿吗？
7: 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两天了都不头油，
20: 公主当然不会油，
1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1: 超能力觉醒了，
19: 不是心飘柔。
20: 两天了还蓬蓬的，
1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22: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冬藤补水了。
15: 痛痛痛，
16: 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4: 9.9元？
2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4: 9.9元？
2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4: 9.9元？
2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明せよ。一つの中だよ。敵の西後ろから総司しろ。早速援護部隊をやっつけろ。
1: はい。

0: 虎子，联系一下军部，问问撤退情况如何。
1: 是。
0: 准备战斗。
2: 准备战斗。

0: 就算拼到最后一个人，也得给我顶住。
1: 团长，我们这次还能避到一楼的攻击。
2: 团长，军部已经安全撤离了，但是小日本从里边包围过来了。
0: 既然军部安全转移了，咱们任务也完成了，同志三人撤出阵地，准备突围。

0: 我们撤退到这儿，已经基本逃离了日军包围圈。
1: 嗯，
0: 现在只需继续往前走，就很安全了。
1: 嗯，
0: 赵伟，带大部队继续撤离。
1: 好，
0: 我带警卫连去接应苏海龙。
1: 嗯，
0: 通知警卫连。
2: 是。警卫连，
1: 局长，
2: 走，
1: 你要注意安全啊。
0: 走，
2: 走，
3: 继续前进，快！

0: 敵は我が第一貿易を突破した。今第二貿易に向かってます。敵の数は50人前後。
1: 全力応援。
0: はい。
2: 龙哥，前面就是小鬼子的第二道防线了。团长，鬼子的追击部队过来了。
3: 我带人阻击日军的追击部队，你尽快打通第二道封锁线。
4: 哥，我一块去呗。
3: 团长，没时间了，下命令吧。
4: 唉，
3: 放心吧，姑爷，我是谁呀？

0: 弟兄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1: 哎呦，你说团长都突围，没问题吧？
2: 没问题。
1: 那我就放心了。
2: 怎么了？没打算回家？
1: 你不也没打算走吗？
2: 别看你平时挺彪的，这事儿咱俩想一块儿去。
1: 咱们团啊，谁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团长。
2: 必须的，他是咱们独立团的主心骨，有他在，小鬼子就没有好日子过。
1: 如哥，小鬼子上来了。

0: 你瞅这帮瘪玩意儿，一个个的掏不了撅个腚，瘪瘪拉拉的，哎，咋都跟你似的？嗯，
1: 啥玩意儿跟我似的？我有那样吗？

哥，没子弹了。兄弟们，咱们独立团可就没瘪三，脑袋掉了碗大个疤，怕死咱他娘就不活着。

0: 你带姑爷走，这里交给我。
1: 开什么玩笑，要走一起走。
0: 废什么话，赶紧走。走。

0: 是虎子，虎子，
1: 虎子，快！陆军长，
0: 虎子，大王怎么样？其他人呢？抬头船长，咱们走，
1: 走，走，快快快快！

0: 姑爷醒了。
1: 姑爷醒了。
2: 咋还叫姑爷呢？就我们家大小姐都回来了。
1: 格格，你看秦牛这人。
3: 海龙，你怎么样了？大家可都吓坏了，你可算醒了。
0: 姑爷，给你炖了汤，高汤，不放盐。
4: 姑爷，牛哥还给你做了肘子呢，我让他不做，你现在吃不了，但还是做了。
2: 你老提他干啥呀？我们
5: 龙哥，棋盘上的兄弟在外头等着你呢，你快点好起来。

0: 走，婉婷。
1: 龙哥，
0: 婉婷，婉婷，
1: 龙哥，龙哥，你醒了。龙哥醒了，来人呐！周连长，
2: 海龙，周局长，躺下，快躺下，躺下。我现在在哪儿？
3: 在苏联远东地区，伯利。
2: 部队现在怎么样了？
3: 你放心吧。这次战斗虽然伤亡比较惨重，但是大部分部队都突围出来了。
2: 那就好。
3: 你的伤势比较重，在国内做了手术，就转移到伯利来了。
2: 我躺了多久了？
1: 本来医生说醒来的希望都很小了，太好了，终于醒来了。
2: 有他们的
3: 啊，你别想那么多了啊，安心养病啊。

0: 报告。
1: 进来。来吧。
0: 局长，你找我来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2: 海龙，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
0: 我已经没事了，就是心里痒痒的，请分配任务吧。
2: 好，我也正有此意。
0: 我想申请回趟奉天。
2: 我一想，你就要先回奉天。

0: 你没事吧，海龙？
1: 龙哥，咱们下一站去哪？
2: 上海。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5: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4: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那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5: 是，
4: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5: 啊？对啊，
4: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5: 嗯，
4: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 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5: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4: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5: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5: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缓解病痛吗？
4: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当然能。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5: 谷。
4: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5: 山谷。
4: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5: 对，
4: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

0: 脚趾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
0: 哈、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

0: 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
1: 嗯，呵。
0: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哎，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

0: 一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在北纬39度的海洋牧场，我们深谙海洋与本草的融合之道，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我们持续探索科技创新的边界。麦通康来自大连深蓝泰科技，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两大核心工艺，将大分子活性成分精制为小分子肽，为人体高效吸收提供科学基础。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我们亦是仲景中医药产业研究院指定的中药纳米化生产基地，致力于将传统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纳米科技深度融合，只为这一片脉通康。脉通康以科技守护为健康助力。
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脉通康以纳豆低聚肽与海参多糖为核心成分，精准协同配比，营养更全面。
5: 深蓝泰发明专利技术，中药纳米化技术将纳豆基于小分子化升级，使肽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易人体吸收。
3: 脉通康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脉通康，双核营养，为健康加分。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食用方便，每日两次，每次一片，温水送服，建议早起空腹和晚饭后1小时各一片。

0: 麦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科技营养，健康生活。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您的健康营养专家，详情请致电咨询。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身心俱疲，举步维艰。
3: 他妈妈不仅就是不给钱，还找我们要钱。
4: 那两个人结婚了，那怎么去分得清楚你的我的呢？
3: 刚结婚没多久就开始催生，我就觉得这个日子真的没有办法过下去了。
0: 诉求相悖。
2: 各行其事，
5: 找了好几个兼职，你找一个被骗一个，我也没见过这么蠢的。
6: 滚！你还找人当女朋友干什么呀？我平常干什么家务，朋友搁这看着。
7: 驴唇不对马嘴，咱俩说的是一个事儿吗？
8: 我们的爱情。
9: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0: 青山即梦，创业返乡。
11: 我大林哥这回可是取了真经回来的。
12: 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不管多贵，都不愁卖。
13: 利益当前，初心难守。
14: 那你也不能以此为由搜刮老人财产，是不是？
15: 我跟你爹决定归老二家。
16: 这不拿我们当傻子耍吗？一样的儿女，骗着这个想着那个。
17: 老董家的人全是戏精啊，联合起来蒙我是吧？
18: 你要是让他们在这块地中间弄虚一块，你想栽这片基地的事儿，可就难了。
19: 有人告发你非法取土。
20: 罚款是13-2000元。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社会沾光都是自己家人。
21: 咱一家人一定要齐心协力，
22: 让我大哥跟我联手。
23: 这两股绳啊，终于拧成一股绳了。
24: 大家伙团团圆圆的。
25: 天津卫视，青山是故乡。
2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7: 油壁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壁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8: 这不可能，
27: 壁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耐困难，喝东鹏特饮，
29: 两天了都不头油。
30: 公主当然不会油，
2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1: 超能力觉醒了，
2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还蓬蓬的，
3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33: 清新凉整天。
3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5: 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笑>
3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8: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9: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4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1: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2: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3: 9.9，
4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5: 读书修身。

0: 笔墨传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妈，我来吧。
1: 静雅，
0: 嗯，
1: 你和沈云从小就青梅竹马，你们两个能成亲，了却了我和清风多年的心愿啊。
0: 其实，在我的心里面，你们早就是我的爹跟娘了。
2: 你这次这么着急的回来，连军校都不念了，你家人会不会？
3: 你不是也不念医科大学？
2: 可是你不是还要回来，
3: 还要退婚？我们家老头也是，他明知道我拿静雅当妹妹，却还要逼婚。
2: 万一他要是不同意呢？
4: 不同意，我可以跑啊。总之，答应你的一定会做到，放心吧，他一个老头肯定跑不过我的。
5: 火车票在身上吗？路上一定要小心一点，一路平安。
6: 那我走了。

1: 沈老先生，我决定把钩矿分布图交给你们。
2: 沈老先生，我代表组织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
1: 都是为了国家，这个谢字我担当不起。
2: 丁先生，那你们什么时候过来取图？
3: 我会尽快前往天津。

0: 沈老先生，别来无恙。今天我是不请自来，打扰你了。
1: 蛮夷岛国，岂能小蛇吞大象，不自量力？
0: 那看来沈老先生已经知道我此行的目的了。东西在哪？
1: 这是我们这辈人多年的心血，岂能交于你手上？

0: 我希望您考虑好了以后再回答我的问题。
1: 想用我们自己绘制的矿产资源图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太天真了。
0: 沈老先生也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是一个读书人，所以要认清形势，这是大势所趋。沈老先生应该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
1: 就算杀了我们全家，你们也拿不到土。
0: 这位就是沈老先生为了的儿媳妇吧？
2: 浅川，気に入ったか？
3: 綺麗です。
2: 今日はお前のものだ。
3: はい。

0: 你这个人，一点规矩都不懂，怎么对沈老先生这样呢？
1: 沈老先生，还是说吧，要不然以后你的儿子会和你的儿媳妇一样，这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0: 妈，静雅，静雅，
1: 月月，月月，月月，
0: 爹，爹，是谁？
1: 宁如清风。星如朗月。

是个杀我家里人，对不对？

0: 督察，马场堡省府发生了凶杀案。
1: 哪个省府？
0: 沈清风，沈老爷。
1: 马上召集警员，去沈府。
0: 是。
2: 报告，听邻居说沈家公子又回来过。
1: 什么？

0: 哎，找到了，找到了。这个0219纳雪牌车主叫做浅川大介，他是伊藤社区的职员。
1: 你说什么？

0: 是日本人，对。我查过这件事情，跟一个叫浅川的日本人有关，他是伊藤株式会社的。
1: 有证据吗？
0: 案发当天，浅川的车正好在我家附近经过，而且我在现场捡到了一条绣有樱花的手绢，那块手绢和浅川当时捂耳的那块手绢是一模一样的。
1: 我们去过案发现场，没有看到你说的这个证据。
2: 行，
1: 走，马上备车。是。喂，哪位？
3: 我是张学明。
1: 哦，局长。
3: 刚刚收到南京政府的来电，要求近日和日本人发生摩擦，
2: 杜绝一切冲突之可能。
1: 哎，张局长，我刚刚得到消息，沈清风一家灭门案是日本人干的，我正要带人去。
3: 胡闹！
2: 变异队的事情，
3: 刚刚平息，你难道要给日本人找借口吗？您说的对。
2: 要我，国民政府为了让日本人怒气消下去，那时候死的人会更多。
1: 属下明白。
2: 要顾全大局。
1: 是。
4: 车已备好。嗯，是。陈公子，单单凭这块手帕，代表不了所有的证据。这个案子只能先放一放。
0: 这么耗下去，凶手好了怎么办？
1: 万一抓错了人，引起外交事件怎么办？我以我性命担保，不会抓错人。沈公子，我想相信你，可是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多收集一些证据，这样对我们更有利。我理解你，可很多事情没那么简单呐。我明白了。
5: 你们害怕了，你们根本就是警匪一家。
6: 沈公子，沈云。啊！哈哈哈哈哈！久しぶりどこにいたの会いたかったわよ。
7: 今日は相手にしてくれ。<笑>

0: 是谁换了这个酒壶？
1: 希拉奈，希拉奈，希拉奈！

0: 把他带回警察局。
1: 是。
2: 带走。
3: 人不是我杀的。
4: 走。

0: 陈云，你认识浅川吗？就是他杀了我全家的人，
1: 所以你就杀了浅川，为你全家报了仇。
0: 我没杀浅川，我在他酒里下的是蒙汗药，是想等他晕倒的时候把他带走，问出幕后的指使人到底是谁。
1: 可是我们询问了英子小姐，她说是你用枪逼着他下的毒，而且威胁他要保密，他是迫不得已。
0: 才照你的话去做的。
1: 他那是胡说八道，我根本就没拿枪逼他。而且我下蒙汗药的时候，他也根本就没看见。你的意思是说，凶手另有其人？
0: 对。
1: 酒壶被别人换掉了，那里面的毒一定是别人下的。
0: 据我所知，现场只有你们三个人。
1: 如果是英子下的毒，那请你告诉我，日本人为什么要杀日本人？
2: 他们是为了泄恨，怕我查出幕后主使到底是谁，怕我找他们报仇。
1: 所有的证据都证明是你杀了浅川，你知道现在中国人杀日本人的代价有多大吗？张局长，到目前为止，沈云的嫌疑很大，但是本案还存在不少疑点。
2: 那就查清楚了再说。
3: 属下明白。不过，日本大使频频施压，要求把沈云引渡给日方调查。你看，该怎么办？最近，雪上抗日情绪高涨，沈家又颇有名望，贸然把沈云给日本人，恐怕会引起民变。
2: 你先把沈云关起来，对外宣称是在调查。
3: 这两边，都不能得罪。
1: 属下明白。
4: 老板，好久没看你这么开心了。看来你跟他们家关系真不一般呢。
5: 那当然了，我跟沈清风是过命的兄弟，我们年轻的时候就约定，如果他生儿子，我生女儿，就结为亲家。可惜我至今无后，他娶媳妇就等于我儿子结婚一样啊，能不高兴吗？

0: 喂，沈云。哦，我爸还没回来呢，待会儿再打吧。
1: 谁呀？
2: 老爷回来了。
3: 老爷回来了。
4: 回来了。
3: 老爷辛苦了。
4: 不辛苦。哎呀，谁让我宝贝闺女生气了？嗯，
0: 爸爸，
4: 又是那个沈云，那小子有什么好啊？你还想着他？
0: 您根本什么都不懂。
4: 哎呦，我不懂，是你太单纯了啊！你为了他，你连书都不念了。那小子真心对你好吗？他要真心对你，早上门提亲了。爸爸给你选中了一个跟咱们家啊门当户对，
5: 就等你从日本回来，
4: 就让他上门提亲来。
0: 爸爸，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能随便答应呢？
4: 你爹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呢，那小子骗女孩的把戏爸爸见得多了。
0: 我谁都不要，这辈子我非沈云不嫁。
4: 这刘学还流出脾气来了，都是你娘给你惯的，这事儿我说了算，我说见你就得见，你看这给他惯的。

0: 沈先生，我们终于见面了。我不认识你。在下石井川雄，你刚杀了我朋友，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
1: 沈先生，别激动，我是来和你好好谈谈。
0: 可你没什么好谈的。
1: 但是现在你也杀不了我。
0: 倒不如坐下来聊聊。
2: 浅川，是你杀的。

0: 是你带人杀了我的全家。
1: 我只是个跑腿的而已。
0: 谁才是那个幕后指使？
1: 沈先生，我已经回答了足够多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该谈谈合作了。
0: 是为了盈利整蛊矿图？
1: 不错，只要你肯把钴矿图交出来。

0: 我们不但可以把你弄出去，还可以让你后半生衣食无忧。
1: 不如你们去自首，头七的时候我烧给你。
2: 陈先生，等你想明白，我们再谈。
1: 灭门？
3: 是，全家被杀，他的儿子沈云被押在第三监狱了。听说日本人也来了，要把他押在日本领事馆。爷爷，我这人枪都有，要怎么办？您说。

0: 先生，请问这有人吗？
1: 真没想到你就是猎鹰，
2: 守旧同志，你独自一个人在国民党中央组织科内部潜伏，辛苦了。
0: 咱们都是这么多年战友了，不说这些，来坐。这次组织派你过来，是有什么任务吗？
2: 我这次从上海过来，原本打算去天津的沈清峰老先生家取一张钴矿图。
0: 谢谢，可是没想到我还是晚到了一步啊。这件事情啊，在天津闹得沸沸扬扬的。沈老先生德高望重，平日又与人为善，他的死应该跟钴矿图有关。但是国民党这边没有什么动静啊，我怀疑是日本人干的。前几天。
2: 沈老先生的独自沈云，刚从日本留学回来，就因为杀了日本人，被捕入狱，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必有蹊跷。
0: 难道钴矿图在沈云的手上？这件事情呢，我已经请示了上级。不管这张图在不在他手里，
2: 我们都必须要设法营救他。我们不能让这样的重量之后被残害。现在的局势很混乱。
3: 我派日本大使馆那边不会善罢甘休的。如果这回行动的话，能不能借用你们天津站的力量？好，我来想办法。
4: 石井先生，这是嘛意思？
5: 我们竹上社长一直想和沈云先生合作，无奈。 沈云先生好像对我们有很深的误解，所以我想请监狱长帮帮忙，必要的时候用点手段。
4: 啊，好，我哪儿嘛事儿，这事儿没问题。刑讯逼供是我们的擅长，这事儿包在我身上。
3: 你放心，事成之后，竹上社长还会有重谢。
4: 哎，好说好说。
6: 安秘书。
4: 招人进行的怎么样了？
6: 正在进行当中。不过，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报告。
4: 什么事儿啊？
6: 据传，沈清风的手上有一份钴矿图，沈家灭门一案应该有此一关。
4: 情报可靠吗？
6: 确实可靠。
4: 钴矿图是十分重要的战略物资，对党国的事业有莫大的帮助。现在钴矿图在哪里？

0: 下落不明，沈清风的独子沈云，目前被关在监狱里面。我相信，他一定会有什么线索。
1: 那就以我们中央组织科的名义把他保出来。
0: 这很难，因为沈云涉嫌谋杀了一个日本人，日本大使馆那边是应该不会答应的。
1: 这样，教王没跟你一起去，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务必把沈云弄出来。

0: 这个常言说得好啊，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说你怎么就那么不识相呢？啊，现在都骂年月了，你非得跟着日本人作对，有你好果子吃。再这样下去，哪天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合作一下啊，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嘛，那日本人少不了你的好处。
1: 做汉奸是什么滋味啊？
0: 那棱子。

0: 不能再打了。
1: 说什么事？
2: 哎，别打了，别打了！东西都给我收起来，把它给我放下来，快点，快点！哎呀，特派员，不好意思啊，不知道您来了啊。哎，您请坐，我给您沏茶去。
3: 不必了，曾院长。我奉宋站长之命，来提一个犯人。
2: 哦，提谁？
3: 沈云。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

0: 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3: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

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

0: 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

0: 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2: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

0: 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天津五大道，纵横交错间，一条街道有着一个特殊的名字，马场道。穿越百年时光，在这条道路的尽头，一幢砖木结构红砖饰面、具有田园情趣的英式建筑举办了盛大的揭幕典礼，人们将它命名为香溢俱乐部。20世纪20年代初由赛马会出资修建，落成后成为当时天津规模最大、设施最好的综合性俱乐部。在俱乐部的二楼，可以清晰地看到昔日远东赫赫有名的天津赛马场。
1: 天津赛马主要是英国人开始发起来的，也在英国呢有很强的这个赛马传统，所以1860年那个天津开埠以后呢，开始就是很快到了1863年，就天津出现了赛马活动。
0: 百年前的天津，赛马隆重的像个节日，每逢赛季，租界内万人空巷，人们齐聚马场，骏马疾驰，人影交错，速度与激情让这座东方的城市沸腾起来。
2: 赛马会是春秋两次举行，那么每当这个赛马会开始的时候呢，可以说是海关、情报、那个洋行闭关门，各行各业的人都来这个赛马场，那个呐喊助威。
0: 19世纪末的天津，每年的赛马季常与雨季相伴，为躲避水灾，赛马场地曾多次

0: 次迁移。1885年，面对即将到来的秋季比赛，刚刚接任赛马会主席的德崔林忧心忡忡，这也令他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1: 当时因为德崔林跟李鸿章的关系比较好，就李鸿章就把这个租界外边就是有一片空地，乡野空地吧，就是赠给了德崔林。
0: 这片被赠予的土地面积200多亩，原来是军队放养马匹的地方，叫养生园。痴迷于赛马运动的德崔林开始在自家别墅的后花园修建一座赛马场。
2: 德崔林包括他们一家子都比较痴迷于赛马，他和他的女婿汉娜根一起呢进行这个土地的硬化，然后排涝，然后呢建立这个看台啊，挖那个排水沟啊等等，他可以说是建造了一个就是远东地区设备最好最规范的一个这个赛马场，而且他把这个赛马场就捐献给那个赛马会了。
0: 这座赛马场称椭圆形，拥有长2000米的标准赛道，以及舒适的看台、高大的钟楼。每到赛季，看台这个社交场所也宛如赛场，定制的时装、考究的西服，几乎所有欧洲最新潮的款式都可以在这里见到。
2: 这看台呢，它是分为三种。第一种看台呢，离这个赛马的输赢杆比较近的地方，看台里面呢坐的都是那种会员，要不就是一些贵宾，那它这个视野非常好。第二看台呢，也叫特别看台，它是挨着这个第一看台的。坐在这个看台里的人呢，要交当时3元钱的门票钱啊。还有一个是第三个看台，就是普通看台了。啊，交1元钱就可以看，它离这个输赢杆呢比较远。在民国时期，1元钱能够3口之家啊一个月的这个生活费。
0: 1925年，紧邻赛马场的乡谊俱乐部落成，每逢周末车水马龙，人们在这里跳舞、打保龄球、喝红酒、吃西餐、游泳。室外有网球场、高尔夫球场和供划船的池塘，社交也开始以俱乐部的形式风靡天津。
1: 在平时呢，它也是一个社交中心。英国人很有习惯，他们吃顿饭、吃个早点也得跑俱乐部吃的，得从那个租界呀、走好远跑俱乐部吃的。最有意思的是什么？是日本占领时期啊，封锁租界，道路又卡口，过往人要搜身，甚至要脱衣服搜身。就这样，那些英国人，我宁可让僧人被侮辱，我也要去俱乐部吃顿早点。从这也可以看出来，这个乡俱乐部在英国人生活中的那个地位和作用。
0: 这个让当时的英国人欲罢不能的乡谊俱乐部，大厅为2层混凝土梁柱结构，硬木地面，雕花木质楼梯，厅顶为彩色玻璃穹顶，2层。至今仍保留着铺有细木弹簧地板的舞厅。
2: 它的舞厅呢，不是下面安弹簧啊，而是那种高级木料的那种跷跷板结构，然后人在上面跳舞的话比较轻快，好像踩着弹簧一样。
0: 乡谊俱乐部的保龄球馆留存至今，旧时用的木质保龄球与设计巧妙的送球通道依然保存完好，仿佛仍能看到当时人们飞手扬球时的模样。
3: 我们先看了这个建筑的外立面，你会发现呢，它还是一个古典的建筑，但是我们再去看内部，它有游泳池、有保龄球厅等等这一系列，包括宴会厅，它都是需要大跨度的这种现代功能的建筑。那么你在一个古典的外壳里面仍然要容纳一些现代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怎么办呢？就用这种三角行架的屋顶，它去创造一个没有柱子的空间，去形成它的这种功能。
0: 老一辈天津人常说，先有马场道，才有五大道。20世纪初，为了交通便利，由赛马会出资修建了一条从英租界通往赛马场的道路，这就是马场道，路名沿用至今。随着道路的修建，一幢幢风格迥异的小洋楼拔地而起。经过岁月的洗礼以及特殊历史背景的熏陶，五大道逐渐

形成。历史是时间写在人们记忆中的往事，太多的偶然与邂逅，让我们至今漫步在这里，仍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多姿多彩的仪态与摩登气息。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天时消费一券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气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敏尔在全市服务业大会上强调，因地制宜，顺势而为，精准施策，扎实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张工主持，刘桂平出席。
3: 张工专题调研机器人产业发展工作，抢抓机遇，优化生态，协同推动机器人产业发展壮大。
2: 刘桂平深入中小学调研检查有关工作，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3: 看好中国大市场，德资企业弗兰德加大在京投入，完成产线升级。
2: 2026年第一批天津好人揭晓，50人获评。
3: 民兴工程二次供水改造扩面，10年以上设备纳入提升范围。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全市服务业大会召开，
4: 市委书记陈敏尔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把握机遇，顺势而为，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成效，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不断展现新气象做出更大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主持，市委副书记刘桂平、有关市领导出席。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旭就天津市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作说明。陈敏尔在讲话中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前作出重要指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对产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推动思想认识再提升，部署要求再落实，深刻领会把握服务业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进一步增强发展服务业的责任感、使命感，牢牢把握服务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原则方法、战略部署、目标方向、重点任务、政策举措，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巩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态势。陈敏尔肯定了近年来我市服务业发展

取得的成效，指出当前服务业内部结构发生深刻转型，服务形态呈现多样化、个性化，发展服务业恰逢其时，大有可为。要认清形势，把握机遇，充分认识服务业发展的演进特征，主动顺应服务业发展新趋势，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机遇，用足用好我市区位、产业、资源、政策等多重优势，立足一基地三区功能定位，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以需求为导向，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强化产业集聚、主体隐喻、品牌塑造、改革攻坚、政策保障，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形成能级更高、结构更优、质效更好、活力更大、韧性更强的现代服务业新体系，为顺利实现“十五五”规划目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提供强劲动力。陈敏尔强调，要分类指导、精准施策，努力开创我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推动融合发展，加快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能级，大力发展科技服务、金融服务、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现代运输与航运服务、现代商贸，推进制造业向服务业延伸，服务业向制造业赋能，支撑产业转型升级，助力企业价值提升，促进科技、制造、服务深度融合，着眼居民需求，不断优化生活性服务业供给品质，聚焦一老一小和居民生活，强化普惠性服务供给，聚焦情绪式、体验式需求，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聚焦个性化、差异化消费，布局细分领域新赛道，创新多元业态，高效适配群众高品质生活，注重创新赋能，积极壮大服务经济新形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推广应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推动智能经济蓬勃发展，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绿色经济加快发展，发挥特色优势，着力推动服务业发展提质增效，强化中心城区服务业辐射带动作用，提升滨海新区服务业发展能级，促进环城和远郊区发展特色服务业，各就各位，各展所长，善于隐喻并举，巩固壮大服务业经营主体，加强场景招商、以商招商，完善梯度培育政策体系，形成龙头带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好格局，大力发展街面经济、店面经济，着力塑造服务品牌，深化改革开放，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扩大服务业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造近月远来的良好生态，做好筑巢引凤、腾龙换鸟文章，在盘活存量中做优服务业增量。陈敏尔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建立健全我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推进机制，调动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协同联动、齐抓共促的工作合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锤炼作风本领，主动学习服务业领域新知识，找准推动服务业发展的着力点、切入点、结合点、突破口，积极探索党建工作有效途径，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以高质量党建保障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张工在主持时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承接政策赋能中把握发展新机遇，最大限度释放国家政策落地效能，在扩能提质中促进生产服务特色发展，发挥港口辐射、产业支撑、科教资源、应用场景等禀赋优势，推动两业融合相互促进，在顺应超大城市民生需求中加快生活服务多元发展，加强政府保基本服务，发挥市场作用，丰富多样性服务供给，在承载功能提升中优化服务业空间布局，因地制宜推动功能集聚、业态提升、特色供给、城乡互动，在重点存量盘活中拓展服务业增值潜能，做强117项目及周边重点站产城、海河沿线等片区增量支撑，在改革开放中释放发展活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调动各区各部门积极性，齐心协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市委各部委、市级国家机关

0: 各部门、市人大、市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各人民团体、市管企事业单位、部分中央驻京单位、各区及滨海新区各开发区、各区发展改革和商务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赴企业和科研机构专题调研机器人产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时提出的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善作善成重要要求，深度融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把握产业和技术发展趋势，用好我市创新平台、产业基础、应用场景等比较优势，深化产学研用融合，加强上下游协作，抢抓机遇，优化生态，加快推进机器人产业特色化、规模化发展。
0: 张工首先来到天津麒岭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美卡曼德天津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观看机器人用高精密减速装置、关节模组、3D 视觉传感器等研发生产情况。他鼓励企业在专精特新上深耕细作，强化核心零部件研发，积极融入区域市场，持续做出规模，做强竞争力。围绕整机领域，张工先后走进天津朗玉机器人有限公司、伽利略天津技术有限公司、天津金岸重工有限公司、天津阿童木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产品性能、市场销售等情况。他希望企业抓住产业转型升级机遇，加强前沿技术集成创新，深化产业全链条协作，勇于开拓国际市场，推出更多紧贴应用需求的产品。在天津大学机构学与机器人系统实验室，张工与学科带头人深入交流，希望实验室加强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攻关，拓展股权投资等多种合作模式，加快推动成果再金转化，赋能产业发展。张工在调研中强调，机器人产业作为引领性未来产业，是我市重点布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赛道，要用好资源禀赋，依托良好的装备制造、智能科技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工业生产、港口物流等应用场景，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造典型应用场景，争创业内知名企业和品牌。要加强链上协作，加快组建机器人产业联盟，促进技术、产品供需对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动产业研链强链，做强特色机器人产业集群，形成和释放规模效应。要营造良好生态，精准为企服务，积极支持优质企业上市融资，发挥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等展会平台作用，汇聚合力，更好赋能企业发展壮大。市领导连茂军、翟立新，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杨贤金，校长柴立元，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分别参加。
1: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刘桂平采取四部两职方式深入中小学，调研检查学校党委，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教育教学、办学治校、教育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等工作。
0: 刘桂平走进天津市实验小学，查看校园环境和学生教室，通过明厨亮灶监控系统查看校园餐制作准备工作，叮嘱要推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有机融合，着力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想象力和创新能力。随后前往天津市第一中学、天津市第七中学，分别查看校史馆、实验室、学生食堂和宿舍，嘱托要持续擦亮国家级示范性高中和民族团结进步典型示范单位品牌，规范并严格落实校园各项安全管理。刘桂平强调，要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大力弘扬和传承教育家精神，坚持科学教育理念，持续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丰富课后服务内容，探索将 AI 通识教育纳入课程体系，开展好校园足球，提升学生自我管理能力，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要持续巩固校园餐整治成果，制度化、规范化、透明化管理校园食品安全，紧盯教辅征订、校服购买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整治，持续将学习教育和专项整治成果转化为推动教育强势建设的实际成效。
2: 紧抓中国风电市场快速发展的机遇， 德资企业弗兰德升级天津工厂产线，今天正式投。

0: 用。
1: 弗兰德是德国传动装备龙头企业，扎根天津发展30年，前后经历10次增资扩产，主要研发生产齿轮箱等装备，应用于化工、船舶、风电等领域。今年全球风电新增装机量同比增长40%，其中中国就贡献了超70%。企业也在调整产业布局，将更多产能投入风电板块。二季度，弗兰德陆续接到了金风科技、维斯塔斯、上海电气等老客户的新增订单，整体订单额同比增长了30%左右。
2: 我们供应了我们集团全球50%的风电客户，伴随着这些业务的增长，其实我们在天津工厂的投资也在不断的在增加，而且一直在加码，中国都在天津啊。
1: 应对风电订单快速增长，企业从去年4季度以来累计增加投入6000万，对已有3条产线进行改造。针对国内用户需求，将其中2条改为专线，分别生产大功率和高转速2种风电齿轮箱，单线产能从每天2台增长为3台。
3: 今年新招聘了大概有40多人，从而满足我们整个今年的一个大的增量。
4: 硅片是芯片生产的重要原材料，天津中环领先，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将硅片纯度不断提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助力中国芯自主造，也成功摘得今年的天津市科技进步1等奖。
1: 今年一汽丰田新款 BZ3 纯电轿车在京量产，续航提升、能耗降低的背后源自一颗中国芯，新一代国产功率半导体芯片。芯片上布设着数以万计的微型开关，将直流电转换成交流电，提供设备所需要的电能。而大直径功率半导体硅片就是制作芯片的原材料，产品来自天津企业中环领先。
5: 我手里拿的是一张8英寸的芯片，这款芯片的原材料我们从纯度上实现了11.9这样的一个纯度，达到了国际的一个领先水平。
1: 芯片广泛应用在各行各业，像在光伏发电领域，制作芯片的原材料纯度要达到8.9，高铁列车所需的芯片纯度要到9.9，而如今11.9的超高纯度硅材料能应用在航空航天等更多高端制造行业。此前几十年，由于纯度达不到要求，这项技术一直被海外垄断，进口价格高。发挥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作为国内在这个行业的领军企业，中环领先牵头与浙江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合作联合攻关，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能识别微米级的结构缺陷。同时，中环领先还与位于浙江的半导体生产设备龙头企业京盛机电联合开发出制造装备，实现了生产设备和工艺流程的国产化替代，把硅片纯度、平整度、均匀性做到了全球领先水平。目前8英寸功率半导体材料已在天津智能工厂实现稳定规模化量产，这个月出货量就将达到10万片。与此同时，企业技术持续升级，还完成了12英寸功率半导体硅片从无到有的关键突破，能够用于智能电网等更多高端前沿领域。凭借关键技术的突破和产业化应用，企业也摘得天津市科技进步1等奖。
6: 我们这两款新材料在国内的市占率已经达到50%以上，单月的出货量在国内排名第一。
4: 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河东区介绍了15五期间推进三新三亮的工作举措。
1: 15五期间，河东区坚持内涵式发展，以天津站为起点，海河为轴线，系统梳理盘活周边闲置资源，承接吸引更多企业总部和重大项目，推进一机床、金龙湾、井冈山路、大直沽、伊棱等5个重点片区更新，并推进站产城融合发展。
7: 我们也将重点打造1公里这个半径圈，也就是研发呀、办公啊、商旅休闲、消费体验啊，在1公里这个范围内，企业家们除了这个天津站一站地铁就能够实现洽谈办公、住宿、餐饮、联合观光的闭环。
8: 今天，2026年首批天津好人发布。
1: 共50人获得2026年第一批天津好人称号，今天市文明办为他们集体颁发证书，包括跳入河水救人的7旬老人王耀华、轮椅上的花艺师曹丽娥等，都是在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敬业奉献方面表现突出的市民。非遗项目白氏点翠修复与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李静， 14年里建立了3个非遗公益工坊，帮助40多名残障人士就业创业，组织非遗市集，筹款50多万，全部用于捐助困难家庭。
0: 我一直都在坚持，也有很多人呢，在得到了帮助之后，他们以后也成了志愿的种子，再去把他们的善意播撒给其他人，我觉得这样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
9: 为他们颁发证书和荣誉牌，也是营造这种德者受尊、德者有誉的社会氛围。
8: 今年本市的20项民心工程扩大了2次供水设施的更新范围，全年要改造226处，目前进度已过半。
1: 河北区河滨花园小区建成超过10年，2次供水设施设备逐渐老化。
10: 去外边找人维修，维修效果也不是特别好，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
1: 在今年的民心工程中，也将2次供水设施改造范围持续扩面，从以往使用20年以上的设备扩展到像河滨花园这样使用超过10年的设施，共有226处点位。截至目前进度过半，整体预计10月底全部完成。
8: 这两天，宁河区启动老旧住房提升改造工程。
1: 宁河区芦台街道旭光楼房龄超过30年，楼栋外檐部分墙皮出现了脱落，楼顶也漏雨，但因为建成年代久远，没有房屋维修基金。区住建联合属地街道摸排，像这样的老旧楼房在宁河老城区有30多栋，统一向区里申报了改造项目，按照破损程度排序，今年先维修8栋，其中就包括旭光楼，将在楼顶重新铺设防水油毡。
11: 目前呢已全面开工，预计5月底前完工。
4: 最近在中心天津生态城，有不少居民在家门口找到了可以灵活上岗的新工作，而这些岗位都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催生出的新需求。究竟是什么样的兼职？我们一起去看看。
1: 2024年，作为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重点企业，来自北京的感恩科技在生态城设立分公司，重点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业务。最近，企业和京东、高德等公司合作，要对收集上来的位置等信息进行数据标注和校对，主要靠人工来完成，用工缺口比较大，需要招人。在中心天津生态城有23个社区，70%都是新天津人。生态城社工部走访发现，不少人刚搬来，又需要找份零工过渡一下。社区中还有一些宝妈，在带孩子的同时也想找份兼职。而感恩科技的数据标注业务上手并不难，经过简单培训就可以做。抓住随着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岗位需求新机会，生态城社工部主动对接感恩科技，用空间换服务。在汇丰社区拿出一处闲置公建做试点，给感恩科技做办公场地，企业则优先为居民提供培训和岗位。
12: 数据标注的业务现在是供不应求的，以生态城的第3社区作为试点进行一个推广，后续呢，我们能提供将近1000个岗位左右。
1: 同时考虑到居民的情况，公司实行弹性工时，月底计件结算工资。经过培训，这周开始第一批30名员工正式上岗。
13: 10分钟就能到我工作的地方，然后特别方便，时间特别自由，对顾家呀，还有就是照顾孩子呀，什么都不耽误。
4: 本市发布小麦干热风预警，气象农业部门联动指导农户做好田间管护。
1: 从4月底开始，本市降雨相比同期偏少，大风天多，土壤和空气干燥。这两天，本市最高气温又突破34摄氏度。气象农业部门联合发布小麦干热风预警，相比往年，干热风影响早到了近半个月。眼下正值冬小麦灌浆长粒关键期，要特别注意控制湿度。目前，市气候中心在全市设置了11个大田土壤伤情采集点，覆盖所有涉农区，每小时汇总一次数据。市区两级专家还会定期下地实地校准数据，并生成预警信息和农事建议，推送给全市10个涉农区，服务农技专家下乡做好指导，
14: 指导农户及时浇这个抽穗燃化水，用于呢抗干热风，加强呢叶面补肥，补充水分，对增产会有非常明显的作用。
4: 天津在海洋牧场养殖了300万斤牡蛎，用于海水净化，今起迎来收获。
1: 这个牧场位于渤海湾中心渔港海域，面积有100多亩。 市水产所通过对附近海域水温、盐度等参数进行调研，开发出1000亩的面积，选出适合在本地生长并且经济价值高的太平洋。

0: 养牡蛎品种。牡蛎以海水中的浮游藻类、有机碎屑及悬浮颗粒物为食物，可以有效净化海水。在生长的过程中，还可以将海水中的二氧化碳合成碳酸钙锁在贝壳当中，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海洋牧场借鉴山东、大连等北方地区的养殖经验，今起首批50万斤牡蛎进入收获期。目前牧场中有300万斤牡蛎正在养殖，月底陆续上市。
1: 来看一组简讯。
0: 通五郎司法局签署共建协议，将常态化走进京青汽车产业园开展普法活动，为企业讲解相关的法律知识，答疑解惑。作为市交通运输委开展的乡村公路提档升级项目，金南区东九路通车，道路连接小站镇与葛沽镇。施工方利用绿色技术，将建筑废料回收加工，用于路面铺设，减少材料浪费。在经开区国际学校，滨海新区举办学做中国美食活动，现场体验面点制作，向属地外籍居民介绍传统饮食文化。满足群众文化团队对专业指导的需求，和平区开展公益声乐课进社区活动，邀请专家教授讲解气息运用等技巧，纠正发声习惯，帮助提升大家表演水平。
2: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1: 您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到家了。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4: 了。收钱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
0: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最近这几天高温晴晒天气持续，炎热夏日初见端倪。今天夜间呢，京城天空晴朗，前半夜有西南风2到3级，后半夜减弱到1到2级，市区最低气温为23度，其他各区还会再偏低一些。预计明天继续维持晴晒天气格局，下午风力将会增大到3到4级，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依旧可以攀升到34度附近。大家外出时要注意做好防晒，勤补水。东部的滨海新区阵风风力将会达到6级，最高气温也仅有24度。到了夜间，风力短暂减弱。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2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5号白天天气晴朗，风力再度增大，夜间转为多云。16号保持多云的天气，17号还会出。

出现一次阴天过程，气温呢也会随之呈现下滑的趋势。17号的最高气温仅为25度，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间多云，23到34度。滨海新区晴间多云，19到24度。渤海海面晴间多云，西南风转南风4到5级。

一束阳光的温暖，一次辛苦的劳作，才挤出一颗谷物，一滴汗水，一粒米，珍惜每一粒粮食，从我做起，让我们的地球更加美好。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届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开局起步15届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0: 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
1: 国际人士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届，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2: 15届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2: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以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7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 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裂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
4: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2: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1: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5: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
6: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

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清

0: 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硒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0%、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3: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0: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4: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0: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三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5: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

0: 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1: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3: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4: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3: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3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1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5: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3: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4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6: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3: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7: 15-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3: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10%，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8: 10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

0: 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三个西湖的水量。
1: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九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2: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3: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1: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4: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5: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1: 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
6: 我们景区也推出了专属游线，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全链条周到服务。
1: 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7: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1: 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8: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1: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9: 到了上海，我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好客，这里非常平静，非常安全，让一切变得很放松。我太喜欢这里了，真的太喜欢了。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生动展现广大教育工作者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今年前4个月，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 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

0: 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引江济淮工程一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2: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3: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4: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0: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3: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2: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5: これはダメですよ。
6: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7: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6: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4: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8: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

0: 挡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相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游。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哎，今儿这事儿我要不然做个主吧，咱定下来啊，爹，明儿咱就搬过来，
1: 就这么定了啊！
2: 行，就这么定。哎，爹，
1: 嗯，
2: 在这事儿定下来之前呀，
1: 你还是先看看这个吧。这是什么呀？

0: 你们就干这不要脸的事儿啊！行啊，你们俩啊，行好。
1: 你点着我干啥呀？
2: 见到便宜就眼红，还假模假式的替我们着想，早干啥去了？
3: 回事啊！别提了，别提了。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舔着这张老脸去给人家送人情，没想到。
1: 哎，你去忙别的吧。哎，
4: 我当时我就跟你说过，我就不同意要这十亩地。
1: 当初你就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儿啊！别马后炮了。
5: 那我要是大嫂，我也不能那么干啊！我住的好好的，你让我走我就走啊！更何况那是100万的事儿。
1: 我就是换不回来，我也不能让他们一家独吞了这钱。
5: 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觉着气一巧，我就知道这里边有猫腻儿。打我说的来了吧？哎呀，老天有眼呐！
1: 给好人一个大馅儿饼，这是他俩修来的福啊！你们谁也别惦记这个东西。看来这事儿光靠咱俩是掰不过来了。
4: 啊？那都不靠咱俩，靠谁啊？
3: 你是想把董燕找回来啊？
1: 妈这时候肯定乐开花了，不定怎么给大嫂烧高香呢。
3: 我把燕儿弄回来，我看他还怎么高兴。
6: 不是你好像有点傻呀？现在是咱们两家，燕儿回来那是三家，一个二，一个三，那不更复杂吗？
3: 哎呀，你才傻呢！我巴不得现在复杂，越复杂越好，我恨不得上天捅出个窟窿来才好呢。无论怎么样，我也绝对不能让他们一股独吞。
1: 行行行行，我现在就进城。
3: 喂，三儿，你赶紧来，赶紧来接我一趟，我要出去啊！
7: 哎哎哎，你真得把这事儿弄大呀！
8: 我就是个干大事的人。
7: 这又打什么主意了？这
9: 看秋兰那样子呀，什么招也没有了。
3: 那就对了。
10: 大林，别弄了，吃饭吧。
7: 我不饿，你先吃吧。
10: 哎呀！
7: 知道你心里不得劲儿，饭得吃啊。
10: 这事儿闹心呐。没啥可闹心的，
7: 你啥也不用管，该干啥干啥，我一个人应付他们，就不信了这到手的东西还能被他们抢了去。
10: 妈，
3: 妈，你来了，
7: 我在家都坐不住了，惦记着上你们这来看看去。
10: 你听我爹说了。
3: 说了，妈，你说，咱有这一大笔钱，干点啥？
10: 咱呐，先把董鹏送到市里去读书。
9: 那都不是事儿，没有这笔钱，咱们照样可以把董鹏送去。
3: 那是，那是。
9: 唉，这补偿款到手了，先把你大儿子的梦圆了，在东大边弄一排地，把合作社建起来。 再把王斌子、郑强子、刘红还有何大哥他们在外边打工的乡亲们愿意的回来的，咱们全都给他招回来，大家一块搞绿色种植，产好粮，出好菜，供应城乡，大家伙团团圆圆的，守家种地挣大钱。
1: 大林呐，我赞成秋兰，秋兰呐，你能有这个钢条，我也就不惦记了。不过你得有思想准备呀，陈良不会罢休的。
11: 那什么，我回去了。哎呀，
12: 饭都得了，你在这儿吃呗。
11: 不的，我得回去。
12: 是啊，妈，在这吃呗。
11: 你是催命鬼，干什么呀？这是大中午的，我下午还上班呢啊！
12: 来，为大哥大嫂高兴，碰一个。
11: 大哥大嫂怎么了？
0: 老宅子值钱了。
1: 大哥大嫂把老宅子卖了，
0: 马上就卖，而且买家给了不少钱呢。
1: 卖就卖了呗，他们也该喘口气了。二嫂，不是我说你，咱别跟别人争了。上回爹妈归火，咱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大哥大嫂够委屈的了。
0: 燕儿，还是你书读得多啊，知书达理，善解人意。
1: 二嫂，我本来挺高看你的，你说你差那点钱吗？是咱的咱得要，不是咱的咱不能硬往手里划了。
0: 你的意思是甭管多少钱都跟咱俩没关系呗？
1: 啊，
0: 一百来万呢，
1: 那也不能要啊。一百多万，你逗我呢吧二嫂？
2: 现在要修建一条公路，正好穿过崖沟村，老爹的老宅子和宅基地被征用了，征用费100多万，
1: 净瞎扯，能吗？
0: 你把您妈放边上，
2: 当然能了。来，我给大哥大嫂碰一个。
0: 燕儿啊，二嫂啊，真不是见利就上吃独食的人，这里面有问题。
1: 那也是你们之间的事儿，我都嫁出去了，我掺和什么呀？
0: 哎，你嫁出去了，你不姓董啊？你不是老董家闺女啊？
1: 那我当然还是了。
0: 那不就得了吗？哎，我就这么问你吧，如果有一天老爹老妈他们没有自理能力了，你出不出赡养费吧？
1: 我必须得出啊，那法律上闺女儿子都一样，都有赡养老人的义务。
0: 是啊，法律上闺女和儿子都一样，女儿也具有继承财产的权利。
1: 二嫂，啥也不说了。
3: 这个老房子，当初谁都没拿你当回事儿。你说你怎么冷不丁就值钱了呢？我们住了大半辈子，土房改成砖房，砖房又改成瓦房，一来二去，人老了，房子也老了，可住着舒服，

0: 怎么的？那玩意儿不好用啊？嗯。呀，这怎么大黑天的你还过来了呢？
1: 怎么了这啊？爹，妈，我是你们亲生闺女不？你看，这怎么了这？
0: 家里发生这么大事儿，你们都不跟我吱一声。
2: 哎呀，燕儿啊，这家里头已经够乱的了，你就别再添乱了。
1: 是啊，燕儿，你爹说的对，这种时候啊，你最好闪在一边。
2: 我为什么要闪一边啊？
0: 按照法律上来说，我也是你们的合法继承人，我也有合法继承权呢。他
2: 爹，他说的对吗？
0: 没错。哎呀，
2: 那我真没往这上面心思。
0: 那，
2: 你说这怎么办啊？那老房子已经给了你大哥大嫂了。过户了吗？
0: 农村人分个家还过什么户嘛？
2: 行，这事儿啊，你们俩别管了。

0: 然后我给说了一顿，他俩心里根本没我，啥都没给我留，越想越气。
1: 哎，这不怪他们，他们没有法律意识。
0: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呀？
2: 你得稳住他们呀。
0: 他们没问题，
1: 那就跟他们摊牌呗。
0: 那要是大嫂不服呢？
3: 金官呗。
0: 我觉得金官不太好，这事可得慎重，要传出去，那些村民他们可都向大哥大嫂说话呢。
3: 哎呀，这村民懂什么，在乎他们说什么呀？
0: 那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们得讲策略，我们还是得演戏。我不能钻进去，我得在一旁听声啊。咱们俩一个红脸一个白脸。
2: 行，我保证让你特有名。
4: 政府征地的公示已经贴出来了，也开始挨家挨户谈补偿了。
3: 咱们今天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1: 这事儿呢，大家是想公了还是私了？公了怎么说，私了怎么讲？这私了呢，就是把这老宅子按照正常的价给你们。哦，当然了，完全可以比正常价稍微略高一些。剩下的呢，咱们就平分。
5: 那公了呢？
1: 公了，那就交给法院裁判呗。
0: 行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还公事公办的，也不怕人笑话。
1: 这就得看某些人自觉不自觉了。
6: 陈玲，都是一家人，这某些人指的是谁呀？
3: 你是不是把我们都当二傻子了？我今天就跟你好好掰扯掰扯，看看到底是谁不自觉。
0: 哎，大嫂，你别激动，别激动啊，咱们好好说，好好说行吗？
7: 哎呀，你他们能不能干起来呀？你得过去看看去呀。
8: 这个陈玲啊，把我当枪使。我还把人大林和秋兰一顿臭损，他在一旁做好人。
7: 哼，你终于认清好赖人了，说点实在话了。
9: 不过咱们也不能总这么躲着呀，得过去看看去呀。
8: 那咱过去说什么呀？
9: 你甭管说什么，有咱们在跟前儿，他们多少能收敛点。
7: 走吧，走走走。哎呀，别喝了，走吧。
5: 走走走。你大哥一直要搞那个绿色种植合作社，
1: 人家都找好了啊，可是呢，爹那块地正好在我们几家地中间，我们就想让爹把地留给我们。你可倒好，非把那地给别人，害得我们合作社没搞成，这分家了。你怕爹妈把地带到我们这儿来，你弄个假合同说五年，地值钱，房子不值钱，你要地行，给你，我们要房子。我们在这已经住了半年了，你现在又知道房子值钱了啊，骨头爹来拿地来换房子，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看你就是见利忘义。大嫂，你说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嘴上就不把门了呢？哎，我怎么见利忘义了？
0: 行了，这过去的事儿，这掰扯那些有什么用啊？
1: 那你说掰扯什么有用？
0: 那往正事上聊呗。
10: 啊，对，咱都往正事上聊啊。
8: 大林，
10: 哎，
8: 大林，哟，
11: 爹，
10: 爹啊，
12: 爹，
10: 妈，
12: 妈，
11: 行行行，爹儿娘俩，
13: 不用不用不用，
10: 哎，喝我这个，
13: 不用管我，不用管我，你们说你们的，
10: 啊，你喝我这个，我没动。
13: 行了行了，别忙活了，你们接着说吧，说，
0: 说吧，大嫂。那你接着说吧。
1: 那好，我接着说。要是你今天过来，工作也不干了，是过来给我们摆事儿来了，还是有别的什么目的？啊，这两方面都有吧。燕儿呢是爹妈的亲闺女，也是法律上的合法继承人，是吧，爹？
8: 嗯啊。
1: 这老人跟小儿子过火，把地带过去了。房子给大儿子，这跟谁是继承人有什么关系？
0: 嫂子，刚才你们说话呢，我没接茬，我也不好意思说什么。但是你们也不要太过分了。是，爹妈是把房子给你们了，过户了吗？房本呢？人太贪，没什么好处。
1: 燕儿，这是农村，你打东头到西头挨家问问，你别说是分。

0: 家了，你就是房屋买卖，有谁家办过过户手续的？我们农村人啊，不讲那个，我们讲的是良心。
1: 别老良心良心的，说的就跟只有你有良心似的。
0: 我当然有良心，而且我知道知恩图报，我还知道是非公正。不像有些人，上一秒还愤愤的，人家给几瓶酒，扔1000块钱，就笑逐颜开了。
2: 怎么说话呢你？
3: 燕儿，你坐下，你坐下。
4: 快坐下，妈都说呢。坐坐坐坐。
3: 秋兰，行了啊，你们就这么咬来咬去的，能解决什么问题呀？你瞅瞅你们，成什么样了？你们眼里还有没有老人了？你们，我和你爹还没咽气儿呢。我心能好受吗？我呀。
0: 不用你操心，
3: 我能不操心吗？我呀，哪个当妈的能瞅着自己的骨肉这么死着呀？

0: 行了，都别说了，都先回去吧。回去了，好好想想。虽然说我和你们的嫂子这日子过得有点穷，但是你们放心，你们大哥我不是那种贪财的人。再反过来想，假如这件事儿摊在你们头上了，这院子分给你们了，你们能怎么做？
1: 都先回吧。你们仨站这儿看挺高兴啊。
2: 赶紧走。这没事儿，也弄我闲的你们。
3: 进来看呗，跟那儿能看清楚吗？

0: 哎，人家办事员又来电话催了啊！
1: 咱们村好多家都签了那个征地协议了，就剩咱们家了，
0: 咱可不能耽误国家工程啊！
1: 我看啊，实在不行就进官儿吧。哎，强强来强强去，强强到啥时候啊？
2: 哎呀，你要这么做的话，你让我跟你妈在村里怎么待呀？
1: 那你说，你说怎么办吧？你说吧。
2: 二林，你说怎么办吧？
3: 燕儿，你什么意思啊？
4: 爹，我觉得吧，京官不是什么寒碜事儿，这法律嘛，本来就是为人民服务的。那咱有事解决不了，跟法律求助，这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只要他公平合理，我觉得谁都能接受。
1: 那个爹活一辈子，活到现在，这家里啊也没经历过那种京官的事儿。
0: 爹，你此刻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要么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请一个律师，把律师请到家里来，听听律师怎么说。那省得那他们就觉得咱们跟他们抢似的，是不是？
4: 咱就静悄悄的，不让外人知道。
2: 哦，那你们看着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那就这么办了。

0: 就是我们赖。
1: 妈，你俩别愁了，不管怎么样，你们还有我呢。
0: 打人的事儿你别管。
1: 好，妈你放心，将来我一定好好努力赚钱，让你成为咱村最富的人。
2: 行了，妈没事儿，你快回屋学习去吧，扶你姥爷回屋歇着去。
3: 没招儿啊，没招儿啊。

0: 咱们这是要动真格的了，真要撕破脸。实在不行，就议了他们吧。三一、三十一，
1: 他们要好说好商量，不是不可以考虑。可你看看他们，见着便宜了，就跟鲨鱼见到血似的，还咱们当猎物。
0: 先把老爹推出来了，这窗户纸捅破了，又把燕儿给弄出来了。实在不行，还要金冠。你说他们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哪有他们这样的？岂不是还有这么欺负的？
2: 是挺招人气的。最难受的是爹妈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说这个不听，吆喝那个不理。你说要是因为这点钱，老人万一有个好歹呢？
0: 咱这不丢人丢大发了吗？彭彭他老爷都跟着着着急上火的。
1: 那咋的？你那意思，咱就从这儿搬出去了，两手空空就这么走了？
0: 怎么就两手空空了？没说两手空空啊，三一三十一嘛，三个人一人一份嘛。媳妇儿啊，是这老宅子，爹妈送给咱们了，这没错啊。但是你想想，咱为了这老宅子，咱付出啥了？
2: 咱是养爹了还是养妈了？咱谁都没养嘛。那爹妈现在一直跟这二林和陈玲过呢，对不对？
1: 可是这分家不就是这么分的吗？
0: 你别老说分家，咱也不能把老人的财产就给分了呀。人辛辛苦苦挣了一辈子，挣的这房子，咱说分就给分了，咱凭啥？不管啥时候，咱都得记着，这房子是老人送给咱的，站在法律上那叫赠与。所以说啊。
3: 我觉着这笔补偿金啊，咱不能自己独得了。是，他们要是不争，我是可以分给他们一份儿。可他们要是死皮赖脸、胡搅蛮缠的，那我就是不给他们。我不蒸馒头也得争口气呀、啊！
0: 哎呀，行了，他们那样吧，确实可气。但是咱们这当大哥的，
4: 又来了。这位呢，是县里的王律师。 是专门为了咱们家的事情来的，王律师来之前，我已经把咱家的大致情况跟王律师介绍过了，在这一方面，王律师非常的专业，大家可以听一下王律师的意见。
5: 从法律意义上讲，家产分配必须有签新合同，老人官是口头答应，不受法律保护。如果老人觉得分配不公，随时都可以撤回当初的决定。具体到你们家这个事儿。 老人当初在不知道老院子超常规升值的情况下，把老院子分给了大林和秋兰，但你们没有过户，没有把财产变更到自己的名下。如果老人想把院子收回来，是完全符合法律的。

0: 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1: 大家有什么疑问吗？可以尽管提出来，王律师完全可以权威解答。
2: 你看这律师都这么说了，咱家这事儿是不是别再闹下去了？
1: 我有疑问。
0: 你别说，那你别说，你就别说。本来吧，这件事儿我不想再多说啥了，但是既然闹到这份上了，我要是再不说啥，你们就太拿你大哥大嫂不识数了。既然都已经把律师请到家里来了，那咱就好好的说道说道，把咱们家的事儿都跟人家律师讲清楚了，再让人家帮咱们断。律师，我想问一句，老人的财产假如在老人还在世的情况下，算不算遗产？
3: 不算遗产。
0: 那好，我想再问一下爹，当初你把这个老宅子赠予给了你的大儿子，是不是你和我妈自愿的？
4: 自愿，完全是自愿的。
0: 那好，我想再问一句，赠予完了的东西现在又想要回去，是不是你和我妈现在真实的想法？
1: 爹，您可要主持公道啊。

0: 是啊，主持公道嘛，但是得说实话，是吧？不是我跟你妈的真实想法。
1: 他们之间没有赠与合同。
2: 那我想问一下律师，这个赠与合同可不可以补办？补办完了之后，它合不合法？
3: 合法。
2: 好，我要问的问题问完了，让律师帮咱们断吧。
3: 哎，没戏了呗。若是这种情况，房屋应该归大林所有。
4: 哎，哪来的律师啊？你拎不拎得清啊？上点面整不明白是吧？整不明白你赶紧走，谁叫你来了你不知道啊？
3: 简直不可理喻。
4: 别废话了你。
5: 什么玩意儿啊，你不商量好来干啥了？
4: 喂，那个二林。

0: 老两口的日子好过了。老虎不发威，你当是病猫。
1: 我那大儿子当初要不是为了这个家，现在你们想求见一面，那都说明你们有面子。人家不跟你们争，不跟你们抢，这说明人家明事理，人家有当大哥的样。
2: 那你们也不能骑在人家脖梗上拉屎吧？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何况我们大儿子？你以为他真的窝囊啊？哎，这家全让给咬散了。
1: 是大林给咬散的，
2: 是陈林给糊弄散的。不管怎么说，哎，是散了。
3: 爹妈在陈玲那儿待不下去，接过来跟咱们一块住吧。
4: 行倒是行，可是也不能因为一个房子，就让爹妈少了一儿子，少了一闺女吧。那你说咋办？我还是那句话，不是咱自己挣的，就是得了心也不安的。
5: 爸妈，我姥爷喘不上气儿来了。
4: 先把旧新房吃上。快快快！ 秀秀吧，啊，秀兰啊，别争了，求求，别争了，听大林的，听大林的，听大林的，
5: 爸，别着急。 听大林的，别跟着着急上火了，我听您的啊。

0: 没事了，没事了。嗯，姐，呀，大林，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们，然后跟你们说个事儿，就是那老房子，我和秋兰都商量好了。 我们俩不打算在那儿住了，明天我们就搬回去了，你们也搬回去住吧。哎，那100万您不要了？爹，那钱不是我们挣来的，我们不要，一分钱我们都不要。
0: 啊？
1: 行，没别的事儿，我先回了。
0: 傻儿子，这不冒傻气吗？

0: 陈玲和秋兰真做出了让步，咱不能亏待他们，咱就把那十亩地给他们，白给他们。西国一把元，我就去把地经营回来。
1: 合同那不是在陈玲手里夹着吗？你说经营回来就经营回来了，那不得人陈玲同意啊？
0: 那合同是假的，我没签字，是陈玲替我签的。
2: 我要是一变脸，他就得给我改。哎，大林啊，你们这是往哪儿搬啊？
3: 往回搬呀。
2: 这房子还给爹妈了，你可真是好样的。
3: 啥好样？
2: 需要我们帮忙吗？
3: 不用了，叔。
2: 那我们打麻将去了
3: 啊。
2: 哎

0: 出来，搬回来了，
1: 搬回来了，
2: 刘琼拿回来了，
0: 好，来了，
2: 你回来了，
0: 快点，
2: 哎呦，太好了，
0: 全部走了，我搭把手啊，
2: 回来好呀，和你家做邻居还没做够呢。
1: 我也是，好几回
2: 是
1: 走着走着呀，就走回来了，走错好几次。
0: 这回啊，不会再走错了啊。

0: 就是那老房子，我和秋兰都商量好了，我们俩不打算在那住了。
1: 按照法律上来说，我也是你们的合法继承人，我也有合法继承权的。
2: 这一签字就生效了，
3: 签吧。

0: 房子拆了，院子也没了，都没了。
1: 钱都给爹了？
0: 嗯，给了一张银行卡。妈说了，坚决不在二林家待了。
1: 那上咱这儿来啊？
0: 你咋想的呀？
2: 抱着一大笔钱
0: 从二林家搬到咱家来。妈是那种人吗？
1: 这一笔钱闹的哪儿都不能待了还。
3: 二林啊，赶紧叫辆车吧，这都十多的差不多了。
4: 啊，爹呀，你这成天跟个孩子似的，说变就变的，啊？那我哪虐待你了？都归我们家了，你往哪儿？

0: 走啊？你走
1: 过户了吗？签协议了吗？
2: 二林，这个咱们还是尊重老爹老妈的意见吧。你说现在爹妈也有钱了，也不指着咱俩照顾他们了，他拿着这个钱请十个八个保姆的，这不比咱俩照顾的强是吧？

0: 就挺简单一个事儿，
1: 你这给我整的我不会了。你可拉倒吧，你自个儿决定吧，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哎，你
2: 问爹妈，我跟你说，董二林吧，他肾不好，他尊老耳鸣，不是恩，是恩，是感恩的恩，他分不清楚恩和恩。我说的是让他不要忘了爹妈的养育之恩。你看这真是，爹妈，你们收拾吧，我去给你们叫个车啊。我们这儿的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着。
3: 不是恩，是恩。
4: 妈，
5: 哎，
4: 回来了。哎妈，你知道吗？我爷爷奶奶住何超家去了。
5: 啊。
4: 何超和他爷爷住瓦房，我爷爷奶奶现在住人家老宅子。
5: 啊。
4: 哎妈，咱不去看看呀？
5: 你老叔在吗？
4: 我老叔在，我婶不在。
5: 爷爷奶奶没跟咱们说呀，要说的话，你爸能去，我不能去。
4: 那为什么呀？
5: 我在避嫌。
4: 为了点钱，怎么都成这样了？你们要是不去，我休息自己去。
6: 这房子可有段时间没人住了，你可得好好拾掇拾掇。我帮你干点吧。
7: 哟，你快回忙你们。
6: 有事你找我。
7: 好嘞。

0: 说你一个当女孩的，回家跟人家搅和什么呀？
1: 我不去能行吗？那两家逗了，跟无眼鸡似的，爹妈都六神无主了。我最讨厌你这么笑了，不许笑。
0: 我们大当家的回娘家当包公去了，王朝马汉不用跟着，同闸也不用带，一见大案就水落石出，宫里昭示天下了。
1: 我还不是为了咱爹妈。
2: 我看啊，爸妈手里揣着那么些钱，也不见得就好过。两个儿子，谁家都不能去了。
1: 大不了请个保姆呗。
0: 就老妈那性格啊，有多少钱都不带请保姆的。
1: 没事儿，有钱就行。
0: 人不能跟钱过日子。
1: 没钱怎么过日子呀？
3: 燕儿呀，你真是越来越实际了，眼睛只盯着钱，爸妈好过赖过你都不上心了。
0: 我这没事的时候啊，我就盯着那个钱字。繁体字的写法是什么？左边一个金字，右边两个戈字。戈是什么？是利器。金的旁边放着两个利器，老祖宗是真高明，那是告诉后人，面对金钱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慎重，一面是金光闪闪，一面是剑影刀光。
1: 我看你是读书读傻了吧？钱一点也不可怕，清高当不了饭吃。
3: 不可理喻。
1: 小心眼。
4: 他爹啊！他爹
5: 啊！
4: 来，
5: 嫂子，
4: 你把那卡给我。
5: 卡？
4: 嗯，卡。
5: 哦哦。
4: 哎呀，这让你整的啊！兄弟不兄弟，妯娌不妯娌了，把人都给整疯了，都给整红眼了。你瞅瞅啊，儿子媳妇儿孙子都不敢靠前了，我真想把他撅了。我
5: 哎呦，哎哎，老婆子，这个不能撅啊。
6: 富贵不能
7: 银
6: 字我们不认识。
7: 那继续。
6: 贫贱不能移。
7: 哎，
6: 威武我知道，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
8: 哎，疯子，你这从早上起来脱衣服到现在，还脱呢？
9: 站好最后一根岗位。

0: 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东鹏补水了。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补水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
0: 东鹏补水了。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这怎么办？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身心俱疲，举步维艰。
11: 他妈妈不仅就是不给钱，还找我们要钱。
4: 那两个人结婚了，那怎么去分得清楚你的我的？
11: 刚结婚没多久就开始催生，我就觉得这个日子真的没有办法过下去了。
10: 诉求相悖，各行其事。
12: 找了好几个兼职，你找一个被骗一个，我也没见过这么蠢的。
11: 蠢你还找人当女朋友干什么呀？我平常干什么家务他都搁这看着。
12: 驴唇不对马嘴，咱俩说的是一个事儿吗？
10: 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哎，疯子，这都咋的？自己过到现在怎么还脱呢？
1: 站好最后一班岗呗。
0: 什么意思呀？什么站好最后一班岗啊？我又没让你走。
1: 老爷子老太太都走了，我还在这待着干嘛呀？我非要等你说通电话再走啊。
0: 行了啊，别来劲啊。我说了让你走吗？我又不差那俩工钱。留下吧，你要不在我还不适应呢。
2: 玲儿，谢谢你啊，你对姐太好了。
0: 行了，
3: 干点别的，别老拖地了。
0: 哎，关大飞，反反复复这几句都教了多少天了？人家隔壁四岁小孩洋洋都学会了，天天追着我屁股后面说这两句，你换两句。
4: 下句什么呀？我又不是体育老师，我怎么知道？
1: 不信。你呀，先自己去屋里玩会儿，我跟你大飞哥说两句话好吗？
4: 你先让我们俩玩会儿啊。
1: 哎，你大飞哥一会儿就回来，行吗？
4: 嗯。
1: 你不愿买耳机吗？一会儿大舅妈掏钱给你买。
4: 真的？
1: 嗯。行，拉钩。
4: 哎，你给我买呀。
5: 老公，走，咱出去说吧。
4: 哎，耳机呀。
1: 嗯。
6: 用不用给你倒啊？
5: 不用不用不用。老公，您喝茶。
2: 哥呢？
7: 哎。
6: 不嘚瑟了。
5: 老公，你千万别多心，真的，这么多年了，我对你什么样你不知道吗？我差过你一分钱吗？
6: 坐下坐下。
7: 哎。
1: 今天呀、啊。我就正经八百的给你谈点正事儿，咱也不说你这家教是怎么来的。
5: 不不不，要说要说，没有老姑就没有我今天呢。
6: 过了过了，
5: 不过，一点都不过，没有您哪有我今天这份工作呀，是吧？
6: 你这个家教值多少钱？只有我心里有数。以前呢，我大不见小不见的就这么地，可你说我现在还能像以前那么装聋作哑吗？我还能像以前那么护着你吗？
5: 怎么不能像以前那样护着我了？那个晚上我去你家串个门啊，我求你了，咱就别在这儿说了。
6: 那去哪儿说呀？
5: 不这样，我再给你加点。这些，这些。
6: 少跟我来这套啊！
5: 杀人不过头点地啊，凶人凶的是不是有点太过了？我这工作是你给我找的不假，但是老顾，我对你什么样你都忘了？我没去你家串门吗？我辛辛苦苦挣这点钱，我没让你爸去这个数。
6: 你自己值多少钱？你知道，我知道。
8: 大飞哥，快点啊！
7: 啊，来了。
5: 我还真就不信这邪了。现在这孩子离不开我，我还给你加钱，打今儿起，一分钱都不给你交。
6: 小子，我等着，我一分钱都让你挣不着。
9: 爷，嗯，哪儿？
10: 哟，
6: 爷，
10: 哎呦，哎，怎么来了？
6: 你看我大孙子呀，
10: 吃了没啊？
6: 你可来了，我大孙子呀，
9: 吃了，爷。你们吃了吗？
3: 没有的，我们就现成的，一会儿我们下一把那个挂面就完了。
10: 还有方便面、火腿肠什么的。
9: 老吃这些怎么能行啊？对身体多不好。
3: 行，
9: 晚上我给你们送过来算。啊，以后啊，你们的饭大孙子管了。我这回跟我妈说去。
3: 还是我的大孙子呀，爷爷奶奶没白疼啊。你看看大林家，你看看。

0: 我不知道你是咋想的，我这人啊其实最不爱掺和别人的家事了，可是呢跟你不一样，我有什么事在心里啊不跟你说我睡不着觉。
1: 什么事儿你说吧。
0: 哎，姐做了一件啊特别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我那远房的侄子引到你们家来。
1: 郭亚飞怎么了？
0: 怎么倒没怎么，只是我做梦也没想到他的水平那么低呀。哎呦，他哪是干家教的料啊，你一个月给他五六千块钱那不成打水漂了。
1: 我倒是想请郝老师，这董欣也不是读书的料啊，能陪着他就行了。
0: 哎，姐有一个主意，不知道你接不接受。
1: 你说
0: 你想不想让孩子去市里念书啊？
1: 市里啊？
0: 嗯，
1: 市里我倒是想过，可这董欣在我眼皮子底下都不好好学，去市里他能读什么呀？
0: 哎呦，市里学校管得可严了，我们家小英子说那老师啊从早到晚都看着，上个街都得请假，手机都不让拿。
1: 是吗？嗯，哎，我加点水。
0: 行行行，凉了是吧。
1: 啊，一点啊。
0: 啊，够吗？
1: 够够够。
0: 行行行，你看看烫不烫。
1: 好，行了。
0: 要我说呀，干脆让孩子到市里念书去得了。
1: 可是这市里吧，这教育局的人我不是特别熟。
0: 英姐，我呀，我兄弟有人呀，但这类事儿啊，小菜一碟儿。我们家小英子就是他给转过去的。
1: 你兄弟？
0: 嗯。
1: 谁呀？
0: 咱们乡新来的副乡长啊。
1: 副乡长
0: 啊？
1: 傅丽萍？
0: 对呀。
1: 傅丽萍是你兄弟啊？
0: 我亲大舅的儿子呀。
1: 嗨，你看你，哎，你先坐那，你看。你看你，你怎么不早说呢？哎呦喂，傅丽萍跟我可熟了。
0: 现在也不晚啊。哎呀，我看二林一天到晚也闲着没啥事儿，干脆呀，让他到市里陪读去得了。
1: 你别说，你说的这个主意还挺好。哎，
0: 嗯，
1: 你去把那瓶酒拿来呗，就那瓶我那天刚拿来的红酒，咱俩给喝了。
0: 那瓶多少贵呀？
1: 贵怎么了？贵咱俩不能喝了，拿来吧，正好咱俩聊聊。
0: 嘿。得嘞。

0: 喂，
1: 你太狠了，
2: 到底把我踢出去了是不是？
3: 哎，你这小子，你咋就不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啊？
0: 你误人子弟，还想让我包庇你？
3: 人陈正对我那么好，我能没良心吗？我，
2: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啊！
1: 你不就觉得我给你回报给少了吗？
2: 我总共就挣5000块钱，我给你2000，你还不知足啊？
1: 我告诉你，你把我踢出去没你好处，就是我要检举你，
2: 我要把你扒我皮的事儿全都告诉陈琳。
0: 你呀，就是嫉妒啊，想拉个陪绑的。我告诉你啊，你呀，做梦去吧。小子，想跟我斗，你还嫩了点儿。哼！
4: 哎呀，这日子过得穷点富点啊，过上溜就行。孩子可是大事儿啊。你看老大家带出来的孩子，学习好，又仁义又勤快，可知道心疼老人了。
5: 哎，小鹏是个好孩子，嗯，真是好孩子，嗯。
6: 哎，董鑫还没起呢。
4: 行了，你半大小子的都睡会儿吧，来吃早餐。嗯。
6: 那个，你跟你兄弟说一声吧，事儿我办的差不多了，让那个二林带着董鑫上市里陪读去。
4: 我昨天晚上都跟我兄弟说的妥妥的了，只要他那边有消息啊，我马上就通知你。嗯，玲儿，你猜我今天看见谁了？我看见董鹏拎着东西上老爷子那儿去了。哎，你看我这人啊，是最不爱掺和别人家事儿了。可是跟你不一样，我要看见什么呀，不跟你说，我这心里还堵得慌。
6: 这事儿要搁你身上，你怎么办？
4: 这咱怕他吗？咱也做点好的。
6: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亲姐，以后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以后我的事儿你就都替我想着点。
4: 你这么说都跟我见外，咱俩谁和谁呀？你说是吧？
6: 今天这事儿就按你的办。那个，那赶紧去做点好吃的吧，一会儿让董鑫给送去。
4: 行，我去做好吃的了啊。
6: 董鑫，别睡了，赶紧起来了，给爷爷奶奶送饭去。
7: 呀，来来来！哎呀，哎呦，谢谢来了！
8: 哎呀，谢谢来了！
7: 饭来了！
8: 哎呀，你看看，什么东西这？哎呦，我天哪，这里外发烧呢！你这油子麻花的啊！
9: 这不是给你们四菜肴一汤吗？嗯，
10: 爷奶，哎，董鑫也在啊！
9: 哥，
10: 哎
9: 呀，
7: 菜来了！
8: 别着急，来。
7: 哎
8: 呦，哎呀，哎来。来来，
4: 东方，哎，好，好，我愿意吃这个，我愿意吃素的，你爷吃荤的。
9: 大娘做的呀？
10: 对，
9: 一块吃点啊。
7: 对，嗯，你看你这搞得一顿。
9: 哎，行行行，哥，你别动了，以后这活啊我干，你就好好学习就行了。
10: 我不会耽误学习的，倒是你啊，别成天想着玩。得抓紧了，
9: 抓紧！从今以后一定好好学习，别让人家一说咱老董家那俩少爷，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嗯，你替爷爷奶奶争光，我替爷爷奶奶丢人，不让人笑话吗？是不是？
8: 哎，哥，你这小嘴就小嘴硬人家。
9: 我说的都是实话。过段时间我去市里边念书，我爸陪读。
5: 你去市里边念书啊？啊，那你可得好好念啊，别跟你爸你妈。这祸，
9: 爷，我能惹什么祸呀？现在都是什么社会了？和谐社会。
8: 董鑫呐，你这股聪明劲啊，要是用在学习上啊，保准赶上你哥。嗯，
11: 是。
9: 哎呀，就我吧，一拿起那书本，我这脑袋我就疼。啊，我冯老那话怎么讲来着？啊，
5: 魏州。魏州，
10: 真疼假疼啊！不是装的吧你？
9: 那我
11: 等会儿啊。
9: 行，爹、奶奶、哥，我这有点事儿，你们先吃了，我先走了。
10: 哎，事儿真忙的。
8: 哎呀，你说现在啊，哎呀，大人孩子都让这手机整的呀，都屁颠儿屁颠儿的了。
10: 那行，爷爷奶奶你们吃着，我回去帮我爸干活去了。
5: 好，
10: 好，
5: 好，
10: 吃着。
8: 哎呀，准是看老大呀给咱们送饭了。那个也让董行给咱们送，啊，你这俩菜不是吗？我就给你送四个菜，总压着老大。
5: 这么看呀、这两家还是不消停，总是较着劲儿。送菜是假，冲着那100万才是真。
8: 陈玲玲，我可不敢说，老大家不是，
5: 都不是省油的灯。
8: 你住口吧你啊！要真是图钱，人老大不把那老房子还给你，行不行？是。

0: 大爷，你的饭还没弄好啊，过来帮帮我，客人弄不过来。我就说吧，咱们送的都是家常便饭，人家送的全是大鱼大肉。
1: 大鱼大肉吃多了还不好呢。
2: 不管怎么说，谁让老人不用做了，是不是？他们高兴就行。
3: 你没听村里人嘟囔吗？都说咱们熊窝囊。
2: 我咋听说的都是，人家老大两口子挺仁义的。
3: 谁的电话呀？咋不接呢？
4: 喂。蒋总啊，
5: 什么蒋总蒋总的，恶心谁呢你？
6: 我是你老同学，你别
7: 是不是那个大公司的蒋总啊？
6: 不许叫蒋总，就叫蒋林。
4: 你给我打电话啥事儿啊？
6: 我呢，把你们的情况跟总公司汇报了一下，
8: 总公司对你们那儿非常感兴趣，让我这两天去你们那儿考察考察。
4: 啊，那太好了太好了，欢迎欢迎啊，热烈欢迎！
6: 瞧把你给晃的，
8: 还喊上口号了你。
4: 我没事，过了过了过了
6: 过了。
2: 蒋总说了，说那个把咱这情况向总公司汇报了，总公司决定派他过两天下来视察呢。
8: 视察啥呀？
2: 视察咱们这儿这土质啊，那绿色种植的情况。
9: 咱家这土质还能不合格啊？
2: 那可说不准啊，咱家肯定是没问题，但这两年这化肥农药用的太多了，咱家这面积也太小了点儿啊。
9: 哎，那要是人家项目中可咋整啊？
2: 慢慢来呗，那明年爹的地给了咱们，王斌子他们那一伙人从城里都回来了，咱这面积不就扩大了。
9: 哎，那这次得好好招待招待蒋总啊，把这蒋总给抓住了。哎，这个钩要是挂上了，那咱们的秋粮秋菜是不是都有下家了？
2: 嗯，
9: 搞不好还能跟咱们签一个长期的供货合同吧。
2: 嗯嗯，
9: 有了商家的支持，乡长就重视咱们了。
2: 嗯，
9: 政府一重视，咱们的梦想就离实现不远了。
2: 嗯，
9: 你嗯啥呀，傻呵呵的跟你说话呢。不用压力太大，没事的。
2: 还有啥压力？我就是寻思人家蒋总大老远的从城里头来了，是不是？咱拿啥招待人家？
9: 这你不用担心，这大城市的人都爱吃咱们农村饭，我就用咱们地里种的这些菜给他们做一大桌子饭，保证他们吃了上顿想下顿，好吃的呀都不想走了。
2: 不走不行，不走不行。
9: 平时那能耐劲儿都哪儿去了？一见大人物来，咋还熊上了呢？
2: 我熊啥呀？我啥大人物我没见过。
10: 就是再大的领导来了，他也得坐下来吃顿饭。
9: 家里冷了。
11: 哎喂，哎李儿，
6: 董鑫上学的事儿先不办了。
11: 啊，啥玩意儿？
6: 先不送董鑫去市里了，我有别的安排。
11: 哦，不让董鑫在市里去念书了，
6: 让董鑫这几天跟着董总给那边送饭去。
11: 哦哦，我明白我明白。哦哦，行行行，哎哎哎。
12: 呵，为了这笔钱，孩子上学的事都撂下了。

0: 姐，这回啊，你家可吉星高照了。等到你们发财了呀，可别忘了咱们姐妹几个。
1: 就是。
2: 看你们说的，这就是刚认识个大老板，怎么着还不知道呢？离发财远着呢。
1: 这可说不准啊，眼下就是个机会。
0: 可不是嘛，
1: 等一会儿那大老板一来，就可劲跟他放电。我就不信，就凭咱兰姐这魅力，还不给他迷得五迷三道的？
0: 可不是嘛，
2: 去你的吧，我可不会。哎，你给姐演演到底怎么放电，来一个。
1: 那有啥呀？
0: 姐，看我的吧。老板，你长得真帅，你从哪儿来呀？
2: 哎，姐，
3: 哎，大林，
2: 好像来了，
3: 就这辆车，
1: 就那车，肯定是那车，
2: 是，
1: 这车这么好呀，真有盼呀。
2: 哎，你可别忘了放电啊！
0: 放心吧，电足足的，
2: 我们这儿电不是擦的。
1: 行，
4: 哎，欢迎！
5: 好，你好。
4: 哎，蒋总，
1: 哎
4: 呀，欢迎啊！哎呀，
2: 这山里空气真好。
4: 是吧？好。

0: 还行啊。
1: 哟，还养羊了？
0: 是啊，这是养几只羊，
2: 咱点农家肥嘛。
3: 还是真正田园生活呢。
2: 哎呦，在农村啊，你不想田园都没办法，比不了城里头。
0: 还有这个菜啊啥的，这都是我媳妇给种的，
4: 这些都是我媳妇儿。哎，
5: 你说呢？
4: 我媳妇儿。
5: 媳妇
2: 儿，媳妇儿，媳妇儿，
0: 快忘了介绍了，这是我媳妇儿秋兰。
2: 秋兰，这是我跟你说的蒋总。
6: 嫂子好。
7: 哎，蒋总好。那个，我这一直剥蒜，这是也没洗手啊，这是。过了，等我洗了手。
6: 嫂子，咱不见外。我跟大林呢是大学同学，咱们自己人。
2: 是是，
6: 自己人。
5: 身材那么好呀，脸蛋多么细发呀。
7: 进屋呗，喝点水。
0: 啊，对对，进屋进屋。
8: 蒋总，您是想先进屋休息，还是咱们直接去地里看看去？
6: 嗯，马工，您一会儿还要着急赶回去是吧？
9: 最好先检测一下。
6: 咱们先去地里吧。先让马工把土质检测了。
0: 那先去地里啊。
7: 啊，你们忙，都行。那个，我正好这边可以做饭，你们那个弄完了就回来吃饭。
0: 哎，对对，太好了。对对对，先去地里头啊，先去地里头。
6: 嫂子，那我不跟你客气了，我先去忙，回来我吃你做的饭。
7: 不客气，忙吧忙吧。嗯，去吧去吧。
0: 大姐，好好做啊。
7: 你好你好。
5: 哎呀，姐，你说做大饼成林好看多了呀？这怎么回事啊？没把人家店着。反正把咱们垫的
10: 垫懵了都给我们。
7: 行了行了，别垫不垫的了，赶紧干活吧干活吧，一会儿等着回来吃饭吧。
6: 快走吧，
7: 干活
10: 慢点的，
0: 还送呢。看看这一大片地多好啊。啊，这一大片地啊是我爹的，明年就归我了。要是方便的话，顺便取个土样帮我到城里头检测一下，看看这明年适不适合搞这个绿色种植啊。
11: 好的。哎，别呀，这马工可是贵客，
12: 哪能让他一个人去？我陪着一块儿去啊！你们往前看看。
0: 他是我们村经济特派员，也是村联委委员，对我帮助特别大。就是因为这片地，我今年这个合作社呀就没有搞起来。明年就好了，明年等我城里的那些小伙伴们都回来了，啊，这一大片一直到那边，这就都能连成片了。
6: 这一大排地得有多少亩？
0: 800亩吧。这是我们这有名的粮仓，东大边。
6: 东大边。
0: 啊，
6: 要是能把这一大排地全变成绿色种植区就好了。哎，你看啊，这四周全是荒山树林，根本没有农作物，多理想的隔离带啊！
0: 是啊，非常理想。
13: 哎，大林哥
0: 啊，
13: 这回可就看你的了啊！
0: 我一定努力，一定努力。
6: 大林
0: 啊，
6: 你能把这一大排地的主人全拉进你合作社吗？
0: 能啊，这农民最讲究实际了。我首先得让他们看见我搞这个绿色种植啊是有收益的，而且这个收益呢还很可观，是不是？这人啊自然而然就跟进了。
6: 那你努力吧，到时候啊我再帮你运作运作投资的事儿。
0: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呀。你这投资要是能到位的话，咱这事儿就成功了一半了。
6: 先说明白啊，不是我投资，我就是打个可行性报告，具体这投与不投那由董事会做决议。
0: 我知道不是你投资，但你这毕竟是第一关嘛，是不是？
6: 不是吧，我们蒋总若不支持，那哪有可行性报告，更没有董事会决议了。
0: 是蒋总，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会努力的，努力把这一大片都建成咱们最理想的绿色种植区啊，这是我的梦想啊。走走走，看看去，走走走。
7: 哎，老三，等一下，你看那不是我大哥吗？
14: 是啊。
7: 带着一帮人干嘛呢？过去看一下。
0: 慢着点，慢着点啊，这边不好走这路。
15: 大哥。
0: 陈亮。
15: 看地呢。
0: 啊，看地呢。陈玲，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绿峰公司的蒋总，这是我弟妹陈玲。
15: 哎，你好你好你好。
6: 这一看就非同凡响啊。
15: 蒋总说笑了，跟你一比啊，我就是个农村妇女。蒋总对我们东大边的地有兴趣啊？
6: 哦，我来看看大林的绿色种植，我是做绿色食材买卖的，所以想找点靠谱的货源。
15: 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就无缘合作了。
14: 姐，
15: 不好意思啊，我那边有点事儿，我得先走了。江总，无论我们能不能合作，只要是我大哥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今天中午我来招待。
1: 谢谢陈琳，不麻烦你了。你大哥家已经准备好了。
15: 大哥是吗？
0: 准备好了，你嫂子。
15: 大哥，你看这就不是我说你了，你 out 了。别说人家蒋总是市里来的大老板，那就是普通朋友，咱们也不能在家呀。赶紧跟我嫂子说，让她别忙活了，咱们上县里饭馆，我请客。
1: 不忙不忙，我们这一行人呀，是专门奔着你大哥家的农家菜来的，我们就想尝尝你的绿色小米、绿色蔬菜。
15: 是吗？
16: 是啊，我们呀都想换换口味，吃的农家饭。
15: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恭敬不如从命了。
1: 那有事您先忙。
15: 好好好，下次一定我请客。再见啊，再见。

0: 不一般。
1: 是我们村的大能人，这两年靠着这个流转土地也赚了不少钱呢。可是有些人啊，就不按这个规定来啊，掠夺式经营，那化肥农药可劲儿在往地里头使，好好的地全给糟蹋了。嗯，
0: 那土地是农民的命，就允许他们这么祸害啊？这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也是对子孙不负责呀。
2: 所以说呀，像大林这样的农民现在是太难找了。
3: 我认识大林的时候啊，他就是个与众不同的人，这20多年没见，他还是他。
4: 了不起啊，大林哥。
1: 哎呦，行了行了行了，我看出来了，你们三个啊是组团来忽悠我的。
5: 这话说回来啊，搞绿色种植可不是个容易的事，这土地都被过量化肥破坏了，患上了依赖症，越吃越馋。你这冷不丁的把化肥一减，产量肯定受影响，你得下死力气折腾啊。
6: 是啊，地得折腾，这人啊也得改造。现在有一些人啊都懒散惯了，你要让他费心费力的控肥控药，他们不愿意，还像以前一样我行我素，只顾眼前，到时候啊这信誉全没了，产品质量不达标，全部都得降价销售。
1: 我有这个思想准备，等这个西瓜一拔圆，我就要把这西瓜地里的土啊好好的改造一下。你们看那边那个荒丘，那土壤都是没有被污染过的，到时候我就把那个好土都拉过来盖在这地里头，咱这地不就变成好地了吗？
0: 你用什么拉呀？
1: 四轮子，我们都有四轮子。
0: 天哪，你这不是愚公移山吗？
1: 愚公比不了我，他没四轮子。
0: 哎呀，好，到时候这土地治好了，人的懒病也治好了。
1: 是。
7: 陈总，就是这块地，整整300亩。你们都是本地人，最知根知底了。你看看东边这块地啊，是不是一等一的好地？
8: 地肯定是好地，可是你现在这价实在是太高了。
7: 这价还高？要不是张大嘴从我这借钱，还不上，把这块地做抵押，我着急回借款，要不这价你想都不要想。
9: 你别说那么多，哎，你这地手续全吗？
7: 咋不全呢？陈总不可能不知道这块地是怎么到张大嘴手里的。
8: 这我肯定是清楚的，当年村民们把这片地卖给张大嘴的时候是经我手办的，这地呀我肯定是知根知底，但是你现在给的这个价太高了，我一下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要不我先给你一半，回头再给你一半。
7: 那可不行，想要必须一把付清，要不是我急着回钱啊，自己早留下了。一亩地一年至少4600，300亩地呢，现在这个地价以后还涨呢。
8: 这年头什么时候涨什么时候落，谁说得准呢？
9: 陈总说的对啊，这哪能看清啊，谁知道这粮食掉不掉价，这粮食一掉价，这地不也跟着掉价吗？
7: 这样吧，我看你们诚心想要留下，分期付款肯定不行，不过我可以再让一折。

0: 我再考虑考虑吧。
1: 你可得抓紧，晚了就是别人的了。你等我信儿吧。
2: 大林，
3: 啊，你看他们那是干什么呢？流转地呗。
2: 我可提醒你啊，你要是让他们在这块地中间弄去一块，你想栽这件基地的事儿可就难了。
3: 你放心吧，我争取不让他们把这片地给切割了。

0: 小米饭。哎，你给我说小米饭。
1: 小米饭那个南瓜汤。
0: 回来了，回来了。哎呀，
1: 看看我媳妇整这一大桌子菜，多好
2: 啊！没弄啥，瞎弄，不会弄。
0: 坐呀，坐下呀。
1: 坐坐坐坐坐。
0: 嫂子也坐，
3: 跟我们一块儿吃。我就不了，我不跟你们一块儿吃，你们吃你们吃，我那边还有点活，
0: 你们坐呀，坐
1: 坐，
0: 别客气啊。
1: 好嘞，我媳妇啊就这样。没见过啥大世面，你让他坐在这儿，他也不自在啊。来来来，喝酒喝酒，
4: 这得好好喝一杯，
1: 好好喝一杯。江总，你也喝一口。
0: 哎，我喝这就行。
1: 喝这个好。我跟你们说啊，这桌子菜绝对是纯绿色的，你们一尝心里就有数了。你尝尝，尝尝这黄瓜，
0: 尝尝啊，
1: 还有这大酱，
0: 这
1: 酱绝对是咱们小时候才能吃到的味道。嗯，
0: 黄豆酱，
1: 香不香？
0: 香。
1: 来，喝一口。
0: 老人常说早些年的饭香，现在饭不香。我心里想，那是因为你岁数大了，这味觉不灵敏了。现在看呢，真不是那么回事儿，
3: 是因为有人把地种歪了，有些人为了利益什么都不顾了。
4: 哎，你说的太对了，这些人急功近利的，种子刚下地就疯狂撒化肥喷除草剂，都好不容易长出来了吧，又使劲上各种催生剂，能有好吗？为了自个儿的利益，什么规则啊，什么标准啊，全都抛在脑后。
5: 它能是原来的味儿吗？你别说味儿不一样了，就连这质地啊都不是原来那质地了。
1: 对对对，高技术员，你说的太专业了。来，
0: 来，大年啊，那咱吃完饭把合同先给签了。
1: 没问题啊，签呗。
0: 那说好了啊，这合同一签，你那菜地里的菜可都是我们的了。回去我先把定金打给你。
1: 行了，
3: 我可告诉你啊，除了你自己家吃以外，一颗都不许外卖。
1: 那肯定的，合同咱都签了，肯定要信守合同了，是不是？来，哎，蒋总，你尝尝这个鸡蛋，这个鸡蛋绝对是你们城里人吃不着的。来来来，
3: 尝尝。
1: 来，
0: 味道是不一样。嗯，大林，我再跟你说个好消息，我们呢组织了一个参观考察团。准备去外地考察学习，想带上你，你能去吗？
1: 行啊，啥时候啊？
0: 明天就走，所以你是不是得跟嫂子商量一下？
1: 哎呦，他不管这事儿。
3: 我不管他，他不回来才好呢，省得我伺候他。
6: 哎，你们深渊啊，吃这个，这个可甜了，这特别好。
0: 嫂子，坐下，跟我们一块儿吃。
1: 坐下，坐下，一起吃，一起吃，
4: 一起吃。
3: 你们坐会儿。
1: 我跟你们说啊，我不是吹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这手艺啊，在我们村是出了名的。平时红白喜事儿，那都是去帮厨，真的。踹我干啥？哎，真的，他那平时忙的时候请都请不着，真的。
2: 来，我给你倒点酒。
7: 话有点多。
1: 多吗？
0: 你喝酒吧。
1: 喝，来喝酒。
3: 我给嫂子倒上。
1: 来，
3: 我自己来。
0: 别客气，别客气。
2: 谢谢谢谢。
3: 好，哎，好了。
1: 为了咱们今天的贵客啊，干一杯。
0: 来，
1: 干杯。
0: 好好好，
1: 愉快。
8: 看见没，市里的大老板专门到大林家来收购秋菜的，圆白菜啊，1块钱一斤。
9: 哇，真的？
8: 是吗？
10: 咱这菜两毛钱都没人要，大林种的啥圆白菜吗？那么贵啊？
8: 人家那叫绿色蔬菜，那小苗啊刚一冒尖儿，人大老板全包了。
10: 这大林今年可是掏上了，他的青苞米就卖个5-6万，再卖上一茬圆白菜，这得挣多少钱呢？
8: 这要是在家种地啊，能挣钱，谁还抛家舍业出外打工呢？
11: 人家大林卖菜卖了高价。你以为你们能卖个高价啊？
8: 不是，人家大林咋种咱咋种呗。
11: 就是，你知道吗？人家那是大林的同学。
8: 是吗？是不是当年给大林邮过那么一段小当麦啊？
12: 要不然怎么会给那么大的优惠？
8: 哎，那还真对不住啊。
12: 去去去，
11: 高嘴里掉不下牙，小心我告诉大林，把你们的牙掰下来。
8: 来吃
12: 吃吃吧。
1: 媳妇儿，媳妇儿，来来来，我来干，咱累一天了，我来刷，来，我来刷，啊，
13: 那我这不干活干啥呀？还能让你们老爷们干啊？
1: 那老爷们该刷碗也得刷呢，今天是来来来，起来，你赶紧看，我这白天我这两杯酒一下肚，我这嘴就秃噜了，你看真走心了你。
13: 我走心了，不看是你走心了吧？这一说蒋总要来，饭也不吃了啊，觉也不睡了。 哎呀，我说你俩是不是有点啥故事啊？
1: 啥故事呢？那大学同学，过去了。
13: 你等会儿，老妈跟我说过，你大学有个相好的，每次考试不是你考第一，就他考第一。那女的就是贾梦莲是吧？那女的是不是贾梦莲？
1: 啊，是是是她，我也没瞒着你，这都过去了吗？退学了，我们俩就断了嘛。人毕了业找别人结婚了，这多少年前的事了，这醋还吃？
13: 我吃你的醋。哎呀，别说他不是你相好的，他就是你现在的相好的，我都不带吃醋的。这有个大老板罩着你，咱家种的庄稼不愁卖了。我还想那么多，
1: 哎，秋兰，你说这话啥意思？咱就卖个苞米，还需要个大老板罩着咱？咱凭的是质量，凭的是货真价实，货真。
13: 你货真，不也得有实货的吗？那不常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
1: 嗯，对，你说这话，我倒是同意。
9: 不是咱卖的是苞米呀，你说那事儿指的是人才，
14: 不是一回事儿。
13: 你就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才。

0: 块地有要定。
1: 啊？那价可不低啊。
0: 那可是东大边啊，要不是赌徒急于出手，这时候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地界？
1: 一亩4600，300亩，140万，上哪儿筹那么多钱？
0: 我自有办法。我跟你说，马三儿，你信不信？过不了多久，东大边那一大排地全都是我陈良。
1: 我太信了，姐要想干的事儿，没有干不成的啊。哎，咱们去哪儿啊？
0: 进城。
1: 明白。
2: 你要是能给我10万，
0: 我给你的利息能让你笑开花，
3: 那靠谱吗？
0: 什么叫靠谱吗？当然靠谱了，我这么靠谱的人能干不靠谱的事儿吗？
3: 那我这房贷还没还完呢，哪来的闲钱？
0: 借呀，凭你借个10万20万的，那不是小菜吗？我告诉你啊，你要敢投，你得的好，那可是比你工资还高呢。
3: 这么好，
4: 你现在是不是眼前都是白花花的票子向你飞过来？
0: 哎呀，这是多好没挣钱的机会呀！
3: 挣钱机会倒是到处都有，可你说，咱有这命吗？
0: 董燕，你这话我不爱听了啊！什么叫挣钱的机会到处都有啊？没有我程玲，你有这机会吗？而且什么叫有没有这命啊？我跟你说，我就认为人定胜天。
5: 这事儿啊，千万别让那两家知道。
3: 哎，爸，没人查您账户，谁知道你钱少？而且我不才借了20个。
6: 这20个是我和你爹这些年来攒的养老钱，那100万你俩哥都没动呢，可不能先给。

0: 就这要是让他们知道了，指不定能怎么闹。
1: 要我晚上来呢？
0: 你可得把卡尽管好啊。
1: 哎呦妈，我又不是小孩，磨磨唧唧的，你怎么着，你怕这钱回不来是怎么着？
0: 你小声点，你不捅出娄子你不消停是不是？
1: 走啊，走了吧，
0: 注意安全啊。嗯，这理儿真够神的，他怎么着要回来拿钱呢？
2: 哎，我说你干嘛呢？
3: 给你打电话，你怎么半天不接呀？
2: 哎呦，我不是按你的吩咐去老爷子那儿盯梢了吗？
3: 怎么样，有收获吗？
2: 收获大了。
3: 行了，就这样吧。
0: 燕儿一来呀，我就知道事儿不好，到现在我这血还砰砰跳呢。
4: 哎，就这么一个闺女，
5: 深更半夜的打着车回来，
4: 说是要买学区房，向咱们借20万，又是交首付，又是搞装修，明明知道咱有100万，你说能不给她拿呀？
3: 那，
4: 哎，张坤啊，是，燕儿到我们这儿了。怎么，你不知道燕儿到我们这儿来了？是这样，他回去了。
0: 张坤不知道燕儿来咱这儿了？
4: 不知道啊。
0: 也不知道在咱这儿拿钱了。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即将播出爱情保卫战，身心俱疲，举步维艰。
4: 他妈妈不仅就是不给钱，还找我们要钱。
5: 那两个人结婚了，那怎么去分得清楚你的我的？
4: 刚结婚没多久就开始催生，我就觉得这个日子真的没有办法过下去了。
3: 诉求相悖，各行其事。
6: 找了好几个兼职，你找一个被骗一个，我也没见过这么蠢的。
7: 滚！你还找人当女朋友干什么呀？
8: 我平常干什么家，我朋友搁这看着。
6: 驴唇不对马嘴，咱俩说的是一个事儿吗？
3: 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2: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冬鹏补水了。
3: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
1: 《爱情保卫战》。
0: 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我们的节目呢是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的。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掌声欢迎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这一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
2: 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赵先生，28岁，来自四川，待业。和女士，31岁，来自四川，自媒体。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
3: 感情中最大的问题，
4: 他一分钱都不往家里拿，这个家全靠我在养。
5: 他情绪太不稳定了，动不动就跟我发脾气。
4: 他妈妈就是个搅屎棍，他不上进，他妈妈还要雪上加霜。
5: 我那么爱他，始终把他放在第一位，但他总是把我推得远远的。
3: 希望对方做出的改变，
4: 找个工作，管好他妈妈，别总给我打嘴炮。
5: 我希望我们两个人能一条心，有什么事情可以一起商量解决。
6: 大家好，我姓何，我来自重庆，今年31岁，目前从事的工作是自媒体行业。
5: 大家好，我姓赵，今年28岁，来自四川成都，目前暂时没有工作。
0: 这姑娘是急性子哈，一上来我没说话呢，先自报家门了。行，你先说。
6: 哦，我今天来到这个节目最大的原因就是我觉得他不仅不上进，然后家里面也没有任何的支持和帮助，还总是催生。我就觉得这个日子真的没有办法过下去了。
0: 他还催生，然后我听短片里面说他还不往家里交钱。
6: 对，他都不工作。
0: 不工作呀？
6: 是的。
5: 也没有不工作，只是陆陆续续在找工作，然后工作不是很稳定而已。
0: 怎么个不稳定法呢？
6: 那是不稳定吗？他根本就是光工作没赚钱，就老是去当义工来的。
0: 去当义工啊？
6: 对，刚开始我们认识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在他亲戚的公司，我在那个公司上班。然后3个月过去了，我都离职了，他说他还在那里学，我就不知道他到底在学什么。半年了，一直在白干。那个时候我真的没办法忍受了，我说不要再纠缠下去了。他这个时候才勉为其难的去提了离职。
0: 这份工作其实是没有任何工作内容的，只是在那儿学习是吗？
5: 因为当时他那个是属于一个财商教育的课程，然后每一节课都是好几万，我就是觉得光那个课的钱都已经抵多少工资了，我觉得。
6: 那你财富自由了吗？你现在
5: 他那个东西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呀，他不是说啊，你今天上完课，你明天就能有多少多少钱。
6: 我觉得他就是被洗脑了，怎么也不干，就想做白日梦。
0: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我上这课还好几万呢，我没交钱，我相当于赚了呀，是这意思吗？
5: 对啊，因为确实也有很多人想去都没有机会去的，
0: 捡大便宜了哈。
7: 对，最后学到了什么呀？
5: 学的也有一些东西吧，只是说可能没有机会实操而已。
6: 那是没时间实操吗？你那个压根就是被洗脑。后来没多久他就找了一个工作，软件开发的，就底薪5-6千，我感觉还可以。结果没想到1个月之后他就不干了。
5: 那个时候我换的那份工作基本上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11-12点，压力确实也很大，跟他在一起的时间还更少了，每天基本上就是睁眼就是上班，然后闭眼就是睡觉。那这个工作有什么意义呢？
6: 那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不要生活吗？那你这样不就把压力全部都给到我身上了吗？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可以很忙，可以每天都不见着人，没有必要陪你，但是也一定要赚钱，要上进，是这意思吗？
6: 是的，但是他的工作也是有假期的，不是像他像说的就是一天忙的24个小时见不到人的那种。
0: 你对他的要求首先是这个男人要上进，
6: 他至少得养活他自己吧。
0: 那这你们俩现在已经结婚了吧？
5: 对。
0: 结婚多长时间了？
6: 不到半年。
0: 那你既然已经看到这个男生就是不上进了，你怎么还选择嫁给他了呢？
6: 当时我就是脑子有病，因为这个工作之后我们俩就大吵了一架，当时我就想提分手。他当时就连哄带骗，就说我是很有能力的，我会找到更好的工作，会有工资的，我们的未来会怎么好的。要结婚的时候干脆就是工作也不找了，就直接就是跟我讲，我可以一边跑顺风车一边筹备我们的婚礼。我说你跑顺风车能赚了多少钱？他当时跟我讲，我以前跑顺风车的时候一个月能挣7-8千，我现在你说我跑

0: 就是没有什么收入的，对吧？
1: 对，
0: 顺风车呢也就证明这以失败告终了。好，结婚之后他现在有继续在找工作吗？
2: 结了婚之后是有找了一个电竞俱乐部的一个工作。
1: 说起这个工作我就来气，我就不明白他到底是就是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人。那份工作他面试完回来就跟我讲，我今天面试的工作老板可好了，现在他们新上线了一个项目，只要你把它上线成功之后就给你底薪10000，后面3-4万随便赚。结果倒好，3个月没有拿一分钱回来，当时跟他立马就大吵了一架，吵架之后我就回重庆了。我刚好前脚一走，他后脚就追过来了，他就告诉我他把工作辞了。
2: 当时因为那个项目已经快收尾了嘛，也比较忙，然后当时是晚上9点过的时候，然后我在公司加班，老板就坐在我边上陪着我加班的，然后他就一个电话过来，他觉得过不下去他就要走。我就想着我本来找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能让我的感情更顺利更稳定，这个时候你要走，然后我当时就想也没想，我就
1: 是为了赚钱，
2: 我就把事情放下，我就追他去了嘛。然后等这个事情结束之后，那你说哪个老板还敢再用这种？
1: 合着你还怪我了？
0: 所以你的不上进其实是因为我希望我能跟有更多的时间跟他在一起，对他好，是这意思吗？
2: 对。
0: 行，那咱们就说结婚之后的事儿吧。短片里面说到说不上进，然后后面跟婆婆有很大的矛盾，说婆婆是个搅屎棍儿，不太好听这词儿。那怎么个搅法呢？
1: 就从我们结婚开始，当时的话呢，就是考虑到他之前是父亲走得比较早，母亲重组家庭，就家庭条件可能也不是特别好。当时他自己是有一辆代步车，他妈妈全部给他买的。说了这个婚房也很来气，当时是有一套房，本来就是来给他结婚用的，但是比较偏，就想着把它卖了。结果倒好，让他妈妈去帮他卖这个房子，卖了10万块钱，但是房子卖了之后，钱就在他妈妈口袋里了，就要不回来了。然后后面在聊结婚的时候，出了彩礼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说我们家就要8万8的彩礼。他去找他妈妈要这个钱的时候，他妈妈就不给，就说这个钱拿给继父做生意投资了。
3: 那房子是谁的名字？
2: 房子是我的名字。
3: 卖完之后钱没给你？
2: 对。
0: 最后他人家要的这8万8的彩礼拿出来了吗？
1: 肯定是没有啊。我父母的意思就是你别嫁了。当时我就跟我妈讲，你不就是要彩礼吗？我说我会解决的。那后来就是他拿着这个钱去我家的时候，然后我爸妈大概也知道这大概就是我自己的钱，但当时也没有要，就直接就留给我们两个人了。
0: 合着是你自己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当彩礼，有意思给你爸爸妈妈糊弄一下是吗？
1: 对。
4: 你确定你母亲是有钱不给还是真的是没有钱？
2: 这个东西不能确定，只是说我判断。
1: 什么叫不能确定？他妈妈没过多久就买了一个车，这叫没有钱吗？
4: 是真的吗？来，
1: 这个事情
4: 我问男士。
2: 对，他后面其实我们筹备婚礼的时候他也拿了钱出来的，
1: 拿了3万块钱。
0: 也就是从始至终妈妈就出了3万块钱。
1: 3万块钱最后还了呀，因为这是他妈妈借给我们的。我就觉得哎，你也没有办法选择你的母亲。我们两个嘛，后面就好好的，就是找个工作赚点钱，自己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就可以了。结果呢，他妈妈不仅就是不给钱，还找我们要钱。他说我养儿防老很正常啊，你们就应该赡养我呀。
2: 他最后这个钱不也没有给吗？
1: 这是给不给的问题吗？关键是有一次他妈妈找他要钱，他妈妈一直都知道他没有工作，就是生活开支一直都是我。他当时是怎么说的？家里面是我管钱。那关键是我管钱，我管的是我之前，我又没有管你的钱。那合着就是我跟你结婚了之后我还要养你，我还要养你养你妈妈呗，是这个逻辑吗？
2: 那两个人结婚了，那怎么去分得清楚你的我的呢？我有钱不都给你了吗？
1: 还有一件事情也很离谱，就是当时经济压力比较紧张的时候，他就说那我就去把那个车卖了，就立马发了个朋友圈。他妈妈看到这个朋友圈之后立马先去质问他，他直接跟他妈妈来一句是我的主意。他妈妈直接打电话过来骂我一顿。
2: 他找你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而且我跟他刚吵完架，他只能去找你。而且之前我也跟
0: 你
2: 说，
0: 你妈妈知道你每个月不赚钱吗？知道你们家所有的开销都是媳妇儿在掏的吗？
2: 没有具体让家里知道，就是可能有些时候。
0: 所以你在瞒着你妈妈是吧？你妈妈以为你们两个人对家庭的付出是平等的，对吗？
2: 当时也只是觉得怕可能引起更多没必要的麻烦嘛，就是怕他不知道工作，又可能说闲话嘛。
0: 那不就是所有的误会都会放到女方的头上了吗？这不就相当于你把你媳妇儿推在你前面当挡箭牌吗？

0: 我觉得问题就是在他身上呀，他如果不在中间这样搅和的话，我和他妈妈的关系也不至于这么紧张。我觉得
1: 婆婆现在跟你的关系就是属于水火不容吗？
0: 就是我们之前结完婚之后是在一起住过一段时间，
1: 嗯，
0: 但是就关于生孩子这个问题，我们结婚之前就是商量好了的，我是不打算生孩子的。他当时跟我保证的就是，我跟家里面人也说好了，但是刚结婚没多久就开始催生，然后有一次，可能他妈妈念得比较烦了，结果他直接来了一句，又不是我不生，是他不生啊，你找他去。
1: 婆婆最后来找你质问了，是吗？
0: 当然他也没有那么凶，但是他就说你们还是得要个孩子，怎么怎么样。
1: 其实就是我也挺想了解一下婆婆对于他们的婚姻，或者说对于这个自己的儿媳妇到底是什么态度。我们今天还专程采访了一下婆婆，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我觉得我养她小嘛，她养我老，这不是应该的吗？这个赡养老人那不是积攒金山吗？他们不管我，那以后他们也不会有好报的。还不生孩子，不生孩子想让我们家绝后吗？那当年我们不也这个样子过来的吗？上有老下有小的，现在他们老的也不想管，小的也不想生，就自己一个人贪图享乐吗？搞不清楚他们到底咋个想的。
0: 看到没有，你妈说我们不会有好报的。
3: 你管他怎么说呢，我们把我们的日子过好不就完了吗？而且我不是一直站在你这边的吗？
1: 这还怎么还能有咒自己的孩子不会有好报
4: 呢？对啊，有种诅咒的感觉了。
1: 我现在挺理解你老婆的，就是如果要是这样的生活在一起挺难受的。你们现在搬出来住，这个自己两个人过小日子是不是能稍微好一点？
0: 好得多。我就说只要他妈不要来这动不动就在找我们的事儿。
1: 现在他还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对吧？
0: 对。
1: 那么还没有工作的时候，他能不能男主内女主外这样的形式，你觉得你能接受吗？
0: 也不是完全不可以，但是他压根就是内也煮不好，外也不行，就是我自己白天上班，上完之后回去还得收拾家务，他就根本就帮不上一点忙。
1: 所以你觉得这个男人是主内也没有达到你的标准？
0: 对。
1: 今天是姑娘要来的是吧？
0: 对。
1: 你主要要解决的诉求是什么？是要离婚，换老公，还是？
5: 人家不一定有这诉求，你别往上加好吗？你有这诉求？
1: 先放这儿啊，就是我给你几个选项啊。是要换老公，还是说我要解决我们之间的矛盾？那要解决矛盾的话，你要解决哪几样矛盾？
0: 我的诉求就是，他如果能够上进，能够去好好上班赚钱，然后能够解决他妈妈的问题。
1: 就是如果说这三样全解决了，是不是家务的事你可以忍？
0: 家务我可以接受，对。
1: 你可以忍是吧？哎，好，明白了。如果这三个诉求都实现不了怎么办？
0: 实现不了就离婚呀。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我们各位老师对你们的婚姻有没有什么建议。
6: 听了你们说了这么多，我的感觉就是谈不上爱错人了，只不过是你们在这段关系当中都没有找到一种能够满足自己需求的方法。我觉得你一直以来给我的感觉特别有生命力，特别拼，特别努力，绝不躺平。所以他身上的那个松弛和不上进，也许曾经在一度上会让你觉得见到他你可以松一口气，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可以不那么拼，那个很有可能会是吸引你的某一个点，但是不是绝对。男生，我觉得你在你妈妈那儿从头到尾，你们的讲述里你的继父没有出现过，没有一个完整的家。你在你妈妈那里得不到的东西，在这个女生这里她给了你一个家的模样，她也给了你一份安全感，给你一个托底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可能是他吸引你的那个点。另外我觉得妈妈也是个可怜人，她有很多自己的苦衷在，可能她真的没有办法表达，她说话确实不讨喜，但是也许她卖了房子，她留了这个钱，她从头到尾在这样一个再婚的家庭当中，她只是在为自己的余生铺一条路。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再纠结了，纠结消耗的都是你们自己的未来。
5: 我们先说法律的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你说那个所谓的骗子公司是吧，干三个月没给工资那个，你这个是肯定有问题的，它是违反我们国家劳动法和劳动法相关法律规定的。第二个，我们说有一个涉及一个房子问题，刚才我听到了哈，房子登记是你的名字，你母亲帮着你把房子卖了，这个行为叫做代理，那卖完这个钱就应该给你，这笔钱你母亲无权处分。最后呢，我觉得赵先生现在的问题啊，最大的一个问题，你需要把你自己的位置摆好。你记住我一句话哈， 叫做会做的丈夫两头瞒，不会做的两头传。婆婆跟儿媳她本身的这个矛盾点就会存在，你需要在当中当润滑剂。最后送给我们今天的女主人公，告诉你一句话，你的选择是不要孩子，对吧？至少在这段婚姻里，我想告诉你的是，不要孩子是对的。因为当你生出来他的那一刻，你会想到我这句话，叫做他本无辜，又何苦与你共同煎熬呢？
0: 谢谢侯律。那么也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侯律呢是专门去做婚姻家事的专业的律师，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如果大家有需要请侯律帮忙的，通过微信去扫描屏幕上的那个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爱宝小助理，就可以获得侯元轩律师团队的专业法律服务了。我先来说我的结论啊，站在女方的角度必须离，因为这是一段看不到前路的婚姻。如果我作为你的亲人，我作为你的姐姐，我会告诉你，第一，他的原生家庭有问题。我说得很直白，也许对老人有一些不尊重，但妈妈就是吸血式长辈。我不知道从一个母亲嘴里是怎么能够说出你们不会有好报的，因为不管怎么样，你们当中包括从我身上来掉下的这块肉。所以在妈妈那儿，她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但凡有一点做不到，你们就是那个口中没有好报的人。我觉得面对这样一个婆婆没办法生活下去。第二点，这个男人没责任，他嘴上一直说我找工作，我找工作，外卖不可以送吗？快递不可以送吗？滴滴不可以跑吗？在我没有稳定固定工作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能用兼职给我的老婆给我的女人一个安全感？我挣不了一个月10000，但是我每个月能拿出2-3千解决我们两个人的饭费。好，就算我干不了兼职，我能够把我们小家打理得干干净净，我做可口热乎的饭菜等你回家，礼拜六日能够给你一些惊喜，我在情绪上给你提供所有的价值，我在你的后方帮你做所有的支持也可以。但是他什么都没做到。所以一句话，当爱不落到穿衣吃饭上，要他有什么用？
7: 咱们今年31岁是吧，何女士？你35的时候还想被催生吗？
0: 肯定不想啊。
7: 但是不行啊，独生子的妈妈想抱孙子，她继续催你，这事儿在你婆婆那儿，这是不是天经地义的？很正常吧。所以她依然会催你到35岁的时候，到你40岁的时候，身体慢慢开始觉得有点衰老了，这个时候希不希望生活喘口气？
0: 希望。
7: 你能喘气吗？
0: 喘不了。
7: 喘不了是吧？你要再生一孩子，躲都躲不开的时候怎么办呢？我跟你讲啊，如果一个人你不喜欢，你又改变不了他，你就剩一个选择了，摆脱他。你的丈夫28岁了，小赵今年28岁是吧？
3: 对。
7: 他现在这个状态是过去28年自然形成的，你想改，你以为自己是谁啊？你的婆婆那个状态是她过去几十年自然形成的，你想改
0: 改不了。
7: 那怎么办？
0: 只有摆脱。
8: 女士，你当时看上这小伙子什么？
0: 长得帅，然后跟我聊得比较来，然后能够提供情绪价值吧。
8: 这三点现在她都能做到，但现在是你看不上她了。这里有很多的压力是来自于婆婆，如果是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话，我认为是有机会去调整。如果现在你跟他离婚了，我相信你也找你找的下一个跟他也差不多，甚至于是截然相反的，那有工作但是不爱你。你现在认可这个男生很爱你吗？认可吗？
0: 认可他很爱我。
8: 好的，男生，你去给你的亲戚打义工，你就在学习，你信任了那个老板给你的承诺，你去用自己的所长去想换一份更大的收获，对吗？那都是你的诚意。我觉得你周围的人对你缺乏诚意，我觉得他们对你不公平，甚至于是你的母亲对你缺乏爱。所以我特别希望你能抓住这份爱，我希望你能够迅速地成长起来，至少现在要加速度。你要知道，如果你没有经济能力，你现在没有退路，我希望你为自己努力一把， 去找一份踏踏实实的工作。我不认为你不上进，我只认为你啊，太希望用一种别人给我的爱、给我的包容来去填补自己内心的缺失。加油，兄弟！
1: 秋月老师还是善良啊，就是一直站在男生的角度，希望你能够哎站起来哈。但是你自己要怎么走，这是你自己的事儿。那同样的，你老婆想要选择什么样的生活，也是她自己的事儿。所以你俩到底还能不能走下去，你们可以认真的想一想，好不好？好，感谢二位，我们请二位先回到门后。所以这一对刚刚结婚半年的夫妻，他们两个人待会儿到底会不会出来，会不会给彼此一个新的希望呢？那么在开门之前呢，要提醒一下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登录微信去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呢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那同样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可以通过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公众号，或者搜索抖音上爱情保卫战的官方账号和我们取得联系，然后报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记着，我们的节目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们二人的选择是什么样的啊。3、2、1，请开门。

0: 那你有什么想跟他说的吗？
1: 可能之前自己很多事情确实过于自以为是了，然后就是老是自己想一步登天，然后总觉得自己能给他更多的幸福，结果反而让他压力那么大，然后什么也没有做到，就全都是空口白话，就觉得挺对不起他的吧。
0: 想要再继续去努力追他吗？
1: 想。
0: 去吧。
2: 我觉得这个男生很善良。
3: 是这样啊，就是人就在失去的那个瞬间才知道自己没做到什么。刚才他站在这儿那个瞬间，他妻子没出来，俩人没领离婚证呢，俩人还是夫妻呢，就这个瞬间能明白，哦，我还有什么没做到，
0: 他感觉突然一下就醒悟了。
3: 哎，就是
0: 啊。好了，反正这就是这一组嘉宾的情况，不知道能不能追成功啊。总之希望那一个瞬间真的能给他点什么东西，哪怕电他那么一下也是值得的。好，我们有请今天下一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
4: 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小陈，22岁，来自朝阳，人事专员。小程，22岁，来自鞍山，自由职业者。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5: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6: 他办事不动脑子，窝里横还不分轻重。
7: 他就是大男子主义，自己没有多好，还什么都管着我。
5: 感情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6: 我俩沟通永远不在一个频道上，我说城门楼子，他说跨过轴子。
7: 沉迷游戏，家里什么事都不管。
5: 希望对方如何改进？
6: 别总揪着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不放，多规划一下两个人的未来，
7: 承担起家庭责任，别总跟我嚷嚷。
0: 没成家呢吧？二位
8: 没有呢，
0: 恋爱呢是吧？
8: 对，
0: 谈几年了，
8: 但是现在是同居状态，谈一年多了。就是我俩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是我当时去大连做一个兼职，然后在那里加上他的微信好友，然后就后来就在一起了嘛。然后我就在大连多住了一个月，然后后边我就回沈阳了，他就在大连自己去找兼职嘛，找一个被骗一个。这人我没见过这么蠢的。
0: 混，你还找人当女朋友干什么呀？
3: 不是不是，可能就是因为蠢才成为你女朋友。
0: 也有道理。
8: 就是当时他在网上发了一个视频去找工作，之后就有人在那个评论区找他了，让他去直播带货。当时是晚上12点多，他给我发消息，他现在找到工作了，还入职了，直接就在那块已经工作上了。你半夜12点你奇不奇怪呀？然后我就过去了嘛，我当时就心里很纳闷，我就直接到大连了。那我到大连之后，他给我发那个定位嘛，我一看是在洗浴中心。哈，他那块洗浴中心还得说是我买票去。
3: 一天买门票。
8: 然后一想，那也是我女朋友，我不能不管她是吧，我就进去了。进去我一看，他和他说那个老板在休闲区那个网吧前面一坐吃水果呢，就搁那跟他唠闲嗑。
0: 那工作到底是啥呀？
8: 直播卖货，但是不要有客户来源吗？客户来源就是他在那块拿手机加好友拉群。
3: 没听懂，姑娘你自己说说你这份工作吧。
9: 他拜托我卖个东西嘛，然后
3: 他是谁？
9: 是老板，老板拜托
3: 哪儿的老板？
9: 他就是卖一个水果让我卖吗？
3: 这个老板是做水果批发的，还是水果零售的？
9: 他就是在拼多多进货的，然后去那儿卖，然后发我的微信号，在直播里头，他们加我了，然后拉进群，拉一个人是给我1块钱，我如果卖出去了，一单给我多少提成，是这样子的。
3: 那为什么选择在洗浴中心去做直播？
9: 他有那个卡嘛，搁那待着比较舒服。
8: 就当时我到大连洗浴中心嘛，我就直接想带他走了，但他拉200来个人，意思就必须这个钱给了他才走。
3: 那200块钱要来没有？
8: 没给。
0: 那回了沈阳之后，这找工作怎么样啊？
8: 也不咋地。刚开始在楼下找了个网吧，就是连带收银员，连带当前台。然后我查他手机，我突然就发现他手机里多了一个微信，他用那个微信号就和人家那些客户啊聊天，陪他们玩游戏。他后边跟我说是他老板忽悠他干的陪玩，他就真去干了。
9: 你咋忽悠我了？他是不是给我涨工资了吧？
8: 你猜他给他加多少工资？他干这个事儿
0: 加多少？
8: 加300块钱，给他自己卖了。
9: 不就是跟人说说话、聊聊游戏吗？
8: 但是那网吧他面试的是前台呀、啊。
3: 不是给涨工资了就成赔？
6: 涨300块钱就涨300块钱，他一个人打着两份工，涨300块钱工资，干着前台的活还干着陪玩的活呀？
3: 那你到底是介意那个陪玩的工作内容，还是涨少了？
6: 我介意他陪玩这个工作内容。当时我跟他认识的时候，就是我俩也是因为微信聊天，然后一起打打游戏什么的，就后来就好上了嘛。那你说他要是再因为这个事要和另一个人好上，那我咋整啊？
7: 那你就直接说，我怕你跑了，不就完了吗？
2: 那他聊天内容有没有过界呀？
6: 没有过界。
0: 最后干了多长时间呀？
6: 我知道这个事儿，我就让他去提离职了。
7: 干了一个多月。
6: 他在网吧还有事呢，他当时刚进那网吧，同事告诉他，让他把那个他的业绩分他点儿，那样他这个月的工资就多了，因为他们提成是有一个跳点，然后他就把那个提成分给那同事了。然后第一个月他当时没离职嘛，第一个月那同事结工资的时候就把这个钱还给他了，但是第二个月他离职之后，那同事就不管他了，后边就因为这个事儿，他同事没给他钱，找我哭来了。
7: 有毛病吗？我生活现在不管你说跟谁说呀？
6: 你就他就在这自作聪明，你事先不告诉我，你事后来给我来事儿了。
0: 事后跟你说是求安慰，不是让你去解决这个事儿啊。
7: 他总是这样。
0: 你别喊，我害怕，我这一下子我这心脏一掉下。你们俩平时你也这么着跟他说话吗？
6: 平时他就跟我窝里横，跟别人说话不这样。
2: 那他现在有工作了吗？
6: 现在没有，说要去干美甲店，在网上找好了，报好班了，你掏了3000块钱，在这快干两天又不干了。
2: 为什么不干？
7: 他惹我生气，天天搁家抽烟，那烟灰喷哪都是，能不生气吗？
6: 当时在家就是
7: 天天干工作，然后我还回来管他的事儿，我心多累呀。
6: 当时在家就是吵架，然后后边我就寻思那这事儿不提了，咱就翻篇儿，然后。

0: 姐，注意礼貌之类的，他就没有这个分寸，就当时我带他出去找我大姐和我姐夫，他们一块去吃饭，然后当时是四个人吃完饭了，去逛礼品店，他看着我大姐背那个包，他就说了一句特别没有礼貌的话，你自己说。
1: 我说大姐，你这包挺好看的，真的假的呀？
0: 他就一直在那块追问。<笑>
2: 亲大姐吗？
0: 对。
1: 姑娘，你这话问的确实有可能让人下不来台。你除了见过他的大姐，还见过其他的家人吗？
0: 我带他见过我爸妈，
1: 你爸妈对他还算满意？
0: 对，因为我特别喜欢他。
1: 你有去见过他的爸妈吗？
0: 他连提都没跟他父母提过。当时我去他家，然后刚走到小区门口那边，他爸回来了，看着我就吹胡瞪眼的就问我是谁。
1: 所以是爸爸是不知道你交男朋友？
0: 他连带不知道，还就那个态度就是不同意，分明摆着就不让他处对象那种架势。我还有录音呢，你看一下。啊，
3: 对面谁呀？跟人吃饭呢？男的女的呀？你是不是处对象了？我告诉你，不允许处对象。外面那混小子没有一个好东西，哪有好人呢？爸爸是觉得你22岁处对象有点早是吗？我也不知道啊，他没跟我说过呀，就说不让我处对象啊。
0: 他爸和他妈离异了。
3: 他现在跟着他爸，就后面他和他母亲打电话。完事儿我就让他问他妈，是不是因为怕他处对象了之后家里边就剩他爸自己，怕孤单。他妈就说是。
1: 爸妈什么时候分开的呀？
3: 等我8岁的时候。
1: 你一直跟着爸爸是吗？
3: 对。
1: 妈妈在哪儿啊？
3: 妈妈在内蒙。
1: 爸爸和妈妈分开之后，他们的关系怎么样啊？
3: 偶尔说一句话吧，然后现在我爸爸妈拉黑了。
1: 为什么拉黑了呢？
3: 不告诉我。
1: 你母亲再婚了吗？ 再婚了，你父亲没有？
3: 嗯，
1: 他就想让你单身。
3: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敢问。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3: 我到这个岁数，别人都处对象了，我为啥不能处对象啊？
0: 他就想把这个事儿摆着。
1: 你妈妈知道你们俩处对象吗？
3: 不知道。
1: 那你为什么连你妈也不说呢？
3: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一直不敢告诉他。
0: 今儿你俩谁要来？
1: 我要来。
0: 你来了，
1: 希望我们怎么帮你呢？
0: 希望他能先把我们的事告诉他爸妈。
4: 不要总是别人说什么他就信，然后还有不要跟我窝里横，就这三点。是，姑娘，你有什么诉求呢？
5: 我希望他能把家弄得整整齐齐的，也不要一休息一天都是打游戏。
4: 好，其实我挺想说，我觉得男孩子，你可能没有办法去填补女孩子心里那个巨大的空洞。你今天看到他的那种。 单纯恰巧是因为他的涉世不深，他身边的父亲把他控制在自己能够掌控的范围之内，也正是因为他涉世不深，所以恰巧在你这儿被你截住了，成为了你的女朋友。所以，如果从信任的这个本质上而言，他对你也没设防，他自然也不会对别人设防。他在原生家庭当中缺欠的是什么？是很认真的鼓励，是认可，是支持。 是让他活得越来越能够变得自信且有光芒，而不是越来越自卑。所以他是一个更渴望有一个温和的、良性的、柔软的一个家庭的落脚地的那个人。否则不会在这个年龄说跟你走就跟你走。一个女孩子，你不可能永远靠着自己的那种年轻、靓丽、单纯，靠着你的可爱闯一辈子的。
6: 随着你年龄渐长，如果你还是这个样子的话，他一定会走，因为你跟他们要的东西太多了，要到你自己都想象不到你到底要什么，所以听得进去别人的劝，保护。从我们最早的这个叫民法通则，到民法总则、婚姻法，到现在的民法典，其中都有一个原则叫婚姻自由原则，不是要求你去如何对抗你父亲去维权。 是要你找到一个理性的角度去跟你父亲建立这种沟通。其实对于你们感情问题啊，我想说挺好的。在我的感觉来讲，就乐在其中。那问题在哪儿？我觉得你们第一个问题跟女孩聊哈，需要知道有一个你父亲的问题是随着我们的长辈岁数一点点变大，他的孤独感去越来越强，所以这个问题要解决要趁早。 我觉得第二个问题呢，我就想问问男方吧。你都说他总跟你发脾气是吧？你觉得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也在犯这种小孩脾气？ 有没有？
0: 没有，没有。
6: 他催你干家务，就因为你催我，就不干，这不是吗？两个人本质上是一样的，说明什么？说明两个人还是需要调整的。既然你们都想修成正果，是吧？就要为彼此做一些改变，或者说调整一些相处的方式。希望你们有更好的明天。
1: 好，谢谢侯律。那也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侯律呢是专门去做婚姻家事的专业的律师，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如果大家有需要请侯律帮忙的，通过微信去扫描屏幕上的那个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爱宝小助理，就可以获得侯元轩律师团队的专业法律服务了。男生的三点诉求他绝对做不到，你爱的到底是这个女孩，还是爱的是帮这个女孩解决问题的自己呢？你应该好好想一想，在跟她恋爱的过程当中，你充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你应该是一个拯救者，或者说你应该是一个像父亲一样的角色，觉得能够照顾她，你觉得这个女孩需要你，也就是说你在她的身上更多的是自我价值的实现。但是你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又在不断地贬低她，所以你心里到底认可他吗？爱他吗？对于女孩来说，你只是想有个家，你希望你幻想当中的那个家是女主人在干活的时候男主人可以辅助一下，你幻想的那个家是夫妻两个人能够共同生活的烟火气。因为在你的家里面永远没有这样的画面。可是你真的爱他吗？你喜欢一个每天贬低你的男人吗？过早的住在一起就会一地鸡毛。而我认为22岁的主线是个人成长，如果当你们两个人都没有成长为更好的自己的时候，那恋爱这条副线可以先暂时放一放。
2: 就是你意识到你面前那个镜头后面可能有上千万人，你意识到你当着这么多人说你女朋友蠢了吗？
0: 可是有点太生气了吧。
2: 说错了吗？
0: 我觉得没啥问题啊。
2: 分手。你的男朋友从基本素质上否定了你。姑娘，你有你的问题啊，但是一个在基本素质上对你鄙视的男朋友，你还要接着谈吗？我们可以做错事，我们22岁的时候，17、18岁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做错很多事儿，这些事儿可能在我们40、50岁的时候自己一回想，哎呦，我当时真蠢哦。但是男朋友能当众这么说吗？我问你，他去那个洗浴中心，当然了，咱们那个工作找的合不合适再说，你是自己觉得我要走，还是你男朋友进来闹翻了你非走不可？
3: 他用分手逼我呀。
2: 对呀，包括你去那网吧，我们有没有自我成长空间？在那个网吧里，如果那个老板真的特别过分，我觉得不舒服了，我作为一个22岁的女公民，我能不能自己觉得不舒服走？当时他去逼你走的时候，最后你走没走？
3: 走了。
2: 你拿过自己的主意吗？
3: 主要还是听他说他有道理，他跟我说呗。
2: 没关系，我的意见我说完了，我已经判断他应该跟你分手，我讲完了，你们可以不分，我讲完了。
5: 你父亲说过你蠢吗？
3: 没有。
5: 你父亲对你横吗？你父亲对外人比较温柔柔和，所以你的窝里横是跟你父亲学的。第二，你没有什么安全感，所以你需要我凶你，你哄我，证明你爱我。
3: 对呀，
5: 因为你跟外人要去发脾气，人会讨厌你，人会远离你。
3: 继我受伤害之后我跟谁说呀？
5: 对，你有跟你父亲说过你受伤害的事吗？有吗？你觉得自己不够聪明，所以我没有用蠢，我说不够聪明你能接受，对吧？我们有时候在情绪之下我们会直接说，甚至于我有时候对我孩子，他这题不会，我你怎么这么，后来我也挺后悔，都会这样的表现。为什么？因为还是对你是用情的。这小伙子对你我觉得是挺上心的，但是小伙子，你的关心没有用对方式，你的责任没有落到实处。你跟他爸特别像，一言堂，以至于你分不清楚有时候我到底是在意他还是在意我自己的感受，所以你会毫无顾忌地说你蠢， 而你不自知，这不是不尊重，他会受到伤害。

0: 而你也不知道说他对你窝里横其实是一个自我的延伸，他缺乏安全感，他甚至自卑，他把你当成自己人，想从你那儿换取更多的关注和爱。你不懂他。
1: 你们可能20多岁有你们对于爱情的理解，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20、30、40、50，我觉得大家对于爱情都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它的基础是建立在彼此尊重上。所以呢，感谢你们两个人今天来到现场，接下来请你们两个人先回到门后，好好想一想，到底是否要选择继续你们的恋爱。好的，那么在揭晓答案之前呢，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两个人是否会选择出来呢。3、2、1，请开门。
0: 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
2: 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
3: 还可以获得专业律师的专属服务，为您的情感保驾护航。
2: 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
4: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5: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6: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7: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6: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他们两个人是否会选择出来呢？3、2、1，请开门。

0: 我以为会双出的。
1: 我也以为会出来的。
2: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1: 但是刚才在这个台上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说两个人都想得这么清楚了。
3: 但是有一个表达可是很清楚，我女朋友蠢。
1: 这一点的强调也让姑娘意识到了什么。不管怎么样，刚刚22岁，如果能够遇到更好的爱情，希望他们都能各自幸福。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婚恋新说法。
4: 父母给子女购房的出资，在子女离婚时怎么算？
5: 如果是在婚前，你想一想哈，一方父母他出资是为了谁？是为了自己的子女，还是为了这小两口？肯定是为了自己子女。所以法律规定，婚前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的，算作对自己子女的赠与。婚后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因为你们两个人已经形成了小家庭，所以父母的出资就算作对夫妻二人的赠与，算作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时可以一并分割。
6: 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
7: 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
8: 还可以获得专业律师的专属服务，为您的情感保驾护航。
7: 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
9: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0: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1: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0: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

0: 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好了，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是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的，我们下一期爱情保卫战再见。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双向奔赴，节奏相悖。
4: 我的男朋友最近在跟我闹分手。原来他对我很好，但他最近呢对我很冷淡。
5: 他的这种多闹的这种性格已经对我的工作还有生活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影响。
1: 跨龄相许，止于倦怠。
6: 就是想要一张结婚证，一个安稳的家。
7: 女士在付出努力，但是男士一直在逃避。
8: 假爱就是不爱，再继续也长不了。
1: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儿子，明天啊，爸爸就要走了，你和小慧呀，也不能天天吃外卖，那多不健康啊。再说了，爸爸把锅呀都给你们买好了，你
1: 爸，
0: 们。
1: 对不起啊，我和小慧的事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毕竟我现在这个条件。
0: 我理解，我要是他爸爸妈妈呀，我也会这样。谁想让自己的孩子吃苦呢？你看咱们家，一辈子呀也买不了上海一套房子。儿子，不过咱们家呀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穷。我回去啊再给你凑几个，先把这个首付给付了。
1: 爸，其实我暂时不打算买房子。
0: 不买房子？你小做倒插门啊？嗨，咱们山东男人可不能让人家瞧不起啊！你看，你看，你看看，我差点把大事给忘了。喏，这是你妈给小慧的见面礼，你收着。
1: 爸，你。
0: 哎，你拿着，你先给她存着呗。你要是不拿呀，你妈不放心，说不定明天就来了。拿着。拿着，拿着。这就对。

0: 南加大的卡尔医生昨天去中国了，应该在东南医科大附属医院做学术交流呢。
1: 对对对，我看到这个新闻了，我明天就开车带蕊蕊过去。
0: 如果蕊蕊要来美国做手术的话，你也可以放心，我能陪她。谁让李莹去世之前，我答应做蕊蕊的干妈呢？现在想起来，这个女人狡猾。
1: 谢谢你，玛丽。哦，对了，有空你带露露多回国看看。表彻嘴上不说，其实心里挺想你们的。
0: 打住打住，我这边已经半夜了。
1: 好吧，好吧，那再见。

0: 是。
1: 哎，
0: 我刚才微信了一下玛丽，
1: 她说她还能凑出70万
0: 人民币。
2: 啊，好，你替我谢谢她。
1: 没事，这不都自己家的事儿。你还差多少？大概？
2: 这个你不用管了，我再想办法啊。好嘞，好嘞，谢谢，谢谢，谢谢。哎，
0: 行。

0: 见。
1: 哎，蜜姐，这是谢总明天去北京和客户见面的资料。嗯。不需要订机票跟酒店吗？
2: 我都已经订好了，你就不用管了。
1: 好，走了。

0: 你不是在北京开会呢吗？
1: 客户临时改计划，挪回来了。你怎么在这儿？
0: 闺蜜聚会，我来看看场地。
1: 啊，这儿挺好的，有 SPA 还有马场都在那边，我带你转转。
0: 闺蜜聚会看什么马场呀？房间都开好了，正好我看看。哎，
1: 客户的房间。
2: 优雅，真的优雅。周小姐一定是当家闺秀。
3: 苏杭不遇了。

0: 相，真相。
1: 我跟你说的那个李莹到底有多像啊？
2: 第一眼看上去吧，特别像，但是看多了以后吧，又有一点不像，还说不清楚。
1: 那你岂不是很失望啊？
0: 哎，我怎么可能失望？李莹有的，你有；李莹没有的，你依然有。
1: 嗯，我哪有您说的那么好啊？
0: 周宁，今天晚上我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过来。我这个人不是一个能够压抑自己感情的，我有什么话我一定要说出来，否则我会憋死的。自从我见到你以后，我整个人都变掉了，我现在浑身上下都充满了爱，我燃烧了。从小到大，我和我的心从来不沟通，不交流，可是见过你以后，我明显地感觉到我的心开始跟我沟通了，他开始跟我交流了，所以我很确定地知道我喜欢你。你会接纳我吗？
3: 周琳啊，你看看外边湖光山色，多浪漫的夜晚啊，今天晚上咱们不走了。
1: 四
2: 总，多浪漫！
1: 我觉得你喝的有点多。
2: 哎，周琳，
1: 请您冷静一点。
2: 周琳，哎，周琳，你听我讲好吗？
1: 你先冷静一下。
2: 我很冷静啊，爱情这个东西它是相互的。我不相信我对你这么有感觉，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不能说我是一厢情愿吗？
1: 这一切真的是太突然了。
2: 不突然呀，我为这一刻准备了很长时间了呀。真的，你给我个机会，你给我个机会行不行？
1: 我们都先好好想一想，好不好？
2: 不用想了，这么长时间了，我。
4: 不好意思啊，巧了，碰到之后，我太太说，让她看看你，介绍一下老苏，那个老苏的
1: 朋友。
4: 朋。
1: 行了，我先走了。
4: 周琳，周琳。
2: 周琳啊，周。你来干什么？
4: 老苏。

不查了。老苏，我在申茂行现在唯一能用得上的人，我好不容易

0: 给他攒了个局，一个多月时间铺垫，最后临门一脚了。您好，您要查我，拳脚黄了。
1: 既然是正事儿，为什么不能直说？干嘛要骗我说去北京开会？
0: 你觉得我费尽心思找了一个像李莹的女人去给老苏下套是正经事儿吗？啊？再说我把这事告诉你，你能帮上什么忙吗？ 说说你吧，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嗯，别跟我说什么你的闺蜜这那的，要不咱现在就去找你闺蜜对对质，啊？有这必要吗？不说也好，咱俩之间。
2: 有些事最好就放在心里。那么多年的老夫老妻了，还想得法的吵。我听说这个小区物业管得特别的严。
3: 发传单、广告都不行，更别说是讲座了。
4: 是行里办公室还有业委会的徐主任给特批的，说让我好好的给小区的居民们讲一讲金融反诈。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咱们银行附近那个最大的小区，潜在客户多。
2: 谢谢你啊，陶无忌，还记得想着我。这离考核还剩下最后一周了，我现在连饭都吃不下。
4: 你也不用特意谢我，我就是怕我自己忙不过来。哦。
3: 为什么还要带这些呀？
5: 西人法则第一招，免费健康服务。哎呦，
3: 求奶奶，求奶奶，来，给这边，这边，这边，吴月，求奶奶，求奶奶来了。来来来，给我一个，给我一个，来来来，给你看一下，哎，好，哎，要了解一下吗？这个免费的惠民养生。
5: 我们今天是免费测量血压和血氧的，
3: 真的啊，您这边请。
5: 好的，好的，
3: 慢点，慢点，
4: 里边请，里边请，您可能也稍微等一会儿，我们
5: 贵人不是嘛。
6: 把这个资料整理一下啊！好，然后这个是谢总今天开会要用的资料，还有要签的合同。
7: 好的，回去吧。
8: 田晓慧，进来。
6: 沈总来了。
8: 沈总，
6: 这是你前天给谢总准备的资料吗？
8: 是，谢总是去跟大客户谈个人家族信托，你给他准备的是什么？上一次房地产商的合作项目书？
6: 可能？不可能啊！我明明确认过。
8: 拜你所赐，昨天的合作谈崩了，公司损失了一年好几百万的佣金。
6: 我昨天明明拿的就是……
8: 拿的是什么？不是你搞错了，难道是谢总拿错了吗？ 你这样的助理，远州信托用不起，去打个辞职报告，
9: 东西收拾一下，去人事部门办手续吧。你说什么？不要动这么大气嘛。我是觉得呢，这个 Cindy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还是留下来，好歹有份工资。
8: 亲情没有公司大，这件事情你不用管了。
9: 行，那这么着，艾米啊，哎，谢总，帮
6: Cindy
9: 写一份推荐信，然后拿来我签字。不用了，我以为只有我需要交投名状，没想到最后我成了您的投名状。 你们不用给我写推荐信，你们写了我也不想用。还有谢总，我名字叫田晓慧，英文名叫 Linda，不是 Cindy，也不是 Jessica，您记住。

0: 早就下班啦。美女，美女，哎，怎么了你？啊，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我辞职了。
0: 什么？

0: 两口子沆瀣一气，还假惺惺的给我写什么推荐信，才不要！
1: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都是一家人，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关起门来不能解决呀？你这臭脾气，我又不是不了解。走，跟你妈去你表姨家，跟你表姐道个歉去。
0: 哎呦，我才不去呢！
1: 哎呦，哎，你这么好的工作，这么高的工资，你出去上哪儿找啊？啊，来走。
0: 哎呀，我不去，要我道歉，先让那两口子哭着来求我。
1: 你说什么瞎话呢？你见过有总裁跟他的小跟班道歉的吗？你给我听着，不管有什么过节，都是你错。不愿意道歉是吧？好，那你妈就拉下老脸给你表姐打电话去。
0: 哎呀，你敢！你要给她打电话，我再也不理你了。
2: 妮妮，无论如何，你得保住你的这份工作呀。我们家的穷日子，你还没有过怕吗？你光顾着你有骨气，可是你想过你妈辛辛苦苦把你养大，我有多难吗？
1: 你就不能让你妈过几天轻松日子吗？
0: 我知道，不用你养，我有个穷男朋友。我去找他，我跟他一块睡桥洞去，不会拖累你的。
1: 哎呀，
3: 哎，妈，你听我说，这个投资真的要长。
4: 你那个不靠谱。
3: 不是，不是，你看一下，真的。
4: 哎，你那我的
3: 不是你。
5: 行行行，那你再考虑考虑，这是我的名片。哎，如果需要的话，请您联系我。这个我一会儿会统一给大家去做一个讲解。我们先了解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这三个项目，好吧？
6: 那这个是意外的事情。

0: 怎么感觉忙了一天还是杯水车薪？
1: 没事儿，能给他们科普科普也算是好事儿。
2: 完了完了完了！哎
0: 呦，怎么了？
2: 我女朋友给我打了20多个电话。回去你先收拾一下啊！我一会儿叫几个物业的人过来帮你一块儿弄一下。辛苦了辛苦，我先走了我先走了。哎，物业，哎不是，哎小慧，哎我刚刚在忙没看手机，怎么了？
0: 真好命，有这样一个24小时的好男友。原来我在他们眼里就是那么一小撮炮灰，就那么轻而易举的吹散了。
2: 但是他们有眼无珠，咱不跟他们一般见识。你这么想，这就是咱们成长路上的一次挫折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咱们还这么年轻，就算跌倒了也有爬起来的力气，是不是？
3: 可是我现在不仅失业了，我还跟我妈闹翻了。哦，我不想爬起来了。哎呀，
1: 好啊好啊，我养你，我养你，
4: 只要你不嫌弃跟我这小闺女过苦日子就行啊。
3: 你就不能让我过好日子吗？
2: 能，肯定能。我现在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努力，我们一定能过上好日子的，好不好？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

0: 总而言之呢，
1: 很多的理财产品都会在前期给我们说啊，我们有多大的收益啊，我们能有赚多少钱啊，但是他们对于这个风险啊是闭口不提或者说一带而过的。简单来说呢，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投资一定要谨慎，好吧？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先到这儿，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大家可以随时来问我，好吧？哎，谢谢大家，
2: 谢谢，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慢点，哎哎，
6: 小姑娘，嗯，你不量血压啦？
7: 量的，量的。
6: 你喜欢他呀？哎呦，
7: 喜欢有什么用呀？人家都有女朋友的。您的体重是多少呀？
8: 这
7: 对，哎，
8: 小伙子，
7: 你来
6: 个
7: 正
6: 常。阿姨，啊，哦，没关系的，我很正常，不要量了啊。
9: 银行就没问题，您可以下。
6: 谢谢啊，谢谢。
9: 手机银行 APP 啊，有什么新的产品，随时都会更新在这个上面，哎，就比较方便一些。
6: 小伙子，哎，你说你一个大学毕业生，你跑到这里来摆摊子拉存款，你是不是太跌份了？
9: 就是我的，
6: 你其实随便找一个什么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的，在那边干，你比这里钱多又风光，多好呀！你不在学校是股神吗？
9: 你墨镜上有个虫子
6: 啊！我墨镜上有虫子，哪里啊？哪里有啊？
9: 飞走了。大姐，您快坐，您快坐。有什么需要我帮您的理财方面的一些问题吗？您快坐，您快坐。
6: 哎，你帮我分析分析最近股票的行情好吧？
9: 股票
6: 不是，我跟你讲哦，我最近啊看上了两只股票，都是做白酒的，马上就要过节了，对吧？我觉得它肯定会涨。
9: 大姐是这样的，股票不在我们的业务范围之内，希望您能理解。但是您刚刚说的这个白酒啊，我个人觉得啊，国家治理了三公消费，高端白酒市场肯定是会受影响的。而且从长线来看呢，白酒啊，它如果价格再这么涨下去的话，已经脱离基本面了，现在完全是属于基金抱团股。你像我们这些普通人，很难按照价值投资逻辑来进行判断了，所以我不建议您长期持有。
6: 那你到底懂不懂啊？那你要这么说，那我应该买哪只股票啊？
9: 大姐，我们真的不好随便给您荐股的，只能从产业政策和投资价值方面帮您分析一下。
6: 那你分析分析，
9: 就比如说新能源，我觉得是一个趋势，您可以关注一下。
6: 新能源？
9: 对对对，
6: 新能源是吧？
9: 嗯，

0: 结账。
1: 告去啊！你现在开车就告去。

0: 你赵叔在卖房子，谁跟你说的？蕊蕊，我们打游戏的时候无意中说的。嗨，
1: 这个小慧歪道了。这么大的一件事儿，竟然跟我一字没提，就是怕我们帮了他，然后找他办事儿。
2: 你说赵叔也是，当了这么多年行长，1000万现金都凑不出来啊。
0: 要不然咱就把钱装在点心盒子里给他送过去得了。你这个办法要是有用，分分钟有人给他送钱。小辉我还是了解的，年轻时就进了这个金融行业，他有原则。我算是他的救命恩人了吧，在我这儿他就没开过一个绿灯。但这次看样子，必须得找你赵叔帮忙。长滩的资金缺口太大了。 如果找不来钱，资金链一断，公司也就没了。那赵叔也不能见死不救啊！那当然不能。所以现在也许是个好机会，我们帮你赵叔渡过这个难关，但是得想一个好办法，得让他说不出来，才能拿下这个钱，然后顺理成章的给我们办事儿。
3: 好的呀，好的呀，那说定了啊，我3天以后再来找你。
4: 好，
5: 好啊，
4: 好，再见，
6: 再见，再见啊！
7: 见我呀，见我，见我，
6: 哎，
7: 见我，见我呀，
6: 见我。
4: 一会儿一进去就弄这小子，听到没有？
6: 好，
4: 但是千万别碰那些老头老太太啊！
8: 见机行事，大我脸色啊！
6: 好嘞，好。
4: 哎呀，骗子啊！
9: 你就是骗子，大骗子呀！
4: 哎，你啊，就是因为为了完成任务忽悠大家的骗子。 各位大哥大姐，叔叔阿姨，你们好啊！我姓廖，这个人就是一个为了拿奖金、拿提成的大骗子，不能信他，真的！你看他这个什么理财产品啊，跟我们那些长钱投资比，就是垃圾！
10: 你不信，你慢说，小华不是那样的人，
4: 他就是打人！
10: 你打人了！
11: 谁敢打人啊？你谁？谁来？你们给我出去！你们打人了，给我出去！打死你们！
10: 你什么？住手！还打？啊？
11: 你干什么呢？
10: 你们是谁呀？啊？人家正经银行工作人员，你们说他是骗子，你们是什么人啊？啊？还敢光天化日打人？
11: 你干什么？
10: 别碰我！啊！我告诉你，我们小区不欢迎你，不让报警了，报警！
11: 你别碰我！
10: 什么人啊你们？
11: 哎呦呦！
10: 没事吧你？哎呦呦，没事吧你？哎呦呦，你们出血啊？啊，有出血你告诉我啊，我送你去医院。你们怎么管的人？没有，没有管安呢，你们。
11: 我也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啊，哥。
10: 你这头真的没事了？
11: 真的没事，大姐。
10: 哎呦，女小你们在外面讲话，嘴巴不要这么甜好吧，大姐大姐的。
11: 你看起来也就30多岁，我该怎么称呼您呢？
10: 哎呦。
11: 我是田小慧啊，妈呀！阿姨，
10: 我真没认出来。
11: 哎呦呦呦呦呦！你这小鸡的，不要再演戏了，好吗？
10: 其实你老早就认出我来了，是吧？我跟你讲啊，要不是你推荐我的那两只股票突然大涨，我是不会认你的。
11: 那阿姨您卖了吗？那种股都随机的很啊。
10: 我倒是想卖呀。

0: 但是我连自己的账号都没有，要不然嘛，这把我肯定是赚了呀。
1: 阿姨，这种短线的股，我建议您还是不要炒，不是业内，基本上都是有赔无赚的。
0: 哎，你不就是业内的吗？
1: 我
0: 哎，我告诉你啊，我听过你两趟讲座，真的讲得头头是道，像我们这种无头苍蝇一样的股民，真的我们没法跟你们比。我跟你讲，你，哎，你现在有时间吗？
1: 有，阿姨。
0: 走，陪我去证券公司，我要重新开户。我已经决定了，以后我都听你的，你让我买我就买，你让我卖我就卖，好吗？走。
1: 那这事儿是不是得跟小慧商量一下？
0: 哎，你小慧说什么呀？我都认你做女婿嘞。走吧，走吧，走走走，跟阿姨走。
1: 阿姨，
0: 走。哎，走走走，哎，走了。
1: 我感谢阿姨认可啊。
2: 哎呦。哎，这个你就不要高兴太早了，好吧？哎呦，还感谢我！我跟你讲，我也就是认可你跟田小慧谈恋爱，结婚这个事早了啊！我告诉你，还有，我跟你讲，我们这里的人结婚呢是不要彩礼的，但是男的是要烧饭的。
3: 回来了。
4: 回来了。
3: 怎么了？这是？
4: 嗯，肚子疼。
3: 我给你揉揉。
4: 脚也疼。
3: 脚怎么了？嗯？磨的？
4: 嗯。
3: 这不能贴创可贴。哎呀，我给你涂点药啊，要不然它就不好愈合了。哎
4: 呀，本来回来路上就想哭，你这么一弄，我更想哭了。
3: 等会儿我给你按按，好不好？
4: 嗯。
3: 明天你就在家休息休息吧，找工作这事儿也不能着急，也不差这一天两天的，是不是？
4: 差，我恨不得明天就出去工作，我待在家也没事干，我不想这样。
3: 闲着你就好好闲着啊，忙咱就好好忙。来，衣服压褶了，还得熨，你挂起来。你像我这两天天天忙着拉存款，跟小区那些人斗智斗勇的，忙是挺忙的，但是你别说，还有一些意外收获呢。
4: 什么意外收获？
3: 你妈。
5: 我妈？见到我妈了？
3: 阿姨大前天就混在人群里边听我讲座了，我没告诉你，是想通过考研之后给你一个惊喜的。多亏那两只股票了，让阿姨在三天之内对我的态度有180度的大转变。
5: 你给我妈推荐股票了？
3: 哎，我一开始也不愿意的，但是阿姨非逼着让我推荐，没想到涨了，这简直是天助我也嘛！今天我还带阿姨去证券公司开了个户呢，在路上阿姨都跟我聊咱俩结婚的事。
5: 陶无忌，哎呀，你知道我被这玩意儿害多惨吗？我爸一个没啥本事的小职员，因为我妈炒股，他俩天天吵架。在我妈把房子钱都砸进股市的时候，她提出了离婚，然后就再也没回过这家。
3: 这事儿你也没跟我说过呀。
5: 这是什么很光彩的事儿吗？
3: 可是你一开始不愿意带我去见阿姨，不就是怕阿姨瞧不上我吗？现在阿姨对我的态度有了转变，这不也是一件好事吗？
5: 喂，妈，你干嘛去找陶无忌啊？
6: 怎么了？
5: 不是说好再也不碰那股票了吗？
6: 你哇啦哇啦干什么？这么凶？我不就是想多赚点钱吗？你现在工作这么不稳定，陶无忌办讲座也挣不了几个钱。
7: 而且你知道吗？他今天头还被人打了。妈要是再不操心赚钱，你们两个以后的小日子怎么过呀？
6: 我现在还要自己交社保，我都能体谅你不找本地男，难道你就不能体谅体谅我吗？

0: 过来。趴下。
1: 不是你找狮子呢？疼。
0: 哪个大坏蛋打的？给咱们打那么大一包。
1: 我不该带你妈炒股票，我就是太想让阿姨变成丈母娘了，是我太着急了。对不起啊。
0: 好了，以后要有这种事你提前跟我商量商量好吗？
1: 好。
0: 我知道你是想讨好我妈，反正以后咱俩肯定会好的。我一定能找到全上海最赚钱的工作，认识全上海最有钱的人，让他们把所有的钱存存到我老公的柜台里，存他个几千万百万，看以后谁还敢说咱。
2: 那么就先谢谢小富婆了，
1: 反正开心不开心我们两个都一起分担好不好？
2: 不过小慧啊，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家里的那些事儿，我觉得可以不要有顾虑。你不跟我说你跟谁说呀？是不是？如果说像你说的那些都是不光彩的事儿，那我也有不光彩的事儿啊。那不光彩的事可是多了去。
0: 你有什么不光彩的事儿？
2: 头疼，哎呀，
0: 你有什么不光彩的事儿？
2: 我没有。
0: 你说，
2: 哎，别挠我！哎呀，我
0: 说，哎呀，你说嘛，你有什么不光彩的事
3: 儿？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我们不开晨会，只谈任务。想必大家心里都有数了吧？王飞啊
4: ，OK， 没问题。
3: 胡月，
5: 40%。
3: 跑过去，
2: 50%。
3: 天天往外跑，净整些没用的。拖后腿都想好了啊，打不打算在这常干？一次两次的我不说，如果连续三次完不成任务，银行也不是铁饭碗，知道吗？
5: 嗯。知道了。
2: 可能是我的办法真的太笨了，让你还差这么多，对不起啊，胡源。
5: 反正我是没办法了，就算把奖金全赔进去，也好过被记分。
3: 这就对了，还是小胡明白。我打电话叫几个大户过来。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分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0: 来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 为啥咱必吃滋补汤？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汤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 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滋补汤？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汤胶原蛋白肽软骨为滴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汤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汤，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 受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

0: 来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

0: 滋补汤，
1: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汤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最近这几天高温晴晒天气持续，炎热夏日初见端倪。今天夜间呢，京城天空晴朗，前半夜有西南风2到3级，后半夜减弱到1到2级，市区最低气温为23度，其他各区还会再偏低一些。预计明天继续维持晴晒天气格局，下午风力将会增大到3到4级，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依旧可以攀升到34度附近。大家外出时要注意做好防晒，勤补水。东部的滨海新区阵风风力将会达到6级，最高气温也仅有24度。到了夜间，风力短暂减弱，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2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5号白天天气晴朗，风力再度增大，夜间转为多云。16号保持多云的天气，17号还会出现一次阴天过程，气温呢也会随之呈现下滑的趋势。 17号的最高气温仅为25度。

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间多云，23到34度。滨海新区晴间多云，19到24度。渤海海面晴间多云，西南风转南风4到5级。

0: 双向奔赴，节奏相悖。
1: 我的男朋友最近在跟我闹分手，原来他对我很好，但他最近呢对我很冷淡。
2: 他的这种多闹的这种性格，已经对我的工作还有生活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影响。
0: 跨龄相许，止于倦怠。
3: 就是想要一张结婚证，一个安稳的家。
4: 女士在付出努力，但是男士一直在逃避。
5: 假爱就是不爱，再继续也长不了。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可能是我的办法真的太笨了，那你还差这么多，对不起啊，胡言。
1: 反正我是没办法了，
2: 就算把奖金全赔进去，也好过被记分。
3: 这就对了，还是小胡明白。我打电话叫几个大户过来，你呢？想明白了吗？师傅说了，这些办法只会让这份工作越来越绝望。只有真正取得储户信任，当上他们的理财顾问，路才能走得更长久。
4: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提你那个没用的师傅？40岁的人了，活得跟一地鸡毛似的。最近总往厕所跑，还不得我替他？也就你把他的话当个宝似的。
2: 真恶心！师傅不就是哺乳期容易去洗手间吗？又没有耽误工作。用得着在背后贬低别人吗？
0: 他最近在师傅去厕所的时候替师傅这事儿，不知道他是真恶心还是另有所图。
2: 就是。
5: 投机。吴越，你们昨天干什么了？
2: 没。
0: 警察同志，这完全属于恶人先告状。关于丽园小区斗殴事件，一我没有先动手，二我全程没有还手，周边都是有监控的，不信你们可以去查一下。
2: 是的，警察同志，我都看见了，偷鸡根本就没有先打人。
6: 可人家告的就偷鸡一个人，不仅拿了你的名片，还有验伤报告，所以啊，还是和我们回所里把事情说清楚，走吧。
2: 那我是证人，我也去。
6: 走。
4: 我告诉你啊，你要真被拘留了，你就等着卷铺盖卷走人吧你。

0: 咱们营业厅这个月的优秀集体又没戏了。
1: 我徒弟我了解，肯定是误会了。
2: 奶奶，
3: 小婷，
0: 什么事？
3: 你好吗？
0: 怎么了？

0: 小桃的讲座以后，我们知道了里面的猫腻，就没上当。哎，就前天，打人那个小廖的公司爆炸了。
1: 爆炸了？
2: 不是爆炸，是爆雷了。
3: 爆雷啊！季大同志，
4: 我们这次来是想给那个营业厅还有小桃送锦旗来的。
2: 是的，这是。
4: 哎，我想问一下，你们哪位是主管啊？
5: 我是，哎，
4: 我们是小区的，哎，谢谢你了，
0: 谢谢你们营业厅培养了两位好员工，
5: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6: 好，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带他回去接受调查。
7: 为什么？
4: 不是，警察同志，不用这么麻烦了。你要证据，我这全有。那天打架那个视频，正面的，哎呀，后面的所有的视频我都有。哎，要不我带你去看看。
5: 人家有证据，
7: 我们都可以作证的呀。
6: 那我们去看看。
5: 好嘞，好嘞。
0: 谢谢啊！
4: 真有。哎，
0: 谢谢啊！哎，哎呦，小桃，
5: 全了。
0: 哎，你
5: 没事，
0: 我们不给你作证了吧？
4: 啊，还行吧。哎，不是，叔叔阿姨，那个什么，
5: 小桃啊，还有工作啊。然后呢，那个你们跟我来，好不好？你们跟我来，来，咱们这边走啊。哎。来，这个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忙啊，锦旗呢我们已经收到了，然后呢你们就先回去吧，然后我们还要办公呢啊，欧姐，赶紧送一送，这耽误办公室。
0: 那个我们不着急的回家，还有事情嘞。那小桃，那个大额存单是怎么办的？我们都要
8: 哎。就是小桃，就是因为你，我妈几百万的拆迁款保住了，我打算全部买你们产品，那怎么办理啊？
4: 你带叔叔阿姨去 VIP 室啊！快点！叔叔阿姨这边请，让小吴给您办。
9: 是阿姨，我帮您办。
0: 好，
4: 这边请。
0: 谢谢叔叔阿姨们帮我们，真的是给我们大力的支持啊！
10: 这挺好的，金融卫士啊！你去通知一下人事部主任，之前的人事调动照常宣布。
6: 明白，我之后去。嗯。
10: 喂，什么？你再说一遍。真的假的？
11: 爸，这闻起来不像之前那地方。
12: 你这越来越像狗鼻子了。

0: 哎，赵先生，
1: 哎，您好，
0: 啊，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赵主任，这边请，
1: 好，
0: 这儿，请，这位是卡尔医生的助手 Kenny， 秘书是赵，赵人
2: ，Nice to meet you, Mr. Zhao. Rui,
3: nice to meet you.
0: 请坐，
1: 好。
0: 手续很简单，您仔细阅读一下。虽然治疗的费用是全部减免的，但是到了美国手术后的住宿和护理还是需要您自费的。
4: 好，明白。
2: Are you ready for your trip?
3: Yeah, I'm ready.
2: Yeah, you're in good hands. It's far, but you'll be fine.
3: Okay, yeah, I'm so happy.
0: 哎，赵先生，是这样的，
4: 你也知道现在这个名额在国内非常稀缺。
0: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明天您去医院见到卡尔医生的时候，最好不要提到这个免费协议的事儿，只管让孩子做好出国前的检查就行。
1: 好的，好的，明白。
2: Please sit in here.
1: Yes, sit in.
2: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谢谢，非常感谢。
5: 喂，苗大侠，你去查一下，那100万我已经给你转过去了啊，还有玛丽的那个钱我也转过去了啊，谢谢你们俩。
6: 我早上看见银行的那个通知吓我一跳，我以为放弃治疗了呢。那个哪儿就来了一个药物临床实验啊？真假的？
5: 是真的，是真的。确实有这么一个小白鼠计划啊，在中国要招2名志愿者，

0: 我已经去了他们机构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那我就可以不用卖房子了。
1: 哦，就是招两名是吧？那真是好运砸头上了。行，你有什么需要再找我们俩啊。哎，
2: 大家停一下啊，人事主管有个消息要跟大家说一下。
3: 啊，是这样的啊，咱们赵行长亲自点名说，我们陶无忌同志前阵子利用业余时间帮助查清了5家公司的财务状况，为我们这个阳光计划的顺利进行做出了成绩，所以从明天开始陶无忌同志调岗去对公业务部。哇，再次恭喜
4: 我徒弟出息啊，真棒。
5: 陶无忌什么好日子，才恭喜你了。
3: 好，表现啊。
6: 哦，继续加油！
5: 太开心了，
7: 真厉害！
8: 老汉挺喜欢你的。
9: 哎，小慧，我转岗了，对公业务部。
5: 真的假的？
9: 真的，这事儿我骗你干嘛？
5: 哎，那我们今天得庆祝一下啊！我想想啊，哎，要不我们今天在家庆祝吧？
9: 行啊。
10: 我一会儿去买点菜，
5: 亲自为你下厨怎么样？
9: 好，等我回来啊。
10: 好，拜拜。
11: 我们的蛋浆需要先炸制一遍，然后盛出备用。加入适量的盐或者糖。
5: 喂，你好。
11: 你好，请问是田小慧吗？
5: 哦，对对对。
11: 啊，我是泽木猎头公司的。您好像最近在寻找金融财会相关的工作，对吗？
5: 哦，是的，是的。
11: 我看了你的简历，觉得非常不错，所以推荐给了俊龙地产。他们正在找财务管理，看了以后很感兴趣。要你明天就去面试，我把地点时间都发到你的邮箱里了，里面还
5: 是我的简历。
11: HR 常问的问题，你准备一下。
12: 你认为固定资产账面上的价值在什么情况下它会产生负值？
5: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出现负值？真的假的？谁家猎头公司还带土地
6: 出现负值？一般有5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折旧过多，如果一个资本它折旧过多，可能会导致它的账面价值要低于它的实际价值，从而就出现了负值。第二个可能是快速降值，一些资产可能会因为市场的更新或者技术的变化产生快速降值，然后如果这一种时间持续过长，可能它的账面价值就会出现负值。
13: 来，大家把手头的工作放下。我介绍一下，这是咱们部门新来的员工陶无忌。大家欢迎。以后啊，他来有什么不熟悉的地方，大家还是多关照一下啊。好，忙吧。来，带你转转。
14: 好。
13: 这是你的工位。
14: 对。
13: 咱们对公业务部啊，业务项目很多，除了这个利用咱们银行提供的平台来开发新的公司客户以外，还要根据不同客户制定营销方案，开展活动，然后呢完成部门的绩效指标，以后呢你还不太熟悉，你就先跟着我，定期拜访客户。
14: 好。哎，
13: 最重要的啊，是要跟客户加强联系，不能流失每一个现有客户，并且还要增加新的客户。明白吧？
14: 明白。
13: 哎呀，你知道咱们对公业务部的必修课是什么吗？拉存款，那可不是小打小闹，那是数额很大的对公业务存款，可不是你在柜台上面给那些大爷大妈送点油、送点米、送点面就能搞定的。靠的是什么，知道吗？靠的是人脉。你现在呢，如果没有人脉，就先踏踏实实的跟着师傅沏沏茶、拎拎包、打打下手，啊，把咱们现有部门的客户维护住，将来分权重的时候，不也能分一杯羹吗？是不是？

0: 无忌哥哥，滚！开水，
1: 你来了。哎
2: 呦，你的到来就像沙漠里的一汪泉水，深深的滋润我这幼小的心灵。
0: 你得了吧，得了吧，得了吧！这你老爹的地盘，还能真让你受委屈啊？
2: 最近那个师傅和胡月怎么样？
0: 挺好的。
2: 那我最近吃午饭怎么老没见到胡月？
0: 哎呀，我们这段时间不是一直在对面小区做宣传的吗？
2: 哦，对，月底了，那他这个月完成了吗？
0: 完成了，反正也是挺不容易的。
2: 哦，那我看看我之后是不是可以帮帮他了？
0: 你怎么帮他？
2: 那个家里不是认识些叔叔阿姨吗？在我这儿存的还蛮多的，我能不能给他介绍几个？
0: 行啊，那你自己去跟他说呗，他肯定很开心。
2: 哎，等一下，问你个正事儿。你觉得胡月怎么样？
0: 什么怎么样？挺好的，温温柔柔的解语花，
2: 是吧？
0: 不是，你这么问什么意思啊？哎呀，你是想……
2: 那你觉得我可能问了？
0: 可能不可能了吧？你得试一试才知道吧。
2: 啊，我这不是没机会吗？每次吃饭都我们三个人呀，我一个人又不敢约他的喽。哎 ，Hello， 咦
3: ，Welcome back, young lady. So pleased that you and your father have made the decision. Let's go ahead and get you started today with a preliminary health examination.
4: 欢迎回来。啊，既然你们已经做出了决定，那我们今天就为赵蕊做一个基础的体检。
3: OK. There's still just a little bit of paperwork that needs to be filled out. Gonna need you to go straight down the hall, around the corner to the nurse's station.
5: OK.
4: 需要去那边的护士站，
5: 对，那边
4: 去领一个邀请函，
5: 好的，
4: 去申请一个医疗签证。
5: 好的。
4: 然后这个签证不会有什么问题。
5: 好，谢谢。Thank you very much.
3: You're welcome. You're welcome.
5: 好。
3: See you in a bit.
5: 好，谢谢。
6: 爸。看他是不是在天上保护我们呀？
7: 嗯，一定是的。
8: 赵先生，来，这是邀请函，您拿着这个呀、去申请医疗签证，最快的话呢，两周您就可以启程了。
5: 好，谢谢。
8: 没事儿，还是咱们赵蕊有福气，家里能够承担得起这样的一个费用。我给您透露一下，这还是咱们医院第二个能够支付首期款的病人呢。
5: 首期款的？
8: 啊。
5: 什么首期款？
8: 就是第一笔手术费用啊，800万人民币。您不是已经结清了吗？
5: 您误会了吧？我们是参加一个莱特的药物临床实验计划，全程都是免费的。
8: 免费的？
5: 对啊。
9: 我怎么没有见过这份协议？我也没听说过什么莱特药物。
8: 这个是谁给您签的？
5: 昨天。那卡尔医生的助手，凯琳。
8: 卡尔医生的助手，不是黄医生吗？
5: 不是，是凯琳。
8: 你稍等啊，我看一下啊。
9: 来，赵蕊，
8: 您看，这是赵蕊的缴费凭证。转账人何小顺，您认识吧？您不认识啊？不可能吧，您不认识他给您支付800万的手术费啊？

0: 喂，请问前些天租你们这间办公室的人留下电话了吗？或者是什么单位？
1: 爸，我真的太高兴了。我其实头一阵心里一直有一个想法，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

0: 我之前在想，等到我世界全部变黑那一天，我就从咱们家阳台上跳下去。
1: 你胡说什么呢？
0: 爸爸，当时，我现在没有这种念头了。完全失明的日子，我想想都受不了。而且，我不想当你一辈子累赘。
1: 傻孩子，别胡想胡说啊。嗯。不管怎么样都不要怕啊。
0: 好。
1: 有爸爸在，听见没有？
0: 嗯。
2: 紧张吗？
3: 不紧张，这有什么好紧张？
2: 词儿准备好了吗？
3: 词儿？什么词儿啊？
2: 你一会儿表白，你不得准备词儿啊？
3: 不是，你没跟我说要准备词儿啊？
2: 即兴发挥吧，啊！哎，吴越，
4: 哎，
2: 好久没一块儿吃饭了，你怎么才来？我都吃完了。
4: 哎呀，还不是朱强吗？咱们三个都好久没有一起吃饭了。
3: 对啊，十几天没有一块吃饭。
2: 哎，我女朋友不是接个电话，你们先吃啊，你们先吃，回头我们再约。哎，小慧，
5: 淘淘，我接到通知了。
2: 什么通知啊？
6: 俊龙，我面试的地产公司财务部会计。
2: 哦，
6: 我要去找你，我要去喝酒，我吃火锅。
2: 挂了啊！哎，师傅，好久不见，怎么样？
4: 是啊，是啊，挺好的。
2: 行，
4: 你吃完了是吗？
2: 哎，对对对，胡月他们在那边。
4: 行，我先过来了。
2: 拜拜，
3: 胡月。
4: 嗯。
3: 给你买的冰激凌，
4: 给我买的，谢谢。
3: 你最喜欢的口味。
4: 师傅，哎，来这儿坐。
5: 好啊，好啊。
4: 是家园给我买的冰激凌。
5: 还有冰淇淋呢，我们得尝尝。
7: 哟，中奖了！
8: 冰淇淋还有奖啊！
7: 哎呦，好漂亮啊！两只蝴蝶，
8: 蝴蝶，
7: 真的！
9: 哎，佳媛，这是你送的呀？你喜欢胡月呀？
10: 就是，
7: 两只蝴蝶，比翼双飞。
8: 哇，胡月，今天对你这么用心，我就答应了吧？啊，
7: 好浪漫呀！
3: 亲也亲，
4: 在一起。哎呀，陈家园，我有喜欢的人了。
9: 家园，早跟师傅说了，师傅帮你啊。
2: 啊！哎呀，
8: 虽然经历了一些不愉快的折腾，但咱们俩还是顺利走上了想象中的完美轨道。恭喜我的无忌哥在顺利调岗，娶了对公业无忌。
2: 那也恭喜我的小慧妹妹即将进入俊龙地产新的岗位，一定要大展宏图。
8: 我之前早就想来吃这家了，我一直都没有来吃，因为觉得这家还挺贵的。
2: 没事，咱今天高兴，想吃多少管饱。
8: 来，你也吃。
2: 我吃。
8: 给你夹一个，放这。
2: 你看你还想吃点什么？咱们再点点。
8: 没事，够，这里面就还有呢。
2: 好。
8: 你也吃啊。
2: 我吃，我再吃。你不用管我。
8: 哎，你之前放在你的购物车里那个，你看了好多遍篮球鞋。我给你下单了，过两天就到。
2: 那双鞋我就随便看看了，没想买，太贵了那个。
8: 咱们这人什么都怕，就不怕贵。
2: 你声音小点，等发了工资之后再豪情万丈也来得及。
8: 哎呀，我开心怎么了？
2: 啊，开心，好，行，来，谢谢。俊龙地产的小慧同学给我买的鞋，
8: 那谢谢那个对公部的陶经理给我包的虾。
2: 好，干杯。

0: 开心吗？
1: 嗯，开心，开心就要给你拔虾，你全部都吃掉，我会更开心。
0: 哎，嗯，那我再夹几个虾出来。你一会儿坐地铁走吗？
2: 我们俩一会儿坐公交车。
0: 哦，我也坐公交。
2: 你也坐公
0: 交？嗯，但我跟你们应该不是一路。
2: 是吗？
0: 嗯。行，那明早公司见呗。
2: 好，
0: 拜拜拜拜拜。小慧。来，走，姐送你回家。
3: 你又耍什么花样啊？我现在可没法帮你干那些事儿。
0: 我没有要让你帮我干任何事儿，我就是觉得让你受委屈了，想跟你好好道个歉。
3: 猫扑耗子，没必要。
0: 你知道我花了多大力气才找到那家猎头公司吗？他们在俊荣的人事部有内线。
3: 那猎头公司是你找来的？
0: 俊荣是家很有潜力的公司。今天第一天上班，感觉怎么样？哎呀，生气啦，走，姐姐给你道歉啊。
4: 上车。
0: 小慧，我当时那样做完全是为了谢志远的面子，但是让我意外的是，到最后一刻你都没有出卖我。这真的是自家人，对不起，姐姐让你受委屈了。
3: 这个俊龙跟你是什么关系啊？
0: 他是我们的一个客户。
3: 那他们知道是你帮我找的工作吗？
0: 当然不知道了，我只是找了一家熟悉他们公司套路的猎头公司而已。
3: 真没想到啊，这个工作也不是靠我自己找来的。
0: 不要这么说，你的能力啊，我心知肚明。你去了俊龙，绝对是他们赚到了。
3: 所以，这份工作的代价是什么呢？
0: 为什么非要说成是代价呢？我去点点吃的，咱们慢慢聊。

0: 喂，大哥，
1: 小辉啊，有空到家里来坐坐，院里的花都开了。
0: 大哥，您给我一账号，我把钱给您转过去。
1: 什么意思？什么钱呀？
0: 大哥，您什么都不要说了，我已经查到了。
1: 嗨，小辉，那个蕊蕊的签证都办好了吗？
0: 大哥，我心里很感激您，但这个钱我必须要还给您。
2: 你听我说，小辉，这个钱这样啊，就当是大哥借给你的，你打欠条，然后你付利息，这事儿行了吧？
0: 不行，借也不行。
1: 小辉，你心里也清楚，这钱不是因为你，是因为蕊蕊。
2: 孩子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得了这么严重的病，现在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去美国去治病，
1: 这是孩子一辈子的事儿，我能不管吗？你别把什么事情都跟你那行长两个字挂在一起。
2: 其实你当不当行长，这钱我都会出。
0: 大哥，我从踏入这行，很多事情一直是走中庸之道。因为这样可以平衡各种关系，但是唯独收钱这个事儿，我不敢逾越半步。
1: 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大哥，您别说了，行吗？
0: 如果蕊蕊真的是因为没有钱治不了，那是因为

0: 在我家里，他没这个命。
1: 这叫什么话啊，小辉？行了，咱们俩之间这么多年了，大哥还不了解你吗？不说了啊，有空过来，大哥想你了。
0: 好，大哥，你把账号发给我。

0: 喂，吴总啊。
1: 谢总啊，咱们长滩项目的融资计划有没有什么进展啊？
0: 吴总啊，您放心，我已经在布局了，应该是要不了多久就会有好消息。
1: 那谢总多费心了，我等你的好消息。
0: 好，再见，吴总。

0: 赵先生回来啦。
1: 那你回来啦？
2: 哦，回来了。
3: 啊，邻居你好，我是隔壁刚搬过来的周玲，我们之前在电梯里见过一次。行了，阿姨也该回去了。
1: 你之前让我叫你姐姐，现在又自称阿姨，怎么回事啊？
3: 让你叫什么叫什么？
0: 周小姐，别走啊！粽子马上就好了，都快出锅了。
3: 没事儿，
1: 你再待一会儿嘛，你陪陪我。
3: 哎，下次过来玩，好吧？
0: 来来来，把这个包子带回去，热一下，趁热吃啊。
3: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谢谢林姐。
0: 没事，
3: 走吧。

0: 怎么了这是？闷闷不乐的。我连胡月喜欢的人是谁我都不知道，连竞争对手是谁都搞不清楚，能乐得起来？
1: 这样，等哪天我空了，我把胡月单独约出来，问问他到底看上哪个家伙了，行不行？
0: 我看行。
1: 俗话。

0: 大家都到齐了啊，咱们开一个例会，啊，马上要到月底了，我希望大家紧张起来。对于咱们对公部来讲啊，其实很简单，存款、贷款。存款方面，客户的维护很重要，特别是大客户，该拉的存款呀，把它拉了起来；贷款方面，该收的收，该放的放，啊，记住啊，我们只锦上添花。 绝不雪中送炭，啊！第二件事情呢，阳光计划啊，上面分给我们对公部的11家科技公司的贷款申请，待会儿我会发下去啊。你们审查的时候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啊！这科技公司啊，像什么呢？跟赌博似的，它有的时候你赌它成，它不成；有的时候你赌它不成。 哎，他成了。<笑>我们毕竟是干金融的啊，不是这个专业人才，所以呢，小心为妙啊。记住我这6个字哦：少投放，随大溜。这样呢，真出了事儿，损失不大，责任嘛也好交代。好吧？
1: 好。
0: 你看看大家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吧，就按苏杭的意思来吧。
3: 苏杭。
4: 啊，还有不啦？都是这个态度吧？曹国进，你盯着我看什么呀？是不是有话说？讲出来。苏杭，我觉得这些科技公司呢，他们的日子要比那些大佬公司们难过很多。
0: 而且他们有些项目呢，确实也挺有前途的。我们是不是能在他们身上多花点心思啊？<笑>坐。陶无忌这段话挺有意思啊，意思里边还有意思。这第一层意思啊。 就是在责怪我没有多花些心思在这些科技公司上面，是吧？
5: 苏杭，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坐坐，不要着急啊，不要急，不要急。这第二层意思呢，就是陶无忌非常希望能够多花一些心思在这些科技公司上面，是吧？是这意思吗？<笑><笑>我看挺好啊，年轻人嘛，工作上有闯劲。
4: 表示支持，
0: 啊，你看要不这样，咱们对公部的阳光计划所有的这些项目啊，要不都交给你负责好了，怎么样？
4: 好，苏杭，我能不能申请跟程家园一组啊？因为做深调写报告，按规定来说必须得2个人一块行动。
0: 那要看程家园什么意思啊？程家园啊，我跟你讲啊。 这个任务呢，还是有一定的挑战性，啊，做好了，那责任也是不小的哦。你跟陶无忌不一样，人家陶无忌后台比较硬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是赵航一手提拔起来的。你呢？你的后台是谁啊？啊，有吗？<笑>所以要想想清楚哦。
6: 不用想了，我就跟陶无忌一组。
0: 你确定？我确定啊。好，好，年轻人嘛，啊，初生牛犊不怕虎，<笑>但是有一点要说清楚啊，从下个月起，你们俩的任务单独核算，如果做成了，我给你们庆功；如果做砸了，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们俩。 下面进入下一个议题。

0: 报告书。
1: 嗯，
0: 陈总监。
1: 嗯，
0: 这个是委托书，还有报告书。
1: 啊，田小慧。
0: 嗯，
1: 月报表整理好了吗？
0: 哦，我理好了，已经发到您邮箱里了。
1: 哦，小叶的动作挺快的。啊，对了，这个资料给小吴总送去。
0: 好嘞。
1: 嗯，
2: 把你们总监叫来。
0: 陈总监，小吴总还没过去一下。
1: 哦，
0: 他在这边的会议室，就这一间。
1: 嗯，好。
2: 那1200万说好了是天鹅岛项目的头款，建祥地产天天追着我的屁股要，谁允许刘总把他拨走的？
1: 不是，你冲我嚷嚷个什么呀？银河小区的三证到现在还没有批下来，不能开盘，就不能卖房，不能卖房就没有回款，这不屋漏偏逢连夜雨吗？我们又没有进地产百强的白名单，各个银行都过来抽贷了，每个项目现在都有资金的缺口，我也很着急的。田小慧啊，
0: 啊，
1: 资料，
0: 陈总监，
1: 嗯，那吴总亲自签的字，我才拨款呢。
2: 这种专款专用的东西，你们也敢拆了东墙补西墙？美盛银行的钱都拆了多少回了？
3: 这种账别人不来查也就算了，只要来查，一查一个准。
1: 吴总都说了，大家都这样。大不了到时候从别的地方挪过来不就好了吗？
3: 好啊，看来我还得多跟陈总监好好学学。那这样，今天回家以后我就跟我爸说，这事儿以后由陈总监来负责，到时候就算人家前脚来查账，后脚陈总监也能把这钱补上。
2: 新来的。
0: 嗯，小吴总。
3: 田小慧，
0: 对，
3: 以后别带房了。
0: 哦，好。
4: 姐，
5: 赵航出事了。
6: 赵航，
7: 市公安局来了两名警察，刚才总行也打过电话来，要求我们全力配合。
6: 到底怎么回事？
7: 您还记得头一阵子银行卡信息泄露的事情吗？说是外头有人复制咱们申茂行的银行卡，在全市的 ATM 机上取钱，一夜之间好几百名客户损失了上千万。
6: 那警察来的意思就是内鬼出在我们这儿吗？

0: 什么？挨个约谈？我就是个小柜员，你要约谈
1: 啊？哎呀，这不刚都说了吗？咱们所有的柜员都要被约谈，也包括刚刚被调走的陶无忌。
0: 怎么整这么大动静啊？这到底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呀。
2: 行了。
1: 怎么回事啊？
2: 行了，除了他们三个值班，你们剩下四个一组去会议室。你们四个一组先过去。你们回去待命吧。
3: 什么情况？
4: 在里边约谈呢。会议室里。

0: 这种事情虽然涉及金额不大，但社会影响恶劣啊。这件事情我有责任，但你们二位更是难辞其咎。苗主任辛苦，待审计部门配合彻查，一旦找出人来，严肃处理，绝不轻饶。
1: 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胡月。啊，
1: 在什么部门工作呀？
2: 综合柜员。
1: 私底下和谁关系最好呀？
2: 我跟陶无忌还有陈家元关系很好。
3: 他们最主要负责的业务是什么？
4: 现在是在对公业务部。
1: 之前在哪个部门？
4: 之前是柜员。
1: 这柜台多久了呀？
4: 做了2年多，快3年。
1: 有师傅带吗？
4: 当时白爵是我的师傅。
5: 我在申茂银行工作14年了。
3: 你觉得他人怎么样？
4: 他人很好，对我们也很好。
1: 那你们运营部门同事关系怎么样？
6: 我是运营主管，我们同事之间的关系都非常融洽。
3: 他在工作中有没有可能会出现过一些纰漏？
7: 我师父一直很认真负责，这些年帮了我很多。
1: 如果是你泄露了客户信息，你们银行会怎么处理啊？
5: 我不明白您说的什么意思。
1: 我们只是例行的调查。
5: 我知道，都知道我家庭条件不好，我孩子小，我贷款压力大，但是我一直是本本分分兢兢业业的。我们的领导也在，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转岗，我就想的踏踏实实的，哪怕日子再苦，但是我只要把孩子把家照顾好，我把工作认认真真的完成，我其他的什么都没有考虑过。
2: 这师傅怎么还不回来呀？是啊，
8: 别人20分钟就完事儿了，他怎么1个多小时了还不出来啊？这个白爵啊，可能有问题。
2: 不能吧？那白经理，是我。
7: 无忌啊，你说不会真的是师父吧？因为我也知道他一直过得挺难的。
9: 我相信师父的人品。听说那些假卡有一大半是从师父那台电脑里复制出去的。如果不是师父，还会有谁能看到那些信息呢？
7: 你想到什么了？
9: 不可能，估计是我侦探小说看多了。
0: 警察同志啊，那经过这一轮的询问，你们是觉得有可能是他？
1: 那些被泄露信息的客户呢，10个有8个都是他在岗的时候办理的，所以呢，他确实是我们的重点侦办对象。我们已经申请了传唤证，等一下呢把他带回警局做进一步的调查。
0: 好。
10: 洗手间、茶水间都找遍了，没人不在。主管，怎么办？到处都找遍了，还是没找到他人。
8: 哪都没有。
2: 没有。师傅已经不在岗好久了啊，四处找遍了也没找见。
7: 会不会回家了呀？
2: 打过电话了，家里人说他没回去。
7: 哎，无忌，
9: 白爵不见了。
0: 白爵不见了啊？都找过了吗？
9: 都找过了。没有。
0: 家里问过没有？
9: 问了，没在。
1: 我们去查一下监控。
9: 他可能是去天台了。
0: 去天台？
9: 他是我师傅，我知道他在难过的时候总去天台。
11: 这个确认了，
12: 他可能去天台了。
11: 那走，快走。

0: 别动，别动，小白，别冲动，别冲动，好吗？先下来，好吗？有什么事慢慢说，啊，什么事慢慢商量，啊，不至于的。来，先下来，好吗？
1: 好好，您这种大领导，今天第一次这么亲切地跟我说话吧。
2: 白局，你别过来，我说了别过来，别过来。
1: 别激动，我不过来。
2: 你就过来这么苦了，一匹骏马，
1: 你背过背上这么大一高海拔。
2: 是，我们也是觉得有问题的啊。
1: 你得好好活着，才能把这个锅给甩了呀！
0: 对对，哎，
1: 相信警察，一定能给你个清白啊！
0: 白局，你真闹得哪一出啊？领导们都在这儿，
3: 我们知道你不容易，你犯了错误，我们也能理解。就算你蹲了监狱，也比你跳下去强啊！你想想，你家人，想想你老公，想想你婆婆，
4: 不要提他们，你别提他们！
0: 别说了，小白，小白，
3: 别过来！
0: 哎哎，
3: 去哪儿？
0: 小白，冷静，冷静啊！
5: 听我说，我们好好聊聊，有任何困难都可以跟我说，好吗？相信我们一定会解决。正好帮你解决。
6: 师傅，喝咖啡，我这儿有两杯。
7: 你给我。
6: 正好，我是他徒弟，我了解他，我跟他聊聊。
7: 小桃是小白的徒弟，或许能有用。
5: 师傅，
7: 走开！咖啡，
5: 别过来！
7: 行，我放地上，我放地上。拿铁，
5: 你不过来。
7: 您最喜欢喝？
5: 给我耍滑呀！
7: 我不耍，我两个手都站着，我没法耍。师傅，我就放这儿，就放这儿，就放这儿。

0: 我知道谁是内鬼了，是周江。
1: 周江是内鬼，是周江动了我的客户信息。白雪，
2: 你疯了吧你？啊，怎么会？
0: 你先别说话，
1: 不是他说我，
0: 你先别说话，
1: 就别说话。
0: 很可能是你，
1: 也有可能是我，
0: 肯定不是白雪，白雪你要相信自己的清白，好吗？
2: 什么叫有可能是他？ 也可能是你，我可能是冤枉的人，你们还是为了救我，你们还是不嫌弃我，你们还是不想救我。
3: 来，走，来，走，踩踩灵台，踩灵台，
0: 后面拦住我，好，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让让让，先坐下，先坐下，先坐下。腿没事吧？
1: 怎么样？啊，
0: 动一动，动一动。
1: 白
2: 雪，说话要负责任。今天当着领导的面说清楚，你说我是内鬼，你有证据吗？
1: 我没有证据。当时我相信无忌，无忌说的。
0: 陶无忌，你有证据吗？我也没证据，我瞎说的。好了好了，来来来来来，小心，来来来，慢点慢点。
1: 小子龙，敢骗我？
0: 对不起，师傅，对不起。
4: 快去吧，快去吧！来，走吧。你他妈啥都不敢瞎说！
0: 你不想在这干了是吧？哎，你就那么想看我是不是死吗？死不死他不能瞎说呀。
4: 陶叔说的是对的，
0: 救人要紧，痊愈之计嘛。
4: 是，
0: 不会是你的，怎么可能是你呢？
4: 真是，那赵航都说了，也许是他呢。
0: 对呀。
4: 是是，
1: 误会，误会。
0: 行了，你也去医院看看。
1: 走吧，那我也去了啊。
4: 忙了。

0: 喂，姐，
1: 小慧啊，俊龙集团的贷款使用状况你搞清楚了吗？
0: 怎么可能啊，我这才来公司多久啊，我这接触的财务内容很少，怎么你又想让我做什么事儿？
2: 你别误会啊，我不是要打探你们内幕消息，我是要救你们。
0: 救我吗？
1: 对，
2: 俊龙集团的天鹅岛项目主要是向美盛银行贷的款，按照协议呢是需要专款专用的，美盛银行现在正在突击查账。
0: 查账？
1: 明天就查到你们那儿了。
0: 姐，你这消息可靠吗？
2: 你这丫头，除了谢志远的事儿，表姐还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过？再说了，这个事情骗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啊？信不信由你吧。
3: 怎么可能呢？
0: 是真的，陈总监，这您得相信我，我肯定不希望公司出问题。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4: 进。怎么了？
3: 田小慧说美盛银行要来查账。
4: 这种临时查账都是绝对保密的，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闺蜜，她在美盛银行，是她告诉我的。
4: 闺蜜？她在什么部门？叫什么名字？
0: 不好意思，这我不能告诉您。她违反了规定，我不能出卖她。
3: 你才毕业多久啊？你闺蜜应该跟你差不多年纪吧？她能担任多高的职位啊？拿到这种消息？
0: 我相信她，请你们也相信我。
3: 乔总，如果我们现在把拆借出去的资金全部调回来，一个星期都不够。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小丫头这么一句话，把整个集团弄成一团乱麻吧？
4: 那陈总监可以保证明天没有人来查账吗？这种事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真要让人查出那些烂账，剩下的款项到不了，可就不仅仅是乱麻的问题了。
3: 他
4: 就这么定了，全体留下加班，今天晚上必须把所有的窟窿都给我堵上。去吧。

0: 你现在把所有财务部的人都叫过来，然后再通知各个分公司的老总。啊，
1: 好，我马上做。
0: 最好这个消息是真的，否则。

0: 淘金。
1: 淘气。你还知道些什么细节？说来听听。
2: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都是瞎说的。
0: 这样吧，我给你介绍一下你面前这个人啊，审计部的，挂上牌呢，苗主任，人称苗大侠，5年纪检，10年审计，行里这些猫腻他全清楚啊。
1: 2年纪检。
0: 2年，不管几年，就是很厉害。所以你有什么事儿，你想瞒也瞒不住，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啊，那来吧。
1: 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指证是竹强呢？
2: 我要是猜错了，你们能不能当做什么都没听见？

0: 别看我，你看苗主任说。
1: 领导问话就不要讲什么条件了，好吧？
2: 是这样的，朱翔一直以来对于我们柜台的纪律要求都非常严格。
3: 白雪呢？请您再确认一下就可以了。
2: 师傅去仓库点库存了，今天人多，米发得快。我师傅不是哺乳期吗？所以他会经常去上厕所。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他变得非常反常，他对我们离开柜台这些事情没有那么较真了。
4: 40岁的人了，活得跟一地鸡毛似的，最近总往厕所跑，还不得我替他？
2: 而且，他还会自己积极上岗。
4: 陶俊，白爵呢？
3: 师傅上厕所去了。
4: 啊，没事，正好我替替他。
2: 基本上都是朱强在顶他的岗，而且我还看见过他在我师傅的桌子上摆弄什么东西，包括他的手表、手机都是新换的，而且都是很贵的那种款。
1: 这你也观察到了。第二个问题。就这些线索是你之前就已经串联出来了，还是？
2: 不是，我是等警察，也不是等警察来，我是等朱强在天台上用那些话激我师傅的时候，我脑子里唰的一下把这些事情前前后后才串联到一块的。我知道我这么做太冒失了，人万一真的摔下去怎么办呢？我也不该随便去点领导的名字，这万一是猜错了，这不是败坏人家的名声吗？总之，我心里非常过意不去，给行里惹了这么个事儿。
1: 那我问完了。
5: 好，问完了。那我没什么，那今天就到此为止，其他事儿你不用管了。警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苗大侠更不会。你别看表面这样啊，其实人还行，很正直。行吧，天不早了，赶紧回去吧。
2: 好，谢谢少华。再见，主任。
5: 这小子怎么样？
1: 怎么说呢？眼毒、心细、胆子大、有决断，是个干审计的好苗子。
5: 干什么审计呀？我盯这小子盯挺长时间了啊，我是打算收他做学生的，别跟我抢啊！
1: 你放1万个心，绝不跟你抢。他呀，敢指证朱强是内鬼，既救了自己的师傅，又点出了嫌疑人。师傅一下来呢，马上改口，我瞎说的，瞎说的。你说对了呢，惩恶扬善，立个大功；说错了，大家也得原谅你，一时权益嘛。就连朱强也拿他没办法。10几秒内能想出这么个完美的方法，还是过于聪明了，我不喜欢，我也不敢用。
5: 过于聪明了，为什么不喜欢？你不用管他多聪明，多有心计，要看他的发心和初心是什么。你是审计干时间长的，内心阴暗。我想法正好跟你相反，反正这孩子我收定了啊。
1: 好，
5: 行了，回你审计部去吧。你在这坐着干嘛呀？
1: 哎呀，就你这儿也不弄口水喝。
6: 喂，哎，陈总。
7: 还差多少？
6: 5000多。这问题要出了，
7: 有3笔大的金满酒店东西，还有几笔小呢，是客房站装。我还来不及了，我让他们直接拿现金过来啊。
6: 夏副总，准备支付银河小区工程款的1200万已经拿回来了。
7: 继续
6: 啊！辛苦您了，哪怕是现金也得今天晚上送到。
7: 赶紧吧，这边赔偿不起。李总，哎呀，帮忙，快一点。李总。

0: 小吴总让我给你们带早餐了。你整个部门昨天都没回去啊？
1: 别提了，昨天晚上整个部门忙到凌晨4点多才把所有窟窿都填上，累都累死。
0: 谢谢。
2: 秦小慧，知不知道查账的时候过来？
0: 这我哪知道啊？
2: 最好上午过来，不然白忙了一晚上。哎，行。
3: 中午还没来，白让吧。哎，出去吧。
0: 那个，给你们接了咖啡，小心烫。
4: 谢谢啊，
0: 辛苦了。
2: 谢谢。

0: 要是美盛银行的人今天不来，我这一周都拒绝上班，不带这么玩人的。
1: 是，想想也知道，他一刚毕业的小孩，怎么可能搞到这种内幕？
2: 八成啊，是想出风头想疯了。
3: 这小吴总是不是乱花迷了眼啊？
2: 哎，你说这还真可……
0: 人来了。
4: 田小慧，我今天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在远洲信托就待了两个月。你太急功近利了，这样一定会闯祸的。我对你很失望。我跟小吴总已经打过招呼了，这人是来找你谈，还是主动辞职，自己看着办。其他人好好工作啊！

0: bad.
1: 陈总监，美盛银行的人已经到了。
2: 哎，过来了，
3: 动起来，动起来！
2: 好好好。
4: 田小辉，墙上的人来了。

0: 那我现在能回去了吗？
1: 别哭了，别哭了，走走走。
2: 不用了，今天晚上部门领导请客吃饭，你先吃吧。
3: 张辉，干嘛呢？就等你呢，快来快来，来了来了来了，
4: 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角。
1: 请坐吧。
2: 谢谢啊，谢谢小侯总。

0: 您知道我是为了给我女儿看病才不得不卖这套房子，现在确实有点低了。还能再高点吗？好，那您帮我再问问。哦，还有，您帮我租那个房子，路段很好，但是20000块钱一个月也确实有点贵了。因为我们家现在没有孩子，也没有宠物，如果能再便宜2000，那我就可以付定金了。好的，谢谢，您帮我问问。好嘞，谢谢。喂，刘航。你说。我知道，韦伯矿业的3000万没有问题，我已经签完了，你尽快安排放贷。还有，钟家路桥重组，那7000万不良贷款不能因此悬空啊，你让手底下那几个经理盯紧了，啊，尽快的债务重组，一定要盘活，好吧？好，就这样。
1: 来个这个茼蒿炒腊肉。
2: 茼蒿炒，好的。
1: 再来一个香椿煎蛋吧。
2: 好嘞。
1: 好。
3: 张无忌。
2: OK。
1: 赵航，您怎么在这儿？
0: 我刚进来吗？
1: 对，我不是外边下大了吗？我进来吃谱再走。
0: 那一块儿吃吗？坐下来。
1: 方便吗？
0: 没什么不方便的，我点的多。
1: 好。
0: 我刚才听你点了一个香椿煎蛋，我点了。
1: 你好，我那个香椿煎蛋不要了。
2: 好嘞，
0: 再拿一个碗来。
2: 好。
1: 赵豪，我是没想到您还会到这种街边小店吃饭。
0: 这儿的小炒黄牛肉很正宗，我有时候下班就在这儿先吃了再回去。怕辣吗？
1: 不怕。
0: 吃吧。
1: 好。对了，赵航，我师傅怎么样了？
4: 你对你师傅倒挺好的，别担心，这一两天就会有结果。在对公部怎么样？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1: 还好，苏航把阳光计划设计的大部分客户都给了我和程家园。
4: 那个程家园，如果没记错的话，也是刚入职的吧？
1: 是。赵航，您是不是早就知道会是这样？
4: 其实小唐，这是好事儿。我倒是希望你能够以此为起点，尽快的在对公部能够组建一个行业团队。因为我们现在太需要推动行业金融了。
1: 行业金融？
4: 对，所谓的产业金融是以产业链延展为目标，行业金融呢则是对某个行业的技术和发展态势的投资，后者需要专业水平更高。就这么说吧，你至少是个业余九段。
1: 赵航，我还是没太听明白。

0: 我来给你写几个新兴的行业啊。
1: 好。
0: 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装备、还有这个新兴的数字产业。来，你从这里面啊选两个你最熟悉的或者是你最感兴趣的领域。
1: 我选人工智能和新兴数字产业，因为我上大学那会儿就特别喜欢软件，时不时还写一写。
0: 好啊，那你就以这两个领域为突破口，把知识积累到只要你跟客户接触立马就知道他是骗子还是行业高手，从而规避风险。其次，你可以通过对这个行业的了解来去寻找到他们发展的痛点，看看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换句话说，就是发现业务机会。
1: 规避风险和发现业务机会。
0: 对啊，我们以前主要目标是放在了传统行业，像房地产，不治根本嘛。但是从持续发展的这个观点来看呢，高新科技领域拥有更广阔的前景。这行里的对公部都是一些老人，害怕风险又不愿意去了解，你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把自己磨练成这方面的专家，换个思路，这很可能也是你将来赶超和晋级的基础，你懂吗？
1: 我懂了。
0: 以后有任何困难和困惑你只管来找我。
1: 好，谢谢赵总。
0: 加油啊，无忌小子。
1: 好。
2: 好，
1: 好，放这儿，谢谢。
3: 哦，这个好了，
4: 好了，老板，
3: 您是不是加辣了？今天
4: 是不是辣辣了？
3: 这个太辣了，这个比我平时吃的辣多了。
5: 田小慧，田小慧，到站了。哎哎，这，张个大嘴。不好意思，等一下，师傅。哎呀！你怎么困成这样了？昨天晚上干嘛了呀？
6: 这样了啊？
5: 昨天晚上干嘛了？怎么累成这样？
6: 那不是因为银行查账吗？
5: 查账？查账不很正常吗？为什么突然你们公司搞得这么复杂？
6: 那还不是因为那银行的钱都被……
5: 被什么了？
6: 费用差不多了呗，然后账都没领出来，各个项目组就乱七八糟的，然后还有老同事请假，所以就忙昏头了呗。不过好在啊，一切有惊无险，平稳度过，平稳度过。
5: 行，哎，你们老板今天请你们吃什么好吃的了？
6: 我们老板请我们吃什么好吃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事儿我立功，你知道吗？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们老板说：“欢迎今晚的女主角。”
5: 立功了？你是帮他们解决了什么账面上的问题吗？还是……
6: 哎呦，那也不是，就是正常的工作嘛。反正经此一役，我在我们公司的这个位置啊，算是稳了。
5: 稳了，
6: 稳了，
5: 这就稳了，
6: 稳了，可能还稳中有进呢。啊，到时候就不用你在路边随便对付了，咱们一起去吃大餐，吃大餐。
5: 我今天这个还真不是随便对付啊。你猜我吃饭的时候遇到谁了？
6: 遇到谁了？谁啊？
5: 赵好。
6: 遇到赵好了。
5: 他
6: 在小馆子。
5: 对呀。
6: 他一个人去啊？
5: 对呀、
6: 他一个大行长晚上一个人去小馆子里吃饭？
5: 对呀、
6: 那他不是应该去那种大酒店那种去搜秀什么的吗？去搜秀。
5: 田小慧啊，怎么一个行长在你的印象里都是这种？
6: 那不就得搜秀吗、
5: 那我们赵辉行长他不能接地气吗？而且我今天吃饭的时候，我不小心听到他说话，你知道吧？他跟别人打电话，好像是给中介吧。

0: 说那房租能不能再便宜2000块钱？行长哎，每天手里上亿的资金流动，他为了2000块钱在跟一个中介在掰扯。他中介掰扯，他现在还在租房子住啊？
1: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嗯，
2: 那你还拿他当偶像吗？
0: 你不懂，往往是这种反差才会让他这个人变得高大威武，你知道吧？
2: 我以后要当行长，就当他这样的行长。好呀，吴奇哥哥，哦，当行长，我亲亲我们的行长。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你哪里不舒服啊？
0: 肚子疼。
2: 肚子疼？你为什么突然肚子疼啊？
0: 可能是刚吃辣吃的。
2: 你平时不是不吃辣吗？
0: 你快去！
2: 请车马上去。
0: 摁一下电梯，你快！
2: 上车，上车，上车。
0: 哎呀！
3: 哎呀！哎呀！哎，老关，嗯，你说朱强这么一副老实本分的样子，怎么做这事儿不合理、啊？
4: 陶无忌，你猜对了！哎哎哎哎，一惊一乍的搞什么呀？什么又猜对了？白绝那个事儿真的是朱强干的，警察在他电脑里查到大量未来得及删除的客户信息，现在苗大侠亲自下场再查他别的违规行为，无忌。
5: 这功啊，这你都猜到了，这下行里肯定给你奖励了。哼，一句话把师傅送进去了，这又算立功？那
6: 谁还敢叫他？这人有劲啊！
5: 哦，为了保护自己上级看到别人跳楼不管啊，这样的师傅真……
4: 不是，程家园是谁给你的勇气在对公部你敢这样跟我讲话呀？
5: 啊，你别以为你上个月侥幸完成了任务，我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4: 好了好了，
5: 入休未干，毛都没长齐。
6: 我收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苏华，二位，这是对公部，是两部长给的，闲聊天，闲聊天。
5: 程家园，
6: 怎么跟你师傅说话呢？
5: 出来，
4: 快去，
5: 他又不是我师傅了，
6: 那死胖子。
4: 走啊！算了，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这个在对公部上班，你要多一个心眼。
6: 不要老跟着陶无忌在那儿混，陶无忌什么人啊？他是跟着赵辉的，他也是被赵辉利用的，这个你看不出来吗？
4: 我说你能帮帮忙好吧？你能管好自己吧？啊，霞诺，
6: 怎么跟我说话？

0: 这么多干嘛？好的，这边。
1: 你看他们这个做的还是比较新。
0: 怎么到了呢？脚都走疼了呀！哎呦，
1: 快到了。
0: 这都走出去了呀。
1: 这边。里边，里边，来。啊。哎呦。
2: 全面质量管理体系中有五个影响产品质量的主要因素，大家有没有知道是哪五个的 ？Man, machine, material, method, environment， 人机料法环。对，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四 M 一 E。
0: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讲座这么少人来的，这不是浪费时间吗？
3: 未必，今天的商家但凡有。有那么一两个能听进去夏博士讲座的，他这个讲座办的就值了。夏博士的产品不是没有人投，有几个业内大厂已经向他抛来了橄榄枝，但是被他拒绝。哦，反正你就认真听吧，你听完了就肯定会觉得他们的产品一定是有竞争力的，好吧？相关的订单
4: 调度、跟踪、财务分析等业务操作。仓库管理方面，我们也有应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参观的游客请向前走，注意脚下台阶，注意脚下台阶。
3: 1972年的春夏之交，湖南长沙坊间流传着一则消息：距离市中心4公里的马王堆发现了一座古墓，考古队从里面挖出了一个老太太。
4: 一下子传出去了，大家都要求来参观，
5: 叫得手舞足蹈了。
4: 观众把门窗都打烂了，
5: 我都哎呀，还坐起来跟他讲话，我
4: 爬到房顶上就往下看。
3: 各种传言神乎其神，甚至还说老太太坐了起来。吃了一个苹果，玄之又玄的说法沸沸扬扬，好奇心推动着长沙市民蜂拥而至。眼前的一切的确令人称奇，考古学家从马王堆发掘出一具女尸，她在黑暗的墓穴里待了2000多年，居然没有腐烂，看起来就像刚刚睡去一样。这是世界考古史上第一次发现此种类型的尸体，有人将其命名为马王堆尸尸。它算不算文物，又该如何处理？工作人员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4: 你派就认为啊，他们考古不搞这个东西，要不就丢了。
6: 你把货烧了，
5: 还挖出宝车了。
4: 你派就认为啊，这不得丢啊。
3: 纷扰的争议声中，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一锤定音，他嘱咐相关人员立即采取办法，将尸身转移到冰窖，消毒、防腐，加以化工处理，速办勿延。在这之后，各路科研工作者展开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竭尽所能来延续老太太的不朽传奇。

0: 我们现在发现的最多的尸体保存的好的都是干尸，但是我们马王堆它是湿尸，当我们打开的时候，它的眉毛、它的睫毛都是在原位的。好，这是第一点。
1: 在还不知道马王堆一号墓主的身份时，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老太太。几十年过去，最初萦绕在她

0: 身上的离奇流言早已消散，而那些真实而鲜活的考古细节仍历历在目。
1: 我们按它的皮肤的时候，它还是能够弹的，有弹性的，并且有油腻感，不干燥。然后第三，我们动它的那个关节，它还是能够伸展自如的。
0: 永生是人类长久以来的梦想。当死亡打断生命进程，人们便建造棺椁，修筑坟墓，畅想死后的世界，对延续未来做出种种设计。世界各地的神话宗教对此都有各自描述，那是人类与死亡带来的虚无的对抗，也是对生命的终极思考和关怀。然而纵使人们费尽心思，最终都没有逃脱化为尘埃的命运。老太太的不朽尸身成了人类历史的一个奇迹。

为了给予老太太更好的保护，1972年冬，在一号墓发掘结束7个多月后，考古学家联合医学专家对他做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和尸体解剖。通过老太太留下来的各种生理细节，我们对她的人生有了更多的认知。体检和解剖报告显示，老太太身高1米54 ，A 型血，年龄在50岁左右。在她去世前夕，已经患上了多种疾病，比如全身性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胆结石、腰椎间盘突出、血吸虫病等等。但这些并不是她的真正死因。

0: 在他的肠胃里面还发现了138颗半的甜瓜的籽。
1: 如果生病了一段时间，那个已经消化了，对吧？那么我们就觉得他可能是突然死亡的，并且死亡于香瓜成熟的季节。
2: 从墓主人胃里大量的甜瓜籽及其微胖的身形，考古学家猜想他可能爱吃甜食且生活优渥。一号墓出土的312枚浅册提供了进一步佐证。浅册及随葬品的清单被书写在竹简上。最为特别的是，上面记录了上百种菜肴的名字及陪葬的数量。鹿肉鲍鱼笋白羹一鼎，燕京羹一鼎，渔夫一祀，腊兔一祀。虽然菜品的食物多已消失不见，它们的风味却仍留存在字里行间。幸运的是，还有小部分食物保存了下来，和竹简上的名字对上了号。稻米、大麦、小麦等五谷杂粮，搭配梨、枣、杨梅等时蔬鲜果。当然，还有饭桌上永恒的主角——肉。猪、羊、牛、鹿、兔、鹤、鹅等动物的骨架上，依稀还遗落着古代某处宅院里的一缕炊烟。令人垂涎的丰盛菜单，透露着女主人的饮食喜好，也彰显着她尊贵的社会地位。但这一切都无法与时间抗衡。那些老太太曾经嗜好的美味佳肴，被蒸而重之地放进了她的墓葬。然而，她们却比老太太

0: 先一步失去了生机。只有竹简上的文字和曾经满载的石器，供我们体会当年的烟火余温。名目繁多的美食大多盛放在专门的漆器里。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天然气的国家，并在汉代达到了漆器工艺的巅峰。西汉典籍《盐铁论》里提到，一只漆杯需用百人之力，一件屏风需要万人之功，这绝非寻常人家所能拥有。马王堆一号墓共出土了184件漆器，这数量不禁让人好奇，老太太会是来自什么样的富贵人家？这些漆器上有一个常见的纹饰，云。作为通天的媒介，云从远古开始就被人们描摹。春秋战国时期，浪漫的楚文化绘就了流畅奔放的云气纹。到汉代，卷云纹和长云纹拖拽出了穗状和花卉状的云尾。云和神兽神仙结合，有了云须纹。云和龙凤结合，有了云龙纹、云凤纹。它们相互勾连，构建了一个自由流动、云雾缭绕的美学世界，装点着老太太高贵富丽的悠闲生活。精致考究的漆器不仅具备实用功能，也是用来标识身份等级的礼器。早在战国时期，他们就以强大的包容性、日常实用性和独特的装饰性，逐渐取代青铜器，而成为上层贵族的新宠。可以推测，一号墓主人的家世远远超过了当时绝大多数普通人。对于老太太来说，钟鸣鼎食、将酒或肉，或许就是平常。这只漆盘上除了常见的云纹，还绘着一只小动物狸猫。狸猫纹饰在中国古代非常罕见，马王堆出土的这批漆石器为我们留下了最早的猫属动物图像资料。它们一个个身体浑圆，长尾或平或翘，好像随时会跃入另一个时空。
1: 为什么我们喜欢猫？
2: 不知道哎。
1: 因为猫会保护粮食，而古代的人们粮食来之不易。
2: 哦，就是鼠老鼠会偷粮食，然后猫就
1: 会。对，没错没错。
0: 类似的狸猫纹漆盘，一号墓共出土了10件。据文献记载，中国人很早就开始驯养狸猫，甚至还有祭祀猫神的习俗。在这些猫纹盘上，我们还能看到三个字，君姓石。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您请吃好。时间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但字迹依然清晰，所蕴含的祝福依然真诚。就像那些狸猫一样，它所要守护的，也许不过是墓主人一日三餐的尘世味道。不仅要吃好，还要喝好。和君姓石相呼应的是君姓酒三个字，它们出现在大大小小不同的漆耳杯上。每一件上面的字迹、字体，甚至书写的方式都不尽相同。这样的漆耳杯，一号墓共出土了40件，椭圆、浅腹，两侧有耳，并绘着流线型的卷云纹。从以漆耳杯为代表的成套酒器来看，老太太生前或许还有饮酒的习惯。如今 坠进耳杯已经。

0: 空空如也，但他们轻身时仿佛还会泄出几分当年觥筹交错的残影。那是一个家族的浪漫时光，也是一个时代的雄阔记忆。在汉帝国日益成长的自信和气度中，人们谈天说地，与美酒和丝竹管弦之声共谋盛宴。老太太的晚年也因此有了别样的光彩。
1: 请大家跟我一起参观下一个展厅。
2: 好，我们再往前。
3: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右边和中间呢，就是从墓葬当中所出土的漆鳞，有九个小盒子，所以叫做九子漆鳞。
2: 它是双层的，有九个小的区域，每个小区域里面有一个小的梳妆的印品。
3: 上下对称的这个马蹄形的盒子里面呢，是发现了黄杨木壁和黄杨木梳。这个黄杨木壁呢，它的宽度呢只有4.9厘米，但是里边的齿梳根数呢达到了74根。
0: 壁在古代几乎人皆有之，妇人更是以戴壁为美。一号墓出土的众多化妆用品，为我们勾勒了一个极为注重仪表的老太太。每日晨曦，他或许都会坐在镜前，按上胭脂、粉扑、梳子、假发等等，一应俱全。侍女们把她围在中央，有人为她擦洗梳头，有人为她轻施粉黛，还有人为她佩戴发饰。而她只需要看着镜子，目睹自己增辉天色。她的一天也将随着一番精心打扮而焕然一新。老太太的人生虽然已过知天命之年，但她的爱美之心丝毫没有减淡。生前用过的熏炉里还残留着2000年前没有燃尽的香料。古人熏香不仅为了驱蚊除秽、镇静安神，也是为了营造一种芬芳的氛围。点燃时，外面会罩上竹熏罩，再蒙上一层薄，以让香气均匀地发散到房间的每一个角落。盖顶上的鸟形钮也许会在那一刻振翅，带着浓郁的熏香穿过大大小小的镂孔，在整个宅院盘旋。氤氲的香气中，一个花草虫鸣的世界若隐若现。那里栽种着茅、佩兰、高良姜、辛夷、藁本、杜衡、桂树、花椒等等，各土芳华。中国人自古热爱草木蕴含的天地之气，故而会将这些植物的花瓣、叶片、根茎和果实等多个部位风干，试图留住自然所赐的沁脾之香。它们被放置于草药袋、香囊、枕头、妆帘和熏炉等处，老太太触手可及。
4: 参观马王堆的游客请上三楼，参观马王堆的游客请过电梯上三楼。
0: 爱美、爱吃、爱生活。老太太的面貌在一件件具体器物的映射中越来越清晰。很多年以后，我们在湖南博物院的展厅里，仿佛可以看到她人生最后的场景。那或许是一个寻常的夏日午后，她在屏风前惬意地斜躺着。她的对面是一支有着分工齐备的小型乐队，中间正在翩翩起舞的是曼妙身姿的舞者，前排系坐在地上的是深情款款的歌妓，后排环抱乐器的是乐手 或古色或吹竽，就像是自周朝就已经成熟的中国礼乐秩序的小小缩影。一号墓共出土了162个墓俑，每张面孔都被雕琢了独具的神态。墓俑们各有各的角色，衣着精美的可能是贴身侍女，衣着普通的可能是洒扫杂役。这个站在最前排，身材高大，头戴高冠，身穿长袍的应该是管家。不同身份的墓俑构成了尊卑有序的内部体系，生前死后，地上地下，老太太始终被众人簇拥在这个体系的核心。
3: 这件小竹扇呢，它又被称之为便面，方便的便，面容的面。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在古时候啊，出行的时候看到不想打招呼的人的话呢，就可以拿这个便面将自己的面容遮挡住，对方看到哎，你把自己的脸给挡住了，说明你今天不方便，就不会来打扰你了。我们看到的这一根木杖呢，其实非常的具有实用性。当时做尸检的时候呢，就发现它是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所以这一根木杖可能呢是他生前使用过的。我们可以看到展墙上的呢这个图呢，是从梯形帛画中所提取出来的。老夫人她是弓着腰，然后拄着拐杖的，所以这一种画法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写实的。
0: 人物画像出自于一号墓里覆盖在井室内棺上的梯形帛画。人们猜想，这个面向西方、手持拐杖的妇人，应该就是墓主人的生前形象。她在婢女的服饰和天国使者的迎接下，准备升天。随葬品目录上，这幅画被称作飞衣。
5: 飞衣呢，就是从那个飞起来的飞，就是飞升之意，就是墓主人穿上这个飞衣，他就可以留痕升天。
0: 从饮食起居的喜好，到疑似的画像，关于老太太的拼图越来越丰满，但她究竟是谁，仍然不得而知。直到这枚印章的发现，上面刻着三个字：妾心追。妾是汉代妇女的谦称，心追或许就是墓主人的名字。也有学者说，这两个字本是一个字，婢，不过人们仍习惯称之为心追。可这也仅仅是个名字，并无更多信息。真正让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墓主人的是另外几个字，刻在器物上的戴侯家，以及封泥上的戴侯家臣。他们指向了一个可考的历史人物戴侯。史书有载，戴侯是西汉初年的一位封侯，首次受封于刘邦之子汉惠帝年间，封地为戴，历经四世一直延续到汉武帝元年。这不仅印证了当年夏奈称马王堆是汉墓的判断，也将一号墓的建成时间具体到了西汉初年。史记和汉书中对戴侯的记述仅有寥寥数字，心追更是没有留下任何的只言片语。综合有限的信息，考古学家推断一号墓主人应该是戴侯的妻子，但到底是哪一代戴侯的妻子，尚无更明确的佐证。
6: 在后面一点吧，下来应该在后面一点。往前走啊，大家下来就往前面走，注意安全。
5: 这个是真的，老太太的遗体啊。周恩来总理在老太太的遗体出土一号，他说他在地下世界保存了2000多年，那么我们能不能再保存200年？那么现在我们已经保存了50年了，按照目前的这个状况，保护200年，我们觉得应该还是充满信心。
0: 1973年5月，一号墓发掘完成一年后， 一座占地3000多平方米、

恒温恒湿的亚洲一流文物库房破土开建。它正是为了保存马王堆一号墓和即将发掘的二三号墓文物所建。负责承建的湖南博物院从那时起便成为了马王堆墓葬所有出土文物的保护者和管理者。马王堆一号墓的考古成果就像是一支高亢的序曲，在那个通讯还不是很发达的年代，以最快的速度吸引了全世界各大媒体的关注。沉睡了漫长时光的辛追夫人承接了生前从未有过的万众瞩目。作为保存超过2000年的尸身，她惊艳了世界，也令世人对马王堆接下来的发掘无比期待。那尚未掘开的厚重土层里，是否还埋葬着更加惊人的秘密？汉帝国在奠基年代留给我们的物质和精神遗产，还有哪些同样经久不朽？

0: 文物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身上承载的历史和文明，是客观的去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因素。而革命文物更是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国革命的见证者。作为一名在宣教岗位多年的博物馆人，同时也是一名党员，我有幸能够站在这里，向更多的人去讲述革命先辈们，他们勇敢探索救国之路的这么一段历史。
1: 我们之所以呢站到这一张面前呢，是因为这是觉悟社社员们拍的唯一一张合影，但是这张照片却被称为不全的全家福。因为各种原因，生病、就学或者地下工作的需要，有六位社员当时没有来拍照。那么我们来看看照片上的这一群青年，和当时的那群普通的人群相比，他们的脸上一脸的笃定。他们当年选定的这样一条路还不能确定在中国能否成功，但是他们坚信是可以成功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坚定的信仰，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
0: 我希望通过自己带有温度的讲解，让每一位英雄的形象和那段历史更加饱满立体。
2: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

0: 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读书使人眼界更加开阔，更有智慧和见识。读书使人心灵得到慰藉和滋养，永不空虚。尽享读书之乐，阅读伴我成长。从自己做起，不做舌尖上的浪费者。从家庭做起，不做餐桌上的浪费者。从社会做起，不做公共场合的浪费者。厉行粮食节约，拒绝粮食浪费。遵守交通规则，享受美好人生。手作即手工手艺，每一笔每一刀都在诉说着内心的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用心去感受，用眼睛去观察，用双手去创造。每一件作品承载着对完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每一件作品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有温度。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美观而且实用，不仅是日常的点缀，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手作人，他们用双手连接着生活与艺术，他们的作品温暖了时光。民间手作人，带你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绿色在你眼中，绿色在我心中。关注燃气安全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燃气无隐患，家家都平安。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勤与长辈沟通交流。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0: 相信未来一定是美好的。然后他的自媒体名称锦鲤。
1: 你快点，我都急死了，我这狗一会儿不行了，一会儿抽抽上了怎么办
2: 呢？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1: 我能不着急吗？不是你的，不是你的家人，是我的家人，我太着急了。要不你们领导在吗？
0: 你有在出卖自己的良心吗？
3: 没有。
4: 它上面写着经常周末加班。
0: 对呀，你说的是偶尔。考虑一下怎么回答。就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认真，但在有些问题上我们要以认真的态度稍微灵活的去处理。
5: 而自我成长的整个的过程当中，你就是要处理一生都处理不完的关系的。
6: 28套房子在一个月之内让我完成。
7: 我觉得地产的招商类似于销售了，咱们宠物医院里医疗的这个可能还是不完全一样。
8: 因为我看你这个月薪是空白的，这个就很奇怪，就你之前这些行业到底挣了多少钱。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的到来。同样欢迎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职场观察员文吉儿、高兴，欢迎三位。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今天第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这一次，我要自己往前走。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史金丽，26岁，安阳师范学院小学教育专业本科学历。
1: 主持人好，各位老板大家好，我是史金丽，目前处于待业的工作状态。我的应聘宣言是：用细心和耐心对待工作，用真诚和努力迎接挑战。意向企业是乖乖虫医院和八岁传媒，目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意向岗位，然后薪酬是4000左右，最好是在天津本地，如果不是太远的话，外地也可以考虑，谢谢。
0: 好，欢迎你姑娘。你这个待业多久了？
1: 我是年前刚辞的职。
0: 教培是吗？
1: 对。
0: 这你辞职的理由叫？
1: 缺乏工作，
0: 缺乏教育热情。
1: 对，我一开始对这个教育就没有那么多的热情。先说一说我的经历，就是从高中开始选专业的时候，到后来找了这个工作，一直都是在家人和身边的人的催促下或者是推动下做了一些选择，说女孩子你去学个师范专业，以后当个老师也挺好的。就是真正的步入到了这个教育的行业当中，去接触到学生，然后接触到各种人和事情，然后发现当老师比自己想象中的好像事情更要多一些，然后也更要麻烦一些啊，就是觉得有时候会觉得很心累。
0: 你看他的一句话评价自己，相信未来一定是美好的。然后他的自媒体名称锦鲤。
2: 最重要的是工作状态，理想的工作状态是6个字：有忙有闲双休。
0: 这个
2: 6个字有4个关于休息，所以他不是对于教育没有热情，他是对工作没有热情。
1: 但是我并没有因为我缺乏工作热情而去怠慢我的工作，就比如说我不喜欢做这件事，然后我就是敷衍的态度。
3: 没有，经历其实不是说你怠慢，而是说咱们回到一个岗位上，我到底是因为热爱我而投入然后去做，还是说我因为我承担了这个责任我去创造热爱？这个是很多年轻人在初入职场里面非常迷茫的点。
0: 对，
3: 我总要找我感觉我感受好的，但是你会发现岗位不是为你量身定制，而是你要适配这个岗位的需要再创造你的价值。
2: 所以现在有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啊，我们特别支持，我们要解开一个误会啊，我们支持你换一个岗位换一个工作，因为你说你在那份工作当中没有热情，那你感兴趣什么呢？你对什么展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以及你在这件事情上还能够展现出来特长，那我们企业家就可以给你岗位了。
1: 我比较感兴趣的话就是有看到乖乖宠物医院有一个新媒体运营的岗位，然后我觉得还比较感兴趣。
4: 你为什么对这个岗位感兴趣？
0: 你是看上了宠物医院的新媒体运营，还是看上了新媒体运营这个岗？
1: 我觉得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位不错。然后宠物医院的话，我也平时也比较喜欢小动物嘛，所以觉得这个岗位
0: 还不错。这个是你喜欢的？
1: 嗯。
0: 好，八岁传媒，你喜欢什么岗位？
1: 看到。贵公司有一个是它不光有美妆，还有一个电竞主播是吗？然后我觉得我对这方面也比较感兴趣。
0: 电竞主播？
1: 嗯。
0: 你做过吗？游戏主播？
1: 我没有做过，就是我平时比较喜欢玩游戏，然后玩的也还可以。就是之前没有找到那个教培工作之前，然后也尝试了想往这方面发展一下，然后当时是有了做游戏主播的那个意愿。然后当时是家里的网，他那个电脑还是不知道是网的问题还是电脑的问题，然后播起来有延迟，然后当时就暂时放弃了这个念头。
0: 那你
1: 就没播。
0: 新媒体运营和游戏主播你要展示哪个岗位匹配的能力呢？
1: 我准备了一段那个游戏主播吧，口播。
0: 口播好，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1: 好，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宝们。好，这一波啊，对面辅助不在，我们可以把鲁班拿下，往前冲。好的，后羿，等我二技能，二技能好了，二技能好了。我们的关键治疗对辅助来说相当的有成就感呀。欢迎进直播间的宝宝们，如果觉得主播哪里打得不好，可以在弹幕上可以在弹幕上发点，可以在弹幕上，可以可以，我，哎，我大招给高渐离刷上去了，我以为我给高渐离刷的，结果是给后羿刷了个天籁之音，也不错也不错。好，我们等兵线推水。

0: 也希望直播间的宝宝们每天的生活都像主播这样大顺风哦。
1: 舞台上展示的时候是有一点小紧张的，然后当时还嘴瓢了一句，一时不知道说什么了。
0: 可以在弹幕上发点，可以在弹幕上。
1: 当时气氛有一点尴尬，不过播下来还好，这也算是我自己的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我一直是一个在大众面前比较内敛比较安静的，比如说今天这个视频播出去，我的朋友会说啊，他还会在节目上打游戏。
2: 这个八岁你是不是对这个比较了解啊？
3: 对，是因为本身的话我们自己有一家电竞的直播基地，各种俱乐部然后再跟我们进行长期的一个合作，然后在我们整个俱乐部里面和我们整个基地里面的话有很多优秀的一个主播。但是在这之前我想先问一下啊，就是你自己的一个水平，因为刚刚这时间段也比较短，还有一个点有可能你打的是高端局对吧，可能才不那么好发挥，所以你自己的一个水平在多少点多少分？
0: 我的水平
3: 就是大国标还是小国标？
0: 是省，最高是省标，没有拿到国标。
3: 就是其实做电竞主播国标是一个门槛。
2: 什么叫大国标省标？
3: 就是他只在他们自己的区县或者说省里面他是算玩得比较好的，但是真正在整个服务器里面，整个比如针对于整个国内或者怎么样都不算玩得好的。
2: 就是分省赛和国赛。他现在是省赛的选手，
3: 对，
2: 还到不了国赛这个高度。
3: 省赛应该叫玩家，不能叫选手。对，所以呢就是以你的一个水平的话，就是更多的应该像一个玩家，可能呢你在直播的一个过程中在给周围的人，就比如就像你看过年的一个时候啊，你看我们家里面一大群小孩，其中一个小孩在那儿玩游戏，另外四五个小孩围着在看，你可能就是中间在玩游戏的那个玩家，然后呢再给他们再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讲解。是这样，为什么这第一个点我刚刚说的是游戏本身的一个水平，因为这也确确实实是你的爱好。如果你想把你的爱好然后当成职业，然后呢进入职场的话，那肯定技术这是基本的。你首先你的一个语言表达能力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整体的一个播感，包括你给用户传递的，就是我看你的直播是没有任何情绪的。就像比如说同样的一个视频，如果说是比如说我来给你播，或者我来怎么样怎么样，你就会知道播感之间的一个差别和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差异，
4: 感受一下
3: 对吧。
2: 哎，我们能感受一下吗？
3: 可以可以可以。
2: 就刚才他那个
3: 可以可以。好 OK， 来这一波的话呢咱们呢先按一下再 Q 一下 OK， 这边的话咱们往草丛这边直接拉 OK。 还在外面看直播的各位一飞燕主们，欢迎来到八岁的一个直播间。这一波简简单单的击杀满分100分，来兄弟们打多少分？打在我们的弹幕上，打在我们公屏上。哎，欢迎欢迎榜一啊，欢迎我萱儿姐，欢迎萱儿姐来到八岁的一个直播间，谢谢我萱儿姐啊，谢谢我萱儿姐，什么都没送啊，谢谢我萱儿姐啊。还没有给主播点关注的，记得给主播点点关注。这一波的话呢，咱们中路先拆塔啊，这一波怎么说？差不多先这样 ，over。
2: 真不一样，游戏虽然我看不懂，但是我觉得他说的挺有意思。
4: 一般它是分为两种情况，就一种情况是你本身这个选手你打得非常的好，就是你哪怕不用刚才徐总那种激情四射的那种啊表达，没有情绪价值，我们就是以观摩观战的方式也愿意看你这个主播打下去，边打边说
2: 就是我很牛，
4: 对，
2: 我什么都不用讲，
4: 是
2: 你就看我打就可以了。
4: 对，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刚才徐总呈现的这种那个表达，就会让我们好像更有那种跟他一起进入到游戏画面和那个情节当中的他所谓的这个波感。所以这两种其实你要看你是适合哪种，如果你只是爱好，你可能更适合要走这个方向。那如果走这个方向，情绪价值能不能把我们带动进去是非常重要的。我不知道徐总我说的对对不对哈。
3: 我觉得讲的也非常专业。
2: 专业啊，专业专业。我基本可以判定你打的怎么样，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你解说的肯定没大有人看，太平，缺少一点远志总说的那种激情。但是回到你今天这个面试关键词吧，那一句话，这一次我要
0: 自己往前走。
2: 是，你想往哪儿去？我现在也关心。
0: 因为通过过往的工作经历嘛，虽然没有确定自己很感兴趣的行业，但是也是排除掉了一些不感兴趣的行业。首先，如果你没有找到你感兴趣的话，那就找一个你。

0: 你不排斥的行业也可以。
1: 大岳老师，我认同他刚才选的这个乖乖宠物医院的方向，为什么认同呢？就是你在门框内这一脚刚好踩中了这个企业家，他的性子呢是慢性子，你俩的语速能适配。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宠物行业呢，宠物经济还是有想象空间，首先他的行业有发展空间，而林院呢又在这个领域扎根了很久，是老板是有长远的发展空间的，这一点我觉得你选得很好。
2: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简历上，我觉得是有加分项的，因为你比如说你像性格温和友善呀，或者待人真诚耐心啊等等，他的这个自我评价里边，我觉得哎，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一个状态，
1: 就是符合您的行业对于员工的一个基本要求。
2: 就是说双休这个东西来无所谓啊，无所谓，无所谓，无所谓啊，哎，越写的清晰我越清楚啊，对吧？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觉得还
3: 要不林院你来个场景让他处理一下，看他有没有耐心。
4: 就你来这样吧，我表演一下。我现在到你们医院了，我们家养狗对吧？哎，你好，那个我们家小狗现在那个啥不太舒服，我们的干呕，那个一直在干呕，也不吃东西，这怎么办呢？
0: 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4: 哎呀，好像是从今天早上开始的吧，但是就是不吃东西，就是吐。这怎么办呢？你快点吧，帮我们看看我们家小狗。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宠物医生来看，我的任务应该是去叫医生。
4: 那你让我找医生吗？那您躲开点，我直接去
0: 肯定
4: 是找医生
0: 去吧。我帮您找。好，我说啊，您稍等，您先在前面坐一会儿，我去给您喊医生。
4: 那不行啊，我们家小狗这都吐的都难受了，一天都不吃饭了。你知道小狗这不是宠物，这是我的孩子。
0: 或者就是直接把您领进没有在工作就是空闲的医生的。
4: 那你们哪个医生空闲呢？你快点，我都急死了，我这狗一会儿不行了，一会儿抽抽上了怎么办呢？
0: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4: 我能不着急吗？不是你的家人，是我的家人，我太着急了。要不你们领导在吗？
5: 我觉得差不多了。其实我想说一下啊，人家企业家是想帮你，但是我觉得这里头呢有两个问题。第一，不能难为他，他没在乖乖宠物医院干过，他不知道乖乖宠物医院线下的门店接诊是个什么样，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觉得他能干客服，但是不能是急茬，就是有什么问题不是现在马上要解决的，怒气冲冲找他，真的有可能就被他弄到最后都没脾气了。他的这个面试自始至终很镇定，这也是一种特点，这也是一种特点，就是你急归你急，是吧？就反正我很稳定，可是有短板。
0: 在能力上还是有欠缺。
5: 对，再一个姑娘，你可以更放得开一点，甚至更活泼一点。好，那你新媒体运营和游戏主播还有其他的岗位要补充吗？
0: 游戏主播这一块我自身的技术还没有那么高，
5: 就不选了哈。
0: 对，
5: 好，期望薪酬是4000左右。工作地点天津本地以外考虑吗？
0: 如果不太远的话也可以考虑。
5: 来吧，各位企业家，请根据史金利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好，祝贺你，还剩下最后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我们呢是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在天津呢有47家，咱们全国一共有67家门店，我们也有新媒体运营的这个部门啊。前期呢以新媒体运营专员呢做前期的一些剪辑啊和一些这个拍摄，工作呢是在天津，工资呢4000加。
5: 好，史金利，你可以问企业家一个你感兴趣的问题。
0: 因为目前我文案的撰写或者是拍摄应该是没有问题，如果是剪辑的话基础的话还可以，那但是如果是更高级一点的，我还需要再学习，就是您能接受吗？
2: 你做专员的时候就肯定是接受的，你如果说这个运营总监的话那就不一样，这个不一样了啊。
1: 就
2: 是前期肯定是有人带你，
1: 就是金立，刚才那番话，我觉得不光对你说，也对电视机前跟你一样的大学生求职小伙伴们说一下。当企业家给你这个岗位的时候，你首先要说非常感谢您给我这个岗位，同时我现在

0: 已经具备什么能力，后面这几项我会用最短的时间跟前辈学习。然后同样的话，您对我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在入岗之后随时跟我提出来，这是一个积极的态度，不能是你提出我就这水平，你看你接受吗？这个你有啥反过来让人家讲？你如果不是遇到林苑，我跟你讲，在线下面试真的是你会不知道在哪儿就已经挂没了。还有旁边大卫老师，如果不断的不去挖掘你的身上特点，那大家早就全灭完灯了。就话到这儿来说，是因为你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了。我希望就是主动性，而且呢表达一个积极的愿望。最后一点是要感谢别人，这是一个三部曲最重要的，在拿到 offer 之后的态度，好吗？
1: 好，接下来呢，史金丽考虑一下，选择乖乖宠物医院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我选择乖乖宠物医院。
1: 好，祝贺史金丽，也感谢我们林院长。
2: 谢谢你。乖乖宠物医院，因为我之前也看过之前的视频，我觉得林院他的包容能力确实很强，然后那个林院也为我留灯了，就是非常开心吧，也是预想到了可能会有这个机会。
1: 祝贺你面试成功，期待着你在乖乖宠物医院能够给我们的这个产品和服务做出更多的好产品。祝贺你，再见。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老师。
1: 再见。
2: 再见。我想对跟我一样一直以来都很被动的人说一句话，就是不管是别人推了你还是你自己推了你一把，你一定要勇敢地往前走，当然最好是自己推自己一把啊。比如今天我就是自己把自己推向了这个平台，然后找到了一份合适的工作，收获了很多，很开心。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一路升级打怪，嘿，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这位升级打怪的求职者。赵月，29岁，伦敦城市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历。
3: 大家好，我叫赵月，毕业于伦敦城市学院。然后我此次来非你莫属，想找一份销售的工作。
1: 好，欢迎你赵月。一路升级打怪，言简意赅但内涵丰富。咱这个升级打怪的起点是学历的起点还是人生的起点呢？
3: 都是吧。我一开始的起点并不高，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专科毕业的，去的本科，然后考的研究生，通过出国留学，然后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然后也进入了大企业，然后进去实习。
1: 你这个实习两段经历都不错啊，你是怎么找到这样的大厂的实习经历？
3: 就是去找一些他们发的一些消息，然后去自己去筛选，然后筛选完了以后就是投递，然后和 HR 发邮件联系，然后就可以。然后就包括
1: 这么轻松吗？
3: 其实过程中还是挺难的，我还是做了很大的勇气去做的这个决定，因为当时我在国外留学呢，然后我想的是我应该有一段大厂的实习或者两段大厂实习。
1: 为什么你当时会这么想？
3: 因为我觉得大厂有更大的平台，可以接触更多优秀的人。
1: 那你在两段实习经历当中有什么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实习当中发生的事情？
3: 就是我当新媒体运营的一个实习生，因为我们当时是编辑好了以后设计的定点发送，但是不知道是谁出了问题，把那个99元的体验课然后改成了9.9块的体验课，当时团队都是懵了的。然后我一看到工作群，就是很冷静地处理了这件事情，跟同事的人都对接好了以后，统一口径跟社群跟客服跟私域都说了这个是一个工作失误。然后第二就是我们要就是给客户一些小额的补偿，化解这个问题。哦，
1: 你处理这个过程大概用了多久？
3: 40多分钟吧。
1: 40多分钟、那这件事情你的这种比较好的表现为你赢得了什么机会或者奖励吗？
3: 赢得了领导的认可。
1: 没给你一个最后留下来的名额吗？
3: 他给了我一个转账的 high count， 然后但是由于自己职业发展的原因，然后没有选择这个岗位。
1: 既然到那儿去实习哈，处理的还

0: 不错，人家给到了一个机会，为什么不想留下来呢？
1: 正好我在求职软件上，然后也有一个聊得不错的一个 HR， 他能给我一个非常高的薪水，高提成的一个薪水，就是留学顾问。然后我觉得我以自己的经历也可以去帮助很多留学生找到自己心仪的学校，然后不单是我可以挣到钱，也能帮助到别人。
2: 你中间这不是还一段呢吗？
1: 啊，对，隔了一个那个美团的实习。
2: 所以你没回答大耳的问题，就是第一段给你留任了，你拒绝了，去了还是一个做实习岗的一个另外一个差不多的公司。
0: 对，
1: 因为美团的话他给我的就是实习工资会更高一点。
0: 你差这一天70块钱吗？
1: 我跟那个网易去谈了，他给我的工资并不是很高，就是一个月就是8000块钱，然后对比了一下，美团如果转账的话工资是更高一些的。
3: 更高的工资是多少？他承诺能给你吗？
1: 他没承诺能给我，我只是觉得如果去那边实习了的话，转正的话可能工资更高，没有承诺。
3: 更高会是多少？你调研过吗？这个部分
1: 15000。
3: 哎，那您最后也实习了，表现怎么样？能不能拿到这15000的？
1: 我在那边实习的话和那个岗位并不是很匹配。
3: 您指的是您的能力不匹配，还是说您发现这岗位你不喜欢？你属于哪种？
1: 都有点，就是因为不喜欢，然后所以说就没有什么动力，然后没有什么动力就干得不是很好。
3: 所以后面你就正式结束这段实习之后，进了一家做留学顾问的公司，拿了那个跟你之前底薪一样的8000块钱起步。
1: 对，但是我更喜欢这份工作。
3: OK， 所以就是别跳着说，因为你混着说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来评估你每段经历到底离开的原因和工作的状态。
4: 那你既然这么喜欢这份工作，为什么又走了呢？而且薪水更低了。
1: 我们家里人比较认可，然后觉得这个新的工作离我们家非常近。我那份工作的话是通勤1.5小时，然后我新的那个工作通勤20分钟。
5: 那你现在这份工作离职了吗？
1: 还没有离职。
5: 也就是说你现在还正在做这份工作。
1: 是。
0: 你做的怎么样？
1: 做的还挺好的。
0: 业绩怎么样？
1: 没有业绩，就是普通的人事，主要是薪酬方向的人事，不是招聘方向的人事。
0: 你做留学顾问，通勤时间长，所以说挣得多也不考虑。
1: 是，不单是那个留学顾问通勤时间长
0: 啊，
1: 之前的工作通勤时间都很长。
0: 所以你宁可降工资，也希望离家近一点。
1: 对。
3: 那我好奇，就是您家是在北京哪个方位呢？
1: 在西单。
3: 那如果你未来找工作，你希望通勤距离控制在多长时间？因为你在这个黄金地段，只要西单它某个黄金点它都是堵的阶段。
1: 我觉得只要不在北京的话，其实通勤都不是问题，因为如果我到了其他城市的话，我可以租房。
4: 我离西单特别近
1: 啊，
4: 就你走着就10来分钟就能到我那儿上班去，但是工资能再低点啊？
1: 5500，就现在的工资就是我的底线。
3: 那干嘛要动呢？这家企业也不错，
1: 但是它没有什么发展，它是一家比较小的公司。然后我们的公司一共就20多个人，非常的稳定，老板也对我们非常的好，就是没有什么发展。然后我觉得我没法成长。
0: 但是我想问一下，你上一份留学的那个机构，他们公司多少人啊？
1: 50多个人。
0: 对呀，比你现在这大呀。挣的也多呀。
1: 公司转型了，投资人觉得这个不挣钱了。
6: 如果你现在这个公司你的职位是人事主管，他给你提了，提到人事总监，然后工资呢
1: 没有人事总监了，
6: 就不设，是最高岗了。
1: 对了，
6: 这家公司有销售岗吗？
1: 没有销售岗，是一家跨境电商的公司。
6: 他们没有其他的这些又能挣钱多的，然后又能让你有发展空间的其他的岗位，你有没有考虑在这公司之间内部的转岗呢？
1: 有考虑过
6: 啊，
1: 但是没有销售岗。
5: 但赵月是这样的，销售肯定是可以挣钱的，但是你有销售能力吗？
1: 我主要是做留学销售的，在这方面的话我是有销售能力的。我做的销售不是说通过心理去跟人拉扯，是主要是真正利他，然后非常贴心靠谱的一个人。然后就是我服务的客户，无论是家长还是学生，24小时他找我我都会回他。就是他留学出国到了那个国家以后，就是我也会去帮他，就包括他作业如果不会的话，我能帮他的话也帮他。租不到房子的话，真的是半夜2点然后去给一个留学生租房子。
0: 你说说这事儿吧，你也写上了生活或工作中印象深刻的事儿。
1: 对，那天就是我正在睡觉，然后一个微信语音就打过来了，一个留学生，然后给我打，他现在在新加�坡，然后就是在那边住了3-4天的旅馆，然后找不着租房的地方。然后我就通过这微信小程序租房的一个 APP， 然后我给他租房，再跟那个商家砍价，差不多3天之内，然后就租到了一个大概2200新刀的一个房子。
5: 体现的是你敬业。那你这个销售的业绩呢？
1: 最多的话一个月能销售50000，提点也没有那么高，大概就是3-4千一单。别人可能销售都是说

0: 然后要把这个价钱卖得很高，我可能更多的就是在我的范围内，就是能给到优惠多少就是优惠多少，就是以真诚销售我的产品。
1: 对，销售是需要真诚，但是我觉得你这段销售还是基于你自己有留学的经验
0: 啊。
1: 但是你看今天我们在座的可能都跟留学没有关系，
0: 嗯，
1: 那其他方面的销售你觉得你具备这些能力吗？
0: 如果我想去做一个事情的话，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努力的人，就我会去钻研，但是前提是这个东西是我认可的东西。
2: 这个我开始有点喜欢上他这性格了，
1: 对，
2: 特别认真，
1: 很理性。
2: 就我觉得你现在此时此刻的状态特别可爱，
0: 嗯，
2: 非常 all in 在今天的这场面试。
1: 对，
2: 你问我的每一个问题，我都很认真的去回答，而且这个敬业，我很欣赏，
1: 很敬业。
2: 这单都做完了，半夜给他打电话，他还能爬起来。我扪心自问啊，如果是我，我可以说我帮你解决，但明天早晨现在不是工作时间，我都做不到你这么敬业，
0: 嗯。
2: 你家几个孩子？
0: 就我一个。
2: 你现在谈恋爱了吗？
0: 没谈。
2: 为啥呀？
0: 我觉得事业为主，我不是一个恋爱脑，而且我的人生规划可能不是说一定要结婚。
2: 哎，说说你的规划呗。
0: 我想找一个就是能让我有自我实现、有价值感的一份工作，然后同时不出卖我的良心就可以了。
3: 那赵月，曾经在你的职业生涯当中遇到过需要出卖你的良心的事业吗？
0: 这样的工作我并没有去过。
3: 这是你想象当中的什么叫做出卖自己的良心？
0: 嗯，这是一就包括我之前当 HR 的时候，就是让我以一个很低的薪酬，就是单休，然后让我招人，然后给别人画饼，然后就是纯牛马的那种，把人家约过来面试，然后不录用别人，就是刷 KPI。我觉得这种事情我是做不到的。
2: 我感觉你好像在阴阳他们，他刚才在提醒你们啊，不要用很低的薪酬单休。牛马的姿态给我画饼，但是我觉得先到这儿啊，停一下，我特想看看他的职场情商课会怎么回答。来看大屏幕，嘿，太会出题了哈！你就是人力资源，面试的时候呢，求职者问公司加班多吗？你们公司呢，实际上经常周末加班，你怎么回复？
0: 我可能会跟面试者说，那个我们公司是比较看重结果和效率的，然后不提倡加班，然后但是某些项目某些节点上确实需要人，但是我们鼓励调休和激励机制，不会让你的努力做到白费。
2: 你有在出卖自己的良心吗？
0: 没有。
3: 它上面写着经常周末加班。
2: 对呀，你说的是偶尔，包括你刚才说的啊，我们鼓励调休，我们鼓励这个那，有吗？题里边没有的，别给自己加。考虑一下怎么回答。
0: 就我跟他直接说，就是直白的说，加班他肯定连面试都不会来。
3: 那你不还是骗他来面试？
4: 你还是出卖良心了。
2: 就如果当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回答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沿着他的思路去反问他，你所指的加班是什么样的加班？你所指的加班多是指在什么条件下、什么情况下算你认为的加班多？就是你可以让他给你提供更多的题干吗？六点下班加到九点算不算多？一周五天加两天算不算多？但是最后我会说，这个也是根据公司的业务决定，而且我会告诉他，如果你的这个岗位和你的绩效强相关的话，加班多不是好事儿吗？但如果你的岗位是跟绩效弱相关的话，那我也可以告诉他，你所指的这种加班我们本质上也不欢迎，所以我给你的回答不知道你是否满意，但我会从我的这个人力的角度给你我所了解情况的这样的介绍，但是我希望我们双方可以通过具体的实际工作和沟通来不断地找齐我们对于加班多的这样一种认知，
5: 拉开了段位。人事总监就是这样的。
2: 来，吉尔，你作为老板在场的话，你怎么回复？
6: 会按照我们公司的实际情况告诉他，因为我们就是多劳多得。因为我觉得作为老板来说的话，我就只要告诉你，就是我能给你什么，你再看你要不要提供给我。
2: 赵月，我觉得这道题里边，你自己的人设把自己陷进去了。就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认真，但在有些问题上，我们要以认真的态度稍微灵活的去处理。认真的态度就是我不敷衍你。灵活的处理就是我给出你多种不同的选项，然后我去预判你是哪一种选项背后的 诉求。
5: 大卫老师给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范本来回答这道题。那么从你的回答上来看，我能看得出来，就是你有人力资源的专业知识，从劳动法的保护呀，包括你希望增加到场率啊，这个部分是作为人事经常会有的心态。但是也同样的话，你的招聘经验有限，那也就会出现你刚才那个话术，先让人来，因为我的公司不具备那么多的吸引力，反正你来了之后后边再说，交给领导来面。那同样你要想清楚的是，就是你未来从事的岗位方向还是以人力资源为主，还是你希望延展其他的方向？你要是往外延展，那他要用到了更复合型的能力，其中假设销售他就遇到很多跟人际沟通共情还有灵活多变的解决方案，这方面要求会更高一些。
2: 你今天来找的这三个岗，市场、人事和销售，要给他排个序吗？
0: 人事然后大于销售大于市场。
2: 还为什么？
0: 因为市场我没有实战经验，但销售和人事我都当过。
2: 那为什么要写上市场呢？
0: 就是筹划过市场调研的一个比赛。我大概清楚他们的工作的流程，但是没有在岗位上实习过。
2: 我觉得今天赵月身上有一个特质啊，他在学历方面的提升是我们节目一直提倡的。当如果你发现自己的学历是短板的时候，你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弯道超车，而是迅速果断地去提升自己的学历。他呢在这方面做了，从专科到本科再到国外留学，他是一个有目标且拿到了结果的人。第二，他找工作的逻辑其实挺简单的，公司没了以后我就找一个稳定但离家近的。但我不知道你对于通勤时间的考量追求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是离家近能做很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2: 那好，你找了这家企业之后，你做了什么你喜欢做的事情？
0: 我可以回家看书。
2: 看什么书？
0: 就包括一些历史类的书，心理学的书，然后还有一些社会科学的书。
2: 地铁上不能看吗？
0: 我在地铁上看头晕。
2: 那你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是愉悦自己，还是说为未来的发展去做铺垫？
0: 为未来的发展做铺垫。
2: 做什么样的铺垫？
0: 就是我觉得如果说你身边的人没有认知很高的话，就少跟他们交流，少跟他们交际，然后把时间放在自我提升上，然后读一些就是公认的非常有用的书，然后就提高自己的认知。
2: 为什么刚才你在聊到自己人生规划的时候，你说在我的人生规划当中不是必须要结婚的？
0: 可能就是我身边的朋友然后遇到的恋爱脑非常多，然后就是明明自己有大好的前途，然后没有去争取，然后把心思都放在了维系关系上。
2: 你是希望自力更生，自己养活自己，
0: 对，
2: 通过自己的劳动和知识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
0: 是的，
2: 而不是刻意的依附于谁，并且付出一些没有任何回报且低意义的事情。
0: 对。
2: 好，几位男企业家，他在拷问你们的心灵。
7: 赵月，首先我是特别支持你这样的观点的。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只要自己能有高质量独处的一个生活，包括自己的一个工作，他其实呢是不一定非得要去将就。
8: 所以我理解你的选择，但我不鼓励。如果找到了一个对的，他也愿意照顾你的情绪，反而给你提供了很多的情绪价值，你觉得这种你愿意接受吗？
0: 那是骗子来了。
3: 为什么要这样？
2: 等会儿，你刚才回答他什么？
0: 那是骗子来了。
2: 怎么就不能有一小伙子特喜欢你，他认知也高，也能养活自己，他就想跟你一块搭伙过日子，也不需要你提供什么情绪价值。咱说这世界上有这么一人存在，你就认为他是骗子？
0: 因为我觉得自己目前的状态还没有优秀到能吸引一个这样的人。
6: 你有恋爱经历吗？
0: 我恋爱过。
6: 那你是不是因为之前受伤了？
0: 没有受伤，他对我很好，非常温柔，非常体贴。但是我觉得他不上进，他每天做的是最多的事情就是在吗？然后晚安、早安、午安，吃了吗？我当时在续本，然后我说那个你也要续本。他说学历不重要。我说那你要不续本的话，你找一份就是销售的工作吧，就销售挣得多。然后他说我就觉得现在这个3000多块钱的工作特别稳定。
2: 他当时3000多干嘛呀？
0: 也是人事。
2: 你们俩谁先提出来的分开？
0: 我提的，我受不了了。他虽然他不出轨，然后他也对我很好，但是他干的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玩游戏。哦。他甚至都说那个以后如果你挣得多了，然后我可以在家伺候你。
2: 你希望大家都应该是靠劳动来自己养活自己，且人格精神都相对独立的个体。
0: 对，
2: 我支持你，我很感谢你用自己的方式避免了一个男人的进一步下滑。甭管男人女人，我常说一句话，人第一得有责任感。你搞对象要有责任感，你做事情要有责任感， 你干企业也得有责任感，我得给你鼓掌。我觉得社会上无论是这种独立的追求上进的男生女生都应该更多一些。
3: 他其实上进心有两个方面，家庭生活当中和伴侣的相处过程中大家分工不同，比如说你赚

0: 前商对多一些，你擅长这个事情，你的另一半可以给你完整的提供情绪价值，他不应该只说吃了吗，喝了吗，在吗，怎么样了，然后再打游戏。他应该跟他说，哎呀，你今天好漂亮，看着这身紫色的，紫气东来，我心情都舒畅了，你出去之后一定会很快乐的。如果他做出了一个守护者应该做的那些贡献也可以，你并不是不喜欢一个不爱工作不赚钱的人，而是你不喜欢一个在自己的岗位上不兢兢业业的人。
1: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自我实现和自我成长，
2: 就是你不要预设我遇到的男人都是那样的男人，
3: 对，
2: 不要预设所有的关系里面都是这种让我消耗我自己的关系，不要先预设，
3: 对，
2: 我们敞开怀抱，你打开一点。其实你刚刚讲到，你说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自我成长，而自我成长的整个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就是要处理一生都处理不完的关系了，你跟世界的关系，你跟自己的关系，你跟其他人的关系，只有你能够游刃有余的在关系当中学会相处。你看你工作是做人力的工作，你要有面对家庭，比如说哎呀，我今天找这工作我爸妈说不行，因为离家远，你看我还得照顾家人等等这些东西，你能够有一天把关系这件事情能够游刃有余的处理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对你自我的成长是更重要的。
3: 对，成长最重要的一刻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3: 就是多跟别人打交道，你就能够免费的看到很多你要学习和你要避免的喜剧悲剧样本，这个对于你成长和独立很重要。
2: 是的，
3: 千万不要做成一个封闭式的。这个也决定什么你知道吗？
1: 什么？
3: 今天在他的求职岗位里头，人事放在第一位，干人事的人你要会处理关系，你还有什么在人事啊销售方面的能力要跟我们展示呢？
1: 我可以就是为一个公司然后做他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人事系统。
3: 什么样的人事系统？
1: 就是包括就是绩效，根据他的公司然后就是定薪，然后、就是、
4: 我好奇问一下，你得对什么样的体量的规模的公司，而且它是什么样的行业，你过往是否有做过相关的？
1: 主要就是我现在这份工作，然后就是我来这个公司之前，然后这些都没有，这些都是我搭建的。然后
4: 所以说这一点就出现一个点，就是咱们现在的企业大概其在20人左右的规模、
1: 对，
4: 然后行业呢也是跨境电商的小规模公司、
1: 嗯、
4: 你可以从零到一，但是呢在座的企业里面他们得适配这样的规模才敢让你大刀阔斧的做这样的组织系统搭建、诊断咨询、人才盘点。比如说蓝苑3600员工，而且分布在各地，然后业务线很多元，那让你搭建让你去组建你可以做吗？
1: 我做不了，我肯定得从最基层做起。
4: 所以就是回到你的简历和你的职业目标本身，既然做人事，你对自己应该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能力评估，再讲你能做什么，你要给人家一个范围，否则的话你就变成了说得很好但是你做不出来，那是不是就很快离开了？
3: 那我们再跟你确认一下，北京以外考虑吗？
1: 考虑。
3: 期望薪酬5500加，能接受的最低无责底薪
1: 5500。
3: 岗位是人事第一，销售第二，市场第三。
1: 对，
3: 好的，请各位企业家根据赵月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赵月，所有的灯都灭了。我想问一下蓝苑，最后我看你灭灯的时候有些犹豫。
0: 其实吧，我真是挺喜欢他，就是他的理性是我觉着很棒的哈。我想给他一个岗位，可是吧，他有一点太理性了，就太理性了，那个温度就会少一些，在人情的圆滑度上会有很大的担心，因为一旦重点培养之后，在人情上犯一个错误可能是致命的，就不值得培养。可是不值得培养对你来说又是一份消耗。赵月，你得对自己再凶残一些。我的人生准则是什么呢？要么就狠，要么就忍。
2: 蓝苑劝你凶狠，但我劝你温柔。有的人天生他就是凌霄花，你说我不愿意，我就要长成一棵木棉，没问题。但你要允许有人也可以长成橡树，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让自己柔软下来，打开看这个世界，非常的丰富多彩。所以也希望你的人生未来能够更加多彩，情绪也可以多样，也希望你能够像你今天的衣服一样能够穿出色彩，能够活出色彩。
3: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你的面试结束了，再见。
1: 谢谢你们，谢谢各位老师，
3: 再见。
1: 起码我觉得目前为止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像老师说的一样，不要自我封闭。这点我觉得可能在我 就是之前的人生里，然后

0: 从来都没有反思过这个问题，尝试和不同的人进行思维上的碰撞。
1: 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哎，我问问你们几位，自己员工手册里有这12个字的举手。哦，你们有啊？
2: 我们是认真负责，勇于担当。
1: 认真负责，勇于担当，敢打敢拼，其实这都是我们职场人在工作当中必备的基本素养。那这位求职者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今天想来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呢？让我们掌声欢迎。陈鑫，48岁，南开大学法律专业，专科学历。
3: 各位老师好，我叫陈鑫，今年48岁，天津人。我今天面试的职位是招商和销售。
1: 您刚才的关键词我们还在开玩笑，就是说很多企业都会把它作为员工手册当中的一个基础要求啊。我个人觉得也是任何一个职场人在工作当中必备的素质。那您为什么把这12个字作为您的面试关键词呢？
3: 因为我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既然选择了某个行业，我就会把目标执行到底。
1: 您的工作经历是从2016年开始哈，
3: 是的，
1: 一直到现在10年的时间。险企做过销售经理，地产集团做过招商总监。最近的哦，现在还在职的这家公司，它是做什么的？
3: 大健康。
1: 您能不能在你的过往工作经历当中举那么若干个例子，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您这12个字的关键词以及背后的您？
3: 在我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企业因为没有资金回流，存在了一些困难，也就是说，员工的工资面临发不出来。当时我们就拿出来一部分房子可以销售的房屋转成了招商。对，然后领导临危受命，就把这件事情交由了我来做。
1: 你这是自有的地产物业吗？
3: 算甲方，开发商自己的自持物业。
1: 哦，
3: 我就开始对这个房子进行了一下分析。首先呢，它的优点劣势，包括它的卖点，还有它的客户画像。我有了这个分析之后呢，根据它的内容，然后去搭建客户，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就是你先分析产品，
3: 对，
1: 然后找适配的行业和领域，
3: 对，
1: 然后再在行业领域当中去找客户。
3: 是，
1: 前面都还很好，就后面找客户你怎么去找？
3: 因为当时我们公司的领导给我下达了一个死命令，有拿出来28套公寓。这28套公寓要求我1个月内完成招商。因为有了这笔钱就能给员工发工资了。
1: 那你怎么找到后来成交的客户呢？
3: 28套房子在1个月之内让我完成，这个真的很难，时间根本是来不及的。所以当时我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做批发。我去找一个大客户，我一次性把这个房屋拿走，这是不是可以？
1: 您问我，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
3: 是，我就跟中介这边呢，就是合作方去铺了一些。然后呢，然后我自己又通过线上还有我自己根据客户画像，我自己在找了一些客户，包括我自己的朋友圈、私域流量里面又找了一些。经过3周的时间吧，我锁定了3组符合我要求的大客户，可以一次性把我的房子全部拿走。
1: 拿走以后他干嘛用呢？
3: 从这3个客户里面呢，选了一个是他当时做的是民宿酒店。
1: 你跟他签的是长租吗？
3: 长租。
1: 我能问问多长时间吗？
3: 10年。
1: 领导对您的这个业绩满意吗？
3: 满意，因为这个合同签署完毕，我们员工的燃眉之急就解决了，
1: 工资就发出来了。
3: 工资发出来了。
1: 其他的还有没有您过往的成功的案例跟我们分享一下？注意啊，您要通过您的过往的成功案例，让我们看到您在招商经理或总监这个角度具备的能力。
3: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关于我自己的故事吧。我们公司为了资金回笼，全员招商。我们公司呢有一个小女孩跟在中介那边对接了一组客户过来，谈到消访的时候她就谈不下去了，这户客户马上就凉凉了。然后她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找到了我，要求我去谈这

0: 组客户，我们去看了一下场地，确定了一下位置，然后我做了一个规划给到客户手里，让他去回去考虑一下。几乎有半个月的时间，中介呢就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姐，客户觉得这个可以，但是客户现在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当时是要求我们甲方配合他去做二销的审核以及配合办理手续。我当时是没有答应他的，我说做生意肯定也有风险点，肯定是有的，如果您连这点魄力都没有的话，我劝您还是不要做了。我说您自己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如果行您咱就签，如果不行的话您可以考虑回去。
1: 为什么现在转到大健康领域了？
0: 其实这几年房地产它的红利期已经过了，而且我在前几年的拼搏中稍微出现了一些小的状况，可能前面亏空的有点多，我需要做一些身体的一些调理。
1: 哦，
0: 所以呢我也是经过就是确认来大健康，我觉得是可以，首先我可以帮助我自己把身体调理好，帮助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或者是更多的客户把身体调理好，大健康也是一个非常发展好的一个趋势。
1: 今天您的意向企业有三家，健康有益，还有乖乖宠物医院，还有我们的地彩珠宝，然后您找的是招商经理或总监，
0: 是
1: 希望薪酬10000家，就无责底薪10000家。
0: 对，
1: 哦，为什么是这三家企业？
0: 首先呢，大健康行业是我觉得后期很有发展的一个行业。
1: 说到大健康，健康有益您了解吗？
0: 说实话我之前做的功课不是特别多，因为这几天我的家里面出了一些个人的一些问题，可能这次我来的比较唐突一些，在来这之前我已经有2个晚上没有睡觉了。
1: 哦，辛苦了哈。好，那其他两家企业你有了解吗？有
0: 其他两家企业呢？宠物我了解了一下，因为我对宠物这边感兴趣的原因是因为我在网上看到您有一个想做加盟店，3年之内做到300到500的一个目标，我觉得这个呢跟我以前的过往经历还是比较契合的，如果3年300到500家的话，我可以考虑把它指标分解到每年每个月1到2个客户就可以了，然后我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渠道然后去推这个事情。
2: 其实我看了你这个招商经理，其实但是你的所有招商呢都是属于地产，我觉得地产的招商类似于销售了，我们这个咱们宠物医院里医疗的这个可能还是不完全一样啊。以每个城市嘛，你比如说天津一个城市呢一共有480家动物医院，对吧？那我们占比呢占20%，我们要占这个整个的行业的占比了，才算是属于在这个区域形成一个品牌地位啊。那好，这个天津呢我们就定96家，好，锁定呢之后均在每个区域啊去做拓展。其实之后呢下边呢会有这个招商部呢会有这个总监，下边有经理，经理呢下边还会有专员，这是整个的我们的这个盘。
1: 好，地彩珠宝了解吗？
0: 还是刚才那个原因。
1: 没事，
3: 没关系，没关系。
1: 没关系。
3: 是对珠宝定制比较感兴趣吗？所以你选择这个？
0: 是因为我本人比较喜欢珠宝。
3: 其实招商跟销售是两个概念，招商是找伙伴，销售是卖东西。然后我看你之前做过保险的销售经理，
0: 是。
3: 然后包括现在做大健康，其实你喜欢珠宝，这个是 OK 的。那你之前的这两份基于销售的工作，有没有做出相应的业绩？因为我看你这个月薪是空白的，这个就很奇怪，就你之前这些行业到底挣了多少钱，基于这个你现在要这个10000的薪水。
0: 关于薪资这块呢是每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做销售的话一般都是底薪加提成，它是不固定的。
3: 对，
0: 所以我就不太方便就是具体的写
1: 这个数据。我得请我们人力专家来看一下哈。
4: 首先呢我觉得在求职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过往薪资一定要给一个范围，尤其是您相对来说比较资深有多段经历，因为企业它评估给你薪酬有2个要求，一个是说参考你过往的薪酬，然后第二个是跟你现在求职的岗位和行业方向你过往的经验是不是适配，这两个决定给你薪酬范围。但是如果您都是空白也给一个模糊概念的话，坦白说大家就不好评估。
1: 就是你哪怕不写最后的综合薪酬，你写一个你当时

0: 的这个岗位的基础底薪，我们也方便理解。
1: 那就写一万左右吧。
0: 四个岗都是一万左右吗？
1: 不算大健康的。
0: 这三家企业的招商经理、招商总监、销售经理三个岗位底薪都是一万吗？
1: 保险公司是没有底薪的，它是完全靠我们的业绩
0: 啊。
1: 对，然后这个底薪是在当时最高的时候是拿到底薪拿到一万三。
0: 嗯，
1: 对，
2: 底薪是一万三吗？就是2023年最后您离职的时候底薪是一万三是吗？
1: 底薪不是，那个时候是因为公司遇到困难了。
2: 没关系，就这样。其实我们就很简单，就是您讲薪酬就讲您实际的发到您工资单上的基础底薪是多少，然后额外的有绩效，但是绩效部分是根据公司业务有变化，底薪一般都是固定的，除非是给您降薪了或者是什么裁员了，对吧？但是您得有一个跟您签的劳动合同的一个基本约定嘛。
1: 因为这个之前，因为它是什么呢，在我做销售的过程中，做招商的过程中，底薪是从6000一直给我涨到13000，它是有一个波动的，其中这些钱只是固定工资，不包含它的奖金和提成。但在离职之前的原因很复杂，是因为当时公司确实出现了问题，面临倒闭。公司当时决定就是说所有的员工不管是谁都拿城市天津的最低标准的这个钱。
0: 你既然干了3年，您都最后干到了这个招商总监的级别，3年平均下来每个月的基础薪酬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个数。
1: 13400。
0: 平均下来每个月基础薪酬13400。
1: 对对对。
0: 好，
2: 持续了多久？
1: 2020年到2021年这个阶段。
2: 那您23到24那段底薪是多少？以那个为标准，因为您换工作了嘛，肯定是参考您的经验求得了一份当时你能力的经验，那个可以有底薪的吧？
1: 当时是8000。
2: 啊 ，OK。
0: 好，您有什么专业技能要跟意向企业家和在场的各位嘉宾展示吗？
1: 还是跟，林总推荐一下我自己吧。林总您好，我叫陈欣，今年48岁，一直在房地产行业做招商和销售。我对您公司特别感兴趣的内容，是因为您的这个对您后期2026年的一个工作的一个铺排。我觉得只要是客户他如果想做这个店，他首先需要一个选址的问题，然后是他这个项目的问题，再有就是他的资金问题。地产这块我对选址是非常可以说有经验的，然后再加上我的销售和招商的一些经验，我觉得可以直接跟您这个匹配到，因为天津的一些资源我觉得我是可以直接嫁接过来的。
3: 其实我们的这个招商呢，并不是一个店一个店的这种开店，而是更多的呢是我们以这种赋能平台的状态去托管和间接持股这种合作的模式，而不是说我们只是说投100万去开一个店，投200万建一个店的这么个模式啊。所以说呢，就是你一定要了解我们的这个模式，其实你并不了解我们的这个招商的逻辑，而且你还要了解这个企业里边各大这个运营部的一个各大模块的一个它的业务范畴和我们的优势提炼，绝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就能够真真正正上手去做这件事儿。所以你的基础底薪一定不会是10000。如果说就你现在咱们在交流之中你对我们的这个行业的了解来看，可能前期你的基础底薪可能也就会在5000。
1: 我觉得销售它是没有边际的，我可以把任何一个产品去做销售。其实我觉得您这个公司对我来说的难点就是产品的一个了解，但公司运营模式应该都百变不离其中。
4: 你没有逻辑性和连贯性，然后还有主体叙事性，所以然后完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分不清楚他们俩谁是主体谁是客体，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也没有一个交互性，然后我没有听懂他想表达什么，所以我抓不到信息点。我个人

0: 觉得林苑把他的业务形态和对这个岗位当中的核心要求讲清楚了。那么你既然作为推荐自己的销售角色，那你要做的是开放型提问，比如说林苑现在的这个业务形态当中什么样类型的销售能力和在这个店面里面招商当中的挑战是他最在乎的最需要的，你要开放型的问来评估你有没有。然后第二个部分是在您展示您过往经验有哪些经验是能迁移的，而不是说我认为销售是一通百通的都是一样的，这有点盲目自信了。除非是您对这个宠物行业做了非常详尽的调研，并且你清楚的知道乖乖宠物医院它的战略布局和它的业务形态，如果你没有，刚才很明显是您没有的，那您那样的表述坦白说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销售在展示自己，反而会暴露了很多您准备不足，然后呢甚至您想通过辩论的方式证明我行你没理解我所以怎么样，它产生了一种冲突性对话，这个不是一个好的表现。
1: 确实我觉得各位老师提出的问题确实是今天存在的，我很虚心的接受。是这样，因为我跟编导说了，今天确实是因为我有两个晚上没有睡觉，就是没有休息，我现在可能是反应和这个确实是
2: 好，那这样我们也不更多耽误您的这个休息时间哈。我从三个维度用最快的速度给您过一下。第一，他要干的事儿是找一个已经成型的宠物医院，告诉你你来加盟我，我为什么好，你为什么要加盟我，怎么加盟，我收你或者我入股，我说的对吗？第二句话，你的优势是什么？在他第一轮回应当中否定了你，且给出了你只值5000块钱月薪的时候，你要做的是绝地反击，告诉他是的，如果站在找伙伴卖产品这个大维度上，我陈鑫确实只值5000，但是切分开来的话，我觉得我要比5000多，拿5000块钱做一个跳板，先锁住他这个岗位两大职能当中的一部分。第三，就是尽量在他给出你这样近乎于否定的评价的时候，不要再去讲万变不离其宗。有一句非常经典的综艺台词，就我不要你认为什么，我要我认为什么，是因为是他给你提供岗位。所以我觉得这三个维度能够快速地帮您理解刚刚这一幕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然你今天的状态你也说了，我们没法更多的苛责你，所以回到今天面试，既然你的意向企业家还留灯，请您用1分钟的时间向包括林宇松在内的3位留灯企业家详细的介绍你究竟具备哪些能力，能够胜任招商或销售的管理岗位，计时现在开始。
1: 首先我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既然定了目标我就会坚持把这目标做下去。如果说林总您给了我这个机会的话，可能开始的时候您只是给我一个销售负责人的这个机会，我会用在尽快的时间把您的这个行业产品都了解清楚之后，用我的专业的能力然后去把这个产品重新定位，去找出它的目标客户，然后进行挨个进行约访或者是拜访，然后去把咱的产品跟他去达成一个合作。
2: 今天陈鑫来我们的现场要找的是销售或招商经理或总监的岗位，希望薪酬是10000，地点是天津，所以我们想请林总根据陈鑫的面试表现确认选择，有请林院长。祝贺你陈鑫还有一线希望，还留着这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呢，是一个以宠物医疗为核心的一个连锁的动物医院。我能给你的一个职位呢，就是这个招商部的一个专员，给您的底薪呢是5000加拓展店的这个提成啊。这是在工作在天津，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后续要拓展的门店很有可能是要跨城市，可能要有长期出差。
2: 您可以向企业家提一个问题，
1: 后期有没有上升空间？
3: 我们全国的拓展肯定是空间很大，
2: 考虑一下选择乖乖宠物医院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

0: 好，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我考虑，我不是考虑，我说我同意。
0: 接受。
1: 接受。
0: 好，祝贺林院长，也祝贺陈鑫。虽然说这个岗位啊，和你的预期有差距，薪酬也有差距，但我相信，就像你问的那个问题一样，如果你能够为企业带来更直观的收益，我相信上升的空间和你的收入空间还会很大。再次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0: 选择乖乖宠物医院是因为我也是一位爱宠人士，他的这2026年的这个招商计划吸引了我，我觉得对我来说又是一次挑战的机会。
1: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2: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2: 文明是友爱互助，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

0: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位走上舞台的求职者，他的面试关键词：以口为生。得嘞，栾先生，咱们俩算不算以口为生？
1: 太是了，所以我们这老话叫万象归春嘛。啊，这春呢就是话，就是说话术。
0: 对于以口为生的这些行业，
1: 对
0: 他这个能力本身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得具有特别强的这个教育能力、
1: 洗脑能力。
0: 哎，怎么叫洗脑能力？
1: 我要给你讲一个故事，你在听不在听？怎么能让你进入到我的故事当中来？
0: 该笑的时候笑，
1: 对呀、啊；
0: 该问的时候问，
1: 对呀、啊。我推荐我这根笔，我推荐我的产品，我就是在给你洗脑吗？哦。甚至他不需要这根笔，我把这根笔卖出去。哎，
0: 这位求职者是如何以口为生呢？让我们掌声欢迎。陶艺坤，41岁，沈阳大学音乐学专业，本科学历。
2: 大家好，我叫曹一坤，来自于辽宁沈阳，希望能够在这里拥有一份语言类讲师的工作，谢谢。
0: 欢迎您，曹先生。音乐学它主要都教什么？
2: 我们的学位证给的是音乐学，但是我们的就是来考这个专业叫音乐教育专业。
0: 音乐教育，
2: 所以我拥有教师资格证。啊，
0: 您这个衣服是演出服吧？
2: 平时个人也比较喜欢，
0: 喜欢
2: 一年四季的衣服里边是这种
0: 中式的比较多哈，
2: 习惯。
0: 你看我这个衣服有很多，但就是缺中式的。你这个就挺好，你这个什么料子？大纹 B 级是吧？
2: 这个跟其实跟您这西服料子也差不多。
0: 别逗了，我这料子不行，很便宜。我看你那不错，你多大码？
2: 你多大身板？我多大码？哎，
0: 这机灵，
3: 这个情商，
0: 对吧，栾队？这以口为生，这没问题吧？这也够春是吧？
1: 花言巧语。
0: 你看你这个不真诚，可信度真诚也很重要。平时穿着这个什么场合会用的多一点？
2: 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比方说有人找你去给社区的老年大学讲一教一教

0: 朗诵，私人的主持人培训机构，讲一些就是类似于表演类的东西。
1: 厉害呀，还给主持人做这个线下的授课是吗？
0: 是。
1: 什么类的主持人？
0: 商业演出那种。

0: 倒不是啊，
1: 哦，不是，因为刚才说了嘛，我很骄傲的说嘛，啊，
0: 我想问问您，您是不是其实在校期间凭借您这个比较好的个人形象气质，也做一些演出的工作？
1: 是，应该是大一下学期我就已经在大道边、小道沿、酒吧、商场这些地方去演出了。
0: 那你很牛啊，全国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论语言表达能力，天津人、北京人这是有天赋，东北人呢又自带幽默细胞，陶先生他从事的这个商演主持能站稳脚跟是挺难的，真不容易。你靠的是什么呀？
1: 真诚吧。
0: 真诚是什么？
2: 必杀技。
0: 必啊，必对，
2: 人家这句话这么说的，真诚加任何东西都是必杀技，唯独真诚不行。
0: 真诚还得有附加条件。
2: 对，
0: 毕业之后做了文化传媒公司的演员，然后跳槽之后工资从6000涨到了10000，然后又跳槽当演员，至今但是降到了8000，然后去年9月到24年3月做了一段时间的主播，赚了6000，还是比较专的。既然您在这个行业入行比较早，涉足领域也比较广，经验也比较丰富，资历也比较老，为什么最后的结果是我们现在看到的6000月薪，而且工作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做主播？
1: 太卷了。
0: 你资历在这摆着，怎么卷也卷不动这个老前辈啊。那你就聊聊这段时间吧。
1: 我的6000元工资是底薪，从上班一直到6个月工作结束，我没有经历过一场直播啊。可能是公司供应链的问题，我也总会去再问我们的运营。我曾经问过，我说那就这么白养着我吗？
0: 你们那公司现在还要人吗？把我和高兴，你把咱俩资料给他，照片给他发一发，你看我们俩哥俩行不行？我们俩捆着去一块儿，
3: 就是什么工作都不干，他每个月固定的给你开6000块钱。
1: 是，
4: 还有这好事儿？
3: 那这种好事带上我们呗。
0: 带上我们，凭什么带你们？
3: 带我们呗。
0: 带的是我是。
5: 是因为您在当地太有名了，他把您放在那儿当吉祥物吗？
0: 不是。
5: 哎，但是您的离职原因，您写的是外派啊。
1: 我跟我老板说，我说我要离职，不能拿这个钱养闲人了啊。我老板说，那你这样吧，我给你找个地儿，就是算合作了。你去那儿算是公司外派的情况下，我去了另外一个公司。
6: 那个公司是干什么的？给您什么职务呢？
1: 主播。2023年的春节吧，直播了10天，卖了10万块钱。
6: 那也很好啊。
7: 卖的是什么产品？
1: 海参。
0: 那你赚了多少钱？
1: 10万乘以3%，
0: 3000块钱。公司还要抽成吗？
1: 没有了，就是直接到我手里，
0: 直接给你。
1: 对，
0: 这个模式也行啊。那就一场一场卖呗。
1: 春节过去了，合作结束了，
0: 那后边还有别的合作呀？
1: 那就没找我了。
0: 就没有了。
1: 对，
0: 您一共干过多少场直播带货？
1: 记不清了，大概是超过了100场。
0: 超过100场。我提议啊，我们先让他展示一下主播的这个能力，好不好？
7: 好。
1: 手机前面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各位亲爱的家人们，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一款福利，那就是相信啊，对大家的身体都比较好，吃了它的人都说自己哎，精神头也有了，睡觉睡得也香了。是什么？正宗大连底波海参。一，咱们有质检报告；二，咱们有厂址、厂家电话，还有什么 SC 认证，告诉给大家，咱们吃不要吃那些所谓的贴牌的，咱们吃不要吃那些没有著名商家的，更不要吃什么那种只有一个塑料袋的包装，全透明，拿给你就说好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省略了这一个泡发的过程，把即食海参送到您的家门口，7天无理由退换货，赠送运费险，让我们每个人足不出户就可以在你的家里吃到正宗大连底波海参。好，谢谢。
3: 多少钱呀？这就完了？
1: 这是书品嘛，介绍嘛。啊，因为时间关系嘛，我只给大家塑了个品。
6: 我们愿意听啊，你为什么不说啊？你不是要做这个主播销售吗？
8: 我觉得您说的愿意听，他已经就成功了。
5: 我们都不嫌耽误时间。
1: 我可以继续
0: 再来两句。对呀，
1: 那么今天在我们直播间里一定要把福利带到，马上过年了，那你今天拿着我们的海参礼盒，拿着啤酒可乐的价位，那我就问你，香不

0: 好，贸发过的保质期能有保障吗？会不会寄到家就过期了呀？
1: 您收到的货的日期就是我们要么是当月的，要么是上个月的，不会超过3个月。
2: 说了半天了，上不上啊？价格没有我们早了。
1: 别着急，千万别着急。我跟您说，好饭不怕晚，您稍等一下，我现在就告诉您，咱们这个500克装的海参500.99，您脑袋不得合计合计吗？你不得考虑考虑吗？对不对？所以说，你在这儿多待1分钟，有可能就给自己省出来。 很多的福利，500克的海参一盒，这是什么？500克的海参2盒，这是什么？500克的海参2盒，这是什么？500克的海参2盒，这是什么？500克的海参1盒，这是什么？500克的海参2盒，这是什么？500克的海参2盒，这是什么？500克的海参2盒，这是什么？500克的海参2盒，这是什么？500克的海参2盒，这是什么？500克的海参2盒，这是什么？500克的海参2盒，这是什么？500克的海参2盒，这是什么？500克的海参2盒，这是什么？500克的海参2盒，这是什么？500克的海参2盒，这是什么？500克的海参2盒，这是什么？500克的海参2盒，这是什么？500克的海参2盒，这是什么？500克的海参2盒，这是什么？500克的海参2盒，这是什么？500克的海参2盒，这是什么？500克的海参2盒，这是什么？500克的海参2盒，这是什么？500克的海参2盒，这是什么？500克的海参2盒，这是什么？500克的海参2盒，这是什么？
0: 值，包括海龙筋，还有就是它的一些烹调方式啊，包括你的一些使用，还有它的一些冷链技巧及它的一些原产地，我觉得还是专业的，我觉得该认可还是要认可的。
1: 后面又加了这段之后，其实就是挺好的，至少证明第一你干过，第二有基本素养。
2: 突然想到了，你今天还找一个岗叫培训讲师，那你就把舞台当做你现在的培训堂，你要跟他们讲的是什么？演讲的
3: 一些小技巧。
2: 小技巧，
3: 咱们都会讲话，每个人都会讲话，但是往往就是一见到很多人了，哎呦，有点不好意思。咱们都可以用最现实的方法，最简洁的方法去规避它。第一个词，两个字，环境。你在什么样的场合，你说什么样的话得体。今天我站在我们的演播间里边跟大家去聊天，然后我就说，哎，我跟你说个事儿，一会儿的时候我准备去吃海底捞火锅。我们需要的是在您讲话的时候身处的位置，知道这个环境到底应该是怎样去说话。第二就是自然，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你上小学的时候，你们学校开大会，同学是不是这样讲？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在这个年龄段，他会觉得，哎呀，我这样会得到长辈、老师、父母亲的一个认可，但是他忽略了一个东西，就是自然。你要当众讲话的时候，如果您能做到自然、普普通通的讲话，会给人家一个很亲和、拉近距离的感觉。
4: 还是卖海参吧，这叫是要授课是吧？这八个人没有几个爱听的，我就看李总。甭管真的假的，是看着您呢，剩下的没有几个爱听的，就都不老抓人的。
5: 在我听起来，我觉得特别像翻了一本那种5块钱10块钱看不清出版社纸质特别模糊的那种书，上面写了一大堆
4: 三块钱
5: 写了一大堆你不要怎么样。但是我们今天来付费上课是希望您告诉我怎么样我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但您恰巧没有给出方法。
2: 你刚才卖海参那个我觉得卖得挺好，那你为什么后来没再继续做这个行业？
3: 也是在等机会，因为公司没有这个项目了，这项目黄了。
2: 哪有靠咱等来的呀？
3: 可能
2: 没成伴，永远都得跑。
3: 真的是在等。
1: 不是，那您为什么不自己开个号，然后就挂个车、就卖呢？
3: 可能是因为自己这个，说白了就是好高骛远有点。我以前做了一个号，里边有600多个作品。就是离开了我那个卖那个体育用品公司的时候，我把那号交完了之后，属于我自己的号，那600多个作品就没有了。当时又挺上火的，就想自己做一个。然后我就想，那你做个什么行？你做个哪个方面的？
2: 你这么多丰富的经历，你这么好的表达，做点什么不行啊？品品美食，讲讲人生，可做的东西太多了。
3: 一直在想去拍哪个方面，然后也有很多的考虑。
2: 我说句也是很真诚的话，是不是觉得主播这行和以前在台上风光主持比，稍微有些掉价？
3: 不是，真的不是，
2: 真不是，
3: 真不是。
2: 那您说，您以现在的资历和水平，尤其是主播的这个战绩，咱这一堆一块多咱能等来一块大肥肉呢？

0: 那至少从你2024年3月到现在没等来。
1: 是的。
0: 那还要等下去？是不是还是放不下曾经的光鲜和身价，觉得干这个现在年纪和这个身份上心态上现在不好转换？
1: 可能那个时候曾经想过，我说我演有个演出，一天2-3个小时，我挣个1000-2000，我回家了多好啊！这我一直播6个小时、4个小时、3个小时，这太累了。然后呢，不停地说，就可能那个时候心态有点出入，但时至今日嘛，
0: 也没有太多的路可走了，
1: 真的没有了，
0: 机会也不多了，那你还等？因为我不干主播，但是在这个舞台上我真的看到了太多太多比您优秀很多的带货主播的表现，所以如果你还是用我在等一个机会的态度的话，大家不会雇你，比你年轻比你有拼劲儿的有的是。你现在要说是我现在确实机会少了，不像以前那么火了，找我做主持的人也不多了，所以我今天来非你莫属，我想在主播和培训讲师这两个方向看看有没有适合我的机会。再不拿出一点自己现实的这个迫切需求，你怎么撬动大家呀？我们每个人人生都会窘迫，人要学会变通，出来挣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2: 因为我跟他是同龄，然后我周边很多朋友当年也是在资深的大厂头部，前两天我收到一条微信还让我挺触动的，我这位朋友他都是知名企业，但是因为确实是组织的变化在做人才优化，最近他跟我说，他说因为家里有房贷还有两个儿子，他在干一个日结的活，就是帮助一些公司做顾问的同时然后做面试，但是对于他来说，他说这没啥，反正至少有件事儿干，我不能等着，因为没有好机会我不能说我不去创造财富。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年男人他面对生活的一种积极的态度，至少我没有说因为我当下的暂时没机会我选择的暂停在那儿。我们知道人生它你很难说你一直是一个正向上的这样的一个曲线，人生有的时候它可能就是抛物线，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让它不落底，而且你在往下走的时候能不能还有新的技能再延伸出来，它就是创造机会的时间。
3: 首先向您致敬哈，在您身上看到了那种就是一路走来的艰辛和不易，也许真的是怀才不遇，也许真的是我们有自身的骄傲。如果现在重新有一个机会给到您去做您擅长的可能跟海鲜生鲜类啊相关的一些直播的工作，你是否有这个勇气和拿出接下来的时间去从头再来？
1: 我会啊，我愿意去接受新的认识。
2: 那你愿不愿意把地点先开放一下，不锁定在沈阳？
1: 这个对不起，沈阳周边也可以，因为我的家庭在沈阳，我的孩子才小学1年级。
2: 哦，理解理解。
0: 你太太现在上班吗？
1: 上班，
0: 全职。
1: 对，
0: 平时得靠你照顾孩子，是吧？
1: 不，四位老人照顾。
4: 那你没有什么家庭的压力、
0: 没有。我帮你问一下，如果你给他岗位的话，在北京吗？
3: 在北京直播，而且就是跟海参海鲜相关的。
0: 不有高铁吗？多难得的一个机会啊！你要这样的，合着我刚才半天白说。
1: 我不是说就是你死靠着家里的，就是不走。前几天我在辽宁本溪的，景区里边，我也是那个驻场了2个月。去做演员，这个走行。
3: 那我们可以就是让你比如说攒着一起去休假，你回家这个是没有问题，就不需要每周你单独休，你可以攒着一起休啊。那你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你还是愿意啊只考虑沈阳吗？
1: 我会考虑我在沈阳和异地的时间有多少，咱就拿一个月来说。
3: 你就直接回答我，就是你考不考虑除了沈阳和周边的其他城市，比如北京
1: 啊？可以考虑。
0: 你是严肃的吗？因为人家给岗可是真金白银给，你别到那儿干2月3月，你告诉秦总对不起，我特别感谢你信任我，对吧？真不能啊，
1: 真不能。
0: 好，那我再确认一下啊，工资是8000到10000，地点沈阳以外考虑吗？
1: 可以。
0: 好，来，有请刘登的三位企业家根据曹毅坤的面试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卢彩品牌呢，是全球唯一的一家黑珍珠和米其林的餐饮品牌。那我们卢彩品牌呢，有一个电商平台叫彩彩鲜，卖的就是一些原产地的好货。那给你的岗位呢，是彩彩鲜的这个主播电商专员啊，这个底薪呢，我们是6500加。

0: 啊，然后但是你每个月基本能够拿到你现在写的这个期望薪酬，然后工作地点在北京，可以包吃可以包住。
1: 一个月30天需要工作多少天？我可以接受30天的工作，无休的工作，但是我真的
2: 曹先生，您这典型的职场最后一问直接翻车呀。
3: 我觉得他没有问题，人就想这么问一问，我也是恋家的人，
2: 这个是没毛病，但是我觉得现在他不是你的关键问题点，你关键问题点你先理清楚，你在这儿第一是有没有发展空间，第二是你结合你的专业优势还有哪些可以额外有的机会。
3: 对于他来说现在就是关键问题点，他走了那孩子谁看呀，
4: 四个老人给他带孩子、
5: 对，
2: 不是就其实我
3: 你是他们家的吗？
1: 是对我来说孩子最重要，
3: 对，但是
2: 对这没毛病、
3: 啊，
2: 咱就是因为孩子重要，咱爸爸才得当个榜样，才能为孩子未来教育。
1: 刚才我跟
0: 我们可以提供给你的是攒休，你可以攒的，比如说6天啊、或者是几天，你一起回家休息。
6: 考虑一下，选择卢彩提供的岗位，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曹一坤，你最后的选择是。考虑一下，选择卢彩提供的岗位，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曹一坤，你最后的选择是。
1: 非常感谢您，但是不好意思。
6: 好，谢谢。因为我也有孩子，我也能理解作为一个父亲对于家对于子女的这种依恋，但是我不得不说哈，你挺遗憾的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但这是你的选择，我们除了尊重也没有别的办法。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曹先生。
1: 谢谢大家。
5: 职场上经常会说人到中年工作很难找，这有时候真的不是企业的锅，就你人到这个年龄，首先你放不下过去的那些曾经的那些经历和光鲜亮丽，钱少了你不肯干，钱多了呢你又干不了，有了机会还放不下家庭的负担，什么都想要的时候，那为什么
6: 都要不了？
5: 对啊，为什么企业要把这个机会给你，而不是给那些更年轻更有拼劲儿负担更小的年轻人呢？
7: 其实他不需要赚钱，如果真的是像中年人到中年的情况下真的是缺钱的话，要养活家里的话，他不会空了6个月。
4: 我也觉得是，
7: 对，而且他说了家里四个老的帮看孩子，然后妻子又工作，
4: 对，
7: 那他并不着急为了家庭而奔波吗？
6: 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以后我们的面试过程当中，我们的企业家像永孝这样还有必要设身处地的为员工和求职者着想，很认真地给出一个岗位吗？
7: 我觉得有必要，我们要给所有的求职者一个机会，但是我觉得求职是双向选择的，他就像栾队说的，他有他的立场，企业家有企业家的准则，但是选择权一定放在他手里面。
8: 就是很遗憾吧，因为我的儿子才小学1年级，正是长身体努力接收新知识的时候，我不想错过他的这段时间，而且我们的家庭非常非常的和睦，我也比较恋家，就是这个原因。
6: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9: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电动车虽方便，就住宅内充电，放风筝躲电线，避免搭挂出危险，电网连着千万家，安全系着你我他。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在岁月的织锦中，有一门艺术以其不朽的风华流传千古，这便是盘扣。盘扣是中国传统服装中使用的一种纽扣，主要用于固定衣襟或作为装饰。在细腻的真丝与坚韧的铜丝的交织中，这也使得盘扣得以自创一门，成为与旗袍制作相得益彰的非遗技艺。在张杏梅的盘扣图稿中，记录着她各式造型的盘扣设计。当下的年轻一代对传统之美心生亲近，也让那些精致却也极好人工的老手艺有了更多的被了解与被赏识。手把手的教授是匠人初心的传递，是文化的延续。拼心在指尖方寸的穿引缝制，秉承初心的手工匠人，让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生活水乳交融。盘扣不仅是服饰的装饰，更是东方美学的传承。文明是友爱互助，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路遇突发情况，切记不开斗气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一束阳光的温暖，一次辛苦的劳作，才结出一颗谷物，一颗汗水，一粒米。珍惜每一粒粮食，从我做起，让我们的地球更加美好。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推广适老化建筑设计，确保公共设施适老安全性。老有所养，敬老光荣。了解水情状况，树立节水观念，掌握节水方法，养成节水习惯，弘扬节水美德，参与节水实践，保护水资源，需你我同行。家庭防火，室内未熄灭烟头掉落，即已。

引发火灾。使用大功率取暖设备时，避免超负荷用电引发火灾。楼道内随意堆放杂物，容易引发火灾。消除火灾隐患，构筑平安社会。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
1: 群英会，
0: 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2: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0: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
2: 首先来向大家隆重介绍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我们的老朋友啊，影视剧喜剧演员郭金杰，欢迎金杰哥。
0: 欢迎金杰哥。
2: 著名的主持人、情感导师莎娜，欢迎。
0: 好，欢迎莎娜啊！另外也欢迎我们在座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啊！节目一开始啊，我觉得先问一个灵魂拷问啊，这个金杰哥，你觉得在你心目当中，真正的美女是什么样的？
3: 就是这样的呀。哦。就这样，
2: 谁都不得罪。
0: 这都属于真正的美女。
3: 对呀、
0: 啊，你要是见着美女的话，这个你一般是话多呀，还是话少啊？
3: 没话了，就会特别紧张。合作过的一个女演员，我们一起拍戏。哎呦，我一看，就是当时就容易忘词那种。哦，那是我觉得就是特符合我的这种审美标准的那种美女。
0: 那刚才你说这俩美女标准，
3: 他们就是符合就是所有人的这个标准。就是那种，我
4: 刚才那话白说了，
3: 没有，
4: 我们俩
3: 就
4: 白，我们俩走呗，
3: 没有没有，
0: 我觉得是，
3: 不是白说的，不是白，这是属于是谁瞅着都好看，那种可能是我喜欢，但别人喜不喜欢我就
4: 我明白了，那个叫特别的存在，对吧？
3: 啊，对，这回您能理解了吗？
4: 理解了，
3: 明白了，我刚才没说错话吧？
4: 没说错，
3: 对。
4: 对，
0: 瞧把金杰哥给难为的。
3: 对，要不说你说这还没看着呢，就不会说了。看着了啊。
0: 那今天我们要请到这位嘉宾啊，也是集演技和颜值于一身的一位宝藏女孩啊。
3: 是吗？
0: 看一看符不符合金杰哥的审美标准？好吧，有请我们今天嘉宾王子璇，掌声有请。欢迎子璇，你好，
5: 您好。您好，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子璇。
6: 我得奖了，
7: 我就知道你可以，
6: 我就知道我可以，
7: 我是不是说你可以？
6: 我可以、
5: 哎呦，赶紧给我妈打个电话。
7: 是。哎呀妈呀！
0: 欢迎子璇啊！这个金杰哥、啊、你觉得子璇跟你刚刚描述的这个审美的标准符合吗？
3: 那个你再抱一下子璇上场，下面有请啊，
0: 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演员王子璇。哎呦
6: 哎呦，谁呀、啊、谁？
5: 您快请。
6: 子璇、啊、我说的就是他。
0: 其实这个金杰哥说的这个一见面就忘词的其实就是子璇，
3: 就是子璇啊，就是子璇、啊就是、
0: 当时怎么就能让你这么一个老演员都能忘了词呢？
3: 没见过这样的
0: 啊，没见过
3: 啊，哪见过这样的呀？
4: 当时跟子璇演什么呀、啊、就是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3: 这还用问吗？
4: 爸爸
3: 你要是这么说，我也给你来一吊灯。啊，就我这形象，我演爸爸，
5: 演我领导。
0: 哦，演领导，
3: 演他的领导。
0: 其实啊，我知道子璇啊，是因为这个有一个你跟这个李雪琴还有任素汐合作的《故乡别来无恙》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曼城》啊，《火场追凶》等等啊。
2: 我们子璇和王一博出演过《陪你到世界之巅》，看过吗？
3: 看过。哎，
2: 还有杨幂、许凯，还有李泽峰，是吧？你们俩当时是演一对情侣，
0: 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

0: 就在婷婷刚说这些人物当中加一个郭金杰，
1: 哎，
0: 怎么就觉得这么违和呢？
1: 不一样
0: 啊，
1: 还是金杰老师帅
0: 啊。
2: 老妹儿啊，你别瞪着眼睛说瞎话，
1: 真话真话。
2: 哎呀，
0: 哎呀，我觉得你自己都没什么自信了，是吧？
2: 对呀，你要捧我点别的，什么我都信。你说这也不搭呀，这也。
0: 那这个子璇，咱要说真话了啊，那我多问两句，跟这个金杰哥合作，你觉得跟王一博合作有什么不一样？
3: 这能比吗？
2: 你这人，你看看。
1: 嗯，因为金杰老师是除了那个演技很好、很专业以外呢，他还有一些喜剧的经验，所以我们在合作的过程中，其实我们经常会有一些交流，提高了我很多，我也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0: 就是对你没什么印象啊？
2: 对，不是，对，我觉得子璇说这个挺好，就说点让大伙信的。
0: 自己觉得你在和子璇的合作当中，你的优势是什么呀？
2: 我的优势就是还是这个平时演喜剧演的多，就是会给我们这个就是一些正戏的部分，在不脱离剧情和故事的情况下加入很多的包袱，就会让我们的戏很好玩。我和子璇我们后来关系好也是因为这个，就是拍戏就是越 越来在一起，就是总在一起磨合嘛，
3: 找到了搭讪的方式。
2: 对对 对，没事，我说咱俩加点东西吧，咱俩。
0: 子璇，你出演过这么多的影视剧啊，你最满意的是哪一部？
1: 我其实自己还是比较喜欢故乡别来无恙、因为可能那段时间就是会沉浸在那个过程中，而且我们都要学四川话，然后我们四个姐妹也真的像亲姐妹一样，然后在那边生活了一段时间，而且它又是一个情感厚度比较深的本子，所以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
0: 那这四川话还记得吗？当时学的印象还深刻吗？
1: 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经常在现场说着说，就是、哎，你说到河南了，你说到山东了，就是大家都是
0: 都没说到四川
1: 话，八门的，对、
0: 那今天还有可能给我们重现一两句，比如四川打招呼是个什么样子？
1: 打招呼。我们都哎，这
0: 样、哎、我没问你微信里打招呼、
1: 在吗、
0: 对，你就直接这个四川人平时生活当中打招呼是什么样的？
1: 哎呦，还真没打过招呼，但是我们经常说的比较多的就是摇得摇得
0: 摇得，
1: 其实其他的也说不明白、只能就说个摇得。
0: 对对，哎，但是这一句说的还是挺地道的啊、那这个子璇，你看你有这么多的搭档啊，也包括金杰哥啊，是吧？你觉得和谁的搭档是感触比较深的？
1: 其实跟每一个老师是搭戏，我都能学习到不同的一些点，包括素汐姐她演戏那种松弛啊，然后蜜姐她的那种就是魅力啊，我觉得每个人都能让我学习到很多。
4: 因为你有一部网剧《曼城》啊，是吧？那你在当中演这个小朵，你应该印象很深刻。我看到网上有一个就是报道，说是你们有临时加的一些戏，是雪中的一个戏，是吧？
5: 谢谢你。

0: 个氛围也到了嘛，然后导演可能就觉得这里适合我们去更情感更进一步了。对，因为当时就想拍一些氛围的镜头嘛，所以就会因为在那个阶段就是我们俩相处的时间比较久，然后私下我们关系又很好，所以也不会觉得尴尬，剧本这里应该是这样做了，那就没问题，
1: 就能出这状态。
0: 是的。
1: 那这样吧，今天啊，我们也对这个子璇的演技有一个小小的考验。今天我给你找三位临时的男朋友啊，看看你能不能把这个感情戏演出来，好吧？你们每个人啊，跟这子璇要表白一句，好不好？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子璇的感情调动起来，好吗？行不行？
2: 我真来不了，我还真不成。
3: 你别不成，他们不说你46谈4年恋爱吗？
1: 对呀、啊，就是你知道，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比如20岁、30岁结婚以后，他就不琢磨这事儿了。
3: 对，
1: 你琢磨的时间比我们的平均值长一倍。
3: 有好话说，
2: 知道没有话别说。
1: 几十年如一日，那这个
4: 金杰哥那说的对，是谈40年了，近6年没谈。
2: 我别先来了，我琢磨琢磨。
1: 你就先来吧，
2: 我这半年也生疏了这事儿
3: 啊。你来。
2: 真有点紧张，说实话，确实是好看。其实，那个
4: 子璇老师，你就当去敬老院了。
3: 你那么多话。
2: 虽然咱俩年龄差的有点大哈，但是我觉得我对你还是非常的喜欢的。

0: 给力了，这音响
1: 有意思吗？
2: 没意思，没意思，没意思。我跟你说，哥，我就觉着你俩配，
1: 我都调动到这儿了，
2: 你俩就是配。你俩在一起，紫璇现在就跟那个义工似的。
3: 鼻子不错，可惜不是你、啊，
4: 真是。来，刘道老师，嗯，
5: 我见到你第二面吧，第二面以后，我觉得我变了一个人。
6: 嗯，你变成什么样了？
5: 变成一个你心里的那个人。
4: 我的天！哎呀，哎，这个
6: 我的老哥哥呀，
2: 这是刘哥，你戏太好，你现在属于又老又招人膈应。
4: 这个面对这么油腻的一个中年已婚男士啊，这种所谓的表白，
6: 震惊，
4: 对你能调动出什么样的情绪？
6: 就是惊讶，但是我觉得老师的表演还是代入感很强的啊，
2: 这真让你恶心了。
4: 我觉得这一番主要考察子璇的定力了啊。啊，来吧，这个我们掌声也送给刘涛老师啊，很不容易啊。来，马伯瑞，啊，对，你的，你咱别演的跟西游记似的，行吗？
7: 那个刘老师说在您这边，我得站在您的左边。
2: 我跟你说，王子璇老师要没学过畜牧业都弄不了你，我告诉你。
6: 您左脸好看，
7: 站在左边，离您的心脏更近一点。哎呦。王老师，我能叫您子璇吗？
6: 当然可以，你想叫什么都可以。
7: 子璇。嗯。你知道，你跟星星有什么区别吗？
6: 跟星星。
7: 就是天上死大。哦，
6: 我跟星星的区别是什么？
7: 因为星星在天上，你在我心里。哎呀。
4: 这个我看莎娜都听不下去了。
2: 不得不说，你看你们俩演出了两种不同的疾病。
4: 就是刚刚啊，对于子璇来说，左边是惊，右边是吓啊，这两下都不太好受。这个还是找个熟人吧，金杰哥，行吧？
6: 金杰哥，好。你今天怎么感觉情绪不佳？
8: 亲爱的，我真的错了。我就应该听你的。您那么拦着我，我也不知道当时我这脑子怎么就，我就没
6: 知道错了吗？
8: 我真知道错了，我也不知道当时会出现那种情况。我去了之后，我一看满屋十多个人，谁知道吃完了他们都不结账啊，我就一直跟他们在那儿耗。
6: 让你别去，别去，非要去。
8: 我也不想去，但是你说哥们儿电话都打到，
6: 而且结了多少钱？
8: 2000多啊，那不是我
6: 哪儿来的钱呀？
8: 你哪儿对呀、啊？他这个钱呀、啊，他肯定我平时我是没有这么多钱的，但是后来一结账，我一发现，哎，我手机里有钱了。你就别问这么多了，亲爱的，我真的错了。
6: 哪儿错了？错哪儿了？
8: 我有点不知所措了。我是没演过这样的戏，我不行。
4: 这看金杰哥是非常有经验的老演员。他真的有点不知所措了啊！就其实可能这种表白的戏对于我们相声演员还真的是有难度啊。但是其实就像你们刚说的这种土味情话，我这儿有好多呢啊。比如这孙超给他们来两句啊。
2: 宝贝，我觉得所有的门都应该你去敲。
9: 为啥呀？
2: 因为你敲好看。啊！
3: 哇！这个你说的不深沉啊。
2: 你跟婷婷说。
3: 婷婷，
2: 嘿，这么水。
3: 世界上有三种屎。你知道是什么吗？
10: 不知道。
3: 有直尺，三角尺，还有一种 I love you very much。
10: 你过来吧，
4: 给大家一个提示吧，跟相声演员谈恋爱还是不要让他们说情话了啊。这个前提有吗？
10: 我来一个啊。
11: 婷婷姐，婷婷姐，你近视吗？
10: 我近视，我近视。
11: 怪不得你看不出来我喜欢你。
7: 说样不论男女都恶心。
4: 这个我觉得子璇你也知道，就是形形色色啊，这个社会上什么人都有，知道吗？哎，就是那个以后啊，反正这个跟相声演员接触还是要多听他们的包袱就行了啊。像这种表白我觉得听不听两可，好吧。我们再次谢谢我们几位相声演员。好，这个难为子璇了啊，刚刚这个几段对手戏能在这种情况下调动

0: 出情感吗？
1: 富有挑战，
0: 富有挑战，这个可能性也不太大，是吧？这能稳住了听就不容易了啊。比如说拍一些个这种情绪比较大的戏，哭啊、喜啊、悲啊，你是需要提前来酝酿啊，还是说要有一些特别的方法？
1: 哦，我觉得就是分戏吧，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你到了现场之后，因为这段时间都在这个人物中嘛，可能到了现场你就会有那种感觉，但有的时候可能突然间让你要哭啊，或者有情绪的时候，你就要提前听听音乐呀，或者是看看自己比较能触动到自己的一些东西。
0: 有没有一些个印象比较深的这种戏，就是你也准备了很久，最后呈现的还非常好？
1: 故乡里的那一段吧。
2: 我俩哪个不比你
1: 没有妈妈了？是我的姐妹们也是给了我很多的，他们会给到我很多东西，然后你在那个当下的时候，你看到他们的眼神，你就也不用酝酿，他自然那个状态
0: 就出来了。
1: 对啊，
0: 这种哭戏你酝酿好了情绪，可以做到就是一分钟眼泪就能落下来吗？
1: 基本上差不多吧，因为可能他一般导演啊、摄影老师们都会很好，就会提前就大家就不讲话，然后就等着，
0: 就是给你营造一个安静的一个氛围，是吧？
1: 就有那个状态啊。
3: 我记得我第一次拍戏，当时就有一场哭坟，就一条一条拍，最后拍了20多条。哎呦，真是又越拍越难受，越拍越拍到最后，甚至就是给我拍的就没有自信了。我学了好多方法，就包括他们说，就是首先你得理解这份戏，你知道自己情感的出发口是在哪儿，爆发点是在哪儿，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其实也有一些小技巧啊，就是在能够迅速的，都不用一分钟啊，就是几秒钟就迅速就能哭出来。
0: 既然都说到这儿了，那你哭一个。
3: 现在来不了，因为我没带他，没他没来。因为化妆师他得递我一个眼药水。
0: 是啊，
3: 对，挤一挤，然后你说开始，我一睁眼唰就掉下来。
1: 学到了，学到了。
0: 刚刚啊聊到这个影视演员其实很辛苦，就是该笑的时候就要笑。
3: 对
0: 啊，这个可能心里有难过事也得笑出来，对吧？挺高兴的要哭也得马上落泪啊，其实这也是非常难的。
1: 辛苦的话倒还好吧，因为我感觉大家在现场的时候都很辛苦啊，场务老师、摄影老师，有时候他们甚至比我们的出工时间还要长，因为他们还要收东西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一直在做自己热爱喜欢的事情，就不会觉得辛苦。我前段时间可能就受伤吧，就是腰伤，就可能也在去，但不是在现场。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嘛，就是跟大家也在说，就不管你遇到什么东西，你看我现在也活蹦乱跳的，所以就遇到什么咱们就是闯过去就好了，往前冲就好了。
0: 子璇，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拍自己的第一个角色的？
1: 差不多十几年级。
0: 那当时这么年轻怎么就能接到自己的？
1: 也是突然间看到有个组训，当时也不懂，然后呢我就给人家发了几张我的照片。
0: 就自己报名的？
1: 对，我也不会做资料什么的，我就发了几张照片，然后我也没想，然后突然就给我回邮件了。没两天。
0: 当时是一个什么戏还记得吗？
1: 巴啦啦小魔仙。
4: 正好是青春美少女的感觉，是吧？
1: 对。其实我觉得我的家庭就是我爸爸妈妈对我要求还是挺严格的，就是每次我考试，就小时候必须是第一名，
0: 必须是第一名，
1: 啊，对。
4: 那万一没有第一名呢？会数落你吗？
1: 我就会很紧张很害怕，然后回家就会担心他们会不会觉得没考好啊什么的，然后自己就会要求自己了。
0: 这我们也考不了第二啊。那这个今天既然这样吧，我觉得你从小想争第一啊，今天咱们这个现场也来一个小小的一个比拼，看看在今天这个比拼当中你能不能争到第一，好吧？
1: 好好。
0: 那这样，我手中这个题板啊是有相应的文字，你们看到之后两人要组合用动作啊，肢体动作不能用语言，来告诉他们到底我写什么字，看看他们能不能猜出来。你们先来啊，来吧。
5: 七个字打一个字。
6: 第一个字。
5: 天。
7: 哇哇哇，
8: 哭啥我
9: 啊。天生天生我才必有用，
0: 这也行啊。第二个词啊是子璇跟这个前妻的了啊，
1: 几个八个来啊，
0: 来
5: 啊，八个字。女美照拍。

0: 窈
1: 窕，
0: 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哎呀，
1: 这太棒了啊！来，刘钊老师，
2: 哎呦，这您说，
1: 有点看到你
3: 先咳嗽再说话。哎，
4: 要不回你养养身体再来吧。
1: 这个莎娜，他跟你搭档，你同意吗？
5: 我没同意、啊。
1: 你没同意，嗯，他就愣来的是吧？
5: 这节目不能换。嗯，
1: 刘钊老师，我们希望都在你身上。
0: 几个字？
5: 三个字。
0: 三个字。
6: 不说话啊。
0: 拔苗助长。
1: 仨字儿。
0: 拔头发。薅羊毛。
1: 刘钊老师这点小卷毛啊，
2: 对，我觉得应该
1: 有点像
4: 羊毛卷，
1: 哎，有点像羊毛啊，这个比那个好演哦，比那好演啊，来，
0: 四个字，嗯嗯，
1: 好，这中风的前兆，
0: 行尸走肉，
1: 还是这个年轻的脑子好使啊，
0: 四个字，
1: 四个字，
6: 围魏救赵，
1: 什么叫围魏救赵？
0: 第一个字。乐，
1: 第一个字儿，
6: 千，
0: 啊，千，千方百计，千，
6: 千娇百媚。
1: 刘钊老师啊，莎娜，
3: 稍微收敛一点，收敛一点。
0: 我爱看刘哥演。
1: 刘钊老师现在其实对这生活还蛮熟悉啊。
5: 他现在生活就这样。
6: 他生活就这样。
4: 对，
0: 七个字儿，
7: 答一个，
0: 凤舞万人锤。
6: 干啥呀？哎
2: 又是羊。哦，
4: 非礼一个女同志。七个字吗？
6: 你不是你老乐，你入点戏。
5: 我跟你入不了戏。
6: 真没劲。
1: 我告诉你，他能站这不走，就已经给你面子了啊。
4: 对，
0: 老婆孩子热炕头。
5: 对呀。哎呀，
4: 你怎么猜出来？你告诉我你的思路在哪儿？
0: 讲了所有跟孩子有关七个字的话，老婆和热炕头都没演出来。
1: 这个，但总之我觉得孙超啊，至少还是救了莎娜了，因为莎娜坚持不了再演第二次了啊。
2: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这太难了，
1: 这可不好猜，
4: 这个不好演了。
0: 伟杰，你猜一个呢？你
6: 真的
0: 没有猜一个，
6: 猜不出来。
4: 第一个是
1: 吃，
6: 痴心妄想，
4: 七个字啊？
6: 痴心。
4: 对，头俩对了啊。
1: 好，一个一个看。
6: 女，哎，
4: 俩字儿，俩字儿的
0: 女子。
4: 哎，对了，
0: 是痴心女子多情郎。
4: 不对，
6: 薄情，
0: 多情薄情郎。
4: 不对，
0: 不对，
4: 这是后边也有
6: 信号。漂亮。哎呀，
1: 陈琦和子璇啊，哎，
0: 啊，五个字，
6: 快跑。
7: 这请两个字啊，
6: 快速，
0: 急速。跑得快，搜一下，
6: 开车，
7: 哎，对对，差不多就是那个
6: 驾驶，
7: 头盔，有一堆兔子的那个，
0: 摩托，
7: 有一堆兔子，
6: 速度与激情，哎，
4: 老六，我发现真是，哎，老六真行，老六，
1: 这个我总结一下，我觉得我们各位演员，子璇前期演的也非常好，是吧？金杰哥这一组也非常好，刘钊老师呢，你是我觉得你演这个确实是不行啊，你有很多的私心杂念在里边，我们也控制不了啊，所以这个干脆还是让你说相声吧，好吧？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刘钊、孙超，有请两位。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好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8: 好，谢谢大家的掌声哈。哎，说实话，我要先平复一下心情，还没有刚才从这个刚才的表演中这个缓上来。
0: 你看，听得出来，现在已经是语无伦次，
8: 非常的这个高兴。嗯，无论是跟这个莎娜一块合作演戏也好啊，做游戏也好啊，心情还是很愉悦的，
0: 是吧？哎，
8: 除此之外。有什么说什么，嗯，跟超合作，嗯，多少年了？
0: 多少年了？
8: 七八年了。
0: 那您瞧瞧，
8: 愿意跟人家在一块儿，
0: 甭嚷，这东西别嚷，
8: 体现咱们这个感情啊。
0: 是是是，
8: 我们哥俩感情多好啊！台上是搭档，嗯。

0: 台下是朋友，
1: 我们俩
0: 对。年轻，96年的，
1: 对，
0: 喜欢的跟大家开玩笑哈、啊哎，很风趣，很幽默。
1: 没有您幽默，哎，
0: 您不要这么客气。哎，超不是咱们天津人，虽然在天津上学啊，我是北京人嘛，啊
1: 是。
0: 他是哪儿的呢？
1: 这几句就没有关联。
0: 他是哪儿的呢？啊，
1: 我是哪里？
0: 哈尔滨人。
1: 哎，没错，东北人呢。哎，
0: 还不光他是哈尔滨人，嗯，他爸也是哈尔滨人。
1: 也是说赶上了，
0: 而且不管我们哥俩关系好，哎，我跟他爸关系也非常好。哦，其实啊，我平时叫孙叔叔哈。嗯，你看我们的相声中没有那些乱七八糟，嗯，占便宜什么的没有，嗯，很高级的一些内容。
1: 是吗？
0: 他爸我叫孙叔叔，其实才比我大10几岁，每次来北京，有时候看我们演出啊，嗯，都跟我聊天啊，跟我一块吃饭呐。差10几岁嘛，算是忘年交啊！
1: 哎，好好好，
0: 每次来以后，啊、我学一学你爸爸哈，他爸是哈尔滨人哈、哎。
1: 对了，
0: 见到我以后，嗯，这儿，嘿，每次来北京必须跟你聊聊天，真的愿意跟你喝点，真的愿意跟你聊聊天，真的喜欢你着呢，真的嘿，我跟你说，
1: 老师，你要不介绍，我都猜不到这是我爸的。
0: 我学的不太像，
1: 您太不像了，您学什么都不像。
0: 我跟你说，超啊，有时候他年轻不懂事儿、哎，你比他大那么多，
1: 是
0: 我不在身边，你该说的你就说他，嗯，他不行你骂他，嗯，骂不你弄他，哎，你管他，我跟你说，
1: 啊、老师你要想干我，不用我爸这人物，知道吗？
0: 不是关系好，就说咱关系好，为什么超这么优秀？说实话，嗯，这凡儿。就这个年龄相当的相声演员里，我觉得你比他们都强。
1: 谈不到啊，谈不到。
0: 为什么？跟你爸有直接的关系。哦，
1: 这事情和我父亲有关系。
0: 还真对。
1: 为什么？
0: 你父亲对那种教育啊，属于那种启发式教育啊。
1: 您谈一谈，
0: 就是引领你的思考啊。
1: 不理我，
0: 不是直接给你答案。
1: 好嘞。
0: 比如说，有一次跟我聊天说，超小时候啊，老师讲了一个故事，嗯，叫《皇帝的新衣》。哎，这大家都知道哈。
1: 是。
0: 这个前面就不说了，然后最后呢，皇帝呢没穿衣服就出来了，所有人都说啊，衣服真好看。就那小孩说，爸爸爸爸，那个皇帝没穿衣服。你看，老师讲完这故事啊，他爸爸就不说了，嗯、啊，这不行
1: 啊，怎么这不行啊？
0: 儿子，我跟你说，嗯、啊，
1: 甭来这个，知道吗？你使不明白，
0: 咱俩没有这个。嗯、啊，儿子，我跟你说这不行，为什么？啊、你看这小孩。虽然把这意见提出来了啊，但过于直接哦，人家皇帝就不爱听了。哎，
1: 这有可能啊，
0: 你能委婉一点吗？
1: 我爸爸这个思维很跳跃，
0: 还是你爸爸会引导啊？
1: 我爸爸怎么说呀？
0: 得这么说呀、啊！哎呦，这皇帝的后背可真白。
1: 哦，这么说是吧？
0: 对呀、啊。
1: 我天，你爸后背真白，我爸爸能这么讲话啊？
0: 当然了，你想，嗯，又指出他没穿衣服，哦哦还夸奖他白、哦，这说明情商高啊。哦，
1: 那情商高那怎么样呢？
0: 情商高就是启发式教育的最好结果。哦，当然了，不能光启发这些啊，
1: 还启发什么？
0: 文学，
1: 文学，
0: 尤其是宋词。哦，这我有研究啊。啊，
1: 您有研究？哎，
0: 你了解不了解？
1: 多少知道一些。
0: 多少知道一点？
1: 那当然了。
0: 那我考考你吧。
1: 可以啊，
0: 咱不说宋词，嗯，咱说点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词人啊，
1: 可以。
0: 看你知道不知道？
1: 没问题啊。
0: 苏轼，
1: 不认识。
0: 不认识，不用这么骄傲。李清照
1: 认识，
0: 辛弃疾
1: 不认识，
0: 上官婉儿哎
1: 这认识，
0: 李煜
1: 不认识，
0: 蔡文姬
1: 这个认识、哦，
0: 女的全认识，
1: 差不多吧。
0: 夸你呢，夸你呢，
1: 那干嘛？
0: 你得感受词的魅力。比如说，嗯，刚才说到李煜，嗯，大家知道最著名的词是什么呢？嗯，一江春水向东流。哦，但我最喜欢的，嗯，是那个破阵子。哦，
1: 破阵子。
0: 哎，李煜是这个南唐后主啊，嗯，他是南唐的最后一个皇帝了。嗯，别人打过来了，嗯，哎呦，他没有办法去抵御外敌，嗯、他只能填词。啊、嗯，你就看这个李煜当时填词的时候那个状态。哦，
1: 李煜的词我没听过。
0: 难受。
1: 您来一个。哎呦，
0: 那你感受一下那难受劲儿啊、哎！
1: 快来吧，快来吧。
0: 看出来了吗？
1: 看出来了。你要这么难受，你要不你看看去吧，要不是
0: 找找感觉。
1: 这什么感觉？这是啊。
0: 40年来，家国3000里地，

0: 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尘鲁，沈腰攀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游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1: 好，好，哎，这不简单啊！要说这个妇女啊，她就是多情。
2: 什么？
1: 你要说自古这个妇女啊，
0: 什么妇女多情啊？什么妇？南唐后主李煜那是男的哦。他不会打仗，只会填词。
1: 哦，就会填词。
0: 对呀。哎呀，那打过来了敌人。
1: 是是。
0: 太监速来报道，不好了，皇帝。嗯。不好了，皇帝。哎。他们打上来了。啊，
1: 打上来了。
0: 他们都打到汴京城了。啊，
1: 汴京是哪里呀？
0: 就是现在的开封。啊。都打到汴京城了。啊。李煜呢，不为所动。哎。只会填词。哎。哎，没有关系。嗯。打进城里最少还有两个小时，
1: 不是都已经兵临城下，怎么还得俩小时啊？
0: 检查站堵车。
1: 那会儿就有检查站啊，
0: 反正就说这意思。哎，南唐后主没什么本事，只会填词。哦，但词确实填得很美啊。
1: 是是，
0: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谁啊？
1: 是谁呀？
0: 辛弃疾。
1: 辛弃疾，
0: 你看人家那个破阵子写的啊，
1: 同样是这个牌子，
0: 没错，那词儿就不一样
1: 啊。我们听一听啊。
0: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玄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这个和刚才那不一样，
0: 是不是？
1: 因为说咱说这个妇女呢是脾气火爆，
0: 怎么老有妇女？
1: 她是说她没有嫡路飞快啊，她
0: 没有妇女。辛弃疾，懂吗？啊、
1: 还有河南话，辛弃疾。哎，这不简单啊，这里边还有小技巧。哎，辛弃疾这个脾气，可不如刚才那个李煜。
0: 说人辛弃疾保家卫国那种状态，那种心智，对不对？
1: 好啊，
0: 不光研究这个，咱自个儿也得写呀。
1: 可见您喜欢这些，
0: 太喜欢了，
1: 就是研究的不太透彻。哎，
0: 不是参考嘛，哎，平时咱也写呀。刚才什么？破阵子
1: 是。
0: 平时还写什么啊？
1: 您写别的牌子？
0: 当然了，
1: 别的牌子您说得上来吗？
0: 还有《满江红》。嚯。西江月啊，鹧鸪天，哎呦，沁园春啊，蒸羊羔，呵，蒸熊掌，
1: 我说，
0: 蒸鹿尾，哎，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肋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是酿肉香肠，十斤松丸，你怎么不拦着我呀？啊，拦，
1: 我这保现您也不会背了，知道吗？
2: 这才多的，
0: 这谁，这就是都会写。
1: 这些牌子您平常都写？
0: 不光这些，现代诗咱写啊，
1: 您还写一些现代诗？
0: 当然了，啊，
1: 您说一说，
0: 让年轻人了解这种文学啊，
1: 那太好了。今天当着各位的面，您把您那词拿出来，让我们瞻仰瞻仰。
0: 什么叫瞻仰瞻仰？我死了是像话吗？啊，欣赏欣赏，啊，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这个诗歌呀，无非就是生命、爱情、时光这几个大的主题啊。
1: 是是，
0: 哎，咱先说一个关于这个生命的啊，
1: 可以可以。
0: 现代诗，
1: 那我们听一听现代诗。
0: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一真一幻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着究竟为的是什么？
1: 你别说，这有点意思，这有点意思。对，这确实不错。这有点是说讲这个生命，这个我咱说我听有点意思。这有名字吗？
0: 有名字呀，
1: 这叫
0: 渴望。
1: 渴望，你看都爱起这样的名啊。哎，这不错，这不错。还有吗？
0: 爱情的，
1: 爱情，
0: 爱情的。嗯嗯嗯嗯，把你的心，我的心，穿一串，穿一株幸运草，穿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趁青春做个伴。
1: 完了
0: 完了，哈
1: 哈，嘿，这也不错，这也不错，这也不错，这是讲爱情的。
0: 对，
1: 哎，别说，讲的还挺青涩啊。哎，这有名字吗？
0: 爱，

0: 就叫爱爱。
1: 你看看这玩意儿，这现代诗是不简单啊。
0: 爱
1: 还有吗？还有吗？
0: 还有没有啊？不是，你也太年，你哪年的了？
1: 我九六年的。
0: 九六年的、我跟你说一个关于时光的这种诗，好不好？来吧，
1: 好嘞，好嘞，嗯，
0: 来吧，来吧，相约酒吧。来吧，来吧，相约一九九八。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别来了哈！您这我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啊？
0: 哎呦，我忘了。

0: 最喜欢的叫核桃，
1: 核桃
0: 有那个，嗯，就有我知道那个豹子头，
1: 我爸玩林冲。
2: 我们钱老师经常戴着手表，嗯，
3: 好看，
2: 智能的，还能跟他妈妈打电话。那天我瞧见了，哎，妈妈，我走丢了，妈妈在哪儿？
4: 子璇啊，嗯，看完你以后吧，我这个眼前啊都没有别人了。哎呀，
2: 是啊，
5: 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9: 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带
16: 上吧。
17: 是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2: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1: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我们今天的嘉宾演员王子璇。
3: 哎呦谁呀、啊、谁啊，子璇，我说的就是他。
4: 宝贝，我觉得所有的门都应该你去敲。
3: 为啥呀？
4: 因为你敲好看。
3: 不好了，皇帝。不好了，皇帝。他们打上来了，都打到汴京城了。
1: 这个子璇听着感觉这段怎么样？
5: 我觉得两位老师特别厉害，我真的觉得就非常精彩。
1: 是的，我觉得刘钊老师也是给自己上难度啊。
6: 现在的年轻人，尤其2000后哈、啊，我们中国的诗词，现代诗词对他们已经没概念，缺乏这种文学上的一种有灵魂的、有精髓的东西，现在真的很少。所以我觉得文学性现在其实在大家的生活中越来越弱化，其实不是一个好事。
1: 哎，问问这子璇有没有这个遇到过大段的台词，就是背台词比较困难的时候？
5: 我觉得背词，我不知道老师们背词是什么样的，反正我是会前一天我就先背个大概、就不要背得太熟，其实反而太熟了第二天容易忘。
1: 春阳和马伯瑞遇到过特别难背的台词吗？
7: 一般就是来说就是贯口吧。
1: 贯口，
7: 除了贯口要背词儿，如果不要求死词儿的话，我下词还是
1: 还好一点。行，咱听听王春阳的好吧。有请王春阳、马伯瑞，有请两位。
8: 非常感谢大伙儿的这个掌声，
9: 是，谢谢您。
8: 你看，从大伙儿这个洋溢的这个热情上来看呢，我就能看着大伙儿真心喜欢相声，
9: 爱听爱看。
8: 哎，这人啊都有这个爱好，
9: 那都不一样。
8: 老话说得好，好走东的不走西，有好骑马的不骑驴，好养蝎子不怕蛰着。都是老话，
9: 没听过。
8: 都有这个爱好。哎，有的人呢就好动。
9: 好动。

0: 有的人就好静。
1: 哎，对。
0: 哎，比方说我们搭档，
1: 我
0: 王春阳先生的这个父亲，
1: 我爸爸，
0: 他就是一个好静的人。
1: 我爸爸爱静，
0: 每天在家里就是修身养性。
1: 是，
0: 哎，非常传统的一个老人。
1: 对，
0: 咱们中国传统有这么七大雅号，
1: 您说说：
0: 琴棋书画诗酒花。
1: 你看说的还真对。
0: 老爷子喜欢什么呀？
1: 什么呀？
0: 喝茶。
1: 那七样里面有喝茶吗？
0: 啊，喝茶也雅。
1: 那您直接说喝茶不行吗？
0: 喝茶讲究喝什么呀？
1: 嗯，
0: 绿茶。
1: 啊，绿茶。
0: 哎，小作坊喝大品牌的。
1: 大品牌。
0: 喝那叫康师傅。
1: 康师傅。
0: 后来啊，一生的长了4.5块，他爸不喝了。
1: 我爸喝饮料。
0: 哎，你爸喝饮料吗？
1: 我爸不喝饮料。
0: 哦，喝的七的绿龙井茶。
1: 对，
0: 当然前面都是铺垫。
1: 还有铺垫。
0: 往后听。
1: 哦，
0: 琴棋书画诗酒花。
1: 嗯，
0: 老爷子最喜欢的
1: 什么？
0: 文玩。
1: 您呀，下回呀就不用这铺垫，直接就说文玩就行了。
0: 文玩讲的什么呀？
1: 什么呀？
0: 盘润。
1: 盘润。
0: 光说盘不对。
1: 嗯，
0: 盘是动作，润是目的。
1: 哦，
0: 哎，什么叫盘啊？手上搓，脸上蹭啊，
1: 嗯，
0: 哪有汗哪有油啊，
1: 嗯，
0: 尤其是 T 字区这一块，因为他父亲是毁油皮，是吧？
1: 爸爸换油皮，
0: 后来两边干。最喜欢的叫核桃，
1: 核桃
0: 有那个，
1: 嗯，
0: 就有我知道那个豹子头。
1: 我爸玩林冲，
0: 玩林冲，
1: 不是豹子头，
0: 不是老抱着头玩吗？
1: 谁抱头玩？狮子头。
0: 哎，对，人家懂。狮子头，
1: 对，
0: 这是有城府的人玩，
1: 嗯，
0: 模拟的心性，
1: 对，
0: 急脾气玩不了。
1: 是，
0: 你想狮子头啊，那是鲁菜啊，炸完一浇就是刺辣，还有305的副拿出来，就是玩，
1: 那不都熟了吗？
0: 前面都是铺垫，
1: 您别老铺垫，
0: 您往后听。
1: 哎呦，
0: 琴棋书画诗酒花，
1: 嗯，
0: 老爷子最喜欢的，
1: 嗯，
0: 做梦都忘不了，梦话里都说的，
1: 您说。
0: 地质勘探，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这有金子。
1: 你行行行，什么玩意儿？
0: 这开个玩笑。
1: 我爸爸爱静是这样，
0: 人家有人好静，有人好动。
1: 嗯，
0: 我跟您父亲截然相反。
1: 您呢？
0: 我这人就好动。
1: 您好动。
0: 哎，大伙儿从我刚才这几个包袱也看得出来，
1: 您不是累，
0: 比较活泼。
1: 是，
0: 我这人就喜欢锻炼，
1: 就练成这个样子。
0: 看我这腹肌，没看。哦，现在这个这么容易吗？现在，
1: 您别说，他这腹肌啊，还真是一点训练痕迹都没有，你知道吗？还真行。
0: 我这个叫纸包肌，
1: 哎，
0: 看不出来没关系。
1: 我看你像赌包肌，我知道吗？纸包肌呢？
0: 你摸摸我这腹肌。
1: 我别摸了，这个爱锻炼是个好事
0: 啊。
1: 我这人啊，其实也想锻炼锻炼，平常太懒，老熬夜，然后代谢呢也就慢了。但是呢，我又不会练。上健身房吧，又怕人家笑话我。咱不是小白吗？新手吗？
0: 别说了，
1: 干嘛呀？
0: 电视上健身房练练。
1: 对呀、啊，
0: 那我带着你不就完了吗？
1: 你带着我练。
0: 咱俩今天在这儿，咱就模拟模拟，
1: 模拟一下。
0: 哎，我现在我就扮演一个健身房的一个教练。
1: 哦，这是教练了。
0: 你扮演这个施瓦辛格。
1: 咱俩谁教谁呀、啊？我施瓦辛格，你是教练，谁教谁
0: 都行。
1: 我是新手小白，
0: 你是新手小白。
1: 对，
0: 现在你过来找我，
1: 你教我，
0: 我就带你训练。
1: 那行啊。哎呀，健健身去，这儿有健身房，看看去。
0: 嗨，
1: 哎，这是教练，哎，
0: 啊，
1: 好了，教练，
0: 啊，
1: 好了，教练，教练，你听我的啊，要这么疼咱就别练了。您是教练，不是边叫边练，知道吗？干嘛呢？这玩意儿练的比我爸玩核桃都惨，你知道吗？我想跟您练练，教练，
0: 想跟我练练。
1: 对，
0: 那我给你讲一讲。
1: 哦，讲一讲。
0: 咱们这分那么几种。
1: 哦，哪几种？
0: 有氧。
1: 有氧。
0: 无氧。
1: 无氧。
0: 还有脑氧。
1: 您是爬子，
0: 爬我也行。我
1: 哎，行了，您再行了。啊，有氧和无氧。
0: 对，
1: 没有脑氧。
0: 嗯，是
1: 啊。有氧具体是什么呢？
0: 那我给你讲一讲咱们这有氧套餐。
1: 哦，有氧套餐。
0: 咱们这有氧套餐呢是108888。
1: 多少钱？多少钱？一有氧10万多。
0: 咱那个氧气瓶太贵了。
1: 氧气瓶
0: 得上呼吸机，是吧？
1: 我会呼吸，我上什么呼吸机呀、啊？
0: 哦，有自主呼吸是吧？
1: 什么？我大活人我。
0: 哦，那行，那就练无氧行吧？
1: 无氧行啊。
0: 给你推荐这个无氧啊，咱有一个688的套餐。
1: 这个听着还能接受。套餐都有什么呀？
0: 套餐有一个凉拌海蜇丝，有一个海肠捞饭，还有一个清蒸鲽鱼。

0: 尤其是清蒸鲽鱼，
1: 好了，
0: 那是深海鱼啊，往嘴里一吃，嘴里都是那个胶囊旅馆啊。哎，
1: 教练，应该是叫胶原蛋白，
0: 对，就是蛋白胶囊，
1: 蛋白胶囊。你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啊，嗯，这套餐里怎么都是吃的呀？
0: 这你不懂了，嗯，三分练，七分吃，嗯，哎，吃完之后身体就是哎，摄入没少。就不会降低你的代谢哦，哎，这叫放纵餐，哦，这是第一天的
1: 哦，第一天的，
0: 第二天呢？
1: 练什么？
0: 炒辣椒，炒土豆，炒茄子，
1: 这仨搁一块叫第三鲜，哎，
0: 第三天就是第三鲜了。
1: 什么第三鲜？怎么都是吃的呀？
0: 这是我吃的，
1: 你吃的，你告诉我干嘛呢？
0: 我让你也听听，
1: 我不想听
0: 饮食计划，
1: 我得健身，
0: 健身，我给你推荐一个688五次体验课。
1: 那我说这个怎么体验呢？
0: 这怎么体验？分那么几个部位。
1: 您说说，
0: 胸、肩、腿、baby。
1: 你现在就很 baby， 哪出来个 baby？
0: 后背跟手臂 baby。
1: 您得说清楚。
0: 咱练什么？
1: 您是喝多了吗？您是啊？啊？你问我练什么？您不教练吗？哦，
0: 我是教练啊。那咱练。
1: 你这样啊，我跟您说说我诉求啊。嗯。我觉得我想练练胸。因为男人有胸啊，有男人味儿。
0: 对，但找我找对了，
1: 是吗？
0: 我有非常特别的练胸方式。
1: 您说一说。
0: 来，你先双手叉腰。
1: 叉腰，
0: 瞪眼，呲牙，喊啊，多凶啊！
1: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
0: 就这么练，越练越凶。
1: 胸肌的胸。
0: 哦，胸肌的胸啊！我看，哎，你这胸肌挺有底子的，不用练了，
1: 是吗？
0: 不用练了。你哪多弱？
1: 上肢不行，没劲儿。
0: 上肢不行，没劲儿，
1: 没劲儿。
0: 那这样，就带你练练臂，
1: 练臂，
0: 练臂，
1: 练臂行。
0: 跟我学啊。嗯。哎，哎，这是第一个动作啊。
1: 哦，第一个。
0: 第二动。哎。
1: 哦，这样。
0: 对，来，再来。
1: 哦，这样。
0: 哎，
1: 哎。哦，就这样。
0: 练吧。
1: 这样。不是练这有什么用啊？
0: 练完这个，你就能上停车场收费去。
1: 你有别的事儿？我是健身来，我培训来了，我
0: 不是我那意思，上肢咱就一块练出来了，
1: 就是怎么一块练出来，
0: 连背带臂一块都给你练出来了。
1: 这练什么呢？这是
0: 这个练单杠，
1: 单杠啊，哦，单杠这些，
0: 哎，这就是我们的单杠区哦。我们的单杠都是根据咱们国家的这个标准来做的。
1: 这是多高呢？
0: 8848.83米。
1: 我在京都王马峰上练的，
0: 高了，
1: 废话太高了，
0: 那低点，-430米。
1: 好，我在死海里练的。我这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能不能合适一点？
0: 合适点，那就是2.4米
1: 啊，这可以。
0: 2.4米，嗯，这个单杠有这么一个非常经典的项目，
1: 什么呀？
0: 叫引体上炕。
1: 引体上炕，引体上炕，你还想上哪？向上，
0: 向上上炕。
1: 我是个上铺，是不是？
0: 把票查一下。
1: 查什么票？查票。
0: 这上铺中铺的。
1: 引体向上，
0: 哎。引体向上，
1: 对，
0: 上杠之前呢，
1: 上杠之前，
0: 上杠之前，啊，
1: 说清楚，
0: 找我上当干嘛呀？嗯，
1: 够上当。
0: 上杠之前，嗯，先把这粉抹到手上。
1: 什么粉呢？
0: 面粉。
1: 教练，那个粉叫眉粉。哦，
0: 都英文，我不认识，抹吧。
1: 啊，抹上，
0: 抹上杠，上杠。注意啊，用力，
1: 用力，
0: 保持你的呼吸，
1: 呼吸，
0: 跟着我啊，呼，吸，呼。出来了
1: 什么？
0: 六斤六两大胖闺女，
1: 你会的不少啊你啊，停车你也会，接生你也会，我干嘛呢？
0: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上肢练得很不错，
1: 这就不错了，生一孩子不错了，
0: 主要练练下肢啊。
1: 我下肢可以，我都生孩子了，我还不错。
0: 哎，这话可不能瞎说。
1: 什么呀？
0: 老话说，健身不练腿，迟早。得后悔
1: 哦，这是老话儿。
0: 这个腿部啊，嗯，是占人体60%的肌肉，
1: 是，啊，
0: 等于把腿练好了，那身上大部分的肌肉就都练好了，
1: 是吗？
0: 所以说腿必须得过硬。
1: 怎么练？
0: 这样，前腿蹦，
1: 前腿蹦，
0: 后腿蹦，
1: 后腿蹦，
0: 看着墙角了吗？
1: 干嘛呀？
0: 踢，
1: 我踢墙，
0: 只要你没有感觉到痛，
1: 我腿就没了。踢墙，
0: 你有点怀疑我。
1: 我不是怀疑你，我压根儿就不信你。踢墙，人家热热身抻抻腿不行吗？
0: 那先抻腿，
1: 我抻抻腿。啊，哎呦，不行，哎呦，坏了，抽筋了，
0: 抽筋了。
1: 我运动，
0: 腿抽筋没事儿。嗯，我会人工呼吸，
1: 会什么人工呼吸啊？我抽筋了，我是缺氧了。不行不行，今天训练不了了，明天再说。我这腿疼。
0: 哎，你这个人，你回来
1: 干嘛呀？
0: 就因为这么一点小伤痛，你就不训练了？
1: 没法训练，我腿疼啊。
0: 没关系啊，你把这副拐架上。
1: 拐架上我训练什么呀？
0: 康复。

0: 军磊，我去你的。
1: 这个作为演员啊，子璇，这个身材管理是很重要的。你平时有什么身材管理的秘诀吗？
2: 我是比较喜欢散步，对女孩子来说，可能不想要太多的肌肉的话，可以也可以帮助消化，然后也可以让自己的运动量可以达到。
1: 哎，听着还很健康，
2: 对，也不会累。
1: 饮食上需要控制吗？
2: 饮食的话，其实还好，就大概吃的感觉差不多了就行了，就别吃太多。
1: 但是我觉得你理解的别吃太多，可能和马伯瑞理解的别吃太多是不一样的，是吧？
0: 我知道，就是到这儿不就不吃了吗？
2: 别出来，
1: 你还真这样吐出来似的。
0: 哎，我有一回吃到这儿了都。
1: 啊，好吧，好吧。小前期，你觉得这种运动啊锻炼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快乐？
3: 确实很快乐。
1: 哦，
3: 对，因为刚出完汗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呀，好轻松啊！我今天的目标达成了。
1: 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呢？
3: 各有一号。
1: 各有一号。
3: 嗯。
1: 那今天你号的是什么？我们来听听，好吧？有请前期宋伟杰。
0: 好。
3: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4: 哎，谢谢各位啊！
3: 作为相声演员呀，
4: 嗯，
3: 平时得多研究。
4: 当然了，
3: 我发现呀，
4: 嗯，
3: 每个人都有他的爱好。
4: 当然，
3: 宋老师，
4: 嗯，
3: 您有什么爱好啊？你说，
4: 我呀，就是挣钱，挣钱，
3: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
4: 嗨，
3: 这不大伙儿都有这爱好吗？
4: 当然了，
3: 你有没有自己特殊的爱好？比如说文玩呀。手串啊，收藏啊，像你媳妇儿喜欢那名牌的包包啊，
4: 那不还得挣钱吗？
3: 你瞧你这话说的，
4: 没钱哪买这些个去？
3: 人家不挣钱是
5: 吗？你可不听说这个啊，这要听见了那麻烦了。
3: 哦，真不挣钱呀、
5: 啊？你别说了就，
3: 说你
5: 、
3: 啊，我也有爱好、
5: 啊。哎，你什么爱好啊？
3: 喜欢收藏腕表、手表。
5: 我妈呀，
3: 知道吗？
5: 还收藏这手表呢？
3: 手表知道那个？
5: 见过，
3: 是吧？
5: 朋友们可能不知道，我们钱老师经常戴这手表，
3: 嗯，好看，
5: 智能的，
3: 喜欢，
5: 联网，
3: 嗯，
5: 还能跟他妈妈打电话。那天我瞧见了，哎，妈妈，我走丢了，妈妈在哪儿？我一看，我着急了，你别跟你妈说，我给送家去吧。哎呀，这家伙，
3: 我还我三十好几了，我弄一个。电话手表
5: 啊，对呀、啊，
3: 哎，妈妈，我走丢了，
5: 是，
3: 我怎么爱丢啊，我，啊，
5: 是挺爱丢的，
3: 你别老说的没用的，
5: 不是真的，
3: 收藏腕表，
5: 不是电子智能手表，
3: 就是那个轻奢品牌腕表，
5: 我呦妈，
3: 手表，
5: 你这小嘎巴豆还收藏呢，你说，
3: 就喜欢这个，
5: 喜欢这个呀，你有研究啊，
3: 当然了，
5: 啊，怎么呢？
3: 收藏表太多了
5: 啊，比如说
3: 什么浪琴、
5: 呵、
3: 欧米伽、麦格纳、埃尔金、金克套、银克套、铜克套、铁克套、金三针、屋里文亨德利、人字狗、百日钱，都有拿提凉了，又有地上八音盒，头顶大座钟，怀揣小闹表，外头总倒是叮当乱响。
5: 这是你收藏的手表？
3: 这是我给钟表铺搬家。
5: 就这个，你回来吧，你这。
3: 哎，结束了？
5: 怎么了？展示一个小基本功就走了？
3: 走了，结束了吗？比他那快啊！
5: 不，咱得说呀，你是不是真爱收藏这手表？
3: 喜欢这手表
5: 啊？那就说说。
3: 因为我觉得啊，通过我的观察，每个人戴的表的方式都不一样。
5: 哦，就是这个人什么特点，戴的表都不尽相同。
3: 哎，对，他有适合他的品种。
5: 那你给我们介绍介绍。
3: 就像我们这种年轻貌美的小姑娘，
5: 妈呀，
3: 我们平时
5: 你先等会儿，
3: 你别拉我，
5: 我不拉你，我不拉你。好家伙，打八年前他就这套词儿啊。啊
3: 我们这种年轻貌美的小姑娘，
5: 哎，他还不理我，
3: 我理你干嘛？我理你干嘛？像我们这种女孩戴什么表，
5: 适合戴什么表？
3: 戴这个335的小表盘的。
5: 哦，明白。
3: 就小表盘精致而且漂亮。
5: 那要说是男士呢？
3: 男士一般都是这个45-48的大表盘，
5: 个儿就大了，
3: 看着就阔气。
5: 哎，那你看我这身材，我适合戴什么表啊？
3: 我觉得
5: 啊，
3: 大概应该是一个直径10厘米、厚度5厘米、纯黑的腕表。
5: 你等我想想啊，这十厘米都不啊，我带一糖火烧是吗？
3: 你饿了还能吃一口？
5: 你饿了是怎么着？不能带那玩意儿，
3: 不能带这个
5: 啊，就是个儿大一点好看。
3: 对，个儿大点适合你啊。
5: 哎，
3: 这不我前两天
5: 啊
3: 收了一块表
5: 啊。您还收了一块表？
3: 哎，收了一块，这叫什么知道吗？
5: 什么？
3: 怀表。
5: 怀表你也喜欢？
3: 怀表好 啊
5: 怎么呢？
3: 它有壳啊。
5: 你说壳的时候别往我这儿比划，
3: 这不比较直观吗？您老背着
5: 你没背着吗？

0: 啊，你这
1: 还得壳好啊，
2: 是小姑娘说的话，
1: 一打开之后，就听这声
2: 儿。哦，怀表讲究听声，
1: 哎，就是滴答滴答，哦，滴个大滴个大滴个大滴个大，
2: 怎么跟快板似的呀？
1: 这比较适合你，
2: 不适合太闹心了。
1: 这主要听声儿。嗯，现在你看这手表，大家伙基本上啊，就人手一块
2: 儿。哦，都戴手表，
1: 甭管是电子的还是石英的，谁都有这么一块。
2: 对对对对，
1: 过去可不一样。
2: 以前怎么了？
1: 老年间啊，就你父亲们那个年代，我那个时期。
2: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会儿。
1: 怎么了？
2: 什么叫父亲们呢？
1: 显得你们家阔。
2: 啊，我们家阔就是爸爸多，没有没有，
1: 能不能
2: 没有门就一个啊，
1: 就他一个爸爸的时候有这么
2: 自始至终就一个
1: 事儿真多，
2: 这叫我事儿多吗？
1: 就那个年代，手表是稀罕物种，讲究是三转一响
2: 啊，你都知道吗？
1: 比如说手表、自行车、还有这缝纫机，
2: 这是三转，
1: 还有这一响
2: 什么
1: 话匣子，
2: 妈呀，这词儿真老，我奶奶年代的词儿，
1: 所以我现在是他奶奶。大孙
2: 怎么还占便宜了呢？
1: 今天分男女了，
2: 别说这
1: 不分
2: 啊！看出您了解了，
1: 确实啊，
2: 以前稀罕物件。
1: 对你爸爸那会儿，当时有一块手表啊，跟你妈就显呗。
2: 那时候得显呗，
1: 带着呀。啊，妈说要买新手表了，
3: 宝宝
1: 几点了？
3: 几点呀？
1: 几点了？
2: 他怎么说的？
1: 哎呀，看这个太阳是过晌午了。
2: 我爸爸是傻小子是吗？
1: 尊重你父亲吧。
2: 你先尊重尊重我爸爸吧。什么叫手表没看懂，看太阳哦晌午了，像话吗？
1: 这不是不爱看不懂吗？
2: 看不懂啊。
1: 对呀、而且关于手表还有很多的知识和问题
2: 啊。是吗？
1: 是吧？过了20世纪之后，这个各种手表是层出不穷啊，有这个指针的，
2: 有
1: 这个电子的，英显的、汉显的，各种各样，反正都有。
2: 英显、汉显跟 BB 机似的。这样，我有一个好问题。
1: 还有问题？哎，
2: 关于这个手表的，
1: 你说
2: 这个时针、分针跟秒针，它为什么不一块儿走？
1: 因为他们的转速不一样。
2: 不对，
1: 您有何高见？
2: 因为他们关系不好。
1: 啊，关系不好，哎，不一块儿走，哎，那问题来了。
2: 什么？
1: 怎么到12点的时候都在一块儿呢？
2: 他得吃午饭。
1: 你是觉得你很幽默吗，宋老师？
2: 我不说了，行了。
1: 什么破包袱啊，这都是。你下回少提问题啊。
2: 不跟刘哥学，说吧。
1: 对，别跟他学。还有说这个手表现在不是很普及了吗？但是有一种表大家伙不喜欢。
2: 什么表啊？
1: 闹表。
2: 就是闹钟呗。
1: 喂，你可不知道，就早上起来，尤其这天你睡着着那暖和大被窝，哎呦，这闹铃响了，烦啊！
2: 前妻，你有甲亢吗？你怎么那么激动啊？
1: 是你又没上过班，你知道这闹表几点响？你都没有闹表。
2: 哎呦，我看出来您这情绪了。
1: 可不嘛，
2: 就烦这个。
1: 可不，我有起床气。
2: 我看得出来。
1: 我睡不醒，我闹觉。
2: 哦，是。
1: 我着急，我哭啊。
2: 啊，还哭呢？
1: 哎呦，那天嘛，早上8点，闹钟响了。
2: 是。
1: 我说再眯5分钟，起床洗漱。
2: 好多人都这样啊。
1: 再一睁眼，
2: 怎么样？
1: 下午4点了。
2: 睡到下午了。
1: 办呀？
2: 那怎么办？你还去不去上班了？去吧，去一趟。
1: 去什么？去写离职报告去。
2: 什么意思？开除了都？
1: 连工作都没了。哎呦！我说这闹表都得改进。
2: 这怎么改进呢？
1: 得有新鲜的东西。
2: 怎么呢？
1: 加一摄像头。
2: 干嘛呀？
1: 5分钟不起。就开始换铃声。
2: 哦，换动静。
1: 放鞭炮。
2: 鞭炮声。
1: 冲你小手。
2: 啊，干嘛？
1: 扇小嘴巴。
2: 哦，就为了让人起床。
1: 泼凉水。
2: 什么意思？
1: 我跟你说，要再不起，我一绝招。
2: 什么绝招啊？
1: 你这辈子用不上这闹表。
2: 您给我们说说。
1: 给你老板发一短信。
2: 说什么呀？
1: 早上起不来。老子我不去了。就是。
4: 之前我们这个三段相声都听过了啊，接下来该你要跨界说相声了。现在感觉怎么样？
5: 就是感觉老师们都太厉害了，我有点紧张，但是我也相信我的队友们。我们一起加油，
4: 一起加油。那这个今天和谁来搭档呢？
5: 今天是跟金杰哥和春阳老师。
4: 哎，那接下来舞台就交给三位吧，有请。
6: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7: 我在这儿给你们鞠躬了，实在是抱歉啊， 为什么要给大伙鞠躬呢？因为本身呢，今天

0: 一开始是想给大伙儿演个节目来的，但是临时啊出现了一个小状况，因为我们这个群英会栏目啊要推选一位年度最强喜咖，所以今天我就不能演节目了。临时啊写了一个新节目没排练，今天只能在这儿给大伙儿排练了，我就是表示一下歉意吧。
1: 别叨叨了，叨的叨呢。哎呦，我找你半天了，哥，你干嘛呢在这儿？
0: 兄弟，你可算来了啊！你这一来，我一看着你，我这心里头就有底了。
1: 你必须得有底，
0: 是吧？
1: 节目你看了吗？
0: 看了，太好了，
1: 是吧？
0: 那太好了。
1: 我跟你说，喜咖是你的了，哥。
0: 不是，兄弟，
1: 你放心吧。
0: 我还是有点不托底。
1: 有什么不托底？
0: 你写这个节目，它是三个人表演，还有一个女嘉宾。你说，万一那个女嘉宾她表演的比我好？
1: 你先等会儿，节目你看了吗？
0: 看了。
1: 咱这节目叫什么名字？
0: 哥俩好啊。
1: 对呀，哥，这节目叫哥俩好，不是说咱哥俩好吗？跟他一个女嘉宾有什么关系？而且我设计了。就咱这个节目啊，就这女嘉宾就一句台词儿，哎，你说这喜咖不给你给谁呀？
0: 哎呀，我的亲兄弟呀、啊，你这心可真脏啊！
1: 什么玩意
0: 儿？不是，我是说
1: 说什么玩意儿？
0: 我是说你是真心实意、实实在在想把你哥帮啊！
1: 你刚才说这么多话呢，是吧？
0: 我就是想表达这个意思。
1: 你放心，谁让你是我哥呢？哦，
0: 哎呀，真是还得是我兄弟，
1: 要不说咱俩。
0: 哥俩好呢，哎呀，
1: 这喜咖你了，我定了。
0: 但是我就看人家这个王子璇啊，
1: 谁？
0: 王子璇。
1: 哎，谁？我认他谁呀？
0: 兄弟，
1: 干嘛？
0: 一会儿王子璇来了之后，你可别让他看出来你对哥哥我。
1: 他爱来不来，谁也不能耽误咱哥俩的交情，
0: 是吗？
1: 还王子璇，他叫黑旋风啊，他叫李逵。哎，我最不爱听见就是他。
0: 哎，子璇。
1: 哎呀，少跟我提他哥啊！咱俩之间，
2: 哥您好，老师好，
1: 子璇，
2: 你好，
0: 那个子璇啊，那个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1: 哎，子璇，
2: 他倒了，
1: 不相干啊！我跟你说，子璇，
0: 你就这还不相干呢？啊，
1: 子璇啊，嗯，看完你以后吧。我这个眼前啊都没有别人
2: 了。您可真会说话。
1: 真是啊，
0: 你眼前是没有别人了，直接就扒拉倒了你呀、啊、
2: 金杰哥啊，咱就别在地上坐着呗。
0: 我愿意在这儿坐着呀，我呀扒拉倒两回也没人说起来过来扶我这一下啊。谁搭理我了你俩呀？
1: 我没想到个儿不大声还挺大。
0: 气的呀，
1: 真的是。你说是人家子璇怎么长的，一看吧我这个脑子里啊都没有别人了。
0: 兄弟，两秒钟之前咱们还是哥俩好呢，他往这一站我成别人了啊。
1: 你爱谁谁。
0: 行，得了、啊、那个子璇见笑了啊、哎、啊，
2: 没有，
0: 我这个师弟啊就爱开玩笑、啊、给你介绍一下吧。
2: 好，
0: 我的亲师弟
1: 是
0: 王春阳。
1: 师弟
2: 你好，王子璇。
1: 叫什么？
2: 王子璇。
1: 王子璇、哎、我叫王春阳。
2: 王春阳，哎，
1: 三十年前是一家呀。
0: 不是你什么，你三十年前就成一家了？
1: 子璇，哎，你是哪儿的人呢？
2: 我是山西人。
1: 山西人。我是河南人。三十年前是一家呀。
0: 你先把这手给我撒开吧。你三十年前是一家，你是河南人，人家是山西人，这都对不上啊。兄弟，
1: 怎么对不上啊？
0: 那怎么对上的呢？
1: 山西河南，山对河，西对南，绝对对吗？
0: 好。哎，兄弟，我发现就是子璇往这儿一站、嗯，你这个逻辑能力都强了。
2: 是啊，春阳老师，您这逻辑能力太强了。
1: 真的吗？
2: 真的，这都能对上。
1: 常规操作。
2: 春阳老师，哎
1: 呀，你说话真好啊。
0: 不是，他说什么了？他说什么？
1: 他说春阳老师。

0: 春阳老师，
1: 干哈？
2: 你说狗呢？
1: 哎，子轩，你属啥的呀？
2: 谁问你这个了？还能不能排练了？我问问啊，能好好排练吗？
3: 那二位老师，我今天是第一次说相声，二位老师多多担待，尤其是春阳老师，您是专业的相声演员，您就多带带我。
1: 你上哪儿我都带你去呀。天津可好玩了。你想去哪儿？
2: 我兄弟，我来天津这么多回，你咋不带我玩去？哎，
1: 你快玩去吧！我跟你说呀，子轩，我
2: 别玩了，咱还能不能排练呢？
3: 那行，那咱开始排练吧。
2: 好好排一回吧，行吧，兄弟？
1: 行，排练，
2: 得嘞，得嘞。哎，
1: 子轩，这个节目你看了吗？
3: 哦，我看了，写的特别好。
1: 这个节目不难啊。一会儿我们俩就是说相声，然后说着说我们俩就吵起来了。我们俩一吵的时候呢，你就冲出来，你就说你们哥俩别吵了，看我了，咱们一起吃饺子吧。完了，
3: 行，
1: 就这么简单，
3: 我记住了，
1: 特别的简单。
2: 行了，这回都交代明白了吧？
1: 能行吗？
2: 能排了吧？
1: 那开始吧。
2: 得嘞，好好排一回啊。
1: 朋友们，这个呢是我的师哥，
2: 这是我兄弟，
1: 我师哥呀，没少帮我。
2: 我们哥俩关系好。
1: 我师哥呀，没少关心我。
2: 我是应该的呀。
1: 我跟你说，我师哥子轩啊，我跟你说，
2: 兄弟，搁在这儿
1: 讲个笑话，
2: 兄弟，
1: 闹，
2: 兄弟，
1: 说相声，
2: 兄弟，搁在这儿呢啊，看哥，哦哦。哎，哥
1: 在这呢。哄孩子呢？
2: 那我不哄你，也不转过来，你在那儿干？你跟谁说相声呢？
1: 我不说相声的吗？
2: 你说相声，你跟我说相声，你怎么老拿背冲着我呀？
1: 我让你知道知道。我后背也都是戏，
2: 我别看你后背了，别看后背了，好好说一回不行？
3: 陈阳老师，那您这一直看着我说，我都怪不好意思的。
1: 你别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我多不好意思、啊。这一弄，都不好意思了。
2: 你有啥不好意思？
1: 你主要他在这儿一站吧，我就老想哎，就你。
3: 那我明白了，我站错地儿了，我站这边来。
1: 你别走啊！哎
2: 呀，行了，你就站这儿吧，你呀，好好说一回吧，
1: 就事儿太多。
2: 行了，我
1: 说
2: 来啊。
1: 朋友们，这个呀是我师哥，
2: 这是我兄弟。
1: 我师哥这么多年没少帮我。
2: 我肯定啊，那咱兄弟。
1: 我师哥呀这么多年没少关心我。
2: 那我是你亲哥呀，
1: 我跟你说呀，子璇，我师哥对我老好了，我俩跟亲兄弟。
2: 马上就给我闷死了。
1: 那你咋还没死呢？
2: 你干嘛呢？你这是？
1: 我这不看着你说的吗？
2: 你都给我看透了。啊，兄弟，还能好好说一回？
1: 不是，他好像他跟有那个磁性一样，他啊，就老
3: 那我知道了，是我的问题，我不该在这儿。
2: 刚才怎么说的呀？我俩一吵起来，你再上来，你说你一直站在这儿，他能跟我好好说吗？
3: 对不起，对不起，那个金杰哥，我的问题，我忘了，我太紧张了，我先下去。
2: 你赶紧下去吧，
1: 别下去，
2: 赶紧下去吧，
1: 别走啊，子璇，
3: 走了，
1: 子璇，璇儿，别走啊，子璇，没有你，我相声怎么说呀，子璇，璇子，璇子，要开心，要幸福，璇子。
2: 哎呦，给你表演太累了，兄弟，太累了。他呀，就是下台去备个场，没有什么不幸的。
1: 你就是事儿太多。
2: 行，我事儿多，行了吧？
1: 排练行吗？
2: 来吧，排吧。
1: 是我师哥，
2: 那是以前的事儿。
1: 我师哥没少帮我。
2: 我以前就是瞎眼了。
1: 我师哥没少关心我。
2: 以后我改。
3: 两位老师别吵了，看我了，我们一起。
2: 不看你能打得起来吗？什么就看你了？刚才怎么跟你说的呀？两个人吵起来，你再上来，吵了吗？你就上来呀。
3: 金杰哥，我这太紧张了。哎呀，
2: 我真服了你了，
1: 我也真服了你了。
2: 你看他都服你，
1: 你去给他做个示范，他能出错吗？
2: 赖我呀！
1: 你废话，人家头回说相声，你不得示范一下啊？
2: 不是，怎么什么事都能赖到我？行，都怪我了。那我
1: 事儿太多，
2: 行，得了，
3: 辛苦金杰哥了。
2: 行，我给你做个示范，你好好看着点啊。
3: 这次肯定不。
2: 好嘞，哎，来吧。
1: 下去，人家刚才在哪儿呢？哎，别紧张啊。
3: 不紧张，这相声太难说了。

0: 难说吗？
1: 嗯，
0: 你听听他们乐的，这还难说吗？
2: 子哥，你别紧张，你听我呢，子哥，一会儿咱俩吵起来，他就上来了。
1: 啊，
2: 你就记住他哪个节骨眼上来就行。
1: 行，
2: 那咱开始啊。
1: 好，
2: 你就说他的词儿啊。
1: 嗯，
2: 咱来了啊。
1: 嗯，
2: 朋友们，这个子璇是姓王。
1: 嗯，哎，姓王。
2: 那你是工厂王啊，还是立早王
1: 啊？嗯，我姓王。
2: 姓王？
1: 对。
2: 真好。你一般写王的时候，你先写这个单立人啊，你还是
3: 我歇死你，歇死你啊！
2: 看
3: 我歇死你！
2: 看吧，抢戏！
3: 我抢什么戏？
2: 我俩还没吵着，你上来干嘛呀？
3: 你俩还能吵起来吗？你俩呀？
2: 我俩马上就吵起来了。
3: 怎么没看出来要吵啊？
2: 你别老喊啊！你在吓着他。
3: 哇，
2: 你小点声！你
1: 这……哎，两位老师别吵了，看我了。咱们一起吃饺子。
3: 别吃饺子，我就是个傻小子。
2: 我跟你说呀，你就是事儿太多。
3: 马上我都没事了，我事儿还多呢。
2: 行行，你就这样，你要这样我不给你演了。
3: 我还不给你演。
2: 你爱演不演？
3: 你爱演不演？
2: 走，子璇，咱俩排练王子璇去。
3: 还不演了？不跟我演，我还不跟他演了呢。这回我自己给大伙演。我呀还演哥俩好，一个人演哥俩好。我一个人演哥俩，我演老几呀？我呀，我演老几呀？我
4: 太精彩了！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啊，再次感谢三位啊！我先问问春阳吧，你感觉怎么样啊？
5: 我感觉我现在脑里没有别人
4: 啊。是啊，啊，这个作品是你精心策划的。
5: 哎呦，我想好几天了
4: 啊！
5: 就我怎么能就是拉他手一下？
4: 你看，
5: 啊，真好看。
4: 问子璇吧，第一次说相声感觉如何呀？
1: 开始我还是很紧张的，包括上台之前。但是两位老师都是很优秀、很专业的相声演员，然后就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支持，啊，所以我就觉得还不错吧。
4: 我觉得大家笑得也特别开心啊。希望你以后常来我们群英会，多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好吧？
1: 好，
4: 谢谢子璇，谢谢，也再次感谢大家，谢谢
1: 观众朋友，下周二三晚上9:20我们不见不散，
4: 再会，谢谢大家。
6: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7: 文物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身上承载的历史和文明，是客观的去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因素。而革命文物更是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国革命的见证者。作为一名在宣教岗位多年的博物馆人，同时也是一名党员，我有幸能够站在这里，向更多的人去讲述革命先辈们，他们勇敢探索救国之路的这么一段历史。
8: 我们之所以呢站到这张面前呢，是因为这是觉悟社社员们拍的唯一一张合影，但是这张照片却被称为不全的全家福。因为各种原因，生病、就学或者地下工作的需要，有六位社员当时没有来拍照。那么我们来看看照片上的这一群青年，和当时的那群普通的人群相比，他们脸上一脸的笃定。他们当年选定的这样一条路还不能确定在中国能否成功，但是他们坚信是可以成功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坚定的信仰，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
7: 我希望通过自己带有温度的讲解，让每一位英雄的形象和那段历史更加饱满立体。
9: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

0: 别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读书使人眼界更加开阔，更有智慧和见识。读书使人心灵得到慰藉和滋养，永不空虚。尽享读书之乐，阅读伴我成长。从自己做起，不做舌尖上的浪费者。从家庭做起，不做餐桌上的浪费者。从社会做起，不做公共场合的浪费者。厉行粮食节约，拒绝粮食浪费。遵守交通规则，享受美好人生。手作即手工手艺，每一笔每一刀都在诉说着内心的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用心去感受，用眼睛去观察，用双手去创造。每一件作品承载着对完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每一件作品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有温度。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美观而且实用，不仅是日常的点缀，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手作人，他们用双手连接着生活与艺术，他们的作品温暖了时光。民间手作人，带你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绿色在你眼中，绿色在我心中。关注燃气安全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燃气无隐患，家家都平安。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勤与长辈沟通交流。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0: 就是你说的那条路。嘿，我发现你真是心眼多呀！不是跟你说了吗？除了这条路，没有别的路可走。
1: 你这人说话哪有准啊？万一出了岔子，哭都来不及。
0: 哎呦，我有那么没谱吗？我。
1: 好了，超过他，到前面等他。
2: 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
0: 包子，过来看看。
1: 怎么开的车啊？
0: 你怎么开的车啊，老总？你怎么开的？
1: 轮胎扎了，赶紧回备胎。
2: 是。这太可怕了，这么危险。
1: 轮胎扎了，准备回备胎。
3: 你看看，轮胎扎了。
0: 嗨，轮胎扎了，这事儿您别着急，来帮个忙啊。哎，几位，帮我把摊位挪一下啊。
4: 好好好好，
0: 先别着急，来，坐那歇会儿，我去拿工具啊。
1: 好，
0: 您坐。
1: 来，我推。
5: 怎么样？上钩了。
0: 来喽，工具！
6: 来
0: 来来，
6: 来，
1: 是。
7: 快放下，都别动，否则我打死
0: 你！求求你啊，
7: 快，把枪放下，走啊！
8: 你说的。
9: 老兄，老兄，别开枪！咱们往日无仇，近日无冤，别开枪！
7: 放一枪，把枪放下！
9: 千万别开枪！
7: 闭嘴，都别动，否则我开枪啊！
0: 哎，我说，别开枪，别开枪！放了这位老总，他可是个好人呐！哎，求求你，
7: 都别过来，否则我开枪打死他！
9: 别开枪，别开枪，放了他，我们放你走！
7: 谁会相信你们这帮狗特务？你们站在原地不许动，否则我一枪崩了他！
9: 你，好吧。
10: 我们是侦缉队的，兄弟受惊了。
9: 哎，老总，您没事吧？
10: 谢谢老板，要不是你那一锅盖，
9: 我今天非交代在这儿。哟，我的公文包呢？啊！
0: 哎呦，没事吧？啊，
9: 没事没事，
0: 没丢东西吧？
9: 没有没有。
0: 好好，
9: 老板，我先走了。
0: 好，慢走啊。
10: 好，停着吧。来，给你。
9: 哎，谢谢。

0: 看，蔡书记来了，请进。
1: 蔡书记，
0: 叶营长，快请坐。哎，叶营长，我听美琪说，敌人的兵力部署都搞到了。
1: 是啊。
0: 哎呀，太好了，真没想到会这么快。
1: 啊，我偷听到段志宏的电话，南大厂司令部要他送兵力部署图过去，于是我们在半道下了个套子，终于拿到了部署图。
0: 哎呦，燕营长，我真是太佩服你了。起初啊，你说要利用袁文才和段志宏的关系搞到兵力部署图，我简直就觉得是天方夜谭，没想到真的成功了。
2: 他呀，做什么都是出人意表，令人意想不到。
1: 现在的问题是要尽快将这份文件送到司令部。
0: 对，目前我们的大部队已经对平津实行分隔包围，敌人的封锁也越来越严。
1: 我建议派美琪同志去，一来他了解叶鸿开的情况，二来也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第三敌人对他已经进行了一次刺杀，他不走敌人是不会罢手的。
2: 我不怕，我不会被他们吓到的。
0: 哎呀，美琪，叶营长说的对，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出色地完成任务。我看这样吧，明天我就安排敏捷出城。
3: 嗯，从这里开始包围城墙，对我们比较有利啊。
4: 嗯，
3: 只有这两个地方一定要多派士兵，在关键时刻发起攻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4: 嗯，政委，这就是美琪小姐。
3: 啊，好啊，早就听燕双英说起过你，天津赫赫有名的大记者。
2: 不敢。司令员好，政委好。
3: 好，好，好，你去吧。
4: 是。
3: 来，美琪同志，快请坐。
2: 这个就是敌人的兵力部署图。

0: 好狡猾的敌人啊！
1: 马上将文件送到总前来。
0: 梅奇同志啊，对叶鸿开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2: 叶鸿开非常配合，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只等我方告知其具体的起义时间。
1: 哦，
0: 好啊，好。这个叶鸿开是守卫天津外围的主将，争取他起义意义非常重大，不但是减少攻城部队的损失，不战驱敌之兵，对敌人心理也会产生巨大的震慑。
2: 目前已是万事俱备，但是起义之后还有很多具体细则和注意事项，叶鸿开还需要我们派人进行指导，您看看派谁去最为合适。
0: 最好派一位熟悉叶鸿开情况的人前去，不然的话一旦引起矛盾反而不美。
1: 对，这一点至关重要。老李啊，你看派谁去合适？
2: 司令员政委，派我去吧。
0: 哦，燕双应通知说你是被转移出来的，你再回去的话不怕危险吗？
2: 我不怕，叶鸿开我最为熟悉，而且他的女儿林娜又是我的好朋友，这件事情由我去办最为合适。
0: 哦，好，那就这样，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起义的细则。

0: 又是这个孙副官。
1: 嗯，他最近经常化妆出去，行动非常可疑。
0: 黄处长曾经说过，对叶红开的监视是冯长官交代的任务，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1: 嗯，
0: 立刻向处座报告。
1: 是。
2: 进来。

0: 好，好极了。解放军方面指示我们，起义时间定在1月15日，他们今晚就派一位同志过来，指导我们起义的具体事项和细则。这样，你立刻到前线指挥部，将此事详告108师刘师长、109师高师长，命他们做好准备。
1: 是。
0: 还有，命令距城区最近的282团时刻做好应变准备，告诉郭大陆，人不解甲，马不卸鞍，随时待命。
1: 懂了。
0: 去吧。
2: 只要我们接到指示，就立刻从这里发动进攻。
3: 哎，报上说部队已经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可咱们怎么还没有接到消息呢？哎呦，急死人了这！
2: 你呀，就是沉不住气。
3: 哎呦，
2: 这叫大战前的寂静。
3: 哎呀，什么寂静啊？憋气呀！这，哎，
4: 任大哥，你看谁回来了？
2: 美琪，
3: 哎，
2: 美琪啊，你怎么回来了？
4: 你抓我胳膊抓这么紧干什么？怕我跑了？
2: 不是说让你不要再回来吗？
4: 我是主动请求回来的。
3: 什么？
5: 这些天这个孙副官行动非常频繁，刚穿着便衣从外面回来，不一会儿又坐车到郊区去了。
3: 郊区？
5: 是的。我们一路跟踪，
6: 他去了301师前线指挥部。
7: 我看这个叶红开最近有些反常啊。
5: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楚总，你看下面怎么办？
2: 哼，原来是这样。
4: 对叶家的情况，只有我最熟悉，跟叶红开也最好沟通，因此我才主动请缨。
2: 这样也好，见过蔡书记了。
4: 是的。他已经约好与叶红开见面，今天晚上10点在公馆秘密会谈，详谈起义细则。
2: 距离末日越近，敌人的行动就越疯狂。前些日子侦缉队又枪毙了几十名共产党员，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4: 你放心吧，与叶红开会面以后，我就会和叶红开一起到301师的前线指挥部准备起义事宜。哦，对了，上级让我通知你们，总攻的时间定在1月17日晚上11点，要你们在预定的时间占领北马路路口。
3: 太好了，终于等到了
2: 啊。哎呀，上级为什么不用电台通知？
4: 总攻时间绝密，怕被敌人破译。
2: 嗯，我们立刻准备。
8: 是虚张声势，是心理战，大家不要被他们的阵势吓倒。我们还有北平的援军，天津必须死守。现在当务之急，
4: 黄处长，
8: 稳定军心。
9: 我要见总座。
4: 是。
8: 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希望诸位精神团结，党国的未来就仰仗诸位了。
4: 总座，
8: 进来。
4: 总座，
8: 怎么了？
4: 黄处长找您。
8: 哦，
4: 就在外面。
8: 诸位请稍后。你去吧。
4: 是。
2: 总座，出什么事了？
7: 最近我们侦缉队的特务发现叶红开的行动有些异常，他的秘书经常变装出入公馆。今天我们

0: 抓捕了孙副官，撬开了他的嘴巴，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1: 什么消息？
0: 叶鸿开已经和城外共军达成协议，1月15日准备率部叛降。
1: 什么？
0: 今晚10点，共军代表会在叶公馆和叶鸿开商讨起义细则。
1: 我早就觉得这个叶鸿开有些不太对劲，想不到他竟然真的通敌。1月15日，那就是明天。

0: 抓捕叶鸿开和共军代表之后，要以他们的名义继续与共军联络。到了起义之时，突然发动进攻，全歼共军先头部队。
1: 妙啊，总座，您这是请军入瓮，让共军进入自己设下的圈套。
0: 记住，行动一定要隐蔽、迅捷、快速。这样吧，我立刻下令，将守卫叶鸿开公馆的宪兵调离。
1: 太好了。哦，总座，还有一件事。
0: 什么事？
1: 据孙副官交代，那个所谓的云队长云建明其实是共党谍报，其真名就叫燕双鹰。
0: 哦，
1: 现在此人已经加入了三合会。
0: 看起来文朗并没有冤枉他。
1: 哎，公子英明，只可惜英年早逝啊。
0: 哎，立刻下令抓捕燕双鹰。
1: 总座，燕双鹰和叶家的关系千丝万缕，抓了他势必会惊动共党，让对方有所准备啊。
0: 嗯，你的意思呢？
1: 此人是三合会的二当家，我觉得这件事应该交给袁文才。

0: 李科长，
1: 所有人都换好了吗？
2: 换好了，
1: 安排两个人站岗。
2: 是。你们两个站岗。
3: 是。是。
1: 所有人都听着，搜查所有房间，抓捕叶鸿开。
3: 是。
1: 走。
4: 哎，黄处长，你们这是干什么？
1: 给我抓起来。
3: 是。
4: 凭什么抓我？
2: 老实点，老实点，
4: 放开我，
2: 别动，
4: 放开我，
2: 别动。

0: 叶师长，别来无恙啊！
1: 谁让你们进来的？
0: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里摆师长的臭架子？来人，把人给我带上来。
2: 是。

0: 刚刚袁文才让小马豪打电话来，说晚上10点他要来听书，把整个厂子都包了。
1: 哦，
0: 小马豪说他要多带一些兄弟过来，大家一起乐呵乐呵。
1: 十点钟，
0: 没错，他说的就是10点钟。
1: 书场12点就打烊了，他为什么要这么晚来听书？
0: 对呀，我也觉得奇怪呀。
1: 去准备吧。
0: 好。

0: 二当家的，
1: 快里边请。
2: 请
0: 啊。
1: 请
2: 请。
1: 坐吧。
2: 我看
3: 就不必了吧。
1: 这是干什么？
2: 戏演到这份上
3: 也该收场了吧，云大哥。
2: 不，
3: 燕双鹰。
1: 这个名字你也知道。
2: 原野早就说过，你早晚会死在我的手里。现在怎么样啊？只是没想到你竟然是共党谍报。今天黄云龙给我打电话，的确让我感到有些意外。
1: 其实令你感到意外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今晚的节目。
2: 哦，有意思。
3: 嘛节目？
2: 我就是奉命干掉你，你死后天堰楼就是我们原野的，梅雪琴也是我们原野的，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原野的。所以我并不想看骂节目，就是要尽快干掉你。
1: 哈，这么好看的节目如果不看那就实在是可惜了。
2: 有意思，你倒把我的好奇心给勾起来了，我倒要看看究竟是嘛节目让你如此赞赏。

0: 这嘛声音？
1: 什么声音？
2: 演出开始了。
3: 哎啊！哟！

0: 我说过节目会很精彩，可惜原文才没了。
1: 这种死法真惨。
0: 我说过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2: 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你。
3: 林大哥，林大哥，快，林大姐来了，说是公馆出事了。
0: 啊，怎么回事？
3: 出事了，下午黄云龙突然闯进我家逮捕了爸爸。
0: 我已经想到了，晚上十点蔡书记和美琪还要到公馆与叶师长会面，已经9:50了。
3: 那现在怎么办？
0: 一旦黄云龙得手，我军的先头部队将遭遇毁灭性的打击，说不得只有硬拼了。高进啊，立刻给郭大陆打电话，率282团杀进公馆协助我们。
4: 是，
0: 兄弟们立刻准备武器冲入公馆救出叶师长。
5: 是。

0: 快跑！
1: 啊，
2: 别动！
0: 别动！
3: 美琪小姐，我们又见面了。我说到处找不到你，没想到你竟然做了共党的谈判代表。
4: 哼，黄云龙，你与人民为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3: 我有什么下场，你是看不到了。来人，抓起来！
5: 是
6: 是。
5: 哎哎，走，你们！
3: 叶师长，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啊，一网打尽。等明天你的起义部队遇到共军的先头部队，破，就有好戏看了。
7: 哼，天津解放是迟早的事情，看看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3: 哼，等共军进城的时候，我早已经离开了这里，去南方了。冯副司令许我到江南剿总任职。
7: 哼，看看你这副小人得志的嘴脸，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会败得这么惨的原因。
3: 哎呀，行了，就别发感慨了，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5: 楚松啊，楚总，云建明来了。
3: 哪个云建明？
8: 真的云建明。
3: 没想到你还敢露面。
8: 我来是想告诉你，燕双鹰率领的小分队马上就到，你要做好准备。

0: 奶奶，爸爸，
1: 琳达，别过来。
2: 你们大家终于团聚了。
3: 我不相信你会有这样的智力，能料到我们来。
4: 该怎么说呢？你真的让我感到佩服。经过了这么多严苛的试探，本来我从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人，但是很不幸，你就是。
3: 哼，过奖了。
4: 有句古话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假的就是假的，到最后你还是露出了真面目。
3: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说得好，我认为这句话正适合你。
4: 虽然身陷重围，但是你的镇定真是令我佩服，而且你的判断依然很准确。我以为袁文才能够对付你，但现在看来，事情恰恰相反。
3: 是的，他的手下都已经死了，而且死得很难看。
4: 其实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好感。哦，对了，你问我是怎么知道你会来的？

0: 是你，袁建明，你个王八蛋，我宰了你！
1: 冷静，
0: 还冷静！我早就跟你说过，袁建明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必须宰了他。可是你就是不听，现在怎么样？
2: 怎么，不冒充我了？
3: 其实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
2: 现在结果怎么样？
3: 说实话，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怀疑自己的判断。我不认为一个真正的军人会做这样的事情。
2: 你是个值得信任的敌人。

0: 实做。
1: 事态紧急，敌人已经做好准备，看起来全军起义有可能。你立刻和蔡书记、美琪赶到二八二团前线指挥所，率二八二团起义，将外围阵地移交给攻城的解放军部队。
2: 好的，郭大哥，
1: 你率二八二团的兄弟们保护失座。
0: 放心吧，兄弟，想不到你还真是共产党。好，这副硬骨头，下。
2: 老夫人、领导，
1: 你们随失座同去。
3: 你呢？
2: 我还有最后的任务没有完成，要继续留在天眼楼。
3: 太危险了，你不能留在城里。
2: 这里的敌人已经被全歼，消息不会走漏出去，因此我们暂时还是安全的。好了，不要多说了，立刻行动。
4: 小文军，跟我来。
5: 走。
0: 请。

0: 总攻的时刻到，为了天津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为了天津的解放，打下北马路，攻克金雕桥，为大部队铺平道路。
1: 拿下北马！

我答应过，会将所有的身份都还给你。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敌人，真正的军人。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1: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2: 是，
1: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

0: 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呀？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1: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缓解病痛吗？

0: 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当然能。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学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学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学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嗯，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嗯，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
0: 哈、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

0: 叫关元穴脐下三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啊，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嗯，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用心火制胜啊，心火制胜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

0: 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三分钟，每天两到三次，连着做七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如美好是。

林大长，你长得那么好看，当什么警察呀？挣不了多少钱，不如跟我走，咱们

0: 你打我干什么？
1: 第三，你来江州半年，连犯武装大案，手里有13条人命，这回从上海抓住你，我一定会亲自送你上断头台。
0: 农民国15年了，不行砍头了。这一样，国家花钱，请你吃枪子。

0: 放好了啊。
1: 哎，老蒋，给来点水
0: 啊。好，
1: 好，谢谢啊，不客气。
0: 还有没有水的？
2: 啊！救命啊！
3: 别！哎，大哥！
4: 你饶了我吧，
5: 常公子，别乱动啊，命在我手里，能不能活过今天就看你的造化了。
4: 大哥，我又没招你，我又没惹你，你说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
5: 啊，兄弟，咱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今天算你倒霉，非坐这趟火车。今天我狄武要用你的命换我兄弟的命。
4: 不是，谁是你兄弟啊？我哪认识你兄弟啊？
5: 我兄弟就在前面的包厢里，你们在场的都应该认识他。他就是女探长林小谷，从上海抓过来的我的兄弟狄三儿。
6: 狄三，狄三哪儿啊？狄三，哎呀，
7: 去看看。
8: 是。
7: 别得意，今天不管发生什么，你在我手里一定逃不掉。嗯，
4: 大哥，大哥，
9: 你这第三都没
4: 听
9: 说过呀！
4: 大哥，大哥，饶了我吧，大哥，大哥。
1: 兄弟，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我们毕竟都是坐一个车的人，也算是有点缘分。我斗胆问一句，您这么绑架这位先生，那警察真会放了您兄弟？
5: 一定能放，因为这个人叫常旭明，他家做古董生意的，整个江州城都知道，买卖大得很。我抓住他，跟那帮臭警察谈判，我心里就有底了。
1: 可是我听说你那个兄弟是犯了几条人命，是重犯，你真的觉得这么一吓唬，他们就能把人放了？
5: 他要是不放我兄弟，这个常家大少爷就得死。
4: 疼啊！
5: 一会儿就不疼了。老将哪位，帮我去包厢里跟林团长传个话，把我兄弟带出来。我狄武在这候着呢。
7: 看来是狄武来捣乱。
1: 那个狄武劫持的是隆庆古玩行老板常世勇的儿子。这个常世勇可不是好惹的。狄武说让你去见他。带上狄三儿。
7: 开门。
1: 请问你们哪位是林探长？
7: 什么事儿？
1: 啊，您就是。
7: 外面说。
1: 哎，您就是江州。

0: 大名鼎鼎的林探长。我是来带个话的。
1: 你是谁？
0: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您从上海抓的这位爷，他有个兄弟。
1: 行了，别啰嗦了。狄武要见我。
0: 对，这位爷的兄弟让我带个话，需要您过去跟他谈判，一命换一命。
1: 听见了吗，狄三？你兄弟为了救你，还真是费了把力气啊。走，咱们去会会他。
2: 好，
3: 大哥，你饶了我吧，大哥。哎，林探长来了，林探长，你救我，你快救我呀！啊，林探长，
4: 这就是狄三儿。
5: 是
6: 啊。哥，你没事吧？哥，兄弟，快来救我呀！
7: 救救救！狄三儿，拉住了狄三儿。
1: 狄武，可以啊，在上海没逮着你，跑到这儿来等我。他身上的命案，你最起码掺和一半吧。别人躲还躲不及呢，你却自己送上门来了。
6: 林探长，我告诉你，我跟我哥这十几年干的都是没本的买卖，手上的命案我自己都扯不过来。今天我哥折在你手上，一定要把面子拾回来。
1: 怎么拾啊？
6: 这我明摆着，你手上有我哥狄三，我手上有隆庆古玩行的臭东家，你放了我哥我就放了他，你要是不答应的话我就杀了他。
3: 大哥，不能不能啊。大哥，林探长，我求求你，你就答应他吧，你把这大哥给放了吧，我不想死啊。林探长，我爹跟你们局长有交情，你知道，你得救我，你得救我呀！
6: 听见了吗？厂老板和你们局长有关系，你要是不答应，我就当着你们的面把他杀死了。
1: 狄武啊，狄武，你胆儿可够肥的！我办了这么多的案子，从来没人敢跟我叫过板。

0: 先来一根。
1: 站住！你让那个小白脸给我送过来，那个人还不错。
0: 既然你信不过我，那就用你信得过的人。

0: 兄弟，
1: 兄弟，
0: 啊！

0: 来呀，开枪，一起死！来呀，开枪啊！
1: 我身上的弹药，我能把这辆火车炸成片。
0: 把我哥放了，快点！快点！放了我哥！你干什么？
2: 放人啊！郭德雪。
0: 往后退！往后退！

0: 恩人，多亏了您的恩人，您就是我的大恩人。哎，
1: 别别别，别这么说。今天大家能够逢凶化吉啊，全，全靠林探长的好身手。
2: 是，
1: 你的身手不错。
0: 花拳绣腿。
1: 徐先生，您客气了。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0: 哦，我那只是些防身术的皮毛，跟林探长您的好身手比起来，那不值一提。
1: 名字叫查理。
0: 听起来像个外国名字，
1: 可是练的却是中国功夫。来，让我看看有没有受伤。
0: 哎，不用了。这是。
1: 我怀疑你跟他们是同伙，一会儿下了火车，跟我去趟警局，让我看看你这假洋鬼子什么来头。

0: 这回我们龙庆古玩行能不能在这斗宝大会上拔得头筹？还要仰仗你们恒通票号给我们多拉选票啊！常老板可真是太客气了，我们可是真心希望你们龙庆古玩行这次能够独占鳌头。实不相瞒，这次我们给这件金丝戏鳞甲做评估担保，那也能跟着沾光啊！这样的好事儿。 那可是求之不得呀！
1: 你们两个先下去吧。
2: 是。

0: 明白，你说我这么做是不是太冒险了？
1: 大哥，您就放一百个心吧，这么多年都过去了，那家人早死绝了。再者说了，这年头那活人的事情还没人管呢，谁还有心思去给死人翻陈年老账啊？总之，咱们的这件宝贝也该让他见见日头了。
0: 二弟啊，有你这句话，我多少也放点心了。
1: 您呐，就把心思沉稳，放宽了心吧。

0: 大哥想的可真是周到，双保险的设计，绝了！
1: 小心驶得万年船。
2: 老爷，不好了，出事了！
0: 慌什么？慢慢说。
2: 警察局打电话说，让你赶紧过去一趟。少爷在火车上出事了。
0: 什么？

0: 林探长，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你看啊，我在火车上帮了你，你不感谢我就算了，还把我抓这儿来。你想，如果不是我帮你的话，那长公子可能就被狄武给杀了。
1: 长公子，长公子他们家是做古董买卖的，所以真品赝品他说了算。但我是警察，所以好人坏人我说了算。
0: 你这没有证据盲目指控，是不是太自信了点？
1: 实话告诉你，早在上海出发之前，我们就已经接到了线报，说是在火车上有人会动手劫迪三，所以迪武的出现我并不惊讶，而让我惊讶的那个人是你。
0: 我？我哪部分让你惊讶？
1: 全部。首先，作为一名普通乘客，你对整件事情表现得过度热心。狄武劫持了常旭明，所有乘客都表现得惊慌失措，而唯独你非常的镇定，这完全不属于一个正常乘客的心态。其次，你身上有功夫，而且还不错，所以我怀疑你是一个江湖人士。还有，在我把狄武踢出车窗外之前，他清楚地叫出了你的名字，这一切请问你怎么解释？
0: 你就凭这几点就怀疑我是狄武的内应？
1: 难道不值得怀疑吗？
0: 说实话，我对你的这个分析和推断的能力啊表示遗憾。哦，对了，这有一张我的名片，就能解释我所有的行为。
1: 徐查理，律师。
2: 哎呀，肖法官，一场误会啊！要是我手下的人知道您和徐律师是好朋友，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改天我设宴赔礼道歉，到时候你得赏光。好好好，我马上就办。哎。林探长，你给徐律师把手铐打开吧。
1: 局长，光凭一张名片就能知道他是律师吗？这人不能放。
2: 让你打开你就打开。长公子，令尊给我打过招呼了，他在隔壁会见厅等你呢，去吧。快打开呀。

0: 徐律师，很对不起，这次完全是个误会。
1: 啊，虽然是一场误会，但是林探长那是破案心切嘛。啊，对了，刚好当着您的面，我跟林探长解释一下他对我的几个疑问。第一，第五劫持事件发生之后，作为一名律师，我是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所以我不会慌张。第二呢，同样是身为律师，平常可能会得罪很多人，身手好一点，兴许能活得长一点。第三，狄武叫出我的名字，这不稀奇。我在上海也是混了好几年了，大大小小也算是个名人，这报纸上经常会刊登我的照片呢。
2: 觉得自己特能说是吧？但是你还是逃脱不了嫌疑。
1: 令探长，你对我的这些指控都是毫无确凿证据的啊。咱们还是应该讲法律精神嘛，对不对？
3: 差点没把我吓死了，
4: 我想起来也后怕呀。
3: 哎，快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4: 爹，您差点就见不着我了，还好我命大。对了，一个大律师把我给救了。
3: 大律师？哎，人家姓什么呀？
0: 徐律师，这次的误会，还请您多多包涵。
1: 鄙人早就听闻江州警界有一位女探长，这巾帼不让须眉啊。今天终于见到了，身手不错，但是头脑呢有所欠缺。咱们破案呢应该讲究的是实证，而不是凭空捏造。肖大法官这次让我来江州，就是想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法律精神。啊，对了，姚局长，如果我已经没有嫌疑了，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告辞了？
0: 您请便。
1: 告辞，林探长。
0: 谁打你了？啊？
2: 口红，您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1: 哎，黄包车。
5: 哎，先生，
1: 嗯，
5: 您是外地来的吧？咱们这儿管这玩意儿叫洋车，不叫黄包车。
1: 洋车。
5: 哎，先生，请。
1: 程东，走。
5: 哎，
6: 徐律师。
1: 哎，停车。
5: 哎，
3: 徐大律师，鄙人常世勇。
1: 哦，常先生您好。
3: 犬子在火车上险遭不测，承蒙大律师相助，我代表全家表示感谢呀。
1: 常先生，您太客气了，路见不平理应拔刀相助嘛。
3: 哎呀，因祸得福，让我结识了徐大律师。鄙人在家中略备薄酒，肯赏光吗？
1: 一定要去啊。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3: 好好。
4: 爹，徐大律师请。
2: 徐查理。嗯，
1: 林探长，咱们见面的机会还多着呢，你这要想请我吃饭的话只有改天了，今天常先生已经先跟我约了。
2: 想太多了，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束，需要你配合调查
1: 啊。应该的应该的，
2: 所以需要你留下你的详细地址。
1: 我名片上都有啊。
2: 哦，花了。
1: 林探长，以后别用名片擦，太硬了。
2: 少废话，保证随叫随到。
1: 哎，
4: 徐律师，请。
2: 你们真的问清楚了，狄三真的不认识徐查理？
7: 是，狄三说他们兄弟两个都没有跟这个人打过交道。
1: 嗯。
2: 虽然说徐查理这个人表面上嘻嘻哈哈的，但是我还是觉得他来者不善。
4: 徐大律师，今晚一定不醉不归啊。
8: 徐先生，多吃点，

0: 啊，这是我请洪斌楼的厨子来我家做的，我们这里啊比不上上海的十里洋场，也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
1: 常夫人，您太客气了。
2: 许大律师啊，我听说你在城里开了什么事务所
0: 啊？是，我来江州呢，就是为了开律师事务所的。啊，我在城东已经买了两栋房子，一栋呢就是自己住，还有一栋就是事务所用的。啊。
2: 哦，年轻有为呀！
3: 嗯，
0: 对了，常先生，我的名片。
2: 好好好好。哦，徐大律师，好。哎呀，我说啊，徐大律师啊，以后家里头包括生意上有什么事情，还请多多关照啊！
3: 一定一定一定！
2: 请请请请请请请，
3: 来，
2: 多吃一点啊，千万别客气。
3: 徐大律师，请。
2: 这次你救了全子。
3: 还在吃，这个许查理还真会来事儿啊！不会吧？设宴请客都把贼招来了。

0: 常夫人。
1: 好。
2: 啊，你们先吃，你们先吃。
3: 哎，
4: 娘，
1: 快去看看怎么了。
4: 哦。
2: 哪儿打枪啊？哟，林探长，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常老板，您家进贼了，偷了这个。
2: 啊，哎，那贼呢？
1: 跟我过了几招，让他跑了。
5: 跑了？坏了，爹，这肯定是奔着咱们家那个金丝麒麟甲来的。
2: 放心吧，几个小毛贼也想惦记咱们家这个金丝麒麟甲。一定是眼红咱们家宝物那帮同行指使的，就是不想让我参加斗宝大会。好，我就让大家先开开眼。哼，这宝物穿在我身上，谁还偷得去啊？
5: 是，
1: 常老板，最近您家不大太平，还是小心为妙，最好不要让什么生人随便进出才是。
2: 林探长说的对，我让我的手下看好门户。
1: 好，
3: 常先生。
2: 哎，
3: 您这就是传说中朱元璋曾经穿过的金丝麒麟甲呀？
2: 对呀，
3: 怪不得人都说这次斗宝大会，常先生您一定会独占鳌头，这可是件非常难得的宝贝啊。
2: 徐大律师啊，这可是我们常家的镇宅之宝啊，珍藏了很多年了。

0: 老爷，您总是喝醉了才肯来我这里，是不是那边又不高兴了？要是大太太总生我的气，您就少来几趟吧。哎呦，老爷，您别在这儿拖呀。嗯，
1: 好，姐，姐看，
0: 咱们上楼去。嗯
1: 啊。嗯嗯。

0: 看见没有？
1: 好漂亮啊！
0: 我告诉你啊，这就是那件宝贝，而且我决定把这件宝贝放在你这边的保险柜里。

老爷，你怎么了？血债血偿。

0: 常使用。不，我应该叫你原来的那个名字，孙大勇。你就算改名换姓，你还是你。别忘了18年前你犯下的罪孽，你手上沾着我们郑家人的血。你记住，我黑夜判官很快就要向你索命。
1: 老爷，
2: 黑夜判官回来了，他真的回来了。
3: 备车。
4: 大哥，你不会是看花眼了吧？黑夜判官死了这么多年了，怎么会突然冒出来了？
5: 老二啊，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当年黑夜判官没死。
4: 不可能，郑家满门咱们是看着死的，一个都没剩。
5: 那你说谁还知道黑夜判官的事呢？就咱们几个人呢。
4: 对了，你不是说今天晚上还有人来偷金丝软甲了吗？
5: 对呀，
4: 是不是那帮人害怕当年的事情走漏了风声，就去偷，偷不成就装神弄鬼的吓唬你，目的就是不让你把金丝软甲。

有道理，有道理啊。老二啊，还是你脑瓜灵啊，知道这件宝贝是黑夜判官的，就咱们这几个人，是其中有人害怕了，背地里捣鬼。好啊，我不怕他，明天这个斗宝大会我是赢定了，人当杀人，鬼当杀鬼。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1: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

0: 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1: 是，
0: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1: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0: 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当然能，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2: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2: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
0: 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三寸，什么地方呢？四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三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三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2: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起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2: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2: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

0: 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用心火制胜啊，心火制胜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哎，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梁大长，你们可来了！
1: 常老板，怎么是你啊？
2: 快救救我！有人要杀我！
3: 杀你的人呢？
0: 刚才在。啊，可能是你们大队人马来了，把那毛贼吓跑了。
3: 常老板，刚才那个枪声是那个毛贼放的吗？
0: 是是是是是。哎哎，林探长，我求你个事儿，让你的人护送我回家吧。
3: 庞龙渡虎送常老板回家，
4: 是，其他人跟我来。啊，谢谢，走，大哥，谢谢。等一下，没事吧？
0: 二位兄弟，谢谢了啊！好。

0: 兵千日，拥兵一时啊！我容一向心狠手黑，现在仇家找上门来，我养你们就是替我卖命的。我告诉你们，今天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六子，你带上人，守住前门、前院和屋顶，伺候的后门、后院、后面的所有出口、进口，一定给我把住了，一个人不能放进来，连一只耗子都不能进来。
1: 是。

0: 报告。
1: 怎么样？
0: 都盘问过了，没有一个人看清那个人长什么样子，因为他戴着面具。
1: 伤者送医院，物证拿好。
0: 是。
1: 戴着。

0: 你吓死我了。
1: 到这儿来干什么？鬼鬼祟祟的。
0: 我这几天看你总心神不宁的，今天晚上又只吃了一点点，我就给您熬了燕窝粥。
1: 行了，该干嘛干嘛去了。

没事儿，没事儿，只要熬过今天晚上，斗宝大会常家一定会一鸣惊人。哼，我看到时候谁还敢胡说八道，谁还敢提18年前那档子事儿。

唐世勇，还记得18年前，你们对我们郑家做了什么吗？

0: 知道我有罪，我欺师灭祖，背叛师门，干出了那件丧心病狂的事情。我私吞了师父家传的宝物金丝细鳞甲，我禽兽不如，可我当初也是被逼无奈呀。师父他加入了同盟会。
1: 那可是满门抄斩的罪过，有人逼迫我，我害怕了，我才做出了那件糊涂的事儿。为人所迫，谁逼迫你们来加害我们郑家？那晚动手的共有七个人，都戴着八仙面具。我知道你就是当年的铁拐李。 其他六个人都是谁？我不敢说，他们现在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你不说就先死。
2: 喂，你好，警察局。
3: 召集人手，
4: 小公馆。已经确认过了，这具无头尸体就是常世勇本人。
3: 证据。
4: 常世勇的右手上有一道旧刀伤，你看，伤疤的形状很特别。他的几个贴身保镖已经辨认过了，确认就是常世勇本人。
3: 常世勇，
4: 当我发现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问过小公馆的女主人了吗？今天晚上来了些什么人？她叫什么来着？邱锦香是吧？
3: 对，邱锦香，今年20岁，被常世勇娶到小公馆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她说她已经睡下，半夜的时候醒来，发现常世勇已经死了。 他吓坏了，说起来也难怪，一地的血，尸首的头还不见。
4: 据他的贴身保镖说，今天晚上小公馆闯进了黑衣人，把他们都打晕了。

0: 血债血偿，黑夜判官。黑夜判官是谁？
1: 不清楚。对了，邱锦香还说他们家放在书房保险柜的一件明代的金丝细鳞甲不见了，
0: 带我去看。
1: 是。

0: 爹，爹，爹，爹，别拉我，爹，
1: 少爷。老爷死得好惨，他的头被人割下来了。
0: 别说了，爹，爹。

爹，我回来了。18年前，那七个人戴着八仙的面具，毁了我们的家。我会让他们血债血偿，常世勇是第一个负罪的，剩下的其他人。 我会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找出来。我已经等了整整18年，我回来了。

0: 我的林探长啊，常家公馆这件血案你怎么能推脱呢？你必须负责到底啊。
1: 局长，咱们局里还有高探长、古探长，那么多位前辈呢，这个案子您真别交给我了。
0: 你这是什么话？
2: 地方没有调查清楚，所以还得再调查一遍。
3: 哎，警察老爷，我什么都不知道。昨天我放假回家了，老爷怎么死的，我真的什么都不清楚。女主人昨天晚上把我叫回来，她说她一个人住在这里，害怕。
2: 行了行了，我没有要问你问题。命案现场是在二楼吗？
3: 在二楼。那二楼啊，我们都不敢上去，听说上面满地都是血呀。
2: 停，在这儿待着别动。

0: 关。
1: 哇，这就是传说中的无常索命啊。
2: 黑夜判官这么有名，为什么我从来没听说过？
3: 他出名的时候你还没出娘胎呢。早年啊，他可是江州城大名鼎鼎的一位侠客，也有人说他是大盗，但总之他干的都是杀富济贫、除暴安良的大事，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也没有人见过他的脸。但所有人都在传说，在黑夜里，他一身黑衣，披着一袭黑斗篷，来无影去无踪。他做的事情，老百姓都称快。只是在18年前，这个黑夜判官突然就没有了消息，没有人知道他是活着呢，还是死了。
2: 那也就是说，一个重出江湖的人杀死了常世隐。师父，这一定是仇杀。
3: 小谷啊，其实你还是很想当警察的，可以探究真相。
2: 师父，我是很想当警察，但是现在这个世道之下，警察还能探究事实真相吗？
3: 能啊。
2: 能吗？
3: 能。
4: 现场保护的不错，一定要记住，在我们警察局没来人之前，千万别放人进入现场，啊！哎，特别是2楼，一定要记住，不要让闲杂人等进去破坏了现场。
5: 啊，我知道了。
4: 关门吧。
5: 好，那您慢走啊。

0: 到独家报道的东西了。像我崔伟，堂堂七尺男儿，满腹才华，在大公报蛰伏了这么久。主编，这回我一定要让你知道，谁才是大公报第一大手笔。
1: 卖报卖报，大公报独家披露张家小公管血案，古董行老板齐特被查，追手一出，头颅不知所踪。
2: 不知所踪，我知道你就是当年的铁拐李，其他六个人都是谁？
3: 我不敢说，他们现在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2: 你不说就先死，想活命的话，说出那六个人的名字。

0: 也不全知道他们的身份。
1: 你怎么了？都有谁？
2: 我只知都有谁。
1: 究竟是谁要毒死常世勇？又是谁砍掉了他的头？难道是有人要杀他灭口？这个杀他的人会不会和十八年前的血案有关？

0: 老天不长眼呐、啊！我们当家的死得太惨了，有没有青天大老爷给我们常家做主啊？
1: 常家人说了，尸体没找回脑袋之前，肯定是不能出殡的。今天这是在闹丧呢，故意闹到咱们这儿不走了，
2: 这不明摆着给咱们施加压力呢呗？
3: 他们就是不放心，把这案子交给一个女探探。
0: 我打死你这个狐狸精！你这个不要脸的！
2: 娘，下面打起来了！
0: 我撕烂这个狐狸精的脸！我
2: 别打
0: 了我！
2: 娘，
4: 大太太，我和他也是伺候了老爷一场，您就让我送送他吧。
0: 呸！都怪你，我们老爷死得才这么惨，死得不明不白，脑袋都没了，死无全尸，现在还有人在报纸上写笑话我们老爷老了老了，死在外面小公馆里，死得好香艳呀、啊！看我们打死你这个狐狸精！
2: 别打了，娘。
0: 别拉着我！
2: 哎呀，快快快！
0: 我今天非打死这个狐狸精不可！
2: 娘，大庭广众的，这大伤大坏了，说我常家无情。
0: 我就打死这个狐狸精，我就无情。
4: 大太太，你饶了我吧，我怀孕了，是常家的骨肉。您看在我和孩子的面上，就让我送送老爷吧。
0: 怀孕了。我还不知道你肚子里这个小王八蛋姓张姓李呢，打死这个不要脸的！我打死你！
1: 张夫人，打两下耳光消消气就行了，用这个会出人命的。来，起来。
3: 常夫人，你们家属要求破案的心情我很理解，但是这个案子非常的复杂，所以我们还需要一段时间调查。再说了，这是警察局，不能由你们在这闹丧，你们还是先回去吧。
0: 林探长，你先给我查清楚，这个狐狸精肚子里的小王八蛋是不是我们常家的种？
3: 跟这个案子有关的所有人我们都会查，谁都不会放过。
4: 大太太，我对老爷是一心一意的，这小公馆上上下下都是知道的，你也是知道的呀。现在我有了常家的孩子，老爷又不在了，小公馆里的开销没有人管，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再厚着脸皮来求您大太太的。看在这个孩子的面上，你就给我点生活费吧。
0: 你这个狐狸精，你不要脸，你还敢问我要钱？我告诉你，三天之内搬出小公馆。
2: 行了，
4: 大太太，你就可怜可怜我们母子俩吧。大太太，大太太。
1: 张夫人，别太激动。锦香好歹怀的也是你们常家的骨肉，别把事情做得太绝。
0: 徐大律师，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2: 娘，你
0: 这是我们常家的事儿，轮不到你这个大律师替他出头。
1: 这是我的工作，啊，忘了通知你们了。锦香已经正式聘请我作为他的私人律师。我会跟你们商讨一下关于家产分割的事情。
0: 你是不是疯了啊？你还想跟我们分家产？
2: 徐大律师，你没跟我们开玩笑吧？啊，
1: 我这次来就是想看看你们常家对锦香的态度。锦香已经怀了你们常家的骨肉，这孩子生下来，她作为孩子的母亲，有权向你们常家索要三分之一。

0: 欠了一半的财产，你们不服的话可以打官司，对吧，林探长？啊，告辞。你，老天爷呀！
1: 他说什么？
2: 不知道。
0: 徐查查的话，怎么哪儿都有呢？那个小狐狸精！
3: 要跟我分家产，娘，你别生气了，小心气坏了身子。
4: 徐律师，我什么时候聘请您当律师的？啊，你放心，念在我和常老板相识一场，我肯定会帮忙，分配家产的事交给我就好了。啊，好了，放心。常夫人，我听说。
5: 程兄在外边养的那个丫头，要和你们打家产官司，
6: 可不是吗？真是人走茶凉。我们老爷这一走，全城的好朋友都躲着我们，没有一个愿意帮我们娘儿俩的。
5: 那你们就没有去找找叶八爷？他可是个好管事儿的人呢。
6: 能不找吗？找了，那个老东西，仗着自己是满清遗老。 黑白两道有点面子，跟我们都摆起谱来了都。这老东西跟我说什么？没时间，忙。他愣是没让我进他们家门。
4: 赵经理，你说，我们家这档子事儿，八爷要是不管，我们娘儿俩可真没办法了。你们娘俩别着急，见八爷的事儿，我有办法。只要你们见到叶八爷。 凭着过去的交情，我想，他应该会伸出手来帮你们一把。

0: 尸鬼王。
1: 哥，快点儿！
0: 哥，你说这魔术真有报纸上写的那么好看吗？
2: 我保证你今晚看完之后高兴得睡不着觉。
0: 那我们快进去吧。
3: 等等，哎呦，请。
4: 当夫人，叶八爷呢？今天晚上请了城里的很多名流，一块来看南阳来的大魔术师变戏法。刚才我问了剧院的周经理，他说叶八爷一会儿就在二楼的包厢里，等我看准机会带你们上去。
0: 好，
5: 谢谢，谢谢。
6: 八爷，
7: 好好好好，
6: 喜宝大侄女也来了。
0: 嗯，
6: 好啊，一海啊，你义父呢？怎么，还是这么不给面子？
7: 嗨，义父在家闭关修佛已经三年了，一直不见人。哦，不过这次他让我告诉你，他多谢您的美意，改日啊，他请您喝茶对弈。
6: 好好好好好，这个尚红发呀，玩的都太雅，我啊玩不惯。回去跟你义父说，等他出了关，我请他泛舟河海，吃鱼喝酒。
7: 好，
6: 来坐吧，
7: 请。
6: 好，
4: 看到了吗？那就是叶八爷。我先过去，你们在这儿等着。
0: 好。
6: 一海啊，
7: 啊，
6: 听说这个魔术戏班在南阳一带非常有名，尤其是那个鬼王的魔术啊，堪称一绝。

0: 据说能通鬼神，待会儿可得好好欣赏啊！哎呦，叶八爷，您也来了！哎呦，赵经理，看来鬼王的魔术很受欢迎啊！连你都来开洋荤了啊！
1: 八爷，不打扰您了，有事您尽管吩咐。
0: 好，赵大经理，您也来了
2: 哦，小少爷，娘。
1: 他怎么还不下来啊？哎呀，你别着急，这不是求人吗？
2: 能不急吗？别着急。里边请。哎，他来干什么呀？
1: 娘，你别着急啊。嘿嘿嘿，这不是那徐大律师吗？啊？ 你来这儿干什么？
3: 我来看魔术来了。徐查理，我告诉你啊，我不管你在上海有多威风，这儿是江州。我告诉你，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张公子，我知道你们母子俩正在为分家产的事情生气，但是法律就是法律，他会对每个人都有公正的处置。啊，。
4: 告辞，徐查理，别跟我来这套啊！哎，
3: 张公子，我们下班时间不谈公事啊。嘿，
4: 赵经理，我听说恒通票号在经营方面出了点问题。小少爷，请转告上爷，我们恒通票号运转正常。
0: 你们震天门放在我们那儿的所有款子万无一失，没有一点问题。我知道赵经理做事谨慎，至于钱的方面，还希望赵经理多费心。
4: 那是，
0: 要是有谁想骗震天门的钱，那就是活够了。
4: 那是。
0: 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骗震天门的钱呢？我跟他真是想找死，而且还是找那不舒服的死。我要让他活着，活着还不如死了。
5: 张老板，这儿呢，这儿呢。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가라가 너 가라가

0: 娟娟，这台玩意儿还行吧？
1: 太好看了，简直比闹市口拉洋片的还好看。
0: 这刚演了半场，还有下半场呢。这鬼王啊，还有这一半绝活都没亮呢。哎，你就
2: 八爷，我们娘俩可算是找到您了。八爷啊，您可要看在我们死去当家的那一点薄面上，帮帮我们娘俩呀。
0: 常夫人。

0: 那点事儿我都听说了，怎么着，老常在外面养的那个小的还要跟你们打官司分家产？
1: 可不是嘛，你说这民国还有没有王法了？还是咱们那个时候有皇上好，君臣长幼。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4: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3: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4: 是。
3: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1分，1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4: 啊，对啊。
3: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4: 嗯。
3: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 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

0: 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当然能。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7-8下就完事了，

0: 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
0: 哈、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 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

0: 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嘛，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哎，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

0: 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陈密尔在全市服务业大会上强调，因地制宜、顺势而为、精准施策，扎实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张工主持，刘桂平出席。张工专题调研机器人产业发展工作，抢抓机遇，优化生态协同，推动机器人产业发展壮大。看好中国大市场，德资企业佛兰德加大带金投入，完成产线升级。
0: 5月13号，全市服务业大会召开。
2: 市委书记陈敏尔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把握机遇，顺势而为，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成效，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不断展现新气象做出更大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主持，市委副书记刘桂平、有关市领导出席。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旭就天津市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做说明。陈敏尔在讲话中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前作出重要指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对产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推动思想认识再提升，部署要求再落实，深刻领会把握服务业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进一步增强发展服务业的责任感、使命感，牢牢把握服务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原则方法、战略部署、目标方向、重点任务、政策举措，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巩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态势。陈敏尔肯定了近年来我市服务业发展取得的成效，指出当前服务业内部结构发生深刻转型，服务形态呈现多样化、个性化，发展服务业恰逢其时，大有可为。要认清形势，把握机遇，充分认识服务业发展的演进特征，主动顺应服务业发展新趋势，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机遇，用足用好我市区位、产业、资源、政策等多重优势，立足一基地三区功能定位，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以需求为导向，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强化产业集聚、主体隐喻、品牌塑造、改革攻坚、政策保障，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形成能级更高、结构更优、质效更好、活力更大、韧性更强的现代服务业新体系，为顺利实现“15五”规划目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提供强劲动力。陈敏尔强调，要分类指导、精准施策，努力开创我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推动融合发展，加快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能级，大力发展科技服务、金融服务、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现代运输与航运服务、现代商贸，推进制造业向服务业延伸，服务业向制造业赋能，支撑产业转型升级，助力企业价值提升，促进科技、制造、服务深度融合，着眼居民需求，不断优化生活性服务业供给品质，聚焦一老一小和居民生活，强化普惠性服务供给，聚焦情绪式、体验式需求，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聚焦个性化、差异化消费，布局细分领域新赛道，创新多元业态，高效适配群众高品质生活，注重创新赋能，积极壮大服务经济新形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推广应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推动智能经济蓬勃发展，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绿色经济加快发展，发挥特色优势，着力推动服务业发展提质增效，强化中心城区服务业辐射带动作用，提升滨海新区服务业发展能级，促进环城和远郊区发展特色服务业，各就各位，各展所长，善于隐喻并举， 巩固壮大服务业经营主体，加强场景招商、以商招商，完善梯度培育政策体系，形成龙头带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好格局，大力发展街面经济、店面经济，着力塑造服务品牌，深化改革开放，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扩大服务业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造近月远来的良好生态，做好筑巢引凤、腾笼换鸟文章，在盘活存量中做优服务业增量。陈敏尔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建立健全我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推进机制，调动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协同联动、齐抓共促的工作合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锤炼作风本领，主动学习服务业领域新知识，找准推动服务业发展的着力点、切入点、结合点、突破口，积极探索党建工作有效途径，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以高质量党建保障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张工在主持时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承接政策赋能中把握发展新机遇，最大限度释放国家政策落地效能，在扩能提质中促进生产服务特色发展，发挥港口辐射、产业支撑、科教资源、应用场景等禀赋优势，推动两业融合相互促进，在顺应超大城市民生需求中加快生活服务多元发展，加强政府保基本服务，发挥市场作用，丰富多样性服务供给，在承载功能提升中优化服务业空间布局，因地制宜推动功能集聚、业态提升、特色供给、城乡互动，在重点存量盘活中拓展服务业增值潜能，做强117项目及周边重点站产城、海河沿线等片区增量支撑，在改革开放中释放发展活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调动各区各部门积极性，齐心协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市委各部委、市级国家机关各部门、市人大、市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各人民团体、市管企事业单位、部分中央驻京单位、各区及滨海新区各开发区、各区发展改革和商务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5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赴企业和科研机构专题调研机器人产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时提出的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善作善成重要要求，深度融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把握产业和技术发展趋势，用好我市创新平台、产业基础、应用场景等比较优势，深化产学研用融合，加强上下游协作，强抓机遇，优化生态，加快推进机器人产业特色化、规模化发展。
2: 张工首先来到天津麒麟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0: 司梅卡曼德天津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观看机器人用高精密减速装置、关节模组、3D 视觉传感器等研发生产情况。他鼓励企业在专精特新上深耕细作，强化核心零部件研发，积极融入区域市场，持续做出规模，做强竞争力。围绕整机领域，张工先后走进天津朗玉机器人有限公司、伽利略天津技术有限公司、天津金岸重工有限公司、天津阿童木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产品性能、市场销售等情况。他希望企业抓住产业转型升级机遇，加强前沿技术集成创新，深化产业全链条协作，勇于开拓国际市场，推出更多紧贴应用需求的产品。在天津大学机构学与机器人系统实验室，张工与学科带头人深入交流，希望实验室加强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攻关，拓展股权投资等多种合作模式，加快推动成果再金转化，赋能产业发展。张工在调研中强调，机器人产业作为引领性未来产业，是我市重点布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赛道，要用好资源禀赋，依托良好的装备制造、智能科技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工业生产、港口物流等应用场景，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造典型应用场景，争创业内知名企业和品牌。要加强链上协作，加快组建机器人产业联盟，促进技术产品供需对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动产业研链强链，做强特色机器人产业集群，形成和释放规模效应。要营造良好生态，精准为企服务，积极支持优质企业上市融资，发挥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等展会平台作用，汇聚合力，更好赋能企业发展壮大。市领导连茂军、翟立新，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杨贤金、校长柴立元、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分别参加。
1: 紧抓中国风电市场快速发展的机遇，德资企业弗兰德升级天津工厂产线昨天正式投用。
0: 弗兰德是德国传动装备龙头企业，扎根天津发展30年，前后经历10次增资扩产，主要研发生产齿轮箱等装备，应用于化工、船舶、风电等领域。今年全球风电新增装机量同比增长40%，其中中国就贡献了超70%。企业也在调整产业布局，将更多产能投入风电板块。二季度，弗兰德陆续接到了金风科技、维斯塔斯、上海电气等老客户的新增订单，整体订单额同比增长了30%左右。
2: 我们供应了我们集团全球50%的风电客户，伴随着这些业务的增长，其实我们在天津工厂的投资也在不断的在增加，而且一直在加码，中国都在天津啊。
0: 应对风电订单快速增长，企业从去年4季度以来累计增加投入6000万，对已有3条产线进行改造。针对国内用户需求，将其中2条改为专线，分别生产大功率和高转速2种风电齿轮箱，单线产能从每天2台增长为3台。
3: 今年新招聘了大概有40多人，从而满足我们整个今年的一个大的增量。
1: 硅片是芯片生产的重要原材料，天津中环领先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将硅片纯度不断提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助力中国芯自主造，也成功摘得今年的天津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0: 今年一汽丰田新款 BZ3 纯电轿车在今量产，续航提升、能耗降低的背后源自一颗中国芯，新一代国产功率半导体芯片。芯片上布设着数以万计的微型开关，将直流电转换成交流电，提供设备所需要的电能。而大直径功率半导体硅片就是制作芯片的原材料，产品来自天津企业中环领先。
4: 我手里拿的是一张8英寸的芯片，这款芯片的原材料我们从纯度上实现了11.9这样的一个纯度，达到了国际的一个领先水平。
0: 芯片广泛应用在各行各业，像在光伏发电领域，制作芯片的原材料纯度要达到8.9，高铁列车所需的芯片纯度要到9.9，而如今11.9的超高纯度硅材料能应用在航空航天等更多高端制造行业。此前几十年，由于纯度达不到要求，这项技术一直被海外垄断，进口价格高。发挥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作为国内在这个行业的领军企业，中环领先牵头与浙江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合作联合攻关，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能识别微米级的结构缺陷。 同时，中环领先还与

0: 位于浙江的半导体生产设备龙头企业京盛机电联合开发出制造装备，实现了生产设备和工艺流程的国产化替代，把硅片纯度、平整度、均匀性做到了全球领先水平。目前八英寸功率半导体材料已在天津智能工厂实现稳定规模化量产，这个月出货量就将达到10万片。与此同时，企业技术持续升级，还完成了12英寸功率半导体硅片从无到有的关键突破，能够用于智能电网等更多高端前沿领域。凭借关键技术的突破和产业化应用，企业也摘得天津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1: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首先来看一条来自金云的消息。5月16日，本周六，中国天津黄崖关长城国际旅游活动将在蓟州区黄崖关长城风景名胜区举办，届时活动现场及周边部分区域和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控措施。一、金围公路北段马营公路刘庄子路口至下营路口，金围二线长城公路禁止货车通行。二、运动员跑道内禁止所有车辆及行人通行或穿越。兴隆县界水关金围公路与长城路交口点位，早7时15分至8时15分所有车辆限行。金围二线与金围公路交口，金围

0: 段梯次通行。三、长城公路下营老街及段庄村内、大平安村内道路两侧禁止车辆停放，其他活动沿线道路路内禁止车辆停放。5月13日，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发布通知，将于2026年5月19日起开设儿童免疫治疗专科门诊、儿童淋巴瘤专科门诊、儿童免疫治疗专科门诊，诊疗范围专注于儿童血液系统疾病及实体肿瘤的精准靶向与免疫治疗。儿童淋巴瘤专科门诊诊疗为淋巴瘤患儿提供从诊断到康复的全周期医疗服务，专科门诊实行分时段预约挂号就诊，提前14天16点开始预约。预约方式如下：一、互联网医院预约，使用支付宝或微信血液病医院互联网医院小程序；二、微信预约，关注公众号血液病医院智慧门诊；三、APP 预约，下载科瑞泰Q1 APP 或金医宝 APP。 4. 电话预约 022-2390-9999。 最后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的消息，据票房平台数据，截止5月13日，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 140.33 亿元。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
1: 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以经典 IP 续写鲛人战记，以震撼视听彰显大片视效，收获亮眼票房成绩，到清明档影片《我许可》，以真挚情感和轻松幽默的叙事，在档期过后持续发挥长尾效应，成为四月份票房冠军。再到五一档的《给阿嬷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能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这些优质影片为不同年龄层与家庭观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在刚刚结束的五一档，观影人次达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的上座率在不断提升，彰显了活跃的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来越大。
0: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2: 好的，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我们现在通过大屏幕看到的是济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早晚温度呢，相对市区会低一些，最高气温是31度，最低气温为19度。今天白天我市天气晴，下午风力呢将会增大到3到4级，东部的滨海新区阵风风力将达到6级，市区的最高气温在34度上下。到了夜间，风力短暂减弱，最低气温为22度。好的，说完天气呢，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呢，共计298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82个车次。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5月15号、17号增开徐州东至连云港高8319次列车，连云港至徐州东高8320次列车。5月16号到30号增开徐州至衢州快5837次列车。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19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哈尔滨太平出发的 CA2998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20架次，其中去往广州白云的 MF8313次航班提前取消，也请旅客合理安排好时间，避免延误行程。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0: GR 京沪高速武清西收费站、岔沽角收费站上海方向入口取消限行措施，恢复正常开启。G18 荣乌高速金文收费站、杨柳青收费站、新口收费站入口取消限行措施，恢复正常开启。G18 荣乌高速驶往乌海方向 K763+240 处养护施工已经结束，通行恢复正常。下面再来看看海上航道的情况。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2026年5月13号20时发布气象预报，渤海中部晴转轻雾，偏南风转东南风5级，浪高2.0米，能见度11海里转4海里，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3度。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1: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 FM106.8 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下面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2: 红旗路和界元道交口附近有人民医院和多处大型居民区，路口通行人流车流量比较大，早高峰时段各方向流量都很大，容易拥堵缓行，建议来就医的朋友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人民医院地铁站D口就在医院内，非常方便和安全。
1: 西北快速路简阳桥向富康路立交桥方向的第一个主路出口匝道是宝山西道，早高峰时段车流量非常大，由于最右侧车道畸形，逐渐变成断头路，走这里的车辆必然和相邻车道发生交汇，所以提示驾驶员互相礼让，灵活观察交替通行。
2: 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出行信息。
0: 继续来看新闻，来关注长江经济带的消息。重点项目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支撑。今年一季度，350个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327.27亿元。
3: 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点项目之一，成达万高铁开州段桥梁主体已基本完工，工人们正加紧安装升屏障、吊围栏，同步推进桥下栅栏、绿化等附属工程。成达万高铁建成后，成都至万州将实现2小时内直达。
4: 目前线下主体工程已经全部结束，正在进行附属工程施工，为下一步无渣轨道施工创造条件，确保每一项技术指标达标，全力保障按期通车目标顺利实现。
3: 在能源保供领域，一批项目也加速落地。位于潼南湛新产业合作示范园区循环经济产业园的华电重庆潼南燃机项目，一号机组已发电投产，二号机组核心设备安装接近尾声，预计6月底全面投运。该项目总装机容量110.24万千瓦，是当前国内 F 级重型燃机中单机容量最大、效率最高的机组，年发电量21亿千瓦时。
5: 作为重庆电网及调峰、应急、保供于一体的重要电源支撑点，该项目可以有力地提升区域的能源保供能力，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3: 今年一季度，350个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327.27亿元，其中现代基础设施类项目完成投资626.38亿元，现代产业科技创新类项目完成投资610.69亿元，文化旅游、生态环保、对外开放及公共服务类项目完成投资90.20亿元。
0: 作为中国辣椒之乡，吉林洮南市深耕庭院富民产业，创新推出庭院辣椒种植全程托管服务，让老龄农户省心增收，外出农户闲置庭院变现。
6: 在洮南市大同乡黄花村，家家户户的庭院里都透着新气象，旋耕覆膜作业有序推进，村民们看着整装待耕的小院满心期待。68岁的石秀燕因为无力耕种，家里的庭院一直荒着，如今村里推出辣椒整地、育苗、种地、管理、采收全程托管服务，他就可以坐在家里等着年底分红了。
7: 我快到70岁了，也经营不了这个园子了，完了这个钱呢还不少得，完了我们还省心还省力，真挺好的。
6: 依托洮南辣椒悠久底蕴、优良品质，黄花村盘活了农户房前屋后的方寸地，探索出村集体经济组织加农户的托管新路径。如今托管规模已达到一

0: 多户，托管总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规范化的种植模式有效提升了庭院土地利用率和辣椒产量品质。村里还主动对接辣椒深加工企业，签订长期收购订单，畅通销售渠道，让农户种得安心，卖得放心。
1: 咱们百姓呢，各家各户都能得到一个2000到3000乃至5000的一个收入，又解决了就近务工的问题。希望呢，咱们这种模式呢，能把这个庭院辣椒搞起来，能可持续、可推广、可复制。
2: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3: 天天接水，天天接水，我们也受不了。
4: 我最大的诉求就是，希望能把水给我弄上，这是一个最一个居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5: 楼门停水一个月，问题出在哪儿？
6: 因为它这个漏量非常大，牵扯的就是2门3门的高楼层，也是水压低。
7: 我们也是积极在协调这件事儿。
8: 门前电梯老化了，总出现故障。
9: 18个楼、17个楼都安了。
5: 电梯更新怎么选下这种楼？
10: 3号楼啊，电梯啊不符合这个申报这个条件。
11: 我都跟他再三确认了，结果货送过来一看，颜色完全不对。商家跟我说，私人定制，不退不换，不可以解决。
5: 定制沙发货不对版，商家能免责吗？
12: 实物和双方事先约定的标准差距较大，已经构成根本违约。
2: 下面来关注天气。预计5月14号8时至15号8时，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甘肃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本市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瑞璇。瑞璇你好。
13: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维持晴晒天气格局，下午风力将会增大到3到4级，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依旧可以攀升到34度附近，大家外出时要注意做好防晒，勤补水。东部的滨海新区阵风风力将会达到6级，最高气温也仅有24度。到了夜间风力短暂减弱，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2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5号白天天气晴朗，风力再度增大，夜间转为多云的天气。16号保持多云的天气，17号将会出现一次阴天过程，气温方面随之呈现下滑的趋势。17号最高气温仅为25度，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0: 好，更未来。天津卫视，双向奔赴，节奏相悖。
1: 我的男朋友最近在跟我闹分手，原来他对我很好，但他最近呢对我很冷淡。
2: 他的这种多闹的这种性格，已经对我的工作还有生活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影响。
0: 跨龄相许，止于倦怠。
3: 就是想要一张结婚证，一个安稳的家。
4: 女士在付出努力，但是男士一直在逃避。
5: 假爱就是不爱，再继续也长不了。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少爷，不好意思啊，不知道您来了啊，您请坐，我给您沏茶去。
1: 不必了。连营长，我奉宋站长之命，来提一个犯人。哦，
0: 提人。
1: 沈云。特派员，这个沈云的案子牵扯到日本人。怎么，我们中央组织科的命令？
0: 不管用是吧？
1: 管用管用，这属下就不能得罪日本人吗？不能得罪日本，但得罪我们中央组织科。监委长，我看你这把椅子是不是坐得太久了？
0: 哎，特派员，不敢当，属下不敢。这我这不是怕引发中日之间的矛盾吗？
1: 那是你的问题，我只要结果。
0: 特派员，您看这样行吗？过两天我那御医调任，我可以给特派员提供机会。
1: 我们中央组织科要人，还需要这么规规碎碎的？
0: 哎呀，不是啊，特派员，这不这么做，那让日本人发现了，这大家都不好收场。我这不是一心为公吗？
1: 那么好，你尽快安排。

0: 过来。这儿怎么样啊？是不是有点发烧啊？我是沈老先生的朋友，特地来救你的。命如清风，性如朗月。
1: 命如清风，性如朗月。
2: 你是？
0: 我是猎鹰的朋友。猎鹰跟沈老先生约好来天津取古矿图，听闻沈家遭此大难，特地拜托我来救你的。
2: 我们全家人都是被日本人杀的，
0: 还好你的伤口没有发炎，我帮你清理一下，其他等出去以后再说。你现在以我为人质，挟持我出去，我会配合你演戏的。
2: 这里守备森严，就算有人质也未必出得去。
0: 这些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更何况监狱长是我们的人，他会下令不准开枪，那时候狱警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离开。那检查一下胳膊，只要出了大门就安全了。
3: 别乱动，否则我杀了。
4: 别开枪！
5: 稳住啊！听我命令。
4: 沈先生，你把刀子放下，有事好商量。
3: 跟你没什么可商量的，让你人退后。
5: 哎，退后！
6: 快退后！别杀我！
5: 沈先生，你可想清楚了啊！你这逃狱加伤害于义，你罪过可不小啊！你啊，
4: 想清楚！
3: 哪那么多废话！你们要敢乱动，现在就杀他！
5: 退后！
4: 稳住啊！稳住啊！我退！
5: 啊！稳住啊！

0: 我说声谢谢。
1: 石敬先生，
0: 沈公子，我没想到你能劫持人质。
1: 哎，公主，
0: 我不介意你劫的这个人是谁。
1: 石敬先生，
0: 就算是监狱长也不行。
1: 哎，

0: 要不是我赶到，沈云就跑了。
1: 石晶先生，这事儿怎么可能怪我呀？那沈云太狡猾了，谁能想到他劫持御医？
0: 一个御医你就解决不了了？你手里可没少冤枉死人吧？
2: 那是我小姨子。
0: 你最好尽快加强警备，对沈云进行24小时全天候看管。
2: 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发生。您放心，绝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3: 朱上社长交代的事情进展的怎么样了？
0: 那人骨头太硬，始终不肯合作。哎，不过您放心啊，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
2: 三天。
0: 再给你三天，我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法，一定要让他招供。
4: 是我，怎么样？本来挺顺利的，突然来了个日本人，一起功亏一篑。
2: 沈云没事吧？
4: 他没事儿，他怕伤到我，放弃抵抗。现在日本人盯得很紧，监狱里面又不得不加强了警备。 同样的法子恐怕不能再用了。
2: 来，先喝口水。
4: 谢谢。

0: 哎呦，吓死我了！你干嘛呀？
1: 有人要请您吃饭，在望江楼，请我吃饭。谁呀？
2: 钱某人的侄子受了不白之冤，被关在天津的大狱里。那有句话，我就想问问，这件事情是否还有回旋的余地？
3: 你那侄子叫嘛名字？
2: 沈云。
3: 这事儿要换成别人吧，我倒是能想想办法。可这沈云嘛情况，想必钱老板也打听清楚了。这日本人盯得死死的，这事儿我真是无能为力呀。
2: 我钱某人不求监狱长马上放了沈云，只求你保他一条性命，拖一段时间，我好去再想想办法。
3: 你放心，钱老板，只要不是上峰下命令，那沈云顶多。

0: 我也就受点皮肉之苦。好，那就拜托你了。请。这日本人把沈云咬得这么死，恐怕也是为了这张骨矿图啊。没错，沈云都跟我说了，他们全家灭门，还有他入狱。 都跟顾匡图有关系。如果是这样，恐怕日本人更不会放手了。让日本人得到顾匡图，
1: 王特派员、蓝特派员，
2: 您也都看着了，属下实在是尽力了。这事儿要怪，就只能怪那小日本，他来的太……
1: 行了，行了。
2: 连长，我们也没有怪你。既然上次不行，这次想办法把人给我们弄出来。哎呀，
3: 特派员，日本人现在盯得紧呢。慢说沈云是个大活人，那现在就是只鸟，他也飞不出去呀。
2: 这属下这太难办了。
0: 我倒是有个主意，不过需要监狱长您的配合。
2: 嘛主意？蓝特派员，您说。

0: 这样一来，你好像日本人交差，我们呢，也好跟上级交差。你觉得怎么样？
1: 这个太冒险了吧，
2: 队长。你存在金城银行的钱还没捂热，
1: 不枉他被人家骂一次。
2: 我们中组科就是干这个，那笔钱可足够你死上好几回了。
0: 哎，老王，别吓唬人家。
1: 你骂他瞒不过您啊。
0: 这所谓的富贵险中求，只要您帮我们过了这一关，我们中央组织科绝对不会追究的。监狱长觉得如何？
1: 哎，上头爷，这事儿能办，好办，
2: 好办，
1: 好办。
3: 给我老实点。

0: 人都快死了，还吱什么声？
1: 石井先生，他熬不住，同意了。哎，好的好的，就等您来了啊。

0: 你不用亲自动手，只要让沈云认罪画押就可以了。
1: 不行不行，那也不行。这事儿万一上面查下来，我这麻烦可就大了。
2: 我知道很难办，所以这是朱上社长对监狱长的谢意。
1: 朱上社长的谢意。
2: 我就收下吧。
1: 监狱长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和朱尚社长永远记在心里。我还有事，先失陪了。事情先生慢走，
0: 告辞。
1: 事情先生慢走啊。

0: 怎么样，特委员？我刚才表现还行吧？
1: 日本人已经中计了，接下来还要看你的表现。您放心，我绝不会掉链子。进来。
2: 沈云的认罪书，他承认杀害了县长，
3: 什么？他认罪了？
2: 认了。组长，喂，局长，我听说沈云已经认罪，我们收到日方的外交照会，要求尽快处死沈云。
3: 你照办吧。是。明天对沈云实行绞刑。
4: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绞死沈云？
3: 谭老板，别激动啊！古语“置之死地而后生”，有死才有生吧。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收了你的钱，怎么敢不把事情干漂亮？可是日本人那儿，我也得有个交代，堵住他们的嘴。我这样做也是逼不得已嘛。哎，
5: 原来如此，都有多嘴。老板，日本人寻衅滋事，对上海袭击了。
3: 我们家商场被炸了，工厂炸了，可以重新再开，可沈云只有一个。这一场，我希望能看到沈云从监狱的大门走出来。
4: 哎，有组织科的人插手。

0: 石井先生，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 不用这么看着我，我早晚会杀了你。
2: 很抱歉，沈先生，你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

0: 社長、社員は死にました。
1: 確実か？
0: 確かです。
1: 行くぞ。
2: 沈姐，让你受罪了，先前多有得罪，我也是迫不得已，沈先生见谅了。
3: 您客气了，也给您添麻烦。这几顿打换我条命，也算是赚到了。
2: 哦，沈先生，有一位姓钱的老板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3: 多谢，那我现在可以走了。
2: 等一下，走一个，换衣服。

0: 你成功了，谢谢。这下你放心了吧，
1: 简营长，以后有用得着兄弟的地方尽管吩咐，好说好说，多谢。

0: 怎么称呼？
1: 洪瑞，以后管我叫老洪吧。多谢洪大哥相助，不然的话我不一定能平安出来。
0: 你这回可是谢错人了啊！你真正的救命恩人，在这儿呢。
1: 我知道，多谢蓝小姐。
2: 大家都是自己人，
1: 来，坐下慢慢聊。
0: 之前，沈老先生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天津，去顾光图，我就立即从上海出发赶往天津。可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
1: 为了守住这份顾光图，我的家人都被日本人杀了，这笔债一定要让他们血债血偿。现在日本人占领了我们东北三省。
0: 无数的同胞家破人亡，日本人在我们东北的土地上大肆搜刮资源，制造武器弹药，为的是想进一步侵占我中华大地。沈老先生守住了这份钩矿图，也就是守住了一份民族希望。
3: 洪大哥，听你说话的口气。
0: 我能冒昧的问一下，你隶属于哪个组织？目前我的身份呢，不方便透露。不过请你放心，我和我的组织永远热爱这片土地。我和我的组织目前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保家卫国。
4: 放心，我会遵从我父亲的意愿，把古矿都交给你。武士は関東軍司令部に渡した。岡村閣下は非常に満足なさっていたぞ。すべて閣下がご英明だからです。天津の任務が一段落したら、司令部はお前を。
5: 上海に送り、外交特使にする。その時、さらに重要な任務をお前に任せる。あ、わかりました。上海で外交特使をするのか。
6: 昇格、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5: 石井、今東三省はもうすでに日本の帝国の勢力内だ。 天津もすぐ占領される。あとは上海だけだ。上海は中国最大の都市。そこは功を立てる場所になる。この機会をつかむぞ。
3: はい。爹。娘。

0: 这份就是我父亲留下的骨框图，请你放心，我一定会用我的生命来保护这张图。
1: 谢谢。
2: 中央组织科那边，你打算怎么交代？
1: 组织科，
0: 蓝小姐，你的身份是？
1: 我是国民党中央组织科的。
0: 为了让组织科出面，我不得不向他们汇报了你手中有骨矿图的事情，否则的话，你现在已经被移交到日本人的手里。原来是这样啊，蓝小姐，我很感谢你和中央组织科所做的一切，但是我必须遵从家父的意愿，这幅图我只能交给猎鹰。当然了，如果你们有什么其他需要的话。 我可以任何方式报答中央组织科。
1: 我会向上级汇报钴矿图已毁的事情。如果有人向你提起，也请你用这种理由搪塞过去。

0: 千万不要向任何人提起涟漪，明白吗？
1: 嗯，放心吧。
2: 时间不早了，
1: 我必须要尽快赶回上海，把这张图交给组织。
2: 保重。
1: 谢谢，你也保重。

0: 这位是宋站长要见的人，是。站长，这位是沈清风先生的独子沈云，沈云，这位是我们天津站的宋站长，这位是王维特派员，这次的营救行动呢，都亏了他们的鼎力支持，才得以成功的。
1: 多谢宋站长，多谢王特派员，你们的救命之恩，在下莫齿难忘。
2: 哎呀，小沈啊，对沈老先生的遭遇啊，我们深表同情，你姐也顺便呢。
1: 谢谢宋站长。
2: 啊，来，我们坐下聊。

0: 沈家和日本人无冤无仇，他们为什么会对沈老先生下此毒手啊？
1: 听说是为了一张图，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回事。
2: 没错，是为了我父亲手上那份古广图。
0: 啊，小沈啊，你看，这个孤啊，是十分重要的战略物资，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上。你知道这份图在什么地方吗？
2: 我在日本陆军士官学院上学的时候，家父的信中曾经提及过这幅图，但是我并没有亲眼见过。
3: 沈先生好像对我们不够坦诚吧？
2: 怎么说？
1: 鄙人以前负责过谍报工作，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几届的名单我有幸看过，但是没有沈云这个名字。
2: 或许是王特派员您看漏了呢。
1: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几届只有十几个中国学生，廖思成、沈寒、李长城，唯独没有沈云。
2: 王特派员的记忆力真好，那相信王特派员一定记得住华明汉这个名字吧。
1: 华明汉我太记得，他在学校期间所有课程都是第一，军事素质非常好，但是中途突然回国，去向不明。
2: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下设步、骑、炮、弓四个专业，其基础课程分别为战术学、战史、军制学、兵器学、射击学、航空学、铸成学、马学、交通学、测图学、教育学、卫生学、军队教育、一般教育、外国语。
1: 为什么改名字？
2: 日本窥视我中国已久，我相信两国之间必有一战。如果沈云有幸能够为国效力，我不希望日本人知道我的底细。
0: 好，小沈，我们十分需要像你这样优秀的人才，你想不想加入中央组织科为国效力？
1: 沈先生好像另有打算。
2: 我要先去办一件事情，办完之后我会回来报答中央组织科对我的救命之恩。
4: 黎明，吃早饭喽。